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扎西加索，来自大庆市红嘎区信南街道。我是一颗跨越四千公里的石榴籽，从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到大庆油田的红旗旁，用青春见证民族交融的时代华章。来到内地，大家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姓什么？”我说：“我没有姓。”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旧西藏，姓氏只属于贵族，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不配拥有姓氏。我的祖辈是旧西藏的农奴，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爷爷奶奶只是农奴主眼中会说话的工具。爷爷曾告诉我，有位农奴叫赛仁贡布，因祖父欠下50克粮食，祖孙三代便背负了子孙债，还了77年。旧西藏的13法典更是把人分为3、6、9等，上等贵族命价是黄金，下等农奴命价仅止一根草绳。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监狱里，蜿蜒、砍枝、蝎子洞等酷刑令人发指。爷爷说，旧西藏的太阳是农奴主的，土地是农奴主的，就连他们的性命也攥在农奴主的手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照亮了西藏的黑暗，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罪恶，以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为核心的民主改革，在高原上全面铺开，深入推进，彻底砸碎了束缚农奴千年的枷锁。奶奶常说，她5个孩子中最幸运的是我的爸爸。爸爸出生那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了，民主改革的春雷也即将响彻高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千千万万个像爷爷奶奶那样的农奴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新西藏当家作主的公民，拥有了自己的农田和住所，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从此，西藏社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了落后与苦难，开启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安乐、普享权利的历史新纪元。从那时起，我们藏族人民的心中才真正拥有了人的尊严，真正感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荣光。作为一名农奴的后代，我有幸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尽情沐浴着党的光辉雨露。少年时，我和哥哥姐姐都享受到了9年义务教育3包政策的温暖，能够走进课堂学到丰富的知识，彻底摆脱了祖辈目不识丁的命运。高考时受益于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青藏高原，走进大连海洋大学，第一次看

到了蔚蓝的大海，见识到了城市的繁华与活力。2019年毕业时，我又搭上了中组部黑龙江省对口日喀则大学生专项招录政策的快车，成为一名扎根龙江的基层干部，实现了从学艺学子到基层公仆的转变。这份关爱我不仅记在心里，更把它传了下去。工作后，我把大庆的铁人故事、龙江的秀美风光一次次带回我的家乡日喀则，由藏族的学弟学妹向我咨询民族政策和就业方向，我就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在大庆的工作经历和成长收获，讲述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与厚爱。我的学弟扎西平座听后深受触动，也报名搭乘了这趟帮助少数民族年轻学子的快车，来到大庆，与我成为同事，我们一同扎根黑土，奉献龙江，用青春续写着民族交融的佳话。这跨越4000公里的关爱与成长之路，正是党的民族政策从雪域高原延伸到黑土龙江的生动缩影，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我深深知道，这条成长之路的背后是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如一的牵挂。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决定。从2002年6月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牢记党中央嘱托，先后选派9批次459名援藏干部人才奔赴日喀则，他们扎根雪域，无私奉献，与日喀则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共同描绘了龙藏一家亲、雪域黑土情的深情画卷。这份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时刻激励着我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西藏精神带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始终听党话、敢党案、跟党走，把这份关爱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2025年1月7日，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我的家乡拉孜县芒布乡距震中仅70公里，我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通讯一度中断，我心急如焚。当电话终于接通，听到父亲说家没了，但人都平安，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地震后发生不到40分钟，救援力量便赶赴现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妥善安置群众。红岗区域组织部、区总工会、区红十字会迅速送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单位同事自发捐款16000余元，帮助我家重建。2025年5月，我带着党组织的慰问金和同事的爱心捐款踏上归程。2025年9月，国家援建的新房落成，一家人顺利入住。从废墟到新家，从焦虑到安宁，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这场灾难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是14亿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核心力量。老家的房子建成后不久，我和
艾瑞也结束了3年的异地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可是蜜月过后，两对分居的现实摆在眼前，他在宜春，我在大庆，思念只能通过屏幕传递。党组织得知我们的困难后，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通过人才引进，2026年初将我的爱人从宜春调至红岗区工作，多年异地的牵挂终得圆满。领导同事们还热心地帮助我们租房安家，化解了后顾之忧，从迷茫无助到安心安身，这份温暖与恩情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的工作信念。我深知组织给予的关怀不是让我贪图安逸的，5年来我以躺着想事、坐着谋事、站着干事的劲头，把办公室当寝室，把寝室当办公室，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基层工作中。来到街道，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群众利益无小事。辖区内一位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韩爷爷，参军档案在岁月中遗失，那段保家卫国的荣光险些石沉大海。得知情况后，我多次奔，最终帮他找勋章。当韩爷爷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勋章，热泪夺眶而出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那一刻，70多。

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创造了历史条件，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舍生忘死，就没有无心红旗他马拉雅的壮举，就没有我祖辈砸碎农奴的枷锁翻山做主人的那一天，更不会有我后来走出大山。今天我帮韩爷爷找回的不仅集体记忆，我守护的不仅伟大胜利于血雨腥风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连接。基层工作哪里有什么小事，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在延续先辈用生命换来的这份恩情。在日常工作中，军人们总亲切地喊我加座帮忙加，快来瞧瞧，这些看似琐碎的呼唤背后是群众对一名我始终以真心换放心，热心换舒心，真心要求自己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检验初心的考题。辖区周大姐身患重病，为孩子入学愁眉不展，我主动对接学校协调手续。当孩子背上新书包走进校园时，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那一刻我恍然明白，党对西藏学子的关怀曾经照亮了我的成长路，今天我也成了传递这束光的人。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共产党走会幸福。2022年11月2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光荣的将中国共产党救西藏的农奴没有姓氏，那是千年黑暗刻在我们祖辈身上的屈辱烙印。而今天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想大声告诉所有人，我有姓氏了，我姓党。从农奴后早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血脉相连，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西藏的新生，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作为一名新时代藏族党员，我深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来，我将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争第一扛红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我将当好扎根龙江基层推动汉藏团结的石榴籽，把日喀则人民的期望记在心里，把大兴当作第二故乡，在龙江振兴的实践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黑土地上常开场上。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
1: 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2: 1941年，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带领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中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电影《地道战》，体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无限智慧和胆识勇气。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坪村是电影《地道战》中高家庄的原型村。1942年2月，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高坪村建立了抗日民兵游击队，在晋察冀边区号召下创造性的开挖地道，打击日伪军。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当时村内地道分为主干线和支线，每十户有一个地道口，每隔10丈远留一个通气孔。地道口和通气孔都很隐蔽，很多是藏在
4: 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
2: 2年多的时间里，高坪村挖出了3纵3横的主干道，构成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敌人进了村子根本看不到人，但当他们打开柜门掀开锅盖撩开被子的一瞬间，就会被隐蔽在地道内的民兵一枪击毙。从1943年到1945年，日伪军5次大规模围剿高坪村，50余民兵利用地道掩护毙敌400余人，敌人一个个被打倒，却摸不清子弹从哪里打来。当时日伪军中流传着要送命上高坪的说法。到1944年底，冀中平原的地道超过12000公里。聂荣臻元帅曾评价道：“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

0: 在三河市东部连绵的大山之间，游客如织，热闹非凡。这里是浩然笔下的苍生故里，更是党建引领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样板。让我们一起走进段贾岭镇后蒋福山村，了解其蜕变的故事。党建引领强堡垒，段贾岭镇后蒋福山村也称浩然文化村，位于段贾岭镇东北部蒋福山盆地，是推动江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文化名村。村内现有632户，2240人，主要种植大桃、苹果、梨、核桃。村两委干部6人，党员55人。
1: 2024年，后蒋福山村因党组织服务意识差、服务能力弱、群众意见大，被确定为软弱涣散村。对此，镇党委高度重视，坚决扛起整顿责任，全力推动该村整顿提升。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村党支部书记李冰松同志主动担当作为，以软弱涣散村整顿为突破点，坚持党建引领，将抓党建、强基础作为固本之策，精准制定整顿提升方案。村两委班子凝聚力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
0: 遇强投雁队伍扎实推进村党支部建设，选优配齐村两委，健全完善学习、值班、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制度，明确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工，促进村干部主动履职担当。
2: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开拓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我们将结合本村实际，积极探索文旅发展的新路子，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提升党建阵地，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统筹整合阵地资源，改造提升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村级综合服务阵地体系，营造出浓厚的党建红色氛围。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政策宣传讲解等活动，教育引导党员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积极发挥网格志愿作用，按照网格分配党员志愿服务区域，引导村级党员积极参与人均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矛盾排查化解、森林防火宣传等志愿活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先锋模范。
3: 作为村级党员，我们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我为福山代言志愿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救助等服务，增强游客文化体验感，吸引更多游客来福山旅游。
0: 党建引领促蜕变。2024年9月，河北文旅全球推广大会在廊坊市成功召开后，三河市委进一步明确了东山、中水、西城的城市发展思路。浩然文化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发展观念，确定文旅兴村战略，深入挖掘浩然文化资源，积极整合农文旅资源，全力打造文化名村亮品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后蒋福山村曾留下浩然无数足迹。浩然，中共党员，祖籍河北保底，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等重要职务。1986年，浩然从北京来到三河安家落户，先后任段贾岭镇挂职副镇长、名誉镇长。浩然在后蒋福山村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创作完成长篇巨著《苍生》，并在此拍摄完成同名电视剧。电视剧一上映，再次轰动全国。 吸引了众多商户来发展农业，投资办厂，促进了三河农业农村经济大发展。
4: 村党支部以浩然文学为核心，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运用党建家为律的形式推动工作，以点带面，逐步沿街沿路线挖掘山区村落的各种特色院落文化，通过深挖浩然文学精神，打造沉浸式乡村记忆演出、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术工坊等特色文化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
0: 自九月份起，镇村合力历时20天，打造了浩然文化小院、游客服务中心、田大妈家、供销社、三河非遗等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随后又相继打造了福山大观、新泥土巢，引进了后山咖啡、沪上阿姨、燕京八绝等商业业态，进一步丰富了游客体验。12月10日，浩然文化村新泥土巢正式建成揭牌，季燕伟、史建伟、古永超、李志英共同为文艺服务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阵地揭牌。自此，河北省文联挂牌的第一个文艺志愿服务基层示范点，在我市浩然文化村落成。浩然文化村的打造，不仅是向浩然先生文学成就致敬，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党建引领重发展，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通过农文旅融合，以文旅带动发展，以发展托举文旅，为乡村振兴打造新引擎，注入新活力，激发新动能。曾经寂寞无名的小山村焕发勃勃生机。福山地区阳光充沛，昼夜温差显著，成就了桃子、苹果、梨的甜美，也赋予了小米、花生和红薯独特的口感，成为了大自然珍贵的馈赠。后村民增收，深挖浩然文学精神，打造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术工坊等特色文化项目，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以镇党委搭台、村党员干部出力、村民登台唱戏的方式，先后组织举办了月满中秋情意浓、福山赏月庆团圆、中秋文艺晚会、福山秋季村晚、移风易俗文艺演出、福山民谣音乐会等各类文化演出30余场，开展诗歌朗诵、书画展览、摄影教学等各类文艺活动20余次，依托京津冀福山红叶节、福山

0: 登山节，农民丰收节，福山桃花节，福山文创市集等特色文化活动，吸引市内及周边大批游客及客商前来观光考察，持续增强福山文旅影响力和吸引力。同时整合现有邻国产业资源，对接华联等大型商超，拓宽福山果品销路，促进百姓增收，真正实现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带动产业的增量。2025年春节期间，作为福山文化大庙会分会场，浩然文化村精心组织了年味市集、新春送福、民俗表演、NPC 互动、花灯制作等精彩纷呈的活动，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春节魅力，成为新春一道亮丽风景线。自开村以来，浩然文化村累计接待游客290万余人，拉动消费3000余万元。
1: 通过唱好文化戏、念好山水经、奏好农创曲，打造及沉浸体验文化交融、非遗传承、旅游观光、生态采摘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英艾日克乡，与玉龙喀什河相拥，却因盐碱肆虐，地少人多而深陷发展困局。
1: 原来我们英艾日克乡在农业发展上遇到了瓶颈问题，农业产业结构化单一，比如辖区内有数千亩的盐碱地长期闲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渔业产业呢，以传统的四大家鱼养殖为主，效益低下。肉苁蓉产业因缺乏技术问题，产量过低。辖区内也没有农业龙头企业落地，带动群众致富增收。以上这些问题啊，长期制约我们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0: 2015年，大学毕业的常吉新响应国家号召，跨越万里，从白山黑水的黑龙江奔赴大漠边疆的新疆和田。从青涩大学生到乡镇领头雁，十年的基层淬炼让他褪去稚嫩，成长为带领一方百姓致富的主心骨。面对大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常吉新没有退缩。2024年1月，他大胆引进新疆昆仑优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216.92万元，将近千亩设施农用地整合改造。但这条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1: 最早啊，这片盐碱地上什么都没有，老乡们也说这块地用不成，但我又觉得这块地上有这么好的资源和环境，不利用确实有点浪费。后面经过了解啊，在我们和田有的企业在沙漠里种出来了海水稻，这也给了我启发。我心里一直想，在我们这片盐碱地上能不能搞水产养殖。
0: 从质疑声中起步，常吉新带着团队日夜攻坚，常吉新就带着乡干部一头扎进了地里，测土壤，验水质，一遍遍的试验。别人不敢想的是，他带头干。一次次试验证明，盐碱水经玉龙喀什河雪水调配后，竟与螃蟹自然生长环境高度契合。不仅如此，螃蟹的活动还能松土改良盐碱地，一举多得。
2: 哎，沙漠里面养螃蟹，不可能吧？开玩笑吗，这个书记？
1: 难题不少，有些地类是不能碰的，比如林地、草地，这些都是政策红线。但我想啊，办法总比困难多。通过我们县委政府的支持，我们对接各个行业部门，我们盯着这个坑塘水面，想办法做文章，硬是把现在的这1000多亩地啊，变成了我们沙漠中的聚宝盆。
0: 2024年。30万只江苏蟹苗空降沙漠，当18吨肥美的沙漠螃蟹上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片被遗弃的盐碱地终于活了。
1: 王总，这螃蟹可是乘着专机来的沙漠移民，
3: 对，
1: 我们得让它在这儿比在江苏长得更肥才行啊。
3: 放心吧，书记，我们一定让它长得更肥更大。
4: 我们螃蟹外壳干净，肉质也好，然后比沿海呢还提前10多天上市，主要呢在这个和田还有乌鲁木齐呢都在销售，产值200多万呢。
0: 阿布杜海贝尔是当地的村民，家中有3个孩子，妻子常年生病需要人照顾，家庭条件不好。阿布杜海贝尔早上早早起床，将家里的牛羊喂草之后，就骑着电动车来到螃蟹养殖基地上班。
1: 阿布杜海贝尔，在这工作怎么样？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呀？
5: 那当然按时发，每一个收好几件，3.6。我很满意。
1: 这个离家也比较近。
5: 就是。
1: 也能平时也能照顾家人吧，
5: 就是，
1: 所以好好珍惜这个工作。
5: 好的，学姐，好的。
1: 哎，王总，咱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呀？
4: 哎呀，困难，我想一下，还真有个书记，有个事儿，我得给你汇报一下。就是咱们那个三片区啊，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几天水位下降特别厉害，然后每天就能看见一直在往下降着呢。再过几天啊，这个水位可能就保不住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找这个引水渠，看从哪地方快点把这个水赶紧疏通掉它。然后呢，这个现在得快点把这个水加进来了。
6: 哎呀，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4: 对，
6: 现在我们必须马上解决。走吧，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4: 那走吧，现场看一下啊。

0: 这块我们住的行吧，
1: 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用那个
2: 麦丹，你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现在需要用袋子把这个水渠拦上，然后我们改变水流的方向，让这些水流到我们的螃蟹塘去。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开始赶紧干。好，大家先停下来歇会儿，停下来歇会儿。来，我们这个吃饱了再干啊，吃饱了大家加油接着干啊。
3: 凌晨五点，随着清澈的水流缓缓注入养殖塘中，常书记、支部书记王总的脸上绽放出了欣慰而喜悦的笑容，长久以来困扰他们的水源问题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2: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乡亲们，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企业发展好了，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稳定就业的岗位。都快天亮了啊，在这儿我也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4: 辛苦了，休息，
2: 回家休息吧，早点休息。
3: 盐碱地养蟹成功后，常吉新并未止步，和田预见将来水产养殖公司落地，总投资1500万元，八组养殖系统投产，五种淡水鱼游弋其中，石头鹅养殖基地里28000余幼苗茁壮成长，电商直播平台搭建，本地特产走向全国。

0: 这呀，有两点好处。第一个呢，确保我们大云的生长过程当中全程不使用化肥，使大云成为了绿色无公害的一个产品。第二个呢，通过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可以使每亩地的大云产量增收200公斤以上。
1: 即寸土地，

0: 他努力推进了五年的事情又遇到了麻烦。
1: 那个师傅说整理勤俭，整理勤俭你
2: 我听说可以打点好
1: 可以谈
2: 好多事
1: 你可以谈啊。
0: 双井岩社区永乐西区的六户居民堵在了小区门口，表达着心中的不满。他们争议的焦点正是这2025年1月份在小区门口新安设的停车杆。
2: 只要是业主大力通过表决的，
0: 这六户居民对从今年开始执行的小区停车管理方案提出了质疑。张斌耐心地解答着他们心中的疑惑，但依然难以改变这六户居民的态度。
3: 那张斌什么时候让先让他们
4: 先
3: 让
4: 张斌没事吧？你不要
0: 脸。面对这六户居民的指责，张斌沉默了。他为之努力了五年的老旧小区停车管理工作依旧没有得到所有居民的认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双井园社区永乐西区，居住着1074户居民。在2025年之前，居民们想要把汽车停放在小区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5: 非常乱，到处停，一些正常的道路给堵上了，让这个老百姓的出行呢感到愈加困难，而且群众的矛盾也比较多。
0: 永乐西区1至4号院的4个自然小区，由于产权单位多，给小区停车带来了很多问题。
5: 像我们这个地方距离那个万达广场也比较近，人那边上班人咔嚓就把车给停到这儿了，人家走了，
6: 人家理直气壮，你也没管理过来，你也没有管理，所以我就停这儿。
0: 无人管理的永乐西区成了附近商圈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这让本就车位紧张的永乐西区的居民们更加苦不堪言。迫不得已，居民们只能用自己的办法去给自己的爱车谋得一席之地。
6: 即使是哈、我们不上班是退休的啊，有这辆车呢也不敢轻易的往外开，因为什么，你回来以后就可能是就是没地儿可停了。
7: 摆放花盆的，把这个废旧自行车放在车位上的，把沙发呀这个木头椅子桌子呀摆在车位上的，还有一些老人为了给子女占个车位，经常是一到下午就摆个凳子坐在车位上了。
0: 有车不开，用各种物品抢占车位，五花八门的抢车位方式在永乐西区不断出现。因为抢车位而发生的纠纷经常发生
3: 了。
7: 是有这个报警的一个情况，每周基本上都会有。
0: 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停车却又成为了永乐西区居民们闹心的事情。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石景山区双井岩社区决定走出老旧小区停车管理的第一步。为了搞清楚本小区居民的车辆数量，给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张斌特地为每一次统计工作挑选了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7: 白天的话可能数起来不是很准确，因为大部分上班的可能开车走了，而且会有这个一部分在附近上班的也会停到小区来，所以我们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有效，所以一般都选择在晚上。
0: 那段时间夜色下的永乐西区里总会出现双井园社区网格掌门的身影。
7: 这个是
0: 小区里的每一辆车他们都会仔细检查。
7: 对，这儿有一个车标啊，如果没有车标的话尽量拿照片拿这个手机啊把这车型也拍一个，外来车辆就跟咱们本地区域的车辆就能做一个对比。
0: 为小区居民车辆设计的身份证成了统计永乐西区停车真实情况的密码。

0: 天有晚上在实地在走访当中，我们发现大概得有50%的车不是我们的小区的，因为它没有车证。
1: 如果能将外来车辆进行疏导，首先保障永乐西区居民的停车需求，也许会改变目前的停车难题。抱着这样的想法，双井园社区进行了尝试。
0: 通过咱们这个找了一些叔叔阿姨志愿者，在门口执勤的一种方式，然后人工的对这个车证进行一个识别，有证的咱们放到小区里边来，无证的咱们叔叔阿姨会尽量的去劝阻这个非本小区车辆。
1: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0: 附近上班的主要是以一些这个年轻人为主，对老人的话不是很听从，经常会和咱们的志愿者叔叔阿姨们产生这个矛盾。
1: 初步的尝试不仅没有解决永乐西区的停车难题，反而又造成了新的矛盾，这让双井园社区网格长们开始思考新的解决方案。一个新的思路逐渐在双井园社区清晰起来。
0: 就是咱们在寻找一个途径，看看如何通过居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来解决咱们这个停车困难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是对每个业主和车主朋友们做一些的意见征询，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下以后咱们这个小区停车管理这块大家会有更好的建议跟想法。
1: 党委牵头，社区搭台，居民共治，让每一个居民都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之中。在大家的努力下，永乐西区停车治理很快有了新的方向。
0: 志愿者还是没有力度，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的技能的公司来进行维护和管理。车辆这个引导到咱们停车位上去啊，把咱们这个车位充分的利用起来，好吧，尽量让他们合理停放，是吧。
1: 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一份关于永乐西区的停车解决方案最终递交到了所有居民手中。
0: 包括院大门口，包括小区院内的一个停车秩序，停车位的一个湿化，进行全方位的多元的一种有效的管理。如果没有这院里没有地儿的话，因为四号院最紧张，它可以从这儿再从这儿进一圈，而且六号楼跟五号楼后边的场地有一定的车位，这样的话能满足于咱两个院的这个。
1: 专业的解决方案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小区停车难问题的希望，但其中的一项条款却让不少人颇有微词。
0: 既然是引进第三方的停车公司，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在这个费用这一块，咱们有少量的居民对这个费用不是很认可。
2: 给您举一例子，很明确的例子，就是我们家的地方为什么还收我钱？
3: 我明白了。
1: 永乐西区所在的区域位于商圈附近，周边地区执行的是每小时6元的收费标准，而永乐西区因为无人管理，免费停车已经成了居民们的集体记忆。面对这种情况，双井园社区的网格长们再次找到了停车公司进行商议。
4: 因为多少年了，老旧小区没有交过钱，那没交钱变成让他去付费享受服务的话，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顾虑，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到长时间运营的成本问题。
1: 如何让居民诉求与停车公司运营支出达到平衡点，这让双井园社区的网格长们一时难以想到破局的办法。而在张斌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0: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有个想法，就是咱们飞机小巷上边有很多的车位，就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边给我们小区的居民开放一些，让我们这个院内得到一个缓解。你看看各位领导什么意见？
5: 就依据咱们北京市的机动车停车条例来说，这个街道办事处是这个统筹辖区的资源，然后解决居民的这个停车难题。
6: 特别小区里啊，包括小区外啊，实际上都是为了周边居民的，
7: 就是把这个小区内的停车资源跟这个背街小巷资源，咱统筹联合考虑。
1: 张斌的想法符合相关的政策规定，小区外围的背街小巷纳入小区统一管理，不仅可以弥补小区车位不足的现实情况，还将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难题。
0: 把背街小巷让他管理，就是咱们小路这一部分费用是全都给他了，来弥补咱们小区内的一个亏损。
1: 由于停车管理公司的运营成本得到了弥补，大大降低了小区居民的停车费用负担。
0: 所以这块呢，也是经过居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最终呢获得了这个咱们大家伙投票共同决定了啊整个价456的一个标准，业主首辆车是4块，以此类推。
1: 从1小时6元的停车费变成1天4块钱停车费，这让永乐西区的居民花了很少的费用就享受到专业停车管理服务。
3: 保持住规范下来，
7: 巩固起来，
3: 提供好保值保量的，咱们说到哪做到哪，不能有一点点的打折扣。
8: 可以走是吧？
1: 2024年12月4日，在通过业主共同决定后，停车公司开始正式进驻永乐西区，为小区居民提供停车管理服务。
8: 最近天挺热的啊，这停车管理也多亏了你们。之前像这种车位，你得4、5点我就能找着，你这我回来更不可能有。啊，那次跟大哥也是，因为我是加班晚回来，都凌晨了，12点多了，然后满满当当的，我绕了好几圈。而且这还特别不好绕，这道边全是车，然后你走着还小心，你还给别人刮了，根本没有位置。
9: 经过管理以后，你看在你的停车位将近还有7、8个，
10: 还是管理起来好。虽然没有固定车位，但能知道我有地儿可停，我觉得这点倒是一个根本的改变吧。
11: 你哪个方面没有群众的努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建的引领，
8: 说吧。
1: 曾经堵塞的消防通道上，孩童用粉笔画出跳房子格线，轮椅老人

0: 这里是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的温宿县，地处新疆南北交通的要道，2000年前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埠。温宿县种植核桃历史悠久，由于天山冰川雪水的灌溉和常年日照在3400小时以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出产的核桃不仅果大壳薄且肉质细腻。
1: 这个杏仁是很白很白，肉白，颜色白，肉脆，很好。
0: 如今当地人用智慧将核桃变成一道道厨房里的诱人美食。35岁的乌斯曼是温宿县一家餐厅的主厨，今天他来到集市上为一场宴席挑选最正宗的温宿核桃。
2: 这个油包核桃皮包啊，这个味道挺好的，很好的啊，我们超市都用这个啊，卖1公斤卖吧，卖1公斤。
1: 打发一点啊。
2: 啊，好，好。
0: 温宿县的人们不仅仅爱吃核桃，而且花样百出。他们会用不同的做法去呈现不同的味道和口感。

卢斯曼正在制作挂霜核桃，他把上好的核桃仁放进沸油中略加油炸，核桃仁立即溶解出醉人的清香。挂霜是制作不带汁冷菜的一种烹调方法，糖在高温加热后会发生缩合，形成焦糖色素，同样释放焦糖的香气。把炸好的核桃仁倒入锅中，稍许搅拌均匀后关火，冷却的糖浆会化成糖霜，均匀地挂在核桃上，核桃与糖分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粘手又甜香酥脆。乌斯曼开始制作食物雕花，为了让菜品呈现得精致美观，乌斯曼打算用南瓜和白萝卜雕成的碗来盛放食物，虽然这往往要花上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把炒好的核桃仁倒入雕好的南瓜碗中，雕花与食物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一道简单的挂霜核桃更精致也更有食欲。乌斯曼开始准备第二道菜，羊腰子是新疆人民喜爱的食材，具有非凡的营养价值。乌斯曼去掉羊腰子上的肥油和腰筋，再把羊腰切花，加入生姜、大蒜和大葱，大蒜和核桃仁一起进行烹制。把切好的羊腰和炸好的核桃仁翻炒，这是动物和植物精华的完美结合。烹制者们用这种饮食智慧满足了人们对口福的渴望。

0: 很少吃。
1: 不送的单砖，但是吃起来是里面是核桃，特别棒，好吃。
2: 以前吃核桃都是直接剥开吃，没有想到核桃还能做成菜，感觉特别新奇。
3: 一道道以核桃为食材的菜肴，凝聚成温宿县人们的饮食文化。那浓郁的味道，一定可以让每个人体味到当地人们红火和美好的生活。而对于在核桃之乡长大的乌斯曼来说，核桃已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一种对自然的感恩，一种割舍不了的情结。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林木茂盛，巨大的温差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孕育出一种特有的禽类拜城游鸡，还保留着半野性状态的游鸡主要生长在高海拔的牧区，以放养为主，一年四季都喜欢在树枝上过夜。成年的游鸡不仅能飞过4米高的围墙，平地也可飞行20多米。努尔古丽和他母亲正在地里收割今年的玉米。玉米粒是游鸡最喜欢的食物。
4: 今天喂完鸡以后，打算给妈妈做了一顿有机的饭。
5: 我不知道他们会吃，他们会吃的吗？

0: 受好啊。
1: 努尔古丽的妈妈生病，刚动完手术，女儿打算晚上为妈妈做顿大盘油鸡，为她进补身体。努尔古丽家养了100多只油鸡，这是他们一家的重要收入。拜城人养殖油鸡的历史已经300多年，因为育肥后全身皮下沉积着一层薄脂肪而得名。油鸡肉紧而细腻，香味浓郁，曾经是拜城人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时才能享用的美食。作为新疆菜的代表，大盘鸡几乎家家都会做。在拜城人看来，用油鸡才能烹制出正宗大盘鸡的味道。

0: 糖色是制作大盘鸡的秘密武器，也直接影响颜色与口感。而糖色的质量又受到炒制时油的用量和火候的大小的影响。努尔古力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火候间的分寸。油鸡的肉质口感劲道，经过反复翻炒，肉质也不会变柴变老。除开主角，青椒、大葱和土豆也是不可替代的配料。这三种食材和油鸡一起翻炒出了最地道的大盘鸡口味。大盘鸡作为新疆最有名的美食之一，早已是名满天下。大盘鸡的用料粗犷，色鲜而味浓，恰似新疆人的性格，爽朗而豪放不羁。努尔古力做的大盘鸡虽然做法简单，却又胜在味道实在。
1: 妈妈，吃饭了。
0: 食物给予人们生存的养分，也是人们生活的动力，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是自然赐给人们最珍贵的礼物。除了大盘油鸡，一种用油鸡制作的抓饭也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47岁的黄西东是拜城油鸡的养殖大户，每周邀请朋友过来品尝一顿自己拿手的油鸡抓饭，是黄西东最开心的事儿。油鸡的体羽颜色不一，有黑、黄、白等多种颜色，其中以白羽油鸡品质最佳，野外养殖是油鸡的最佳培育方式。黄西东打算买下一片10000亩的林地，建成当地最大的油鸡野外养殖基地。制作油鸡抓饭需要用到油鸡、胡萝卜、洋葱等食材，为了色彩更加丰富，黄西东一般会选择加入黄萝卜和胡萝卜一起使用。将油鸡切大块，放入锅中开始焯一遍水，去除远超于普通鸡汤。将鸡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用油鸡汤烹制的手抓饭更是鲜上加鲜。锅中放油，倒入鸡肉、洋葱和胡萝卜爆炒，再加入之前煮好的油鸡汤，等待汤煮开，让金黄的油汁渐渐渗出。这时将洗好的大米均匀地铺在锅中，

0: 最后再放入恰马骨，盖上锅盖焖煮30分钟。打开锅盖，恰马骨的汤汁已经渗透到手抓饭里。黄西东把抓饭舀出，一盘香气四溢的油鸡抓饭就出锅了。看似粗犷的做法，味道却惊人的细腻。鸡汤让米饭滋味醇厚，鸡肉和各式蔬菜入口滑嫩鲜香。拌成油鸡，让普通的抓饭变得独特而美味。
1: 老总，味道怎么样？
2: 不错，很好。
3: 哎，这油鸡抓饭香
2: 啊！哎，老总，你大口的吃。
1: 来，这个带你尝尝。
0: 与朋友们一起享受这自然养育的油鸡，是黄西东和朋友们最开心和快乐的事。油鸡对于黄西东而言，不仅是事业，也是自然对他的恩赐。

0: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
1: 市场上的还有那个薄薄的，各自们怎么喜欢吃库车大馕？
0: 45岁的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3年前，为改善库车大馕的打馕环境，当地投资建成了库车大馕城，他们一家也招进了大馕城打馕，妻子和妹妹是他的帮手。打馕城的工作维系着他们一家的收入。
1: 我们一家人一天800多1000个馕做起来，打一个馕挣1块钱。
2: 这个馕吗？多少钱一个？
3: 10块钱一个。
2: 10块，
4: 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0: 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已经做了将近30年的大馕，他对自己每次烤馕都极其严苛。在他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70、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1: 我从15岁开始打馕，现在20几年了。我爸爸也是30多年打馕的，今年现在打60多岁了。
0: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馕工作。库车大馕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

囊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囊柄

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馕坑里进行烤制了。馕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馕饼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馕饼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馕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馕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

0: 如今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12岁的儿子也开始利用假期学着打鼓，对他而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做呢。
1: 2-3年以后嘛，我挣点钱，我们厂嘛还有别的地方嘛，我开一个店，打糖店。
0: 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再去打糖，但他会记得糖的做法，那种香脆的口感，承载着糖的味道，则会留在儿子一生的记忆里。塔里木河，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孕育着整个南疆的绿洲。10月，塔里木河开始渐渐进入枯水期。65岁的艾莎艾买提是塔里木河的渔民，已经捕了20年的鱼。每年的10月份开始，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去到鱼资源丰富的河流待上3个月。冬天冰川融化慢，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2天前，艾买提在这片河域布下了渔网，为了多打到一些鱼，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等着今天收网后，明天让儿子拉到巴扎上去卖个好价钱。这次的收成不错，艾买提利索地收摘着鱼群，分类归筐。野外捕鱼的日子里，烤鱼是艾买提唯一的食物。红柳烤鱼是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边上的人们原始又独特的一种烹饪方法。不需要炊具，一个火堆和几只木凳就可以摆开阵式烤鱼了。这种极特殊的烹饪方式让人感到古老而新奇。正宗的红柳烤鱼是一件耗费时间的细致活，除了生火的木头一定要用沙漠生长的枯胡杨木以外，穿鱼的签子也得是新鲜的沙漠红柳枝。红柳是生长在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耐贫瘠也耐盐碱，用红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肉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在炭烤的过程中，新鲜的红柳枝会分泌出粘稠的红柳汁液，在炭火的烤制下，不但可以分解掉肉类的膻味，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质里。艾买提制作的红柳烤鱼就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就地取材，简单而粗犷。艾买提将鱼沿鱼腹剖开，用红柳枝将鱼斩平，像插上一根新的肋条。红柳烤鱼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盐什么都不放，一旦撒了其他调料就不能被称为红柳烤鱼了。粗红的柳枝一端沿着鱼脊肉穿过，另一端插在沙土里，用燃烧的枯胡杨进行烘烤。胡杨木独有的木质香气和红柳的清香完美的与鱼肉的鲜美融合在了一起，让简单的烤鱼的香味也非常独特诱人。熏烤而成的烤鱼更是肉质细腻爽滑，入口即化。

麦提在收获丰收的同时，也享受着自然美食带来的喜悦。带着艾麦提准备离开，去往下一片河域。明年春天，他还会回到这里重新投放鱼苗，继续期待着塔格。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晓光老师，大家可以称呼我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主要平台分析，主要给大家做以下四个平台的分析，分别是抖音、快手、小红书和视频号。通过分析了解每个平台的侧重点，了解不同平台的现状和玩法。抖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现状。目前预计有8亿月活用户。2016年从音乐创意视频起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运镜手势舞为主，后来开始变得多元化，有教育、舞蹈、汽车、生活分享等等。目前已经将社交媒体电商化。2020年，直播带货成为抖音电商增长的主要形式，最近3年持续增长，成为整个电商行业增长最快的电商平台。抖音直播内容形成了多种特色，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董宇辉为代表的知识带货天花板，交个朋友罗永浩为代表的脱口秀直播带货天花板，小杨哥为代表的泛娱乐反转式带货的天花板。抖音的推荐算法是抖音最大的特色之一，以好内容为代表，让有创意的内容相互赛马，使得爆款内容频频出现。想要做好抖音，一定要给自己的账号打上标签。在抖音有3种标签，分别是用户标签、创作者标签和直播标签。什么是用户标签？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喜欢看体育，我在抖音经常刷到各类体育视频。你喜欢看电影，你能在抖音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剪辑视频，抖音推荐的永远是你喜欢看的内容，这个就是用户标签。很多同学问我，子贺老师，我按照上面的方式做，是不是影响到我在抖音卖货？我说不要紧，我们想在抖音分享，最核心的是第二个标签，创作者标签。简单讲就是你在抖音分享什么内容，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举个例子，我在抖音分享如何做短视频营销，就会吸引到对短视频感兴趣的个人或者是企业老板。你在抖音分享美食探店，你就会吸引到对美食感兴趣的人。想要在抖音做生意，最核心的就是创作者标签。第三个标签，直播标签，这个跟你直播的封面图、直播标题、话题都有关系，还和你直播间的互动、用户的评论、卖的产品有关系。直播间想要卖美食，你的直播间就不能搞成一个娱乐聊天的内容，一定要围绕美食去展开。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抖音的生意，分别是电商卖货、生活服务和线索获客。电商带货适合达人和商家，只要你的产品适合发全国、走 C 端，就可以在抖音开小店，把产品上架到抖店售卖，达人可以直接到精选联盟添加商品赚佣金。生活服务主要有3类，分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和综合行业。所谓综合行业，给大家举个例子，美甲、美发、护肤、按摩，这些就属于综合行业。这些商家可以在抖音来客开店，通过短视频直播做团购，

线索获客适合 B 端的企业，你的产品不适合做电商和团购，面向 B 端的企业，一个项目是几十万、几万或者是几百万，都可以通过留线索的方式进行获客。比如汽车就适合做线索获客。快手，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一下快手的情况。快手月活用户预计在7亿，它是由北京快手科技开发，这个平台诞生于2011年3月初，最初的时候做 GIF 图片应用，后来转型做短视频社交，比抖音做的还要早。快手的内容多样化，强调真实的生活分享，扶持创作者，创作的门槛比较低。它的流量采用个性化的推荐算法，与抖音不同的地方是，快手更重视用户的社交关系和地理位置，通过推荐、关注、同城这些内容来提高用户的互动和留存率。快手同样可以做电商、本地生活和线索获客。小红书，小红书平台月活用户3亿，95后的年轻人更喜欢在小红书和抖音进行搜索，内容很多元，更适合种草。小红书的内容是 UGC 的模式，简单讲就是用户生成内容，分享购物心得和生活经验。今年电商都在卷价格力，唯一一个不卷价格力的平台就是小红书。只要你的产品是高品质、高服务、高毛利，哪怕小众，只要做好内容，依然可以在小红书把你的产品卖出去。和抖音唯一不同的是，小红书的流量相对较小，和抖音还不是一个体量。在小红书卖货，好产品是基础，用户是传播者，通过短视频和图文笔记进行种草。有些用户是算法推荐刷到，有些用户是用户主动搜索自己想要看的内容。视频号，视频号是腾讯旗下依托微信生态做起来的一款视频平台，目前预计有5亿用户。视频号可以和微信公众号绑定，给公众号带来新的流量入口。视频号的算法主要有社交推荐、算法推荐和地理位置推荐。如果你的朋友圈和社群是你的主要目标用户，建议求关注，先触达更多的私域用户，再强化公域流量，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做视频号有个最大的优势，可以直接把视频号的内容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用户看到。

0: 其独特的刀味和木味呢，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松溪，这里的版画老师就用他们的艺术热情为版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 版画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代，随着印刷术的诞生，版画也随之开始存在。在此后1000多年里，中国印刷术、造纸术得到广泛传播。地处闽北边陲的松溪，在1994年开始了版画创作，2000年的时候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版画艺术之乡。这也让松溪成为了中国最年轻、创建时间最短的版画之乡。松溪三中的美术老师叶美琴就是当年女子版画班中的一员。和许多同时期一起开始版画创作的作者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沉迷于自己一人的版画创作，而是在掌握版画技巧后，把精力投入到对孩子们的版画教学上。
2: 当时97年的时候，我就是女子版画班，我也有参加，那当时是刻那个黑白木刻，也做了三四幅的黑白木刻版画。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是专门辅导学生做版画，也辅导了800多幅。我们三中就是版画特色校，差不多1000多幅我们学校。
1: 孜孜不倦的教学中，孩子们慢慢也开始创作出许多精良的作品。在福建省

0: 界中小学生艺术节中，叶美琴的学生齐子航的作品《国泰民安》就参选其中，在国画、漫画、水彩画的展览中大放异彩。
1: 那幅就是表现我们中国现在这种欣欣向荣的那种农村那种街景啊，那种感受啊，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梅子赶集嘛，那种很欣欣向荣那种场景。他那个主题是国泰民安的。他当时创作的时候是念八年级的时候，现在是高二了。因为他一直都有这个学生，一直都有学，外面都有学素描啊，学那个画，基本功很扎实。这里面一个就是农村那种市场嘛，那种市场那种场景嘛，有的人在卖鱼，有的在这个吃那个小吃，还有的各种画面吧，就是各种市场那种交易的那种各种画面。
0: 如今在松溪学习版画的孩子们，大多接触的都是黑白墨刻版画。相对于过程复杂的版画艺术来说，刻刀参与其中，可能是引起这些孩子兴趣的关键。
2: 因为版画它是用刀来代笔，然后就比较有特色。它用刀的话可以，笔的话可以表现出它的点线面那些特点，然后就是比较觉得漂亮一点。这个列车是因为，希望人类以后可以去海底看海底世界，很漂亮。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可以去看那些动物，可以到处去走嘛。然后这个是房子，是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到处飘。
0: 版画创作的第一步就需要作者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可以在版面上用笔直接开始勾勒，也可以用胶带把草图和复写纸垫在版面上开始底稿的创作。这些草图可以是出去写生的随笔，也可以是走街串巷时手机记录下的一个瞬间。
1: 那幅照片其实是我当时去顺昌的时候，去那边开年会，给了那个银杏树那边嘛，给他拍下来的，我觉得很美，因为是表现农村的那种风景嘛，整个以灰色调为主，然后稍微带一点点的那种城市的那种暖色嘛，就是感觉我们就是一种那种暖，带一点暖色，感觉就像有寓意比较深刻一点。
0: 制版就是用砂纸一遍遍地打磨版面，根据草图规划出画面大小，再用刻刀挖出一条边框草，最后用笔确定卡纸和中线的位置，这一个步骤才算完成。
3: 这个画心这边距离是那个出来了以后，它这边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画的边框，你要留几厘米。小的话我会留3到4厘米，如果是大幅的作品会5厘米以上。那这边是把卡纸烤到这边，那我们就是那个印的过程当中，它就避免它那个纸张往后面跑，它刚好就可以把它卡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中线的位置，这里做一个记号，然后在纸张的中线位置也做一个记号，把两个记号重叠，这样它就不会跑了。
0: 草图制作完成后的刻制是版画创作中最后一个能被修改的过程。刻制需要把不需要上墨的部分给刻掉，刻刀和木板之间，作者营造着巧妙的构图，以丰满密集或萧疏简淡的风格来表现作品的风格。一刀一刻间，版画的魅力就懵懂于板上，这块板中也将根据作者的意愿诞生一定数量的相同版画。
3: 刻下去基本上就不能再修改了，基本上它就下去一刀就是一刀。它如果有出现错误的话，但是我们会进行小幅度的修改，但是很大的修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每一张都很耗费体力和精力，所以如果画面的尺寸。

0: 是小的，我们会多印几张；如果画面的尺寸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十张左右。
1: 上墨印制和刻制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步骤，在黑白木刻版画中，刻和印的步骤通常一次就可以完成。

0: 在套色版画过程中，刻制和上墨就不能简单的一蹴而就，需要每一道色彩单独去完成。而印制运用到的工具就是这台体积庞大的压制机。
1: 刻和印啊，这两道工序，刻呢就是要把上一道想要的色彩留下来，刻。那么印呢，就是你印的过程中要注意油墨的厚和薄，啊，还有这一道的色彩跟上一道的色彩的叠加，它会产生一种色变，这要你自己去把控。
0: 老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2: 现在开始上色。
0: 上色，啊，这个就是调好的颜色。
2: 调好的颜色啊，我们这叫调墨盘。色彩在这边一般就是三原色，红黄蓝啊，这来个黑白啊，就是几个色彩放在这边。我们这个画刻好以后呢，它就调色。滚筒滚的时候呢，要求要使用滚筒滚的这个墨呢要薄，
0: 要薄
2: 啊，不能厚。因为我们这个是刻过程中是很多这个刀痕在上面，如果很厚了以后呢，这个油墨会把这个刻的刀痕这个覆盖掉。那这个痕迹就出来了。
0: 那我试一下可不可以？我感受一下。因为我听的声音很好听哎。
2: 可以稍微速度快一点，再灵一点，不要很多力气。
0: 那差不多这样算是好。
2: 对，好了，你只要滚一下，啊，看起来很均匀了，你看，看起来非常均匀了，也很薄了。
0: 这个就可以开始上色了。
2: 上色。
0: 其实滚一遍完，它上面的墨可能就需要再重新。
2: 对，要重新了，没有墨了嘛。
0: 我想要版画很像那种印刷，就要一直一直反复做。
1: 你往往我们上一道是深的色彩，或者暖色调，那下一道可能是这个冷色调，那暖色调可能就会会透过这个冷色调跑出来。啊，这种色变是你在设计过程中想不到的。

0: 每一次完成印制就需要进行一次晾干，油墨在静止中慢慢凝结于板上，在完全干了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道色彩的印制。
1: 其实每一道的工序都很重要，就是都很考验你的经验和耐心。晾干这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或者说你判断失误，有时候我们赶时间啊，然后你第二道颜色上去以后会把前面一道的颜色带下来，就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效果就不怎么好。
0: 从起稿到制版，从刻制到上墨，每一版版画作品的完成耗费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每一幅的成品都能透露着作者的心血和创作理念。

0: 悄然生变。
1: 谷雨的这个懂得气候的特征出现什么呢？它一个是湿盛，哎，一个是寒门交气。
0: 顺时养生，我们该如何应对湿气影响？
1: 谷雨季节呢，湿气比较盛，容易阻碍中焦啊，造成这个湿气困体这个迹象。所以说，祛湿健脾是它的根本。
0: 祛湿健脾，生阳护体，身心和谐迎初夏。
1: 广交就薏米粥呢，就是祛湿的健脾；姜春呢，它是芳香的健脾的。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教您掌握谷雨养生的精髓，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敬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告诉我们说一定要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关注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这也是春末夏初的一个过渡时间点。在这个时节，气温逐渐回升，雨水逐渐旺盛，万物生长蓬勃。但是呢，潮湿多雨的气候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隐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抓住谷雨这个养阳祛湿的黄金时节，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打下健康的坚实基础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养生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0: 杨明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中医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
2: 杨医生您好。
3: 您好。
2: 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谷雨节气，首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到了谷雨节气这个气候特点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谷雨呢是春天里最后一个节气，
2: 嗯，
1: 俗话说呢，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那么到这个季节以后呢，就是预示着这个寒潮呢基本要结束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气温开始回升，这个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呢加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冷空气呢并没有完全结束。
2: 嗯，
1: 偶尔还出现倒春寒的现象。那么再加春季呢，它是风气当令的时节。
2: 哦，
1: 所以这时候呢，风邪呢依然存在。
3: 明白。
1: 所以说呢，谷雨的这个懂得气候的特征出现什么呢？嗯、它一个是湿盛，
2: 湿盛，
1: 哎，一个是寒门交气，是春生之气渐盛，同时又容易产生那个湿邪的一个季节。
2: 那既然有了您刚才您给我们分析这些气候特点，接下来咱们说说，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人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咱们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疾病的困扰吗？
1: 谷雨的降水增多，
2: 嗯，
1: 湿气呢增大，所以说这个湿邪呢容易侵犯人体，
2: 嗯，
1: 阻碍中焦，
2: 嗯，
1: 所以中医有句话说呢，这个脾呢喜燥恶湿，所以湿邪呢阻碍脾阳，那么脾湿健运，这时候可以出现一些腹胀啊、便溏啊、乏力啊这些症状。同时呢，脾湿健运以后呢，运化代谢失常，湿浊内生，难以消化吸收，啊，导致一个脾虚湿盛的一个体质。
2: 这是湿对于我们脾的一些影响啊。好，您刚才说。

0: 大暖寒寒的这个现象，所以说就是风寒呢容易侵袭人体啊，造成这个营卫失和，造成这一个怕风啊怕冷啊这样一个症状。
1: 明白，这些也是人体受到的影响。而且我们说到整个春季哈，可能很多朋友都长期受到过敏问题的困扰，这也是在谷雨节气可能突出的一个影响。
0: 对，谷雨过后呢，草木呢茂盛，花粉呐、这个柳絮啊等等过敏源呢大量飘散，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加以后呢，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1: 对，
0: 这样容易出现一种哮喘呐、这个过敏呐、鼻炎呀、这个情况。
1: 刚才杨医生给我们说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生理方面、躯体方面的一些病症，我们再来说说心理哈。我们说春季大家容易出现春郁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是谷雨节气前后一个典型的问题？
0: 是，春天呢属木，和肝气相通，肝呢主属泻，调情志，它能促进血液的正常运行，肝气调达，这个借助春天的生发之气呢，舒畅气机，这时候我们心胸要开阔，情绪呢要乐观，我们这才能的肝气调达，这个情绪呢舒畅，如果肝气不舒，肝气郁结，那么就造成我们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啊、不适的症状。
1: 明白，所以谢谢刚才杨医生分别从我们的生理的角度和心理角度为我们疏解了在谷雨节气前后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说出现问题的可能有一些重点的人群，就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风险更高的人群，针对这些人群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
0: 一个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本来这个脾胃功能都虚弱，它经常出现一个腹胀啊、便溏啊、乏力这些症状，再加上谷雨时节呢湿气盛，那么侵犯人体呢阻碍脾阳，那么便溏啊、腹胀啊、乏力症状要加重，特别是一些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的患者，脾虚湿盛的情况呢更明显。脾胃虚弱人群应该忌食生冷，忌辛膻啊、这个伤阳的这些食物，那么要多吃一些薏米啊、芡实啊、祛湿的这些食物啊，这些啊固护阳气，
1: 这是一个重点人群啊。还有吗？
0: 还有一个是过敏性人群，因为这个花粉呐、柳絮啊，这些过敏也增加，春天的活动增加，接触机会增加，因此过敏性疾病也会增加，会鼻炎呐、哮喘等等也会增加。过敏体质人群这个时候出门要戴口罩啊，要穿长袖衣服啊，避免和花粉呐、粉尘呐接触，回来以后呢要清洗衣物啊，淡盐水啊、温水啊，洗洗鼻腔啊，这样的做一些清洁，去除一些过敏源。
1: 就普通人群碰上这些过敏源可能问题还不大，但如果是过敏体质人群可能马上就犯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需要重点关注。
0: 还有这个精神敏感或是这个心情不愉快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也会加重病情，情绪敏感的人群那么往往会出现这个抑郁啊、焦虑啊、烦躁啊，这些症状
1: 也会出现，
0: 这就出现情绪敏感的人群，保持心情舒畅，要多出去走一走，做一些基本运动，做一些太极拳啊、八段锦呐、重护阳气的这个运动，那么有利于心情舒畅。
1: 另外就是我们多多关注的一些小朋友和老年人，包括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0: 对，
1: 他们这个免疫力本来就不太好，是吧？像您说的营卫失和，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出现。
0: 是的，免疫力低下人群也是这样，体质比较虚弱，那么胃气不固，胃外功能虚弱，风邪呢更容易侵犯人体，造成一系列的这种感冒啊、风寒啊这些病症。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我们进行晨练啊，进行一些八段锦呐、太极拳啊这些锻炼，多吃一些香椿呐、菠菜啊，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
1: 明白。
0: 春天呢湿气比较大，风寒湿呢易侵犯我们的关节，过去的关节炎的疾病会加重，因此呢我们要保暖啊。那下雨的时候呢要避免淋雨啊。
1: 所以刚才杨医生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哈，我们在春季尤其是谷雨时节更应该要多多的留心自己的健康。
2: 谷雨时节湿气偏重且多风，需特别注意防湿邪、避风邪、防过敏、调情志，特别是脾胃虚弱者、过敏性人群、情绪敏感者、免疫力低下者及关节疾病患者，更应加强自我保健，确保身心健康，度过春季。
1: 所以我们说到了顺时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谷雨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养生的主要原则都有哪些呢？
0: 谷雨这个季节呢呈现的气候特点是湿盛，多风，那么根据中医前人相应的理论呢，这时候我们应该是祛湿固本，生阳护脾，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么首先是祛湿健脾，谷雨季节呢湿气比较盛，容易阻碍中焦，造成这个湿气困脾的一个景象，所以说 趋势

0: 健脾是它的根本，
1: 这是根本。
0: 风邪呢容易耗散阳气，胃外不固，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保暖啊，固护阳气，固护胃气。春天呢，这个应该顺应肝气的生发，舒畅气机，所以说要调节情志，疏肝利气。刚才讲了乍暖还寒，这个寒温的错杂，这个时候呢是要适当的纯捂，这个纯捂呢往往还有一层意思，容易被忽视。纯捂呢是它是到了春天，北方的屋子的冷，没有暖气了，对吧？南方就是梅雨季节本来没有暖气，这个时候呢居室的温度是低的，外边是热的，所以出去了应该没问题，在室外没问题，但到了室内呢它是属于寒冷，阴冷的，所以说在屋里呢也要多穿一些衣服，
1: 明白？
0: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感冒多，
1: 对，
0: 说这是春捂的真正的一种含义，
1: 明白？好，谢谢杨医生刚才给我们总结了春季养生，尤其是谷雨节气前后养生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具体支支招哈，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些原则，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防病？
0: 首先是我们的饮食起居，饮食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哈要喝一些这个红椒豆薏米粥，红椒豆薏米粥呢就是祛湿的健脾的，另外呢还可以吃春，这个谷雨季节呢香椿比较好，香椿呢它是芳香的健脾的，营养价值又高，
1: 推荐大家吃，
0: 它的芽呀叶呀都是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
1: 这是我们的食物上啊，另外喝的呢，
0: 喝的呢可以喝一些这个春茶，喝一些茶呢有一些这个祛湿啊醒脾啊促进消化呀这样一个作用，绿茶是偏凉的，所以说脾胃虚弱的人群一般不建议和这个春茶，
1: 明白？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0: 根据体质
1: 合理选择，
0: 所
1: 以祛湿的粥品，包括我们的春茶，还有一些春芽啊，这些可以多吃一些。
0: 对，
1: 这是我们的饮食方面的推荐。那有没有什么在这个时节需要忌口的？
0: 忌口呢，就忌生冷，忌那个辛膻的食品。
1: 好，这是饮食方面。您刚才还说到了起居方面，
0: 起居方面是古人讲，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啊，披发缓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晚上不要睡得太晚，早晨要起来，以后要放松，情愿的散步，做一些缓慢的运动，穿宽松的衣服，女同志把这头发不要扎辫子，披发就是要放松。还有一个就是春天呢，可以做些太极拳啊、八段锦呐、散步啊这些微微啊出汗的这种运动，那可以助阳气。
1: 但是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0: 不能大汗淋漓，大汗淋漓是阳气外泄以后容易。伤阳气，容易加重湿邪。
2: 谷雨时节，八段锦推荐两手托天理三焦，与攒拳怒目增气力两式，有助于祛湿除浊、疏肝健脾、生发阳气。
3: 两手向下交叉上托，翻掌。向前看，掌向上推，打开，放松，下落。上托，眼睛向上看，两掌向上托，向前看，放松，下落，两手托天理三焦，对我们的三焦、对脊柱、对颈椎都有很好的调整作用。出拳，打开，抓握，回收，出拳，打开，抓握，回收，攒拳入目增气力，对肝经。肝胆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可以疏肝利胆。
1: 最后请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些中医的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些外治的方法是吧，
0: 对，
1: 穴位按摩呀等等。
0: 外治办法呢可以看足三里啊按摩啊，足三里穴位呢就是在膝下三寸，
1: 嗯，
0: 胫骨头隆啊外开一横指，
1: 嗯，
0: 就顺着这个胫骨头隆向上摸，摸的摸不动了，就有个坎儿以后呢外开一寸，就是足三里的位置，
1: 足三里的位置，
0: 足三里的位置。还可以中脘穴、关元穴按摩啊，促进健脾利湿啊，穴位按摩是很有效的。中脘穴是在腹中线七上四寸，在腹中正中线上，
1: 嗯，
0: 叫中脘穴。
1: 中脘
0: 那个关元穴是在七下三寸，嗯，也是在正中线上。
1: 嗯，那您刚才提到这几个穴位，足三里、关元和中脘，我们每天进行什么样的按摩？按揉多少次可以发挥相应的效果？
0: 睡觉以前啊，
1: 嗯，
0: 我早晨起床以前啊，
1: 嗯，
0: 都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来找手轻轻的按压，
1: 嗯，
0: 啊，揉轻按，
1: 嗯，
0: 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中药泡脚也是很好的方法。可以用一些花椒水啊、生姜啊这些泡脚，一般取花椒呢10克，
1: 嗯，
0: 然后煮开锅以后呢大约10分钟，
1: 嗯，
0: 然后放凉了，放到温度大约40度左右再洗，嗯，避免烫伤。
1: 嗯，
0: 生姜可以切成丝，可以切成片，这个可以开水直接一泡，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散寒作用。
1: 嗯，最后还有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时候疏达自己的肝气，避免春郁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大自然地走一走，保证心情舒畅。
2: 谷雨节气是顺应时节养生的关键时期，中医理论强调天人合一，此时养生应注重祛湿固本、生阳护脾。饮食上推荐多食用薏米、红豆粥、香椿等健脾祛湿的食物，同时饮用春茶以促进消化、祛湿健脾。起居方面需保证充足睡眠，进行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以助阳气生发。运动时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导致阳气外泄。中医养生推荐穴位按摩与中药泡脚，固护阳气。此外，谷雨时节还需注意疏肝调畅情志，保持心情舒畅，多参与户外活动，亲近自然，以顺应春气的生发之性。
1: 再次谢谢杨医生哈，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谷雨节气前后的一些养生建议。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又提到了什么问题，我们请杨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来看看这个问题，说谷雨啊想进补养阳，哎，可以吃一些阿胶吗？
0: 脾虚的人不推荐吃阿胶。
1: 嗯，
0: 它是一种传统补品，
1: 嗯，
0: 它一般起到这个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啊，它是滋阴止血的，所以说呢，它是比较黏腻，脾虚湿盛的人群，它容易伤脾阳，容易伤脾胃，所以呢，不建议。
1: 明白，不建议大家吃阿胶。好，下一个问题啊，在谷雨时节可以吃一些辣椒啊、花椒这样的辛辣食物来发汗祛湿吗？
0: 也不推荐，因为谷雨这个季节呢，它下一个季节就是立夏，
1: 立夏。
0: 这个时候吃一些辣椒啊，它容易产生热，
1: 嗯，
0: 产生热以后呢，耗阳气嘛，
1: 嗯，
0: 然后伤脾胃，
1: 嗯，
0: 你脾胃虚弱人，我们不建议吃辛辣的食品，
1: 嗯，
0: 推荐呢紫苏啊，
1: 嗯，
0: 丝瓜呀这些食品来祛湿，
1: 嗯，
0: 鸡蛋炒丝瓜很好吃的。
1: 我们再来看看啊，刚才您也推荐了红豆薏米的搭配，嗯，所以很多人现在说红豆薏米水是不是祛湿神饮，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喝？有没有人有忌口啊？
0: 不能千篇一律，这人的体质不同，
1: 嗯，
0: 也是需要辩证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薏米呢它是偏寒的，
1: 嗯，
0: 所以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吃多了后容易拉肚子，
1: 嗯，
0: 所以体质偏湿的适合吃红豆薏米，它是祛湿嘛。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谷雨时节湿气比较重，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适当的减少一些饮水量？
0: 那倒不是，水呢是正常的必须的这个元素，喝水呢对人体健康增加代谢是非常好的，因此呢不能少喝水，适量喝水，科学喝水是我们应该做的，要不要喝凉水啊、冰镇呐、冷饮呐，这伤阳气是不行的，要喝一些温开水，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温人要少量多饮，不能都口渴了再喝水。
1: 好，再次谢谢杨医生。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确实是一个调养身心、养阳祛湿的黄金时节，也希望大家掌握用好这些养生方法，为接下来到来的夏季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节目再见。

0: 夏至时节闷热的天气对人体有何影响？
1: 夏天来了，人就倦怠，乏力，没精神。
0: 吃对食物，健康过降。
1: 五味里边苦属辛，所以说苦瓜在夏天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食物。
0: 一个简单穴位，助您清心安神。
1: 这个位置是内关穴，是让人安神静心的。
0: 本期节目特邀专家教您顺应时节，科学养生，轻松度过炎热夏日，守护全家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我们啊，一定要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呢，咱们就要来说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夏至。这一天啊，是咱们北半球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而且这个时候啊，暑湿难耐，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多的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时节会出现这种心烦意乱啊、乏力困倦啊、食欲不振等症状。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时节更好的保养身体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解读夏至养生的奥秘。
0: 李友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二区主任医师。
2: 李医生您好。
1: 您好。
2: 今天呢，我们邀请您跟我们来讲讲这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就是夏至。这一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个时节。那这个时候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 中医讲啊，夏至日阴气盛，因为它是阳气最旺的一天，所以阴气开始出现，所以夏至呢是阴阳交替的一个节气。
2: 哦，
1: 从夏至开始，我们的天气会越来越热，温度基本上到了一个高点，到后期暑湿就该来了。
2: 没错，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暑，一个是湿，就是大家也会明确的感到，就是又热又潮还闷，所以就这样的一些气候特点，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来说，您觉得会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1: 从节气上讲，夏天属火，所以夏至日呢是人火最旺盛的一个时段。比如说心火旺，人就容易烦躁失眠，容易发脾气，这是第一。第二呢，夏至日阳气盛而阴气盛，所以夏天的时候脾胃是偏凉的，叫外热内寒。天儿越热的时候，我们脾胃越容易虚寒，所以叫苦夏。在夏天我们不想吃东西，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是减弱的。还有一点，夏至日暑湿盛，湿气啊重浊黏腻，这是中医的说法，用我们大家能够听懂的说法，夏天来了人就倦怠，乏力，没精神，叫头重如裹，脑就昏昏沉沉，叫暑湿重，这就是夏至气候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2: 明白。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裹字儿哈，加上湿，就有点像一个湿毛巾缠在我身上一样，裹住了，又黏又腻又湿又闷。
1: 确实是这样。
2: 所以夏至气候对于咱们健康的影响，刚才李医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您也再给我们说说，就是大家可能都经历这样的感受，但是哪些人群可能是容易出现健康问题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1: 一个是老年人。
2: 老年人，
1: 老年人他免疫力比较低，对于外来的这种邪气入侵他没有那么抵抗力，老人需要注意不要急躁，不要发火，平心静气，因为老人的这种血管的弹性在下降，那如果说急躁的话血压会上升，那不知道血管会发生什么问题。
2: 没错。
1: 第二就是小孩。小孩呢他的这种身体的免疫的功能没有发展到健全，还不到成人的阶段，所以脾胃是比较虚弱的。所以小孩在夏至日不要贪凉，贪凉的话容易腹泻呀。第三类人

0: 人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
1: 嗯，
0: 夏天都手脚发凉的那些人
1: 啊。
0: 现在很多小姑娘不吃饭，
1: 嗯，
0: 要瘦，以瘦为美，
1: 嗯、对对对。
0: 一般到这种情况，她脾胃是虚寒的，手脚都是凉的，
1: 嗯，
0: 脾胃乃后天之本，
1: 嗯嗯，
0: 越到这种夏天，外边越热，
1: 嗯。
0: 身体里边呢有一种寒气叫内寒，
1: 嗯，
0: 脾胃运化不足，它反而手脚会更凉，
1: 嗯，
0: 所以这类的人群也是在夏至日要多注意养生。
1: 没错，
2: 夏至时节气温攀升，暑湿渐重，此时人体易心火旺盛，出现烦躁失眠，外热内寒导致脾胃虚寒，引发食欲差，暑湿重则让人头重如骨，精神倦怠。那么在夏至时节该如何养生呢？节目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在夏至前后这个时期咱们应该如何养生。
0: 从饮食上讲，我们就可以吃一点养心的食物，比如说红色，在五色里边属心，红枣健脾胃的，红豆利水的，西红柿养阴生津
1: 啊、哦、
0: 还有清热解毒的一些个食物，在五味里边苦属心，所以说苦瓜在夏天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食物，
1: 能去火，
0: 它去火，对一些个实火的人，比如说我，因为我是个胖子，那这时候脾胃比较旺盛，可以喝一些凉茶，因为凉茶的成分就是菊花、金银花。但注意啊，脾胃虚寒的人，可不能这么去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偶尔可以，多了可不行。
1: 刚才李医生介绍哈，在这个时期，我们的饮食方面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红色的食物、苦味的食物，来帮助养心、去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一定要谨慎哈、啊，尤其是我们夏天经常解暑的一些凉茶，可能更苦寒一些，真的不适合脾胃虚寒的朋友长期大量的饮用。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代茶饮适合我们呢？今天李医生也带来了他的推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从养生的角度上说，夏至日阴起盛，我们要需要滋阴。滋阴的话就需要麦冬和西洋参。麦冬是中医传统的滋阴那个药物，养阴清热生津。西洋参也是养阴生津清热的一个食物。对于一些个平时我们老坐在办公室拉在空调的房间里这种身体偏弱的朋友而言，建议用这种来代替凉茶。如果你觉得热的话，你可以放凉喝。
1: 哎，对对对，咱放凉了慢慢喝，当一个代茶饮，对于您滋阴去火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0: 没错。
1: 好，说完了在饮食方面的推荐哈，接下来我们说说其他生活起居方面，您还有什么养生建议？
0: 中医讲究睡子午觉，晚上啊11点之前就要睡着了。这时候让阳气慢慢的生发。午呢，就是中午了，对吧？尤其夏天。每天中午休息个半小时15分钟的，让我们心情静下来。本身夏至就是特别烦躁的一个节气，静静心火，让下午可以更好的工作，是一个休息方面。第三是运动，夏至是一个非常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运动，出汗。我出汗，一个是促进的新陈代谢，第二呢，出汗可以带走热量，对身体好。但请注意，汗在中医讲属于阴，阴津或者津液，你带走汗液的时候，不仅仅有汗，现代医学说它里边还有电解质呢，
1: 对对对，
0: 还有盐呢，
1: 对，
0: 它其他这些东西呢，同样，中医讲你运动后面出汗的时候，阳气是外泄的，
1: 哦，
0: 还损伤了阴津，所以其实中医不太建议大家在夏天做剧烈的运动
1: 啊，就那种暴汗，其实不建议。
0: 那其实很不建议。
1: 那
0: 大家还要运动，那在什么时候呢？清晨或者是傍晚，
1: 不那么热的时候。
0: 不那么热的时候，你可以打打太极拳，慢跑，这都可以。以什么为度呢？就是微微出汗就好。最后啊，大家想怎么在家有那种合适的，降暑的、降心火的这种保健的方式啊，其实是有的。中医讲穴位按摩，比如我们手啊，伸开手腕的一个腕横纹，上3寸或者三个手指这个位置，手正中间有2个肌腱，这个位置是内关穴，降心火，是让人安神。 静心的，就是你特别烦躁的时候可以按这儿。还有一个位置叫神门穴，在哪儿呢？腕横纹小手指的这个方向。腕横纹和小手指这个纵线这个点，
1: 哦，
0: 你摸一摸，哎，这儿有根筋
1: 啊，对，
0: 再往后一点或往下一点，
1: 哎，
0: 这个位置，
1: 嗯，
0: 一摁胀麻，
1: 嗯，
0: 酸，就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是健脾胃的
1: 哦。
0: 所以这两个穴位，
1: 嗯，
0: 正好对应我们下肢对人体造成那个不好这么一个状态，心火旺，
1: 嗯，
0: 脾胃功能弱，
1: 嗯，
0: 建议大家在摁穴位的时候呢，
1: 嗯，
0: 可以听听音乐，
1: 哎，嗯。
0: 闭目养神，就静静的待一待，心静自然凉。
1: 嗯，
0: 所以一般夏至日建议大家就是以静为主。
2: 夏至养生重在清心火、护脾胃、养阴精、少耗气。饮食上可多吃红色食物养心，五味食材清热去火。脾胃虚寒者可泡麦冬、西洋参代茶饮，滋阴清热，温和不刺激。起居要睡好子午觉，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小憩15到30分钟，清晨傍晚适量运动，微微出汗即可。日常多按内关、神门两穴，静心安神，健脾养胃。夏至养生以静为主，顺应时节。
1: 谢谢李医生的推荐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养生保健的很好的建议啊。
0: 嗯。
1: 另外呢，我还想提一个，就是在夏天啊，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有人啊出现两种极端。一种呢是特贪凉啊，热嘛，吹空调，吃冷饮，冰激凌等等啊，弄得特别的凉，这是一个极端。
0: 嗯，
1: 还有一个极端，有些人呢就说不行，我弄这么凉，我这个身体不舒服是吧？拉肚子呀，或者容易感冒，我呢就闷着，哎，我不能那么凉，结果导致热过头了，中暑了。所以防暑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这个两个极端，您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这两类人啊，
1: 嗯嗯，
0: 大家的周边啊都有很多的事例。
1: 嗯嗯，
0: 就举我的例子吧。
1: 嗯，
0: 就我的父母就是这两类人。
1: 哦，
0: 我老父亲他就是一个很贪凉的人，要从冰箱里喝冷饮，把空调调的低低的。但是有什么问题呢？他脾胃不好。
1: 嗯，
0: 他吃了这些东西，他容易腹泻，他吃什么他就拉什么，他反而会变瘦。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建议他吃饭的时候可以吃一点绿豆粥，
1: 嗯，
0: 比如说绿豆、荷叶、薏米可以一块熬，放凉了让它吃，叫荷叶薏米粥，
1: 嗯，
0: 对这种运化后天脾胃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刚才提到的那个麦冬和西洋参养阴的凉茶，
1: 嗯，
0: 我会让他喝。另外，老先生不是贪凉吗？
1: 嗯，
0: 总是吹空调啊，我让他早起和傍晚都要出去走一走
1: 啊，
0: 出出汗。
1: 嗯，
0: 出完汗之后洗热水澡，温度就降下了。
1: 对对，
0: 他反而去了心火。
1: 嗯，
0: 老母亲她不开空调，
1: 怕凉。
0: 但是我妈每年的夏天要感冒，
1: 不
0: 暑湿感冒。
1: 哦，
0: 我说您不开空调可以，但是您必须把窗户打开，
1: 通风透气。
0: 通风要透气。
1: 嗯嗯。
0: 啊，不能跟蒸笼一样。
1: 嗯嗯。
0: 第二，我给他买电扇，
1: 嗯，
0: 就让这屋里空气给它流通起来。
1: 嗯，
0: 通过空气的流动，也是一个降暑的方式。
1: 对，
0: 我相信大家周边有很多人这样，他总是走极端。
1: 嗯，
0: 你不要拗着来。
1: 嗯，
0: 你不是说你必须关空调，或者你必须开空调，你拗着来，老人他是不听你的。
1: 嗯，
0: 包括孩子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在尊重他的基础上，在他所能够认知的范围内，按照养生的方式来进行调节，对于度过这种夏至日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好的，谢谢李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苦夏之时啊，尤其是夏至这个阶段，养生的一些做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发来了什么样的求助，我们进入快问快答。李医生先看第一个问题啊，有人问到了，说夏至时节我们就不吃什么正餐了，多吃点瓜果，是不是既能减脂又有养生效果呢？
0: 这个做法绝对是错的，因为苦夏大家是脾胃比较弱，都不想吃东西，这我理解。但如果说想借助这个机会就想吃点瓜果，就顺便把肥减了，是一件非常不可取的事儿。因为我们的人体啊，它需要更多的是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类的，这是能量。 你每天吃瓜果，能量摄入就不够，你身体会非常的疲劳，就这种营养就不够了。这是一二，瓜果类的在中医啊都比较属阴，它凉，
1: 对，
0: 你总吃这种凉的东西啊，造成脾胃运化不足，消化的不好，俗称吃什么拉什么。你倒是瘦了，可是身体受不了。
1: 对，
0: 体内津液随着代谢消耗掉之后，免疫力它就会垮掉。减肥啊，少吃，运动，是核心，那不是不吃。所以很多人在夏天也在想，说我吃点瓜果，是不是就能减肥了呢？或许能够减肥，但实际上是以身体为代价来减肥是不可取的。
1: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夏至的时候。除了热，还有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湿气特别的重，所以有些人说，能不能我做一些拔罐啊、汗蒸啊，让这湿气出去，达到祛湿的效果？
0: 这个说法不是对错，是有误区。像汗蒸确实是一个祛湿的一个方法，这个没错，但是夏天汗蒸是错的，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出汗的季，天气比较炎热。在这基础上，你如果说过度的去出汗的话，那气随筋脱，你可容易气虚啊。气虚之后，你可能会晕倒。你有可能会晕厥都会出现。所以夏天不建议汗蒸。另外，拔罐祛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夏天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节气，你去拔罐的话。要小心烫伤，还有皮肤的一些损伤。如果真有拔罐了，我建议去咨询好些的中医师，不要盲目的去拔罐。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去贴三伏贴，说有冬病夏治这样的作用啊，您怎么看？
0: 冬病夏治，它针对于什么呢？针对是那种冬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患者，它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像支气管炎、反复的感冒、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啊，或者过敏性的哮喘啊，等等这些。另外还有儿科和骨科那种受寒症这种关节炎或关节疼痛啊，风湿类的这种疾病，像这样的疾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贴三伏贴方法，让这些病在冬天少发病。或者发病的程度降低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那些个身体就比较虚弱的人，再或者是这些病在我们夏至这个节气正在发病的人而言，比如正感冒了，我现在正是有一种支气管炎发作，做三伏贴就没有什么好处，另外，除了我说的那些慢性的和。温度和气候相关的疾病和其他疾病贴三伏贴其实帮助并不大，还有就是本身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人贴三伏贴过敏的，就不建议贴三伏贴。
1: 所以李医生还是解读，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不能把它神化了，
0: 对，
1: 它不是包治百病，针对您的体质和您的疾病有作用的，咱们贴没有问题。而且您现在别在一个急性疾病的发病的时期，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说您什么问题都能通过三伏贴解决啊？这是肯定做不到的。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知识哈。所以夏至呢，是一年四季当中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时节，给我们的身体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负担。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我们的一些养生的原则啊，我们要健脾祛湿，要养心安神，要清热解暑，同时也要补气滋阴啊。希望大家通过饮食啊、睡眠呀、包括一些穴位按摩等方式来进行调节，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安然度过这个苦夏时节。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它是一个社会概念。当它以立法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的时候，它是一个法治概念。医保工作者一边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一边承担着维护医疗保险制度和维护医疗保险秩序的国家责任。多年以来，济源市医保局坚定阳光医保、温暖医靠理念，实实在在做医患者的忠实靠山，努力成为广大参保群众的温暖依靠。
1: 一星期前已经交过钱了，现在你跟我说不能报销了。
2: 按照我们政策来说，补交之后要到7月1号才能生效的。
1: 卖保险的时候，
0: 面对群众一些超政策范围的要求，这个时候医保工作者唯有在无奈中将泪水噙在眼眶里，耐心地向当事人劝导一些事。张某是一位未参保的重大疾病患者家属，在他感到巨大经济压力袭来的时候，向医保部门提出了各种要求，甚至对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同情、无力、委屈，考验着医保工作者的忍受力和精神承载力。
3: 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我们通过协调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困难群众身份，在民政部门认定通过后，我们为他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并把他参保后的医疗费用进行了报销。
0: 这些都不是个别案例，每件往往需要医保工作者解释安慰数个小时，甚至多方协调解决，考验着医保工作者的耐心和素养。近些年来，国家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改革发生了深刻变化。在2003年，医疗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扩大到全民的21年间，陆续发布各种惠民政策，从基本医疗保险到三重制度保障，从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到智慧医保，实实在在的惠了民，便了民。他们的孩子李某是一位特殊的患者，因脊髓性肌萎缩症需要注射70万一支的添加药。
4: 你好。
0: 2022年，该药经过国家谈判以后，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4: 经过国家医保局的谈判，
0: 患者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2022年到2024年期间，累计医疗费35.4万，累计报销25.9万。这对患者来说，国家给患者解决了3/4的医疗经费，无疑拯救了一个家庭。
5: 确实很感激，医保三重保障，我家是最大受益者。
0: 同样经历的还有济源示范区五龙口镇患者赵先生、王屋镇居民杨先生等，他们都是医保的受益者。赖玉镇赵某是一个连续多年缴纳居民医保的群众。
6: 我家有4口人，年年都交医保，虽然这些年没有用过，但是想着全当给其他人做贡献了，谁敢说谁家没有点事。之前我家媳妇生病住院，花了8万多，医保报销了6万多，交这医保我觉得真是值。
0: 医保工作者在努力地服务群众，更多的是群众能感受到的付出和温情。这位叫王亚文的老者今年已经93岁了，20多年来，老人是医保部门的常客，无论是异地就医还是办理医保住院，或是日常就医看病中的大事小事，老人经历了国家医保20多年发展变化历程，他是医保惠民的见证者。
7: 国家好，社会好，医保服务很周到。
0: 每次见到老人，老人总是情不自禁地要为大家唱两首歌。

收看八中大医生，让健康专家就在您的身边。今年3月3日是第25个全国爱儿日，宣传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朋友们，春节的烟花爆竹盛宴过后，有人就发现听不清声音了。探亲访友，舟车劳顿之下，有不少人热气上火，是头晕耳鸣。那还有一些人呢，去年的冬天呼吸道感染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觉得这个听力下降了等等。那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耳鸣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巴中市中心医院耳科副主任医师王海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解。

0: 好的，欢迎您王医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耳鸣啊。什么是耳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2: 什么是耳鸣？耳鸣是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的情况下，耳内或颅内产生嗡嗡、嘶鸣等不成形的异常声幻觉。这种声音感觉可以是一种或一种以上，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听力下降的患者常伴发耳鸣，耳鸣往往是听力系统出现障碍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0: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也会被很多朋友们进行一个忽略。那构成耳鸣的诱发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呢？
1: 血管性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食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药物或者食物以后，会引起耳鸣。当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长期失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是疲劳的情况，也会引起耳鸣。
0: 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耳鸣的发病率目前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1: 我国大约有10%的人出现过耳鸣，其中耳鸣严重到影响生活、睡眠质量、记忆力和精神集中度的患者占耳鸣人群的2%。有0.5%的耳鸣患者因为严重的耳鸣而自觉有身心残疾。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巴中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随机选取了4个社区和养老机构的400多位老年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耳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老年人有耳鸣。但是比较好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他都认为耳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会最后发现耳鸣影响了他的生活。
0: 影响生活，就是到底在临床上哈，他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就出现耳鸣的话，
1: 耳鸣的症状表现为多种多样，可以是急性发作，也可以是慢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和不规则的，而患者听到的声音也是各种各样，可以是嗡嗡声、蝉鸣声和耳闷胀感。耳鸣所带来的影响和体验也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患者认为耳鸣只是一种轻微的干扰。但还是有一些患者认为耳鸣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耳鸣的患者常常会发生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情况。其实不同的心理素质的患者，耳鸣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听不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哈，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的。
1: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耳鸣它会引起耳聋吗？
1: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绝大多数电视前观众朋友们最想
0: 了解的问题。
1: 耳鸣和耳聋作为我们听觉系统的两大症状，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耳鸣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耳聋和听力下降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耳鸣和耳聋是同时发生的。有一些病人他是

0: 以听力下降为主要症状，同时他伴有耳鸣。当他的听力下降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既有听力下降又有耳鸣。但在另外一些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同时发生，但是他的听力下降不明显，那么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听力下降，他的关注点就只是在他耳鸣上。当我们对他耳鸣进行治疗或者他恢复了以后，他才慢慢的发现他的听力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他会误以为是耳鸣导致他的听力下降，其实是在他发病的时候耳鸣和听力下降都同时已经有了，
1: 所以两者我们都得要注意，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出现耳鸣，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0: 耳鸣的患者包括颅鸣应该到耳鼻喉科就诊，进行专业系统的检查治疗。耳鸣必须要明确病因后才能够积极的对应治疗，例如像我们有急性鼻窦炎、流行性感冒引起了鼻塞之后，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要对症治疗，缓解鼻塞，然后来改善耳鸣。如果是我们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心情焦虑，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那么首先我们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睡眠，来改善耳鸣。当我们有单侧搏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病变，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耳鸣。
1: 耳鸣它是可以药物治疗的吗？
0: 由于个体的差异很大，用药治疗不存在绝对的最快、最好、最有效。有研究显示，55%的严重耳鸣患者表示只会对他引起轻到中度的心烦。
1: 其实我听了到现在，我觉得耳鸣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造成的一个长期性、一个慢性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预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请王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耳鸣，好吗？
0: 第一，我们要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损伤可以引起损伤人的听力系统，导致短期或者是永久性的听力损失和耳鸣，应当远离噪音源，或者是采取适当的防噪措施，隔离噪音。这儿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经常去佩戴那种耳塞
1: 耳机，
0: 因为这个是对听力和耳鸣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就是当服用一些耳毒性的药物的时候，出现了耳鸣或者是听力下降的症状，要及时的与医生沟通。在这儿必须提到一个就是庆大霉素，还有就是链霉素，这两种药是具有耳毒性药物的，就是使用这两种药一定要谨慎。第三，当耳垢过多的时候，不建议自己在家用棉签处理，应当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第四，要监测血压，防止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引起的耳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障碍或者是睡眠时间不足，会引起耳鸣，而且失眠和耳鸣它会互相循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应当要重视一个睡眠健康。第六就是焦虑、抑郁这样的负面情绪，还有就是我们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过大，也会诱发耳鸣或者是加重耳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
1: 是的，总的来讲，其实耳鸣呢，它是身体发出的一种警报信号，通过耳鸣来提醒大脑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需要进行的及时调整。因此一旦有不适呢，大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完善耳部检查，以免长久的耳鸣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听力损失。
2: 从山东青岛沿海湾大桥穿过胶州湾，就来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目的地，山东省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一望无际的金沙滩是西海岸新区最有名的景点，沙滩平缓细腻，吸引着众多游客的脚步。伴随着阵阵的海浪声，我们的西海岸之行也拉开了序幕。
3: 科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今天呢，我们来

0: 来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啊，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风景，而且呢，海洋经济也发展得有声有色。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西海岸新区，看一下这里的海洋渔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1: 西海岸新区是2014年经国务院批复成立的中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这里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海洋资源，所以海洋渔业就成为了这里的主导产业。在来之前，方飞就听说在西海岸新区有一处养殖基地，被称作海洋牧场，可以说是当地海洋渔业生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了。从金沙滩出来，沿着海边走了没多远，他就找到了这个地方。看见我们摄制组的到来，这里的技术负责人孙洪生接待了我们。经过他的介绍，方飞了解到这处海洋牧场有5万多亩，有深水网箱养殖区和人工鱼礁区等几部分组成，也是山东省海上粮仓项目的基地之一。在方飞的要求下，他决定先带我们去看看这里的深水网箱养殖。

0: 登上快艇，穿好救生衣。随着马达启动，快艇迅速地离开岸边，驶向大海。船只快速地行驶在海上，凛冽的海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放眼望去，一排排网箱漂浮在海面上。靠近网箱，孙洪生对方飞说，这里呢就是他们的养殖基地。眼前的这些网箱，他们的名字叫做深海抗风浪网箱，适用于水深15米到40米的开放或半开放海域使用，即使风力等级达到10级也可以抵御。这大大拓展了养殖的海域，改善了养殖条件。
1: 孙老师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网箱吗？
2: 对，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的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1: 哦，有多大的养殖规模呢？
2: 咱们现在有180多个，然后每一个周长是40米，直径大约是13米，然后深度大约是7米左右，每一个网箱养殖大约是将近800立方米左右。
1: 啊、哦，这个网箱里面养的是什么鱼呢？
2: 这些养殖的全部都是鲈鱼，远处那些有六线鱼，还有黑鲟鱼。
0: 靠近网箱，方飞看到了里面隐隐约约鲈鱼的影子。孙洪生说，跟河鲈不同，海鲈鱼的体型更大，习性也更为凶猛。我们常见的河鲈鱼，臀鳍、腹鳍及尾鳍都是橘黄色，体侧还有5道黑色的斑纹，俗称五道黑。相比来说，海鲈鱼的身体颜色比较单一，多是青灰色或者黑灰色，它的体型更为修长，是我国发展海水养殖的一个重要品种。而青岛地区的这片海域正是它的一个主要产地。在自然条件下，只有每年的10至11月份才是捕捞鲈鱼最多的时候。为了能让鲜活的鲈鱼一年四季都可以供应市场，所以他们便使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在养殖过程中，他们也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提高鲈鱼品质的措施。养殖的鲈鱼还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而在众多的措施中，养殖海域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
1: 孙老师，咱们刚才坐船过来大概花了10几分钟哈、啊、
2: 对了，
1: 现在从这儿呢还能看到那个岸边的位置。那当时咱们选这块地方建深水网箱是刻意选在这里的吗？
2: 是的，我们这块海域呢，它的水质非常好，经过检测它达到了国家1类海水水质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这块海域的底质，它是那种岩礁型的底质，它比较容易固定网箱，因为我们的养殖网箱都是用那种锚缆来固定的，它不像那种泥沙式的底质不容易固定。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这是一个半岛，咱这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海，这块的水流速度特别快，比较适合这种深水网箱养殖。
1: 就是说外海的这个流速，
2: 对对对，
1: 比较合适哈、啊、
2: 对对对。
0: 方飞眼前的这片海域属于黄海，水深达到20多米，跟半封闭式的海湾不同，在这里进行网箱养殖，由于水流速度快，所以网箱里的水体交换量很大，鲈鱼养殖在里面就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一样。在跟孙洪生聊天的过程中，方飞还了解到，尽管海域环境优良，但是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局还是会定期对这里的水质进行检测，主要检测海水的 pH 值、无机氮、活性磷酸盐以及化学需氧量等要素，以确保近海海域养殖水体的安全。这也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鲈鱼的品质。看着水里自由自在的鱼儿，方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
1: 老师，我感觉这水还挺清的啊。
2: 是的，
1: 从这里都可以看到那些鲈鱼。
2: 没错，
1: 这个网箱里大概养了多少尾呢？
2: 我们每一个网箱就是刚开始投鱼苗进去的时候，投是大约20000尾左右，随着这个鱼生长周期不断增加，这个鱼类就是体积慢慢变大之后，我们会把一部分就是成鱼移到别的网箱去养。
1: 刚才你也说了，这片属于外海，水流速度比较快，是吧？
2: 没错。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养殖密度呢？
2: 这个我们现有的养殖密度是我们经过就是多次实验反复验证的一个最合理的密度。
1: 啊。
2: 那个养殖密度增加之后， 这个鱼类排泄物增多，这个水质会变得稍微差一些。水质差了之后，鱼类的各种疾病就开始就是发生的概率要增大，这样鱼类得病我们就有损失，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就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养殖密度。
1: 啊，就是说这个密度，鱼类它的活动空间呀、啊，各方面
2: 对
1: 是比较适合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控制养殖密度，也是为了给鲈鱼充足的活动空间，它们游动的越多，越能提升鱼肉的品质。正在聊天的时候，方飞看见一艘小木船向网箱这边开了过来。孙洪生告诉他，那是给鲈鱼送饭来了。等到小船贴近网箱，工作人员们开始抛洒饲料的时候，方飞终于看清了，原来呀、啊，这鲈鱼吃的饭就是一些野杂鱼。
1: 我看咱们工作人员在喂的是小杂鱼啊。
2: 是的。
1: 那在鲈鱼整个生长期全部都吃这个吗？
2: 没错，我们集团有一个捕捞公司，然后远洋船队去外海捕捞之后，这些野杂鱼作为捕捞的附属品全部被我们用在喂鱼了。
1: 嗯，不过孙老师，我感觉这个网眼啊还是有点大的、
2: 嗯、
1: 加上海水的水流速度一快、
2: 嗯、
1: 野杂鱼下去不会马上被冲走吗？
2: 这个不会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鱼食一下去鲈鱼全都抢光了，因为鲈鱼是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它咬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鱼食完全不会剩下。
0: 听着孙洪生的介绍，方飞了解到，为了让鲈鱼吃饱吃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这当作饲料的野杂鱼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确保符合无公害养殖的标准，而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需要来投喂两次，分别是上午的8到9点和下午的5到6点。长年累月的饲喂工作让他们对鲈鱼的取食习性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们也总结出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投喂技巧，在开始投喂时少量慢放，引诱鱼儿上来摄食，待鱼群纷纷上来抢食时，就要加快投料的速度，当大部分鱼吃饱散开后，再次少量慢投，让相对弱小的鱼也能吃饱，当绝大部分鱼不来摄食时，就可以停止投喂了。您看这网箱里的鲈鱼环境舒适，每天还能吃到天然的野杂鱼，这么好的生活，他们要在网箱里享受多长时间呢？
1: 这个网箱里的鲈鱼是周年养殖吗？
2: 没错，每年6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一批鲈鱼苗，大约是50到60个，大约这么长。
1: 嗯，
2: 然后放在我们码头的内湾里边进行暂养，养到一定程度。

0: 没等我们打招呼，他就跳进网箱，一个跟头翻进了水里。孙洪生说，他到网箱里有两项工作，一是观察一下鲈鱼的生长情况，看看有没有不健康的鱼，另外就是观察一下网箱的网衣有没有破损，有没有附着上过多的杂藻和贝类。这样的观察工作他们每个月都要做2到3次。
1: 因为这个网衣被那个藻类贝类附着之后，它那个网箱内的水体交换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就会导致网箱内那个鲈鱼的发病率提高。
0: 根据观察的情况，如果网衣上附着物过多，他们就要进行清理和更换。更换网衣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先将鱼移到另一个网箱里，然后拆下旧网拖到岸上进行清理。换下来的网箱首先要摊开，进行充分的晾晒。等附着物晾干以后，使用这种特制的铁丝工具进行抽打，将附着物打掉以后才能重新进行使用。工作虽然费时费力，但是为了鲈鱼可以更好的生长，他们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解了深海网箱养殖，在返回岸边的途中，方飞又发现了另一个独特的网箱。
2: 哎，那个也是网箱吗？怎么上面还站着人呢？
1: 这是我们的海上垂钓平台，这也是我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
2: 钓鱼呢是吧？
1: 对对对。
2: 嗨，你们好。
3: 你好。
2: 今天怎么样钓的？
3: 挺好的。
2: 看有没有收成。
0: 登上这个自己口中的网箱，方飞终于看清了它的构造。它要比养殖网箱大得多，而且跟养殖网箱不同，它的底下没有网衣，只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平台，有一圈1米多宽的通道供人们垂钓。因为是旅游淡季，所以来钓鱼的游客不是很多。通过交流，方飞了解到，他们都是经常来这边钓鱼的老顾客了。
4: 啊，因为这边离岸边比较近，比较方便来这边。
1: 这边鱼的种类挺多的，包括鲈鱼、六线鱼、什么鱼都很多，在这边钓鱼挺好的。
0: 垂钓爱好者们都在专心的钓鱼，方飞也不好再去打扰他们。不过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疑问，这海上垂钓只是一个游玩项目，跟海洋牧场怎么联系到一起了呢？
2: 孙老师，这个海钓现在也成为你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了吗？
1: 没错，因为这个近年来由于这个过度捕捞，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得非常厉害，然后我们为了修复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就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来改善这个状况，就是给鱼类搭建了一个窝，把鱼类给吸引过来，起到了这种筑巢引鱼的效果。
2: 哦，
0: 原来呀，为了改善近海的海洋环境，他们在这片海域原有的礁石底质周围又投放了许多的废旧船体、钢筋混凝土构件和石料等，建造了一个200多公顷的人工鱼礁区，在里面既可以养殖鲍鱼、海参等海珍品，又可以增殖放流，投放一些鲈鱼、黑头鱼、六线鱼等，把捕鱼变为木鱼。这样一来，海洋里的生物资源越来越丰富，他们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垂钓等海洋休闲渔业项目，与传统养殖相结合，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海洋的环境，实现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参观完海洋牧场，孙洪生带着方飞来到了基地的餐厅，厨师乔月军已经在忙活着，他准备让方飞品尝一下自己养殖的鲈鱼。
2: 师傅啊，这个是咱网箱里养的鲈鱼吗？
5: 对对对，是的。
2: 哦，今天怎么做啊？
5: 这个鲈鱼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
2: 清蒸啊？
5: 对，它因为它肉质比较嫩。
2: 哎，我看到还有一条多宝鱼哈，这个我认识。这多宝鱼也是网箱里养的吗？
5: 不是，它是咱们下岸那边一般都是工厂化养殖。
2: 工厂化养殖的。
5: 对。
2: 今天也是清蒸？
5: 不是不是，它是红烧，也就是咱们的家常烧
2: 啊。那今天就是一个清蒸鲈鱼，红烧多宝鱼。
5: 对对对。
2: 好，我等着品尝您的手艺。
0: 方飞看到厨师先在收拾好的鲈鱼背上划了一刀， 然后把一些姜片和葱段塞到了里面。

还摆到了鲈鱼身上。他说这主要是为了去腥和增加一点葱姜的香味，然后放入蒸箱里。大约蒸12分钟左右，取出后将切细的葱丝、青椒等撒在上面，淋上热油，一阵油花飞溅之后，葱香混合着鲈鱼的鲜味便扑鼻而来。而红烧多宝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厨师先在鱼身上横竖切了几刀，方便烧的时候入味，

0: 锅里添油烧热以后，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倒入适量的酱油和水，然后将鱼放进去，水烧开后转小火炖七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鲈鱼肉质细嫩，口感软糯，具有补肝肾益脾胃的效果，对肝肾不足的人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而多宝鱼也是口感滑爽，营养丰富，尤其是它的皮下和鳍边含有丰富的胶质，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尝过美食，方飞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个地方，他要去探寻一下这工厂化养殖多宝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餐桌上，方飞已经了解到，这多宝鱼学名叫做大灵瓶，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之一。1992年，由雷吉林院士引入我国，并根据大灵瓶的英文 Turbot 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多宝鱼。鲜美的口感加上吉祥的寓意，已让多宝鱼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根据当地人的指引，方飞找到了一家养殖企业。
1: 请进，看我们的那个资质。
2: 啊，办公室哈。
1: 啊，对。
0: 养殖负责人陈世波先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原来他们是一家集大灵瓶育苗与养成为一体的企业，养殖的大灵瓶还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了解了这些之后，在方飞的要求下，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养殖车间。
2: 这
1: 是我们的养殖车间。
2: 啊，感觉这里边光线特别暗呀。
1: 对，大灵瓶它属于
0: 还比较小。
2: 哦，确实挺小的哈。
1: 对对对，
2: 感觉和我的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1: 我要求你看看吧。
2: 行，这个有多大的月龄呢？
1: 我们从育苗车间移过来已经三个月左右。
2: 在这儿？
1: 对，在这儿养了三个月。对。
2: 哦，大概是多少克呢？
1: 现在是20来克。
2: 20来克。
1: 对。
2: 哦，我拿起来看看。
1: 啊，对，可以可以。
2: 感觉挺可爱的哈，圆圆的，身上特别滑。
1: 对对，它这个没有鳞嘛，所以都是粘液。
0: 小小的大灵瓶，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陈世波说，他们一般是在春秋两季进行大灵瓶的繁育工作，繁育有专门的车间，等到子鱼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就会转移到这个养成车间里进行商品鱼的养殖。这种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可以保证鱼苗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看着这巴掌大的鱼，方飞心里有点疑问，三个月的时间才长到这么大，那他们得什么时候才能上市啊？
2: 这个大灵瓶是不是小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啊？
1: 它这个鱼前期的时候生长比较慢，但它也是翻倍长的，后来是长快了，前期的话一年可能长1斤左右，

0: 长到一公斤以上，一年可能长两公斤。
1: 哦。
0: 我们现在餐桌上那个吃的那个鱼基本上都是一斤左右。
1: 嗯，
0: 其实在那个鱼的那个周期之中算是幼鱼了。
1: 嗯，
0: 我们吃的等于吃它的幼崽。
1: 嗯，
2: 为了让芳菲看看可以上市的大灵瓶是什么样子，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另一个养殖池的旁边。这里面的鱼个头要大得多，看到有人过来，他们还会从池底游到水面上来，仿佛是在表示欢迎。
1: 陈经理啊，
0: 哎，
1: 这个水池里养的是咱们养成的鱼吗？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商品鱼，可以出售了。
1: 哦，大约有多大呀？
0: 我来请你看看吧。
1: 嗯，
0: 稍微看看。这个大的基本上一斤半左右，我们这小的话得一斤三两。
1: 哦，一斤半得养了个一年多吧？
0: 一斤半的话，一般是养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1: 哦，一年多一点。
0: 嗯。
2: 这条大灵瓶虽然没有小时候可爱，但它独特的身材还是让芳菲很惊喜，尤其是那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
1: 我觉得这个鱼特别有意思哈，除了它这个身体是扁平的以外，它两只眼睛是在同侧的。
0: 它这个叫比目鱼嘛。
1: 嗯，
0: 我们这个大灵瓶属于欧洲比目鱼。
1: 嗯，
0: 就是说它小时候其实跟其他的鱼是一样的，是游泳性鱼类，眼睛长在两侧，
3: 眼梗仅仅是在十几公分的这个梗层。这个所以说这个结格呢，这个与这个土壤的掺杂情况呢不好，而且呢影响这个小麦的出苗。通过这个深耕呢，增加了这个土壤的伸松度，而且呢使这个作物这个根系能够下扎，抗旱抗涝的能力增强。
2: 深耕完以后再进行旋耕，不仅能起到平整土地的作用，还能让秸秆和土壤混合得更加均匀，这样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就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还田后的秸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复熟呢？
4: 啊，它这个呢，以前的时候咱做过这种复秸度实验，就是说赏晴时宜的情况下，趁青绿，咱给耕繁，给咱那个操作，就是复熟机啊，比如秸秆以后咱那个埋在地里，看多长时间能它复熟效果好。你比如说10天、20天、30天分别取出来以后呢，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来哈，就能看出那个复熟效果就很好了。
2: 通过测算，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每吨鲜玉米秸秆相当于3000千克土杂肥的有机质含量，氮磷钾相当于18.75千克尿素，10千克碳酸钙和7.65千克的硫酸钾。玉米秸秆还田两年后，土壤有机质增加约0.24%，全氮含量增加约11%，全磷含量增加约10%。在山东省诸城市，成方连片的玉米田也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微风的吹拂下掀起层层波浪。玉米田里几台大型机器正在来回地忙碌着，突然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白色的大包，走近一看，这种大包裹体积很大，外面是一层白色薄膜，那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这种白色的大包裹又是什么呢？
5: 我看现在多这个摘根果包清楚啊，俗话是俗称叫个掏罐头，这个我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我把玉米掰下来，这个摘杆呢也可以清除，又增长一块300块钱，再让它增长了收益。
2: 这位大哥名叫张辉，是诸城市纸沟镇的一位玉米种植户，种植着近500亩玉米。他告诉我们，在诸城市纸沟镇，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同时养殖业较为发达，周围分布着大小几十家养殖场，对饲料的需求量较大。针对这种特点，当地发展起了玉米秸秆的饲料化利用。而我们看到的这种被称为草罐头的白色包裹，其实是玉米秸秆饲料化的一种方式，玉米秸秆果包倾注。玉米秸秆果包倾注就是通过机械将玉米秸秆揉搓粉碎、打捆压实，然后用一种专用的倾注膜包裹起来，在密闭无氧条件下制成的一种多汁式。

0: 口，气味酸香，消化率高，营养丰富的饲料。玉米秸秆含有3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2%-4%的蛋白质和0.5%-1%的脂肪，本身就是一种优良的饲料，为什么还要进行果包庆祝呢？
1: 这个我们那个畜牧业有个俗话叫做肥地不愿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草在运输过程当中它容易长，容易变质发霉，是一个我们的产品还在添加里头把我们的新饲料打包啊，与氧气隔绝，这时候就是降低了我们的这个饲料与这个氧气这种接触的机会，是一个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有氧菌繁殖。要利用的是什么？我们叫乳酸菌，它是在无氧条件下这个把我们的糖分变成乳酸，提高我们的这个无氧菌这个乳酸菌它的这个乳化时间，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口感了。
0: 原来经过果包，厌氧型的乳酸菌会迅速繁殖，将农作物秸秆中的糖类转变成以乳酸为主的大量有机酸，这样就可以保证玉米秸秆不会腐烂，并且营养价值得到提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装备，在玉米田我们看到玉米秸秆果包倾注需要两种机械，一种是收获机，一种是包磨机。收获机负责将玉米收获，然后将秸秆揉搓、粉碎、压实、打捆。
2: 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集成了收获和打捆两种功能，它的作业原理是这样的：通过前面的两个喂乳圆盘将玉米秸秆切断以后喂入切碎部分，然后通过切碎滚筒切碎以后有输送带把它输送到后面的打捆部，压实以后进行缠网，这个过程都是自动的，缠完网以后自动打开，然后把饲料捆放出来。
0: 经过打捆后再由包磨机进行果包，这样玉米秸秆在田间地头直接变成了商品饲料。我们看到的这种薄膜是倾注专用的聚乙烯薄膜，它不仅有很好的伸展性和粘性，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性。果包以后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在料包上，非常适合露天存放。这样的果包倾注饲料储藏时间能够达到1-2年。玉米秸秆果包倾注对于种植户来说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那是不是所有的玉米秸秆都能做倾注饲料？到底什么样的玉米地才能卖2份钱呢？张大哥告诉我们，玉米秸秆从下往上干2-3片叶，然后上面都是鲜青的。玉米采收后，这个时期的粗蛋白含量比较高，木质素含量少，粗纤4-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发酵。打开后，颜色仍然透着新鲜的绿色，而且有浓浓的乳酸味道。
3: 果包清楚呢，它密封的要更好一些，密封的更好，它这个发酵的好，适口性就要好一些。适口性好，这个羊呢它就爱吃，吃的多，这长得自然就快。哎，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对比啊，这种果包的要比窖藏的清楚，同样是5个月出栏的羊，它每只羊平均起来要高出5斤左右，需要多少就喂几个，喂多少。而这种窖藏的呢，我们每天一旦破开吧，那个面总会发生二次氧化。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清楚池啊，每年大约总是有10%的损耗，就完全浪费掉了。
0: 通过现代化的倾注设备，省去了传统倾注饲料繁琐的加工过程，在玉米地直接将秸秆转化为商品饲料，解决了传统窖藏倾注饲料二次氧化的问题，实现了倾注饲料包装的小型化，使倾注饲料更加优质安全。果包倾注技术对于目前正在推广的全株倾注玉米来说更加适合，同时这项技术符合农业部推广的2改4政策，促进粮食秸秆就地转化，通过过负增值实现农民增收。山东省聊城市余集村是个美丽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美，村子里一排排的房屋整齐一致，道路更是干净宽敞，是当地有名的新农村建设典范。来到这里，我们

0: 还听到一个非常新鲜的说法，叫一人烧火全村做饭，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找到了村子的余书记，他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对，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秸秆气化站。余书记告诉我们，这个气化站在他们的新农村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 这个想建设石围墩新农村，作为第一项，首先要解决这个村的环境问题。这个环境问题最大的弊病就是一个柴草堆的问题，农民地的年年产生，这个街上满街上都是柴草，你今年给它清了，到秋后它又有了。但是这样解决柴草问题，所以说通过考察选择了这个秸秆气化站。
0: 秸秆气化站应用的是秸秆气化技术，这也是一种新型的秸秆燃料化方式。那么到底什么是秸秆气化技术呢？秸秆气化就是把秸秆放入密闭的炉具中，当秸秆燃烧达到一定的高温时，开始减少空气的通入量。在高温和缺氧条件下，秸秆的燃烧发生了变化，由完全燃烧变成了干流反应，产生了一氧化碳、甲烷、氢气等可燃性气体。将这些气体收集起来，经降温、除尘、除焦油等处理后储存起来，然后通过燃气管网输送到用户家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也就有了一人烧火全村做饭的景象。
1: 原来啥情况呢？每到做饭的时候，家里的妇女要抱一大包柴火抱到家中，她一进她的厨房，那全部柴堆就是烟灰。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你也不往家抱柴火了，你的柴火直接送到站里来，你拧开炉子就是气儿。现在这个气站，第一能解决环境问题，第二能产生廉价的清洁的能源。
0: 余书记说，村民使用秸秆燃气不用花钱，可以用自己家的玉米秸秆、棉花秸秆来兑换，每千克玉米秸秆兑换一立方米的秸秆燃气，一年下来基本不用花钱。我们看到秋收后气化站放置原料的院子里已经堆满了玉米秸秆，这些玉米秸秆不能直接使用，要先进行粉碎压块，最后才能放入气化炉内。那为什么要进行压块呢？
2: 原料这个秸秆原料越硬，就是说它的密度越高，它的产出来的这个气啊，也就是越纯，因为那个产气呢，那个热值和那个炉内的那个密实程度有关，炉内的秸秆密实呢，一定要松紧要合适，它不能过密，也不能过松，过松的话会造成那个秸秆那个产气的过程中呢，吸入大量的空气，因为空气它不是可燃气，它就会降低这个燃气的热值。
0: 通过对秸秆压块机的调节，压块的密度一般在0.7到1.3之间，秸秆压块的含水量保低于煤炭和液化气。秸秆气化的原料除了玉米秸秆，其他作物秸秆也可以使用。
1: 现在秋天，玉米秸、玉米皮、玉米芯都可以直接用了。棉花下来以后，把棉花收完，棉菜干了也可以用了。我村上的产的秸秆接近用一年，但是还不往下走，那不过是在外边供应部分的补充。
0: 现在有了秸秆燃料化技术，在村民眼里，往日不受待见的作物秸秆也变成了宝贝，乱堆乱弃现象没有了，村子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村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了。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育苗基地，育苗棚里各种蔬菜苗长得是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听管理苗圃的技术人员说，他们育苗基地里的菜苗不仅健壮、长势好，而且成本还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用咱这个秸秆做的这个机制育的这个苗子呢，育出来非常健壮。这一棵苗子这是已经育了40多天了，从它的根系，和这个茎的粗度，和这个叶片这个绿度，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健壮的苗子，就说明咱这个机制 营养非常全面。

0: 最后，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料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卸一批育苗机制。听他们说，这秘密就在这种机制里，这种机制的价格仅是进口机制的一半。我们更加好奇了，这是什么机制，既能让蔬菜长势旺盛，还能减少投入呢？经过了解，他们使用的是玉米秸秆机制。玉米秸秆机制就是以玉米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粉碎、发酵、腐熟处理得到的秸秆型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那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机制呢？来到了他们的生产基地，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成各种有机酸、醇类、二氧化碳和水。半纤维素经过微生物分解后产生木糖和其他单糖。秸秆中相当数量的木质素在微生物作用下变成腐殖质。这些腐殖质是机制营养的储存库，也是机制肥力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机制的原因。同时，玉米秸秆经过粉碎腐熟之后，还具有制氢、持水、透气等特点。而在机制中，用量比例达到70%的草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越来越贵。用玉米秸秆可以替代部分昂贵的草炭，从而大大降低机制的成本。
1: 秸秆发酵物料做的这个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在那个育苗机制中呢，秸秆的占有率呢大概能占到30%-40%，取代了部分的草炭，节约了一部分那个不可再生资源。
0: 那玉米秸秆是如何加工成机制的呢？对于技术要求是不是很高呢？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做成机制需要经过秸秆粉碎、堆垛，加入微生物制剂、尿素和水，然后经过发酵、腐熟、过筛，就成了可以替代草炭的机制材料了。用玉米秸秆做成的机制材料中，有机质含量在25%以上 ，pH 值一般为6.8-7.5。然后与蛭石、珍珠岩等其他基质材料进行配比，既可以做成育苗机制，也可以做成栽培机制。技术员告诉我们，每3立方米的鲜秸秆能生产出1立方米的秸秆机制，10,000亩地的玉米秸秆就能够生产出35,000立方米的秸秆机制。您看，通过玉米秸秆基料化利用，玉米秸秆又变成了需求量巨大的基质材料，同时呢，也增加了玉米种植户的收入，降低了蔬菜种植的成本，一举多得。在市场上非常畅销。除此之外，玉米秸秆在原料化利用方面还可以做成秸秆人造板材、秸秆餐具等等。怎么样，通过对玉米秸秆的五料化利用模式的了解，您对玉米秸秆是否也有了新的认识呢？作为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只要因地制宜、科学利用，玉米秸秆不仅能变废为宝，还能促进种植、畜牧、轻工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保持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山东省的中部，黄海胶州湾与渤海莱州湾之间有一条河，这条河南北分流，向南流入胶州湾，往北流入莱州湾，所以它用两个海湾的第一个字取名，叫做胶莱河。山东人习惯以它为界，以东的地方称之为胶东。而按

0: 照行政区来看，胶东主要包括山东省的青岛、烟台、威海和潍坊的部分地区。胶东地区三面临海，一面连接大陆，自古以来临海之地老百姓多以捕鱼为生，内陆地区则沿袭着农耕的生活习惯，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融合让这里的饮食也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面食作为胶东人餐桌上的主食，更能反映出这里的饮食文化。从最平凡的一个馒头，到变化万千的精致主食，都是胶东人辛勤劳动、经验积累的结晶。一进入腊月，胶东人的生活重心便开始转移到一件事情上——忙年。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的人们，终于有时间来慰劳一下自己。年货大集上人山人海，富裕的胶东人尤其不会在这个时候委屈自己。而63岁的江振美也进入到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他有一项技艺在当地小有名气，那就是制作地道的胶东大饽饽。外地人看饽饽可能会叫它馒头，但是在胶东人眼里，饽饽的做法和花样可不仅仅像做馒头这么简单。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少了饽饽就少了年味儿。一进入腊月，左邻右舍来请江振美制作饽饽的就络绎不绝，因为是过年用的饽饽，制作起来要格外用心。面粉里要依次加入适量的酵母、白糖和牛奶。酵母主要是为了让面发酵，使它变得松软，而白糖和牛奶则是为了让口感更加香甜。和面要用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以便酵母可以充分活化。经过反复揉压，和好了面，不能着急制作，要放在盆中，盖上盖子，让它发一发。发面就是让酵母菌的活力充分释放，同时给面团内的蛋白质分子一个松弛的时间，让它们得到充分的舒展。发过之后，面会更加的松散柔软，口感也更加的细腻和顺滑。江振美说，因为冬天气温较低，发面的时间要在6个小时以上才行。发好了面，就进入到制作大饽饽的关键环节，揉面。用胶东的话说啊，叫手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讲究手法与力道相结合，不常干的人揉一会儿就会腰酸胳膊痛。而胶东大饽饽之所以结实细腻、好吃耐嚼，靠的就是这个揉字。
1: 有了时间长，它就好吃。
0: 从和面开始，直到发酵取出，再到上锅之前，都是一个下大力气、反复揉压的历程。所以说，要想做好大饽饽，最主要就是练好揉的本事。过年用的大饽饽，按照旧时的说法，要做1斤重和8两重两种规格，以备祭祀之用。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江振美还是会习惯性的先称好重量。分好了面团，就到了展示手艺的时候。除了我们最常见的馒头形状，还有一些用模具做成的鱼饽饽等其他独特的造型。而胶东人过年最不能少的就是枣饽饽。红枣切成2瓣，方便枣的甜香进入到里面。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在面皮的四周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 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在江振美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很快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因为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早发之意。总之，这里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相比常见的铁锅盖、麦秸锅盖蒸饽饽，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并滴落在饽饽上，从而影响饽饽外。日落日出，新的一天总会准时到来。江振美今天又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亲戚家的女儿要出嫁，按照胶东风俗需要做一个花饽饽作为她的陪嫁，这是江振美的拿手绝活。花饽饽削弱了面的实用价值，把它叫做面塑艺术更为确切。它的主体是蒸好的面饼及馒头，而上面点缀的花鸟等元素则是用加了食用色素的生面团捏制而成。这也是最考验江振美手艺的地方。花花绿绿的面团经过一番揉捏修剪，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小花小鸟。一些造型复杂的元素，像龙凤、牡丹、菊花等等，则需要长达几个小时的制作才能定型。用牙签和食用胶将做好的花鸟一一固定好以后，这个美丽的花饽饽慢慢呈现在了眼前，而这些独特的造型都有它们美好的寓意。花饽饽的最上面是龙凤呈祥，给了新人最大的祝愿。下面四个图案分别是象征春天的凤凰穿牡丹，寓意富贵吉祥；象征夏天的鸳鸯戏荷花，寓意白头偕老；象征秋天的蝴蝶恋秋菊，寓意吉祥长寿；象征冬天的喜鹊戏腊梅，寓意喜上眉梢。如今在胶东拥有江振美这样手艺的人也已经不多了，而花饽饽也已经由饮食发展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并且成为一些胶东民俗的象征。人们透过这些花饽饽，仿佛就看到了胶东人家浓浓的乡情，感悟到胶东地区绚烂质朴的乡土文化。花饽饽是胶东嫁女儿必不可少的嫁妆，而在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面食，同样是结婚时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喜饼。因为它代表着喜庆团圆，在胶东的婚嫁风俗里，青年男女结婚时都要给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分发礼物，这些礼物中必定不能少了喜饼。梁明清和高淑芝在海洋经营着一家食品公司，喜饼是他们的主要产品。今天有两位客户想要订购一批喜饼，按照惯例，他们要先对产品进行一下考察。夫妻二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两面焦黄的喜饼外观圆润饱满，掰开后颜色金黄，面质蓬松，品尝起来香甜的口感让客户很是满意，这单生意就此达成。客人走后，高淑芝便开始准备制作喜饼的材料。跟做饽饽有所不同，制作喜饼除了面粉以外，还要用到酵母、白糖、食用油和鸡蛋。酵母粉要先用温水化开，让酵母菌活化。加入食用油、白糖和鸡蛋，

0: 累得气喘吁吁了。揉到面团变得光滑，盖上布，放到温暖的地方，让它醒发。等到面团醒发到两倍大小的时候，取出。把面团揉成长条，按照定制喜饼的重量，分成一个个的小面团。
1: 是那么熟，不是，我是这么拼的。好。
0: 像做大饽饽一样，制作喜饼也要反复的揉，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它的口感。揉到面团变得紧实，再用擀面杖将它压成薄饼的形状，然后进行第二次的醒发。大约两个小时，面饼有点膨胀，变得圆润的时候，就可以上锅烤制了。高淑芝专门定制了四口大锅，用的也是胶东地区传统的灶台。与蒸饽饽不同，喜饼需要烘烤，因此锅里不能加水。为了让铁锅导热更加均匀，他在锅里放置了一些砂石，因为使用时间已久，砂石都已经呈现暗红色，隐隐还有一股香甜的味道。砂石上面放置铁板，喜饼就要在这铁板上烤制。大锅上的盖帘主要起到保温的作用，大锅下面一般用草木柴生火，因为木柴的火势不会太过猛烈，方便控制火候。烤喜饼是最考验功夫的时候，从放入到烤制完成，整个过程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这期间高淑芝需要不停地翻动，让喜饼的两面均匀受热着色，而翻动的时机全是靠着对火候的把握和对温度的手感来判断。烤到两面焦黄，香味开始蔓延在小屋里，这地道的胶东喜饼就做好了。把它装进精美的礼盒里，不久就会作为新人的礼。传说杠子头火烧源自潍县，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潍坊一带。在明清时期，胶东地区有两个州府管辖，分别是登州与莱州。这里的人们进京或远赴他乡，潍县是必经之地，过了此处便再无重镇，因此行人必须在此备足半个月的干粮。于是一种口感好、耐储藏的硬面食物杠子头火烧便应运而生了。屈若彤和屈金枝依靠着这间小小的火烧店，已经把姑娘供出了大学。日子虽然好过了，但他们还是舍不得丢下这门手艺。做火烧与做饽饽不同，它需要硬面，和面的水量必须要控制准确，讲究一斤面三两水。和好后同样要发酵两个小时左右，这样火烧烤出后内部才会柔软。由于水少面多，和出来的面团会非常硬，根本无法用手揉面，所以只能使用一种特制的木杠子来压面，这也是它得名杠子头火烧的原因。小屋一侧的墙上挖一个洞，粗如胳膊的木头杠子插进墙洞里，就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杠杆。杠子一起落肩，面团慢慢变得紧实，而火烧柔韧的口感也在屈若

长、卖力的劳作中逐渐形成。反复压七八次以后，把面团压成饼状，在上面均匀地抹上一层食用油。这是夫妻二人制作杠子头火烧的一个小妙招，为了让面饼烤熟后更有层次，并且口感更香。抹好油后，把面饼卷起，再撕成大小合适的面团。面团揉压成圆饼以后，用特制的铁模具压制成型，然后用刀在边缘划上几道。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美观，二是防止烤的时候面饼内部的热气没法排出，造成鼓包。徐若彤将原始的黄泥炉子进行了一番改造，它的专用烤箱有上下两层，上层的功能是烙，下层的功能是烤。先将面饼放在上层，烙至两面微焦，然后放到下层烤十几分钟。这样先烙后烤，可以让火烧内部更加柔软，而外皮更加焦脆坚硬。烤的火候把握，徐若彤已经烂熟于胸，翻上几次个，待到火烧两面焦黄，取出后便有扑鼻而来的面香味儿。长时间的烙和烤，使得杠子头火烧外焦里嫩，口感柔韧劲道，极少的水分含量也让它有了耐储存的特性。随着交通的日益便利，人们在远行时已经不再需要准备充足的食粮，但杠子头火烧因其独特的口感，时至今日依然是胶东人喜爱的一种食物。蓬莱地处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被称为人间仙境。始建于宋朝的蓬莱阁历经数百年依然矗立在海边，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历史名胜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作为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美食当然也是不容错过的。来到蓬莱，除了海鲜大餐，有一种面食深受欢迎，那就是随处可见的蓬莱小面。蓬莱人戏称他们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此言不虚。早上五点多，天还没亮，面馆里就开始忙碌起来。拉面的师傅一天要加工数百斤的面粉，这对体力有着极大要求。大锅里的水不停地沸腾着，一碗碗的面煮好以后，浇上提前做好的卤汤，变成了让蓬莱人欲罢不能的美味。据传蓬莱小面创始于清朝时期，它的创始人是蓬莱一位名叫伊福堂的拉面师傅。他在传统拉面基础上搭配使用蓬莱地区特产的食材做卤，一经推出便深受食客喜爱。因为制作复杂，每天只能提供200多碗，一时之间蓬莱人都以早上能吃到一碗伊师傅做的小面为傲。而小面传承至今，经过了几代名厨的改进，制作更加考究，口味也更加独特，还被评选为烟台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福禄就是蓬莱小面的传承人，今天他要教授给徒弟最地道的小面做法。做小面，和面最见功夫。面粉中要加入水和碱，但是水和碱不能一次加足，要在反复揉搓的过程中不断加入，
讲究三遍水，三遍碱，九九八十一遍揉。王福禄一边做一边为徒弟做着解释。制作小面的面与平时包饺子蒸馒头的面是不一样的，过软过硬都不可以，过硬了面的劲儿太大不好拉，着实过软拉出来的面没有筋道，口感不好。随着加入的水和面慢慢交融，面逐渐成团儿。只见王福禄快速地用拳头揉压着面团儿，并折叠再揉压，如此反复差不多五分钟，直到面团变得柔润光滑。随后在面团上盖上了一块干净的湿布。王福禄说，这是为了让面醒一醒，这样拉面的时候好拉。大约30分钟之后，面已醒好，醒好的面柔软但是有韧劲儿，提起后可以很容易地拉伸，但是不会断。将醒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之后，王福禄便开始教授小面制作的第二道流程——溜条。用胶东人的话说，叫顺筋。先将面团揉搓成长条状，握住两端，在案板上开始摔打、拉抻，一遍遍的拉长，两端对折成八字形，打扣并条，再离开案板，向两边连抻带抖。继续打扣并条，如此反复抻抖多次，直到将面溜顺，这样做出的小面口感才会更加筋道。接下来一步叫做出条。出条是制作小面过程中最难掌握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操作。先在案板上撒上一层面粉，将溜好的面放在案板上，均匀地沾上面粉以后，就可以开始抻拉面条。为了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抻拉的过程中要随时铺撒面粉。地道的蓬莱小面要反复抻拉八次，把一根粗面变成256根细面。做好的面条要迅速下到沸腾的水中，煮的时间不宜过长，大约20秒钟就可以出锅了。如果仅止于此，那这小面显然没有吸引食客的资本。一道面食之所以能抓住人们的味蕾，当然是因为它的口味鲜美，而蓬莱小面的鲜美则源于它最大的特色，用高汤调制的海鲜卤。蓬莱人吃小面讲究3分小面7分卤，足见卤在蓬莱小面中的重要性。王福禄制作小面的卤需要用到猪棒骨、老母鸡、鱼和鸡蛋等多种食材。将猪棒骨用刀背砍断，这是为了让骨头内的营养物质可以充分熬出。把老母鸡和猪棒骨在开水中焯一下之后捞出，母鸡切成大块，跟棒骨一起加适量的葱姜八角等调料进行熬煮，以此来制作汤底。熬煮一定要用文火，让骨头和肌肉中的鲜香物质慢慢地渗出到汤汁里。熬煮过程中，王福禄开始收拾鱼。由于一福堂第一碗小面就是以蓬莱著名的加鸡鱼开卤，因此后辈们也一直延续这样的做法。把鱼去鳞洗净之后，在两侧均匀地打上花刀，在开水中煮几分钟后，把鱼骨鱼刺剔除，鱼肉留下备用。大约2个小时，底汤熬煮完毕，把鸡肉、棒骨以及调味料捞出，开始调制卤汁。
先加入适量的淀粉，让汤汁变得浓稠，然后依次放入酱油、鸡蛋、葱花、盐、胡椒粉等，最后加入鱼肉，熬煮几分钟，这色泽诱人的卤汁就算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先在冷水盆内过凉，此时面条晶莹光亮，非常筋道，最后盛入碗中，浇上卤汁。一碗面条柔韧，汤卤清鲜，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就大功告成了。孔孟之乡的人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碗看似普通的蓬莱小面就很好地体现了胶东人在饮食上的精致追求。地处北方，胶东人的餐桌上面食是永远的主角，简单的面粉在胶东人手里变换出了多种多样的吃法，大饽饽、喜饼、火烧、面条，各式各样的食物里不仅有面的味道，也有时间的味道和人情的味道。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份白纸黑字的车辆转让合同，一个推心置腹的合作伙伴，当价值不菲的汽车凭空消失，报案人拿出的合同竟成了犯罪嫌疑人辩称经济纠纷的护身符。一张纸，两种解读，它究竟是商业合作的凭证，还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剧本？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12月的成都，温江区一家餐饮店内，店主肖某正为生计奔波。一辆购买时价格近20万元的大众轿车，既是他的代步工具，也是家庭的重要资产。为了补贴家用，减轻生活压力，肖某的朋友马某向肖某提出了一个看似稳妥的生意。
2: 当时他是马某主动找到我们的被害人肖某，说你的这个车子反正里面也闲置着，可以租给我。嫌疑人他说他在这个租车市场里面上班，他可以把他的车子租出去，然后每个月给被害人肖某付5000元的租金。
1: 马某的话听起来很诱人，对于生意并不景气的肖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救命钱。两人当场签订了车辆委托代管代租协议，约定月租金5000元。肖某以为这笔出租生意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让车辆物尽其用。可是马某在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后便失去了踪影，直到一天肖某收到了一条车辆在西藏的违章信息，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2: 被害人他是知道了这个定位信息以后
1: 全合同，并坚称这一切只是他和肖某之间的经济纠纷。
2: 最大的争议就是开始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定性，到底是构成刑事案件还是这个合同的经济纠纷。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比如说要不到钱了，都会跑到公安机关来报诈骗。然后当时确实他们有一个合同，而且合同上面确实是我们被害人肖某亲自签的名，所以这也就是嫌疑人更多的是否认他实施诈骗的这个事实。
1: 一份有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是马某辩解的核心。如果合同内容属实，那这起案件就可能只是一场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这份合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3: 这件案子呢，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一个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案件。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案子还是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的，因为这个始终这个车辆

0: 没有发生过战友的一个转移，也就是说一直都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下的情况下，如何来界定它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刑事犯罪，这就需要考验我们这个检察官的对案件的把握和证据的把握的一个认定上。
1: 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破解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厘清两份合同的真相。经过仔细审查，检察官发现，被害人肖某手中持有的是一份授权出租出借合同，而嫌疑人马某用于质押车辆的却是一份授权出售和抵押变卖的合同。两份合同，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2: 当时他准备了两份，真的那一份就是出售的那份合同是放在那个出借的合同下面的，就相当于是阴阳合同。
1: 原来马某在取得肖某的信任后，谎称需要向相关主管机关备案，趁肖某在餐馆忙碌时，又使肖某在未仔细阅读的情况下再次签下了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合同。肖某甚至还被要求拿着身份证录制了一段授权视频，
3: 一些书上也没有仔细的检查，然后就比较粗心的在上面就签了字儿，然后嫌疑人就拿到这个字据去把他这个车给质押变卖了。
1: 车辆被质押后，60000余元的质押款打到了被害人肖某的账户，而马某却谎称这是自己其他项目的过账款，以自己银行卡冻结为由骗使肖某将钱转至自己账户，随即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3: 当时呢，就是按照他们的公司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打给经卖人，必须要打给车主，所以说他当时就打给了车主这些钱。后面他过了一定时间之后，他又问了一下这个经办人到底还要不要这个车，那边就没有回复，他也就按照之前的一些合同约定，然后就把这个车就再次转卖给了另外一个就是处理这种二手车的一些公司。
1: 案情逐渐明晰，但要让嫌疑人认罪伏法，仍需构建完整的证据链。针对审查逮捕阶段存在被骗资金去向不清、被害人车辆最终去向不明、变卖车辆经办人、变卖合同不在案等问题，检察官制定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关键证据。
3: 因为当时逮捕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二手车怎样就是质押的这个过程查清楚，只是完全是通过嫌疑人自己的供述，然后和被害人提供的一些自己去维权嘛，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但是关于是怎么去找到这个车，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车又转卖出去的，包括中间签订的一些就质押合同、一些单据、拿款单据，这些都没有。
1: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给肖某打款的中间商，进而查清了车辆被多次转卖的完整链条。面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经过。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这个案子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物的一个转移或者占有的一个问题，要从这个嫌疑人的主观上对这个财物的一种控制和使用，到底是基于民事行为的一个真实的运用，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种不法的占有的一个故意，主要体现在主观上。
1: 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指刑法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法占有的目的究竟产生于何时。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认为，马某本身从事二手车租赁行业，且有证据表明他在拿到车后确实先做了一单正常的租车业务，直到十几天后收到催债通知，他才起了歪心思。如果认定他一开始拿车就是为了诈骗，证据显然不够扎实，这辆近20万元的汽车不能轻易认定为诈骗对象。
3: 如果他在就是拿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很可能整个车都认定为就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是现有证据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呢他还自述用这个车进行正常的一单交易，所以说

0: 认定他就是在拿到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非法占的目的的证据还是有点薄弱。
1: 既然车辆本身的定性存疑，那这笔60000元的款项该如何定性？检察官敏锐地抓住了资金流向的细节。这60000元本质上是肖某车辆的质押款，但马某虚构了过账的事实，让肖某陷入错误认识，交出钱款。
2: 然而，其将车辆取得了一个处置权以后，其将车辆抵押给他人，获得了抵押款60000元。其立即将这60000元用于了挥霍，这个体现出了他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将车辆质押后还款将车辆取回的一个主观目的，其已经不具有这个能力将车辆还回，并且也导致了这个车辆被质押人处置，导致了被害人的财务损失。
1: 马某将骗来的钱迅速用于还债挥霍，拒不赎车，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故意。这60000元资金的转移完美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当有意与利益交织，人性的模糊地带最需要法治的清晰界定。此案的意义远不止追回一辆车，更是要在看似寻常的民事经济行为中精准识别并斩断犯罪的黑手。它警示我们，商业往来信任不能替代契约精神，而法律终将穿透一切伪装，抵达事实的真相。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则高薪招聘司机、公司配车的网络广告让无数求职者心动，他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方向盘，却没想到车轮滚滚向前驶入的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一份工作需要你背上高额贷款才能开始，这究竟是机遇的入场券还是骗局的入场券？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成都多家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急于通过劳动改变生活，却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介入时，却发现这些纠纷都伴随着一纸合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经济纠纷。
4: 然后他们也摸了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也是正规的这个注册公司，按照我们最初的这种接触警的一些流程，就是判断，哎，你要有这个合同，对不对？双方在这履行合同过程中间没有达到认可的一致，就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的。当时就告知双方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
1: 可随着报警人越来越多，民警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受害者们大多是背负高额贷款的货车司机，他们本是为了求职而来，最终却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查清真相，公安机关决定并案研判，并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
4: 在诈骗公司秘密地摸排了一下，通过大半年的这个外围秘密证据收集，最后在大量的证据固定情况下，我们决定的就是一网打尽。但我们人员赶获以后，在初查了公司的一些账目，然后他们的特别是他们工作的手机，从手机上截取的这些客观证据，然后检察院在看到我们目前的证据以后，也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补证要求和取证方向，为我们后期的证据固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5: 我们经过研判之后，觉得构成刑事犯罪，然后进一步打击处理。
1: 检察官发现，这是一家由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成立的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却没有实际经营物流业务的能力，既无道路运输许可证，名下更无一辆。

0: 车辆，他就像一个空壳，却在网上大量发布月薪1-3万 C 照即可的招聘广告。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上发帖，有人专门打电话邀约，有人面对面谈单。
1: 那个速成物流的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们正在招一个司机，然后是跑4.2米的，然后一个月的话可以拿到12000块钱吧，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就约了我到他们办公室去谈。
2: 前期肯定都是描绘的比较好嘛，一个是薪酬比较高，第二个又不用自己装卸货物，比较轻松，或者都是成都周边的这种运单，一个是承诺自己运单量比较大，然后业务比较轻松，报酬也高。
0: 然而当求职者满怀希望地走进公司，面对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术伪劣。业务员告诉他们，如果想拿高薪，必须自带车辆，如果没有车，公司可以帮忙办理零首付购车，并口头承诺月供由公司承担，跑满3年车子就归司机所有。
2: 很多的求职者就会心动，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贷款买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既然你想要入职公司，那么公司也要为你办这个车辆的贷款，那需要你先支付一部分的，不管是以求职意向金或者是保证金之类的名义，让你先交一部分，这一部分钱金额会比较少。
3: 而且他们收钱其实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是看人下菜嘛，就是你比较好忽悠，我就多收一点，比如说收个7-8千，你可能比较精明一点，我就把金额降下来少拿一点，这种情况都比较常见的，就随意性很大。
0: 然而这仅仅是陷阱的开始，检察官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购车环节设置了重重陷阱，他们与汽车销售商勾结，抬高车价，一辆市价12万元的货车在贷款合同中被虚增至15万元，多出的3万元由汽车销售公司回流至涉案公司账户。
2: 嫌疑人一方会提前跟卖车的这些机构说好，打比方法是12万的车，如果贷款下来15万，那多的3万你就要返给我。
0: 除了骗取贷款差价，犯罪团伙在交车前还会进行最后一次收割，当车辆已经完成上户，根本不需要再缴纳任何费用时，他们却谎称贷款额度不足或征信有问题，要求受害人再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或保险费。
2: 就比如说行驶证是12月6号已经办下来了，他通知这些求职者来的时候，他12月7号才通知来，那么然后让求职者交款，说交了款你的车才办得下来，然后这儿或者保险才买完了你才能给你车，反正有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还让被害人给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诈骗活动。
0: 等到货运司机真正提车上路，才发现公司承诺的高薪运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自己的仓库和货源，他们给司机派的单要么是从公开网络上找来的低价单，要么是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严重超载的危险单。司机们起早贪黑，扣除油费过路费，不仅挣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
2: 他向求职者来许诺的这些物流来源于他自己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找到的运单，像那种拉客的，然后自己再从中抽成，也就是求职者其实最终能拿到的会比较少，而且他不是及时结算，而是按月结算，也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额，都会压在自己手上再压一部分钱，求职者能够获得的会更少。
0: 随着60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被逐一核实，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清晰地展现在检察官面前。但这起案件作为四川省首例此类货车贷诈骗案，在认定犯罪金额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嫌疑人辩解称，车子毕竟交付给了被害人，被害人获得了车辆实物，那么贷款金额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
3: 这些被害人他买了车之后哈，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事干，其实这些嫌疑人是给了你一些跑货运的这些单子的，让你去完成，但是他们给了这些单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去

0: 去按期来去完成，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的。他是不是应该用刑事来评价，有不同的声音。
1: 面对这一争议，检察官精准剥离套路假象，明确指出受害人的核心目的是求职而非购车。检察机关最终将基于虚假承诺骗取的求职意向金，以凭空捏造的理由索要的车辆补缴款，以及通过欺骗手段虚高贷款的差额，这三部分依法认定为诈骗金额。60多名被害人共计损失200余万元。
0: 一家物流公司应该是我有很多的物流，我通过拉货挣差价的方式来获得我的收入，而不是说我的所有来源都是来求职的人给我的钱，大概率都会是诈骗活动。他们的公司所有的盈利点也是由这几个部分来组成。
1: 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3名参与程度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以诈骗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判处廖某、张某、刘某等人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全案共为被害人追赃挽损100余万元。
2: 恶人自有恶报嘛，我觉得坏人终究会得到惩罚。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就家庭哈，生活都还没有缓过劲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奔波了很长时间，今年不是法院审开庭嘛，然后我去旁听了嘛，最终确定出境我才知道，之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3: 法锤之下的正义不应止于惩罚，本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的购车差价款一举钉死为诈骗金额，为全国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法律利剑。他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任何以招聘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商业模式，无论包装得多么新颖，都终将难逃法网。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2/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道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

0: 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1: 所以下岗人他有三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挑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1: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你这个下岗的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工，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2: 当时来少年的已经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两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晋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3: 有六条就六条啊。啊，对对对，
4: 给你买吧，
3: 对对，
5: 六
4: 条，哎，好老呢，开电话，
3: 没估就没估喽，接电话没估喽。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弟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峰，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
6: 满腔的愤慨与激昂凝聚在笔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冬日北平城的清晨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无法冷却学生的体内翻涌的热血。城内十多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办公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喊着

0: 我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
1: 学生们群情激愤，请愿变成游行示威。游行途中，木棍、枪托、高压水枪早就准备好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但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口号，勇敢前进。越来越多围观行人开始冲破阻拦，加入队伍，就如水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海。从城外赶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想入城时，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城门和带着真枪实弹的军警。望着紧锁的门闸，不甘在他们心底翻涌。
2: 我们要进城，
3: 等到我们的敌人来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吗？
1: 他们边喊着口号，边打算绕道入城，但所到之处的城门也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返回到西直门，并决定就地开展一场群众大会。他们轮流站在高处，手持简单制作的喇叭，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
4: 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1: 那天之后，天津、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响应北平，许多工人也开始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高潮。12月14号的报纸刊载，国民党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依旧打算于16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6号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北平学联总结了此前部分学生未成功进城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更为精密的计划，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阻拦，再化零为整，如潮水般涌向天桥。一场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在天桥召开，学生黄静被同学托举着在电车上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出的字字句句犹如冲锋的号角，3万双手臂结成血肉锁链，共同向前门进发。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在突破了重重阻碍后，与游行大队会师，但到了前门，等待学生们的却是军警的鸣枪威胁。军警假意告诉学生们，只有分散到其他城门才会被允许进城，可等同学们到了宣武门，发现他们依旧被挡在门外。一名女学生敏锐地发现城门下留有的一条门缝，
3: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5: 那当然，
3: 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
1: 女学生把身子扶到地上，毫无惧色地俯身朝门内爬去。爬进去的女学生立马抽掉了城门上的铁门栓，但却发现门环被铁丝缠绕，门仍无法打开。他的手指飞快地解着错综缠绕的铁丝，此时宋江的手指与铁链的较量正在书写这个民族的轨迹。两次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过后，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用脚步丈量华北大地，给农民演话剧，召开群众大会，了解农民生活疾苦。宣传团团员们在这期间感受到了革命中团结之必要，于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成立，后来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的夏天，蝉声鸣响在樱桃沟，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里组织了一次军事夏令营。那个夏天，青年们围坐在一起，把山石当讲台，讨论时事，学习军事理论，传看党的文件。斗转星移，日月更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山石已成为一本厚重的史书，向人们讲述着那个历史。

0: 实地的向上走。樱桃沟129运动纪念地有许多雕塑作品，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春力量。这个雕塑作品是由五只手紧握着一只飘带组成，这个飘带我认为是当时青年们想要救中国的共同信念，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在一起，掀起这个爱国浪潮。
1: 在129运动当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是学生们在西直门外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和现在的我们都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通过演讲语言的力量来唤醒群众。我觉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热血的。
2: 全国各界的同学们工人们纷纷站起来响应北平学生们的这个时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真真正正的看到了人们是如何能够在团结的力量下迸发出多么巨大的能量。
3: 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告全国民众书当中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流传至今的话一直提醒着我，让我在面对如今的学习生活当中始终不辜负前辈们为我们换来的这样平静的日常。
4: 我认为129运动促进抗日救亡进程的关键因素，一个是青年学子们希望能够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这种爱国热情和使命感，
1: 中国共产党在129运动当中的领导作用也是充分发挥了党领导的组织和决策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3: 当时的青年在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存亡之间进行了紧密的结合，也让我重新审视科研的价值坐标。我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我觉得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既需要有个人的科研激情，也需要在国家的战略指引下针对我们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去实现攻关联盟。
2: 时代更迭，青年使命不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身处新时代，我们青年应该继续从先辈的身上汲取力量，从中受益的同时呢，也应该把教育、科技、人才的使命继续传承下去，让传承如同129运动当中前辈们挽起的手臂一样坚韧不断。

今天走在樱桃沟的石阶路上，我尝试将自己和前辈们产生共鸣和连接。层层石阶虽陡，但是一步步都是在勇敢的脚踏。

0: 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军战士激进，八路 这是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电影《太行山上》展现了八路军黄土岭围歼敌人的场景。1939年11月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在白石口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600余日伪军围歼于雁宿崖。恼羞成怒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辉秀带着1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直扑雁宿崖，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
1: 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2: 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0: 黄土岭是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非常有利于大幅激战。经过分析，聂荣臻司令员与杨成武商议，决定诱敌东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实施瓮中捉鳖。10月6日，黄土岭战。

要我就此打响，由日军活动，高炮主义，集群射击，预备，放！黄土岭伏击战在心理上对日军构成沉重打击，尤其是阿部圭秀中将之死，引发日军一片哀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开辟专栏，连续3天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贺电祝贺晋察冀军区，指出此战再次证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力。黄土岭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取得的众多辉煌胜利中的一次战斗，奠定了晋察冀地区反扫荡胜利的基础，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短视频，短视频具有哪些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快速崛起的原因，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短视频的崛起呢非常迅速，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感觉？听到短视频这个概念没多久，转眼间我们的生活就被短视频包围了。2016年，短视频用户破亿，达到1.53亿人，这一年也被称为短视频元年。之后，短视频用户数量快速发展。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3年12月，我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53亿，而2023年末全国人口不到14.1亿，也就是说有70%以上的人是短视频用户。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2013年，4G 技术的问世拉开了短视频发展的序幕。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和分享短视频，这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的传播和普及。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手机屏幕只有智能手机的1/3，甚至更小。2G 和 3G 网络浏览文字和图片还行，看视频就比较卡。技术的限制制约了短视频的发展。其实短视频的前身网络微电影早在2000年之初就出现了。2001年，宝马汽车推出了8部网络微电影进行广告宣传，至今被视为经典。2006年，胡歌的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被广泛认为是国内微电影的雏形之一。该视频是从电影《无极》和《中国法制报道》中选择镜头重新剪辑而成的一个短视频，借助互联网力量迅速传播，赢得了大量受众的支持，点击率超过了电影《无极》本身。但当时的微电影只能通过电脑进行观看，传播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短视频的观看和传播变得十分便捷，为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技术支撑。短视频的用户也从2013年的0.38亿到2016年的1.53亿，3年间就完成了传统媒体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第二，是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短视频内容涵盖了娱乐、教育、生活、文化等多个领域，你想要的信息短视频都能提供，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大多数短视频风格都比较轻松愉悦，能给用户带来身心放松的体验。同时，创作者通过创新的内容形式和互动方式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很多有趣的短视频通过用户的二次传播迅速得到了扩散。第三，是算法和大数据的应用。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并进行个性化推送，提高了用户的观看体验和内容的触达率。你能看到的短视频往往是你想看或者是你正在关注的问题，不用搜索就能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也就意味着你点开短视频看完短视频的机会比随机浏览大得多。而这种精准推送也会使用户感到非常方便，对短视频自然也就产生了认可。第四，是社交属性的增强。短视频平台通常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用户不仅可以观看视频，还可以进行评论、点赞、分享等社交互动。这种参与感和社交感增强了用户的粘性。比如弹幕这种互动形式，很多人看剧、看短视频一定会开弹幕，甚至关注弹幕超过了视频本身。
开弹幕看视频，从个人观看模式进入了虚拟社区集体观看形式，通过观众之间的互动加强了视频以及平台的认可度。第五，主流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参与扩大了短视频的影响力。近些年，一大批主流媒体都开始在各大新兴社交视频平台上发声。人民日报2018年9月8日入驻抖音，到2019年11月20日，粉丝数达到了4910万，到2024年5月，粉丝数超过1.7亿。央视新闻目前的粉丝数超过1.6亿。其他如新华社、央视频以及四川观察等各级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上也都具有着极高的人气。短视频的快速崛起离不开平台的发展，好的作品必须有合适的平台才能实现有效传播。随着短视频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开始涌现。这些平台通过提供丰富的创作工具、便捷的分享功能和个性化的推荐算法，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其中一些平台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逐渐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短视频领域的佼佼者。这些平台的崛起为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综上所述，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短视频行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发展的五个阶段。短视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这一年美国推出了两个重要的短视频应用 Vida 和 Vine。 其中 Vida 主要面向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用户，支持用户自主拍摄、剪辑、制作短视频，而 Vine 呢，则推出了6秒视频拍摄功能。这两种应用标志着短视频时代的开始。在中国，短视频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2011至2013期间是短视频的萌芽期。短视频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的时代，以快手为代表，最初是制作和分享 GIF 图片的手机应用。3G 网络的普及让用户开始通过手机浏览互联网，但智能手机的性能和相机功能尚未成熟，限制了短视频的发展。2014到2015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长期。2014年，4G 网络开始普及。4G 网络的推广和智能手机性能的提升，尤其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兴起，为短视频的创作和观看提供了硬件基础，短视频进入了成长期。用户开始习惯使用手机观看视频，短视频平台如快手、美拍、小咖秀等开始受到关注。2016至2017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爆发期。2016年开始，短视频行业迎来真正的爆发，快手和抖音等平台的用户数和观看时长大幅增长。到2017年，短视频的市场规模达到5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3.9%。2018年至2020年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和快手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短视频内容生产开始分化为 PUGC 即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和 UGC 即用户生产内容，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减少了用户选择成本。2020年开始，短视频进入了多元发展期，短视频平台开始探索更多商业化模式，如电商直播、教育、文旅等，形成全场景覆盖的流量霸主地位。短视频内容质量得到提升，传统媒介内容如电影、电视剧等以短视频形式登陆互联网平台。
短视频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李子柒等头部达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地方文旅推出的短视频账号都获得了很多海外浏览量。截止2024年4月 ，TikTok 抖音的国际版的全球下载量已超过49.2亿次，月度活跃用户数突破15.82亿，成为全球第五大最受欢迎的社交应用，让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看见了中国真正的面貌，为中国形象海外传播开拓了巨大的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形式，并在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 TikTok 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中国短视频平台的国际竞争力。短视频目前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地位十分显著，已经成为吸引网民触网的首要渠道，并且在整个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2023年，短视频的分支微短剧一年间就获得了373.9亿元的营收。2023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近3000亿，这是什么概念呢？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约550亿，传统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6330.63亿元，这是中央台到各个卫视到地方台所有的传统广播电视的收入。这样一对比，大家就会发现短视频真的很厉害。同时，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占总体网民的94.8%，近1/4的网民因短视频与互联网结缘，远超游戏、直播等应用。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近3个小时，且近5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短视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第一，优质内容将成为短视频的竞争核心。短视频本质上属于内容产业，优质、持续、差异化的内容供给是平台制胜的关键。短视频的发展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化发展，注重视频质量，使短视频向着内容充实、正能量的方向发展。短视频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短视频的泛滥，无论市场怎么发展，质量永远是第一要义。第二，5G 时代到来，新科技促进短视频发展。5G 的使用可以降低创作者的门槛，短视频的用户体验也会得到优化和提升。5G 时代下，用户的使用感受会越来越好，与创作者互动性将趋于丰富，传播方式会更加多样化，传播性也会得到有效提升。技术层面上 ，AR、VR、无人机拍摄、全景技术等拍摄技术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仍有限。相信在未来几年，这些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内容制作上的革新，进而引发新的增长点，有利

促进行业发展。第三，短视频版权逐渐被重视。为了治理短视频行业的乱象，政府加强了对短视频内容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随着互联网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著作权侵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起在线音乐盗版多年的情况，短视频的版权意识似乎来得更快一些。2018年11月7日，国家版权局通过一个多月的整改，下架删除了57万个涉嫌侵权盗版的短视频，短视频版权问题被逐渐重视起来。如果短视频平台不想因为版权纠纷闹得不可开交，那么一定会重视短视频版权问题。第四，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新标配。随着互联网用户内容偏好的娱乐化和碎片化，消费者触媒重心逐渐由图文形式向视频形式转移，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的新标配。各大电商平台持续布局短视频业务，利用短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商品，促进消费者形成产品认同，激发用户需求，提升转化效率。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主流电商平台的标准配置。短视频种草功能日益凸显，形成短视频加电商的商业闭环。第五，垂直细分市场进一步发展。用户对垂直细分领域内容的需求增长，预计将催生更多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短视频平台。这些平台在精准营销方面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第六，市场规模继续实现高速增长。短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到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

0: 我是在就在这个每年的二月灯会当中，其中作为比较最重要的一个节目。
1: 以前是做小孩子说很喜好这个现实，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的更好嘛。
2: 在宁德，每年农历二月二各种民俗表演的时候，只要是有破铜献石踩街，乡亲们一定是翘首引领，争相观看。其实说到舞狮哈，我们都看过，比方说在电影《黄飞鸿》当中看到广东狮是登高踩青的样子，大家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但其实啊，破铜献狮它的本领更多，动作也更丰富。比方说这些狮子们会在空中腾跃飞来飞去，还有小狮子呢能够很顽皮的摇头啊，很温柔的拥抱等等。说到这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赶快去见识一下。
3: 这就是宁德霍童镇鼎鼎有名的献狮表演，每天中午11:40在镇里的献狮馆准时开场，由当地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献狮传承队伍陈姓和黄姓家族轮流演出。我们拜访霍童镇的时候赶上的正是陈姓献狮大展风采。
0: 这个狮子我们霍童有黄家陈家两家啊，他各有千秋啊，各有千秋。他有表演他的节目，婚后的节目，我们有我们的婚后节目。
3: 陈成发是陈姓献狮的领队，所有和陈姓献狮有关的事儿，他心里都有数。
0: 献狮的我们是从新康熙年间，从祖宗就我们霍童的到霍童的陈姓，我们这组的陈姓始祖，从泉州男孩带过来的。因为泉州男孩当时在盛唐时期呀、就是说有婚戒律庆典，有表演叫舞狮舞龙嘛。我们在县是在南安一带，但是我们是提线布偶啊，这个跟地上的演狮啊结合。
3: 自古以来，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在霍童人眼中，它更是一种辟邪的吉祥物。

0: 当陈氏祖先将献诗带到霍同之后，就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民间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300多年来在宗族内代代相传。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舞狮呢，就在这个每年的二月灯会当中，其中作为比较最重要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个节目，也是群众啊喜闻乐见的。
0: 陈城发口中的二月二灯会，是霍同百姓为纪念先贤皇居而举办的一场民间盛会，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陈姓献诗在灯会中的采街表演，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1: 这个霍同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吧，是吧？也是那个我们千年古镇，所以说这个二月二灯会是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乃至国外。因为我们二月二灯会的相续到现在已1000多年，1700多年了，啊，这个由此就由我们祖宗啊桓鞠公啊跟那个周公明王异地啊，然后为了庆贺，
2: 为什么要做这个狮子呢？狮子做出来，特别是使群众很厉害，看见很满意，看见看见看了，人家看了没完没了的一直跟着，啊，没办法，急的那个绳子都拉不动。人都拉完，他人家对这个狮子跟那个看书家有些不同。我们这个狮子打出去的话，人家都围围团团的围在一起，就不能给你挤不动了。那个在街上的话，群众感觉到非常啊，这个啊，对这个好像说很有兴趣。
0: 陈兴发就是宁德霍同陈姓献诗的第十代传人。71岁的他，从10几岁就开始玩献诗。
2: 以前是做小孩子的时候很喜好这个献诗，从小就从十多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学习，这个做这个诗子了。
0: 对于陈兴发这样的老艺人来说，做献诗、演出前的准备以及现场的操作，都是由队里的献诗艺人分工完成的。为了保证献诗在高强度的表演中结实耐用，他们挖空心思使用多种材料，以竹面为框架，里面填充棉花、布料、橡胶等，狮毛则用特殊的彩色塑料丝制成，
1: 都是一个篾呀、啊、那个布絮呀、啊、哈，还有棉花 啊做的，那比较简单啊。现在因为根据我们材料的更新啊，现在我们现在毛就用那个塑料毛啊，用了尼龙毛啊，
2: 怎么样把它改造更好，把这个狮子做出更漂亮，使群众更加爱看。
0: 正因为献诗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表演者站在台后提绳子，人距离狮子少则5米，多则超过10米。10多位献诗艺人相互配合，以不同的节奏和频率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
1: 我们的狮子呢，大的有30来公斤，啊，5、60斤，啊，小的也有18公斤以上，也有20、30斤，啊，我们这个狮子通过啊绳索啊系在这个狮的啊各个部位。还有头啊、嘴巴，还有腮上啊、尾巴啊、尾巴上啊，啊，通过啊这个各个的这个步骤啊部位系起来以后，通过人工在后面操作，啊，就动下来，把这个原来是不活的死的狮子啊，变成了活动起来，变成活灵灵的啊狮子。
0: 因为每只狮子的重量大，所以需要3个人一起操作。陈兴发说，这样就要求这10多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团结一致。
2: 这个裤裆的袖你就袖，这个一粒袖你要配合好，跟我们这个狮子要配合好。你裤裆这个头部，那些裤裆尾部，那些裤裆那个这个嘴巴，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下，你只有这个一球狮子咬这个绳索的话，一定要配合好。比如说这个东西有序，我们要拉序的绳，那个线，回头又回头线。你如果我回头你还序，这个就完蛋了，这个你就打不准，这个就打不好，狮子又难看又吃力。加力，你如果是100斤，又加到200斤的力量。
3: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
0: 啊，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应该会特别羡慕我哈，因为陈师傅要教我怎么样操作这个霍同现狮，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陈师傅，现在我们一共手里有四根绳儿哈，分别控制的是这头狮子的哪个部位呢？
3: 你那两个绳是头部，我这两个绳是尾部。
0: 啊，那通常咱们表演的时候，一头狮子要有几根绳来控制，有几个人来做呢？
3: 三个人。三个人是五根绳子。
0: 哦，
3: 小的这个是指小的。
0: 小狮子，大狮子呢？
3: 大狮子差不多七根那样。
0: 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您教我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好不好？
3: 动起来就是容易啊。你现在这个绳子拿右手，这个拿左手，现在我们先把狮子给站起来，用力往后拉，
0: 右手往后拉，
3: 两根都往后拉，
0: 两根一起往后拉，站起来，
3: 站起来，
0: 好，
3: 慢慢的转头，来，
0: 哎，
3: 对，
0: 左手是转头，哎，它动起来了，这个好，
3: 然后往前，
0: 往前，
3: 对，
0: 好。然后要让他很开心的摆头，要怎么办？
3: 来，慢慢的转过来啊，对，
0: 转过来，
3: 两个都这样的，
0: 这样，哦，摇起头来了，好，
3: 对，
0: 摇头晃脑，就是很开心的样子哈，很顽皮的小狮子。好，那我刚才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它飞来飞去的那个特别厉害，这个要怎么做？
3: 这个要用这个绳子，这个绳子你就用力把它拉往后拉，
0: 往后拉，
3: 对，
0: 哦，
3: 加上我的配合，哎，对，
0: 哦，对，加上您的配合，然后它就可以腾跃起来，
3: 然后就提起来，对，
0: 来，我们一起试一下，
3: 一二三，开始，
0: 往后，
3: 对，拉，对，
0: 哇，现狮舞起来让人眼花缭乱，精彩纷呈，
4: 右手飞，
0: 但是特别讲究现狮的技巧和充沛的体力，
3: 对，
4: 摇头，
0: 好，这样可以。这个我刚才操作了一下，觉得还是很费力气哈。
3: 当然。
0: 所以是不是挺少，就是陈氏家族当中挺少女孩子来练这个的？
3: 再说女孩子的体力也跟不上。
0: 哦，就是她需要一定的武功基础，是不是？
3: 那个是必须的。
0: 哦，平常的。
3: 比如说下巴马步要稳。你的臂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臂力，一旦她只有30多斤。如果他回家的力气化解得很大，
0: 对，因为像我刚才使力的时候，我就使劲拽就行了，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轨迹，但其实你要有控制的去决定他到底怎么飞，
3: 这个时候就要花力气了。
0: 刚才我和另外一位陈师傅交流的时候，他说过去是说传男不传女，但其实现在如果有女孩子愿意学，也都很欢迎。
3: 现在当然可以，
0: 是不是？
3: 对，
0: 只不过是可能体力上有点跟不上。
3: 体力上跟不上
0: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女孩子参与进来，其实也很好。
3: 也是很好的。
0: 2006年，霍同现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跟很多非遗传承项目传承不易的情况不同。现狮不仅在陈氏族人内部广受欢迎，而且陈师傅们还给霍同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每周进行特别训练。
5: 前后前后前后，没有左右。对，
2: 窍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拉这个窍门，你如又认真说，我这个绳子拉了多远，拉了多宽，才能达到我这个目的。我这个脚要进多少退多少，这个呢也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都是他体验的中间你逐级锻炼。
0: 除了现狮步伐手势的操作练习，陈师傅认为武功基本功的练习还有古典锣声的配合也相当考验孩子们。虽然只是每周一次的课外培训，但是孩子们从看现狮到自己亲自操作现狮，感受完全不同。
6: 很轻松，只要会几招就行了。因为那绳子很细，一拉呀拉呀，手指头会出泡，很严重。
0: 即便是训练辛苦，但是这十几个3到6年级的孩子们一次课都不愿落下。对于现狮的爱，也从开始只觉得好玩，到现在学会了相互之间的配合。
6: 有些鼓啊、叉呀、还有锣啊，都要练。要听节奏，鼓是最重要的。要听鼓的时候，现狮要听。然后鼓要什么时候？那要现狮就要听鼓。
2: 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就更好嘛。做得更好、更漂亮、更出色，使那个群众更加爱看，对我们的评价比较高。

0: 一件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的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武昌首义虽然成功了，但是为了防止清军的反扑，起义军急需成立一个可以进一步领导大局的指挥部。但是按照职位来说，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吴兆麟官阶稍微大一点，但只不过是个连长，不免有些难以服众。
1: 就在起义军因为群龙无首甚是为难的时候，吴兆麟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起义军这边大官都不在，那么干脆呢就到清军那边去请一位大官过来，不就了事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张告示呢就是起义之后啊，起义军为了安抚当地老百姓而发布的一个告示。告示的抬头有这样几句话，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高。说到这个黎啊，那可是有来头。
0: 这张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的布告，是众专家学者参照大量的报刊记载和史实资料所还原的。布告的署名指的是起义军鄂军大都督黎元洪。
1: 在前面呢，我们提到过一个词儿，叫反元倒黎。反元反的是袁世凯，而倒黎呢，正是黎元洪。辛亥革命以后，这两个人都曾经赞成共和，而且身份地位极高，他们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0: 黎元洪字宋清，湖北黄陂人，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因其思想开明、才思敏锐而备受清政府赏识。武昌起义发生时，黎元洪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是芮成手下重要的军事将领。
1: 协统是当时清军编制的称呼，按照现在来说呢，就相当于旅长。这个官儿已经很大了，按理来说革命党人和清军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而且拼得你死我活，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那么吴兆麟为什么要拉他出来主持大局呢？这个黎元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黎元洪他留过洋，去过日本，思想比较开明。他虽然是清朝的官员，但是相对比较宽容，就算发现手底下有人参加革命，他最多就是下令逐出军营，把士兵打发回家。
1: 就在起义发生的当天晚上，黎元洪并没有和起义军交手，他下令手下按兵不动，只做观望。正是由于黎元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给了武昌首义更多的胜算机会。
0: 这是一卷黎氏族谱，里面既有黎元洪生平，族谱中说黎元洪智勇兼优，变换4000年之政体，挽回18省之山河，更古今一人，成开国元勋之足也。这些评价肯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事迹和贡献。
1: 起义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会议室里面，起义的士兵、议员还有清朝的官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一致推选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但是却遭到了黎元洪的明确拒绝。为这事儿啊，他还躲了起来。您能够想象得到黎元洪他躲哪儿了吗？
0: 当时的天下还是清朝的天下，列强们也都支持清政府，所以武昌起义虽然打胜了，但是当时革命的前景却很不明朗。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害怕 一旦起义失败，清朝廷追究起责任来，自己会被牵连，所以说什么也不答应做这个都督。
2: 我不出去，打死我也不让我进。
1: 来，我们看到这儿哈，这儿有一个梨字，那么这个梨字大家会想到什么？黎元洪。实际上呢，这不是黎元洪的亲笔签名，而是起义军呢被逼无奈模仿黎元洪的签名而签上的这个梨字，目的呢就是逼迫黎元洪去就任大总理。但即使这样，黎元洪仍然不愿意，于是起义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起义军会对黎元洪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由于黎元洪对革命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革命党人和他谈国内革命形势，他没有回应；和他谈战守之策，他也不予理睬。于是起义军只好把黎元洪关了起来。就是在关押的那几天，他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1: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黎元洪被起义军软禁了起来。据说他当时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后来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于是黎元洪决定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可以想象啊，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黎元洪这样来来回回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他下定决心与封建的清王朝彻底的决裂。据说当时啊，他就是在这个盆子里拿着剪刀蘸着水剪掉了那条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
3: 大人，来洗洗吧。
4: 被胁迫就任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战战兢兢，我这心里边啊就没有想过这个革命它能成功。可是现在你看，哎，武汉三镇全部光复，周边府县也都纷纷响应，光复大旗遍插全省。
0: 1911年10月21日，黎明的曙光照耀在武昌城头。此时身在鄂军都督府内的黎元洪焦急难耐，一方面处于革命党人的压力，他被迫接下了鄂军都督这个职位，让他很不情愿；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大部队前往武昌，是要将革命党人扼杀在起义的摇篮之中，这更让黎元洪感觉到恐惧。
1: 黎元洪的焦灼不是没有缘由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下令陆军大臣印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由北向南乘火车奔赴武昌，命海军统帅萨振兵率领楚友号、海荣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趋汉口，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说到这儿啊，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印象里边呢，晚清的军队都是一些装备简陋、腐败无能的，经常挥舞着刀剑，以血肉之躯同外国的枪炮作战，战争的结果惨不忍睹。那么清朝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到底是怎样的呢？
0: 清朝末年，在北洋水师覆灭以后，清政府有所醒悟，用有限的军费重点发挥陆军，下旨各省训练新式陆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仿照德日等国军制训练新式陆军，并且为军队配备了马克沁重机枪。
1: 当然了，随着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义军方面呢也有人陆续的加入进来，但是人数上来比还是远远无法与清军抗衡，而且清军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起义军这头则许多都是缺乏训练的读书人，双方实力悬殊的差距，这样的仗该怎么打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血衣，这是一件浸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战袍，它的存在见证着当时起义军以血肉之躯维护革命果实的悲歌壮举。
0: 这件血衣的主人叫做黄真祥，清军南下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革命成果，下令全军抵抗，狙击清军的集合反攻。由于此次战役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在汉阳和汉口，而汉口在古时又称夏口，所以这场战斗又被称为阳夏保卫战。当时黄真祥作为民军敢死队队长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在战斗中两次身负重伤，血染戎装，战后黄真祥保留血衣并绣字以作纪念，左袖上绣9月初6日、10月27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右袖上绣初7日、10月28日与敌大战，枪炮三尊，敌炮如雨打断右膀，仅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0: 急之初呢，袁弘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不愿意接受统帅这样一个职务。但是当他接受统帅的职务之后呢，他就亲自的在这个指挥室里边指挥起义军与清军展开作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电话机里面，黎元洪向前线传出过多少命令。当我手握电话机的时候，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黎元洪当时内心的波澜。俗话说啊，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摆在黎元洪面前紧要的任务呢，就是将领不够，那么由谁来指挥前线的作战？谁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是谁能够让大家相信起义的枪声不至于终止呢？
1: 阳夏保卫战打响之后，清军和起义军双方先后经过了刘家庙之战、大直门之战、汉阳街市巷战以及汉阳保卫战等战斗。每次交战，虽然起义军将士都拼尽了全力，但都因指挥不力而溃败。一时间，阴云笼罩在了武昌上空，革命军士气不断下降。
0: 就在起义军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来到了武昌。他的到来给起义军众将士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惊喜。胜利的天平似乎再一次的向起义军方面倾斜。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建造者之一，国父孙中山的第一至交黄兴。
1: 黄兴，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人们常将他和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并称为孙黄。武昌起义筹划之初，蒋义武就想请黄兴来担当起义总指挥，不过那时他刚参加完广州起义，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伤势很重，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得知起义胜利后，黄兴十分激动，和孙中山先生沟通了一下，顾不得伤口愈合，立即赶到了武昌。
0: 这里呢是一处败将台的遗址，当年的黎元洪就是效法古人，在此拜黄兴为前线大将。在当时啊，起义的形势非常的危机，因为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已经被清军占领了，随时可能清军会有所反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黄兴一到武昌呢，黎元洪就授他以统帅之职。
1: 黄兴来到武汉以后，立刻指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正面交锋。1911年11月，双方在汉阳展开激战，经过近一个月的交手，起义军伤亡很大。黄兴综合考虑之后，下令起义军退出汉。

0: 阳，集中兵力，死守武昌，一定要为革命保住胜利成果。
1: 汉阳虽然陷落，但是守义成功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全国，齐军死死地将清军的主力拖在了湖北，这也为其他各地的起义赢得了时机。在黄兴等人的努力之下，革命终于迎来了转机。
0: 1911年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1月4日，上海、浙江独立；11月5日，江苏独立。直至12月2日，全国共有16个省和重点城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管辖。至此，辛亥革命的浪潮正式在全国席卷，清政府的倒台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结局。

当我走出这座博物馆，看到眼前的车水马龙，感受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喧嚣，很难将这一切同100多年以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样一段悲壮的故事重合在一起。现在让我们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晚清政府它的腐朽，它的没落，在当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垮台也是一种必然。而这必然的背后，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滴的去辛苦的拼杀赢得来的。他们的事迹将镌刻成书，永远牢记在历史当中。

0: 有的声音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人和人、家和家紧紧系在一起。
1: 哎，给你送证明来了吗，阿姨？
2: 给我送的来，
1: 顺手的。
0: 在珍珠园，沟通零距离，并从这一缕温柔的声开始。珍珠园有个热闹的云端客厅，有人在这里找猫找狗，有人浴室艾特民警评理，这些琐碎的声音恰恰是居民对社区最质朴的信任。
3: 我把你狗找到了，下次出门一定要记得现身，
0: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
3: 叔叔阿姨，我们都是邻居，有些事情千万不要计较这事啊，好不好？
4: 和居民相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诉求，也是为了避免矛盾的起点。像我们的线上紧密议事厅、线下的固定阵地，我们都是为了一件事，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
0: 在珍珠园，还有一种每每想起都会让人心头柔软而特别的声音，孩子们的声音。

0: 写进改造方案。即使是最年幼的居民，他们的声音也值得尊重与认真对待。
1: 小朋友也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他们的愿望里藏着社区的明天。
2: 用一米高度看世界，世界会变得更宽广。
0: 可是，
3: 声音的传递从来不是轻而易举。
0: 有时，它需要跨越误解与等待。曾经的八角楼陈旧不堪，空荡冷清，渐渐被人遗忘。当社区党委决定将它改造成老年康养中心时，这个看起来很对的决定，却迎来了四面八方的质疑。但也有人在回应，物业王师傅主动清理垃圾，党员老马带头签改造同意书，王奶奶悄悄把自家的绿植送去布置，说想让这地方更像家。网格员们一户户上门解释，连轴转时也会彼此间积极的打气。这些声音不响亮，却最温暖。我家的
4: 地方真好看，谢谢阿姨。阿姨，这花真好看。
0: 它们像一颗颗贝壳中孕育的珍珠，在光影中悄然闪烁。如今的八角楼已成为老人们最爱去的地方。理疗室取代了漏水的角落，书法室展示了岁月静好，棋牌室的落子声，院子里的歌声，爽朗的笑声，每一种声音都是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深厚情谊。沟通从来不是单行线，它不仅仅是居民对社区的诉求表达，更是部门、医疗、教育等资源之间的互动与对接。
5: 我挂好了。
0: 一次次回应，
6: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0: 一次次协作，才构建出今天完整的珍珠园。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从每一次倾听开始，从一声收到开始，从一个不敷衍的眼神开始。每一声回应都是社区给予的承诺，每一段沟通都是彼此间柔软的连接。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真正温暖的地方。从20分贝的微信提示音到八角楼的欢声笑语，珍珠园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沟通零距离正在每一寸用心中悄然发生。

0: 黎，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吃嘛嘛香。
2: 说到酸底的度，可能要从居民的好胃口开始。
3: 报告，今天中午的可乐鸡翅吃光光，
4: 这里荤素搭配，
5: 有滋有味。
3: 什么味？
6: 人情味。
7: 李阿姨的几份。
2: 每天十点半，艺校餐吧的送餐员们准时出发，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能吃上热乎饭菜。楼宇的密度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后开的每一扇门后都有一张翘首以盼的笑脸，青瓷碗里三菜一汤的温度也是社区的幸福刻度。
8: 爸，你的手表不走了吧？

0: 买个新的啊。
1: 不用不用啊，我不需要了。
2: 我们社区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成立5年了，没想到这么受辖区居民的欢迎。
3: 这个由退休老党员们组成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小到手表、遥控器，大到扫地机器人、工业计量机，红先锋们都竭尽所能地为居民义务维修。5年间，累计维修家电400多件。但比数字更动人的是藏在零件里的故事。
4: 我是党员嘛，只要街坊有需要，搭把手是应该的。我们修的不只是家电，还是邻里间那份信任和牵挂。
3: 如果说餐吧暖了居民的胃，红先锋维修站守住了岁月的温情，那么孙底社区里那朵绽放了16年的向阳花，早已在居民心中生出了信任的花海。
5: 姐姐再见。
3: 从09年开班时的寥寥数人，到如今开班通知出来后，便有人等不及提前到社区排队报名。
6: 妈，我也想报名。
7: 我才报了1期，
8: 那几班什么时候开始啊？
9: 家想报2个，微信都有名额啦。
10: 我班还有名额吗？
11: 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对我们服务的最大的肯定，我感到很自豪。
3: 家长群里那些被反复收藏的活动视频，让像素逐渐模糊成温柔的旧时光。
12: 无量顺，放松，背部往后靠。
3: 最动人的情谊藏在细节里，带着厚度的结业证书，他的烫金会沾上每个孩子的手心。曾参与2届夏令营的男孩吴良顺，去年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敲开了社区党委的门，免费开设形体班，提供志愿服务。曾经稚嫩的少年，正与此刻形体教室里的身影重叠。
13: 小时候爸爸忙，是社区陪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社区的一个活动，一个老师的鼓励，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大的温暖。现在轮到我回来给叔叔阿姨们上课了，也是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吧。
3: 当曾经的受助者成为助人者，跨越代际的成长弧光，让孙底社区服务的年轮里又多了一圈温暖的弧度。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些？
5: 从可乐鸡翅的甜味开始，
4: 从舒服的滋味开始，从老手艺的岁月味开始，
14: 从有来有往的人情味开始。
3: 温度融于烟火，刻度铭刻时光。厚度沉淀记忆，密度编织纽带。弧度丈量成长。这是孙底社区，用服务进行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在方圆之间勾勒出的幸福维度。

0: 为民解忧，十八般技艺样样精明，更让人敬佩的是，这位高手是一位九零后女生。
1: 我叫张倩，我父亲在家里承包了一点田，随着规模越做越大，现代化、机械化这些种田的技术呢也越来越先进了，他操作有点力不从心了。我经常跟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科技种田了，你也要多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就说你行你来弄，然后我也有一种不服气的精神，给我弄，我肯定弄得比你好。我就开着拖拉机下田了，没想到半天下来腰酸背痛，原来开农机和开车还真不一样。
2: 干农活要技术，没技术不中的。
3: 现在青年人五谷不分呐，搞不清呐。
4: 现在女孩子都叫姐姐的，哪有女孩子干农活的？
1: 但这样反而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0: 一点点学，一点点练，从不会到精通，从农场小白到农机多面手，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农人。新农人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些老观念。很多像李奶一样的老农户不会使用新农资，也没办法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去购买各种农资，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远远不够。这个呢是我们基地的一个智能灌溉的一个控制出水口，这个出水口安置在这个地方，然后只要按着一个开关，开阀和关阀它就能自动控制了，不像传统的那种我们还得搞个水泵，水泵前面还得接一个那个软管，现在就是直接用这种管道然后预埋在田里面，然后就自动去灌溉了。
1: 我们新农人有想法有技术，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为农业现代化做点事？然后我们走访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新农人，发现大家都和我有着一样的想法，都想用自己的新理念、新技术，让家乡的农业有点新变化。
2: 新农人，新农业，新未来。

0: 有了合作社，我们就有了底气去追逐我们的智慧农业梦。在数字化农业领域，我的爱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他是学雷达专业出身的，对技术非常擅长。我们的智慧农业平台就是他带着我们一起自主研发的。有了智慧农业平台，我们就实现了从会种田到会种田的转变，这就是我们想打造的造梦空间。
1: 曾老师，请问造梦空间是什么？
0: 造梦空间这个道啊，指我们的农业种植，梦呢指我们的乡村振兴梦，空间呢是指我们农业的发展，未来的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空间。我们新农人就要用新思维、新技术为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青春在服务乡村振兴中

0: 闪耀。习总书记说过，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张倩的理念是要科技种田，当职业农民。他成立的合作社召集来的是一帮懂科技的小伙伴，有无人植保机飞手，有专业的配药师，还有电脑程序高手。不少人拿到了农业工程专业等各类证书，申请了多项专利。
2: 下一步的打算呢，就是我想把我们这个农计划专业合作社的这个优势发扬起来，同时呢，也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团队让它越来越壮大，也让了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农业去从事这样的事情。
0: 我也希望用科技和创新为农业未来发展种下新梦想，为我们的造梦空间插上腾飞的翅膀。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兵团第七师袁副师长任敬法的家，坐落在奎屯市繁华地段一处静谧的院落。从24岁大学毕业来到七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一生都和兵团第七师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1: 62年来的，今年的话是23年了，整整的话是61年了，整整是一个甲子了。我还是坚定信心扎根兵团，对不对？也跟着兵团一块儿，哎，咱们向着发展。
0: 196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任敬法，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美好希望，离开老家陕西，来到遥远的新疆兵团第七师。可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让这个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记忆犹新。
1: 哎呀，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话，条件是很差的啊。一个方面盐碱很大，有好多地啊，开荒的话种上几年还可以，但到以后的话就不能再种了。
0: 当时的兵团团长，土壤盐渍化严重，机械数量少，农业生产条件艰苦，棉花单产只有几十公斤。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七师农业的支柱是棉花，任敬法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做起。
1: 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这个棉花都叫啥棉花呢？啊，新路造多少号？这是咱们农考所育出来的。
0: 1988年，第七师的第一个棉花品种新路早3号通过审定命名。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七师农科所共培育审定新路早系列品种22个。这些品种广泛应用于南北疆及甘肃河西走廊早熟棉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上世纪80-90年代，地膜植棉和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使七师棉花产量开始进入飞跃发展的阶段。
1: 棉花可以少灌勤灌，一升玉器可以灌10次，和过去一升玉器只灌2次，你比较下来的话，你就差多了。所以话到了低灌了以后，咱的棉花产量才开始提高，有3倍斤的，慢慢提到3倍斤。

0: 兵团人对农业的希望催生着棉花产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目前兵团已成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西施拥有高标准化的农田建设及完善的滴灌管网、高效节水和精量点播技术，生产的锦牌棉花享有中华第一棉的美誉。农业从播种到收获实现全程机械化，整体质量水平在北疆处于前列。2022年，在兵团棉花质量追溯试点工作中，西施领取的质量追溯补贴位居兵团各师市第一。这巨大的变化让和棉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任静法深感欣慰。
1: 所以这方面我们下一代的青年对你们寄很大希望，老一辈给你们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对不对？也走下了这个比较宽阔的道路了。
0: 把希望播撒进土地，就会收获成功和幸福。自从来到129团四连当上职工，曾经的成功商人高立伟就天天泡在土地里。当年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的他，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会再回家乡，成为一名兵团职工。
2: 因为我们从上学开始，父辈就想着我们能出去，不要当农民。这个经历了很多，也认识了好多老师以后，可能跟农业有缘吧，我就又回来了。
0: 高立伟在129团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乌鲁木齐做生意。2022年，他回到家乡，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了129团的新职工，并被129团党委任命为四连第一连长。高立伟和其他职工一样，有了50亩身份地。但他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于是，经过多方考察，他在自己的地里试种了高叶酸鲜食玉米。鲜食玉米从种到收，只有短短2.5个月的时间。看着这些玉米从一粒种子到成熟上市，第一次种地的高立伟充满了喜悦。
2: 很激动，就是我一生当中可能第一次有这种自己种植收获的这个经历吧。很辛苦，但也很开心，收获的这个结果了嘛，就看到了粮食了。
0: 高立伟种地也像经商一样，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够1年2茬，甚至让鲜食玉米实现1年3熟，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了这个目标，他大胆地做起了试验。
2: 今年我们这种模式可能有3种，一种就是这个麦子和这个玉米套种，还有一种就是麦子地收完以后直播，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还育了50亩地的苗子，就直接栽苗。就把这3种模式我们都今年都要试完，看哪一种效果更好，明年鼓励老百姓按照我们成熟的模式来种。
0: 作为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兵团职工，高立伟满怀希望，把自己的梦想播撒进绿色的田野。高叶酸鲜食玉米市场前景广阔，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一种杂粮。鲜食玉米走的是订单销售，连夜采收的鲜食玉米当天就到达乌鲁木齐水果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这种高叶酸鲜食玉米口感甜糯，消费者非常认可，同时也给高立伟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收益。
2: 现在我们批给他们是1.4元一个，每亩的利润，我们成品的棒子，就算3000个的来算的话，一亩地应该在5200块钱，除去成本的话，应该在3000块钱，3000多块钱。
0: 每亩3000多元的利润，

0: 一个职工50亩身份地就是150,000的收入，一年两茬就是300,000的收入。如果实现一年30，效益将更加可观。希望之光在高立伟心中燃起无穷的动力，因为第一年试种成功给高立伟带来了信心。为了实现鲜食玉米效益的最大化，他又开始新的谋划。
1: 我们的厂子现在正在筹建，去年因为厂子建起来了，建起来手续的问题，今年要建一个更大的厂，来做这个鲜食玉米的真空包装和那个速冻的。
0: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青年，是兵团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高立伟一样，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王湘德，在兵团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137团的阿吴斯奇牧场，已经工作了9年。
2: 咱们基层连队工作吧，就是每个人就像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会。
0: 阿乌斯奇距离团部有160公里。2014年，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王湘德，满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欣然来到牧场。连绵的群山，洁白的羊群，淳朴的兵团职工，王湘德在这里找到了实现青春价值所在。
2: 我是在兵团感受到了先辈的这个兵团情，我也深深地扎下了这个兵团根，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兵团。
3: 不紧，
2: 这
3: 是在自动的。
0: 2016年，王湘德的女友唐孟珂大学毕业，也来到了阿吴斯奇。两个90后的年轻人在边境线上组成了幸福的家。
4: 哎呀，你在哪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哪就是家。
0: 阿吴斯奇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王湘德和唐孟珂的足迹。他们和这里的职工共同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但青春的成长总要经受严酷的考验。2017年冬季的一场暴风雪，边境线瞬间笼罩在一片风雪中，十级大风肆虐，气温也降到-35摄氏度。医护职工的300多只羊群走失，接到消息，王湘德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救援。
2: 到哪儿就给刀锋割的那种感觉，反正非常恐怖，真是暴风雪那种。
5: 天王哪敢呢？
0: 气温已经降到-43摄氏度。王湘德和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徒步走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被困职工所在的东窝子。王湘德站在齐腰深的雪坑里，一步步地摸索，艰难前行。虽然累得几次要瘫倒在雪中，他咬牙硬挺着，在风雪中寻找走失的羊群。用了2个多小时，终于把羊群全部赶回了羊圈。
2: 我们也是庆幸，因为人没死。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人没死，牲畜都是职工的财产，尽量也不要留死。首先看着人没死，我们就非常的欣慰，就感觉经历了一场大事之后的感觉，那个样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0: 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湘德在阿吴斯奇风雪的锤炼中成长，他对自己服务职工群众的决心也更加

0: 坚定，
1: 给阿姆斯奇的职工群众找一条更好的这个致富的路子，要搞好咱们边境旅游和咱们红色旅游，所以还是要艰苦创业，继续要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永远不能停，只能会越来越好。

0: 希望之光带给人前行的勇气。对于心内科主任秦松来说，患者有一线生的希望，他就会尽100%的努力。为了这份努力，22年来，秦松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赛跑。他用一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成功补心。
1: 直面生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一个斗士，就是还觉得是依然要奋力去抢救他。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作为一个医生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0: 一颗心脏连接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心脏并无小事，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极危重且凶险的病患。虽然对科室的工作性质比较了解，但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对秦松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1: 就是特别希望病人好，但是结果病人却离开了，就觉得哎呀，医疗有很多是你真正涉及不到的，就是你即使用力了，你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治疗效果的这种，觉得自己其实心里头很遗憾。那是我第一次为病人就是哭了，就交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治疗经过的时候，然后我们科的大夫都沉默了，就觉得自己在医疗整个的这个界限上，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0: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秦松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没有挽回患者的生命。难过之后，秦松反思自己哪些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渐渐的，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吾日三省吾身，在心内科的20多年，秦松和科室一起成长，一起壮大。2021年，他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内科也成为北疆乃至新疆小有名气的重点专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来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晚上是憋气的？就是躺下之后觉得
0: 其实医院胸痛中心与辖区10个基层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的建立，秦松要24小时在线及时答复指导基层医生临床诊疗工作，积极推进急性胸痛高危患者区域协同联合救治工作。从那时起，秦松和科室人员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1: 胸痛群里面要求是10分钟回复，就是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要求病人就是基层医院发出信息，到我们回复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之内，然后及时的把这些病人正确的转移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或者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
0: 胸痛中心成立3年来，收治各类急性心血管患者3860例，实施冠脉造影、介入等各种手术3852台，患者满意度达99.9%。胸痛中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以患者为中心，不断追求卓越，受到患者广泛赞誉。2023年，秦松获得第七师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他丝毫不敢松懈。
1: 我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不可以懈怠，这是我前几年的工作想法和理念。一个人其实走路其实挺累的，对不对？但其实一群人走路其实挺快乐的。你要知道，

0: 你带领的是一个科室，不是你一个人往前走。当我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起来没有那么累了。
1: 心血管病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秦松和他的团队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死亡搏斗，同死神赛跑，给无数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2: 抢救患者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秒来计算时间，
3: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付出百倍努力。
4: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机。
5: 我们心内科的医护人员24小时战斗在这个与死神搏斗的前沿。
1: 进入七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施工以每3天1米的进度往前推进，隆隆的机器声仿佛是催征的战鼓，使马伯心片刻也不能停留。2003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马伯心从老家陕西来到北方集团，他希望在新疆兵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年间，在南北疆北方集团承建的大小水利工程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他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集团公司的中坚力量。奎屯河引水工程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的时候，马伯心就和管理部的74名小伙伴来到了这里。从满怀希望到如今初具规模，马伯心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一天天长高的大坝，内心无比欣慰。
6: 现在已经可以说江庙水库在这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流洞早都已经通了，我们的发电洞也通了，然后我们的大坝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我们计划今年是大坝坝体填筑要完成的。
1: 喧嚣的场景催促着参建的每一个人不敢停下脚步，从工地现场到料场要经过10几公里的施工道路，每天近30000方砂石料即1500车次的车流量，安全生产也是马伯心牵挂的事。
6: 我们这个施工道路和平常的交通道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道路是靠山坡修筑的，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段重车是靠山去走的时候，就是在靠左行走，而没有靠右行走，就是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项目的规定下行走，保证安全行驶。
1: 从将军庙水库工地到奎屯市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的路程，但进入工地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2-3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无论多艰苦的工程，大家没有人叫一声苦；无论多难啃的硬骨头，他们都是不言累的汉子。马伯心的妻子也在北方建设集团工作，同在建筑行业，她深知丈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是一个人独自扛起来，不让丈夫分心。但在陕西老家瘫痪在床的母亲却是马伯心内心最深的牵挂。
6: 家里人牵挂我妈，我妈半瘫。
1: 自从来到将军庙水库工地，马伯心便全身心的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探亲，儿子对母亲思念和牵挂只能化作对工作的动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6: 看着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场景，我觉得 我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用希望迎来朝阳，合理布置，完成好我每一道的工序施工，用希望送走晚霞，总结调整，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坝的田柱一天天在变化，大坝一天在长高，每一辆机械的轰鸣声，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场上的战鼓一样，催动着我们在前进。我们将夜以继日，直至大坝胜利完工。
7: 办学理念呢，其实是为每一位师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基。
1: 教育是充满希望的事业。19年前，黄红娜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30团扎下根，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教育教学管理者。2021年9月，黄红娜被评定为第二批兵团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黄红娜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7: 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希望，带给了这个家庭希望，所以呢，可能是当老师更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1: 黄红娜在130团中学任教的这些年，学校在办学条件大幅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抓好师资力量建设，实行对口教学，教师队伍专业化不断提升。通过18门学校课程和26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7: 就是每进行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谨小慎微的来思考，来跟老师研讨，来调研，再实施，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感觉慢慢是燃起来了，就是可以燎原的那种感觉。
1: 130团中学借助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学校还率先在师事范围内实施青蓝工程，引导新老教师相互结对学习。
7: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带着我们的老师，就是慢慢的就感觉，其实很多感动和很多的正能量是他们回头反射到我身上的，我就觉得再辛苦再累也值了。
1: 争取打造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从而培养管理后备军和接班人，生成兵团教育的强大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7: 就希望后边的老师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教育的幸福感。一块儿，只要我们想，只要想进步，只要想追逐这个希望，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以后开花如你想，也学牡丹开。
8: 孩子们，今天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少先队活动课。星星火炬
1: 125团学校少先队对日活动，经过张雪莲老师周密的准备，如期举行。这对于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张雪莲老师来说，举办形式新颖的对日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的灵魂所在。
9: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觉得把孩子培养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孩子也小，我在想象他以后的生活，我想着育人非常重要， 让他引着向阳。

0: 一条正确的路上走，他的思想很重要。
1: 我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人啊。
2: 这是七年级的吕思轩最后一次参加少先队对日活动，他用百灵鸟一般的歌声向自己的小学生涯做一告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吕思轩很幸运，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张雪莲老师。
0: 我觉得少先队工作吧，可能是以育人为主，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校内的，还有校外的这样实践活动，引领孩子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孩子根正苗红，就是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在教学方面吧，因为我是带大队辅导员，所以有时候也会渗透这样的育人功能。
3: 力度再出来一点啊！来喊三遍啊！加油加油加油啊！自己给自己鼓鼓气啊！预备，开始！
4: 加油！
2: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看着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张雪莲深感责任重大。
0: 觉得追的应该是一种立德树人吧，真的把孩子能够育人育才，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束光。
2: 希望之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因为心怀希望，所以才会追梦未来。不管是累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候，只要心中燃起希望之光，脚下就会产生无穷力量，未来可以走向更远的前方。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我今天是第二次走进我们学校，那时我非常激动，那也是一穷二白，非常的困难。
1: 2023年6月5日，新疆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30团社区居民张爱云，在学校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教育课，没有简单空洞的说教，只有感情真挚的分享。张爱云用自己的故事，给兵团的下一代带来了心灵的启迪。
0: 等我走了以后，死了以后，把我的眼睛嘛捐给同学们，捐给小娃娃、小朋友，使他们生活能看到太阳。
1: 早在2008年，张爱云就向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眼角膜器官和遗体捐赠。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也曾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张爱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0: 同学们算一算，我的8岁走了，我的眼睛可以看到80年的太阳，对吧？那么我在病院的小朋友，有眼睛不好的小朋友，一把我的眼睛一直给他呀，他连一个人80多大多少年，同学们，160吧。那么我们3个人算了一个380，同学们再算一个是多少年？那么同学们花进来吗？
1: 一个浑身散发出光芒的兵团退休职工，心怀感恩，用平凡的举动回报社会。
0: 我不缺吃，特别退休以后不少穿，过得很幸福。但是老了要干点什么事情哎？怎么显示一个兵团的退休职工，一个兵团母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给别人留点光明。
1: 在张爱云的耳濡目染下，她的二儿子也是中华骨髓库的捐献志愿者，身患残疾的小儿子也到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遗体捐赠。
2: 我如果真不行了，我把我的东西全部给国家，国家拿着用，我不行，跟我妈想法一样。
1: 一个胸怀大爱的母亲，用耀眼的光照亮别人，用牺牲和奉献诠释了幸福的真正含义。2019年，张爱云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心怀感恩，乐于奉献的张爱云是幸福的，她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幸福传递。第七师老年大学的倪俊山、田素云夫妇也是幸福的，他们用忙碌和充实

0: 是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无限乐趣。
1: 是的，嗯，这个都准备好了。
2: 哦，那个丁医师就说，这个女士，
0: 倪俊山、田素云夫妇
2: 是
0: 第七师机关的退休干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祖国、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3: 这个幸福都是党给的，共产党给的。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咱们任何人，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发展。这个共产党给了幸福，给了今天的日子。在艰苦条
0: 件下，怀着这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倪俊山夫妇在退休后义无反顾来到老年大学继续奉献余热。七十
4: 办公室来做。
0: 田素云是老年大学的校长，倪俊山是办公室主任，这对在退休前就一直相互支持帮助的夫妻，退休后依然并肩工作在一起。
4: 实际上我们在这干这个工作基本上也是在玩，但是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尽些责任，我们觉得还有成就感，这也是幸福。
0: 2023年的七一，第七师老年大学在庆祝建党102周年合唱比赛获得特别奖，同时校长田素云还收到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一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倪俊山、田素云夫妇来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就是他们的幸福。
3: 健康是幸福，全家人幸福最幸福。我和老伴两人团结友爱是幸福。这个子女，这个一切是幸福。这个幸福要说起来，那可以说3天5夜说不完。这个现在就是我和倪俊山两人在这个老年大学，可以这样说，这也是这个幸福。
4: 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为兵团建设奉献青春，中年的时候能够施展才华，晚年的时候能够奉献余热，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美满幸福。
0: 古人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句话把人生的四喜描写得淋漓尽致。今天是非同寻常的日子，下午18点，新疆高考分数开始查询。肖玉杰和全疆20多万考生一样，在这一刻登录查分系统。
5: 咋回事？
0: 肖玉杰的父亲肖志明因为在农田忙碌，所以分数出来后，肖玉杰第一时间先给父亲报喜。
5: 儿子，
6: 喂，老爹。
5: 咋？
6: 分出来了，667。
5: 多少分啊？
6: 667。
5: 667。
6: 667。啊。21名
5: 。第21名。
6: 啊。
5: 可以。667哦。
6: 啊。
5: 可以。
6: 行。
5: 好，我给你去白里。
6: 好，挂了。
5: 好，等会儿我都回去吧。啊。
0: 肖玉杰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肖志明因为忙于生计，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但肖玉杰一直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孩子。高中3年，他的成绩始终稳居第一。
7: 在人生的数轴上，不只有成功和失败这两个点，还有无数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点。纵使没办法完全成功，但最起码的可以缩小到成功的距离，为之付出了。

0: 金榜题名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幸福，12年的勤学苦读，寒门状元萧玉洁给自己的人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用清华录取通知书给父亲带来幸福的喜悦。
1: 他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自己想法的时候，结果一直想推动他去完成自己的理想，也是我可以说是，也就是我的一生啊，无怨无悔。我心里面我讲，就像怎么说呢？哎，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心情都无以言表了，都特别激动。
0: 2023年高考，萧玉洁和他的同学创造了骄人的成绩。第七师高级中学高考文理科仅一批次上线率就达79.9%，二批次上线率达100%，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0: 3年前，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硕士研究生宋书富来到新疆兵团，用青春的激情和梦想，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幸福。今年31岁的宋书富出生在河南农村，18岁之前去过最大的城市就是县城。大学毕业后，他考进了莫斯科友谊大学，就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怀着对新疆的美好的向往，2020年，宋书富来到新疆兵团第7师129团。他先后在机关和连队锻炼，2023年，他成为7连的连长。
1: 因为我，一个是咱们确实兵团政策好，做两委的话又有土地又有工资，收入不比企业差。然后呢，就我家的情况能够照顾父母，能够每天见到他们。
0: 宋书富的父亲是伤残妇转军人，母亲因为疾病生活能够半自理。宋书富来到129团的第2年，就把在河南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去年，他的弟弟也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连队职工，妹妹也考到新疆科技学院上大学，一家人在遥远的新疆兵团终于团圆。
1: 来到这儿，我是吃最习惯的，跟我们老家其实是非常接近，甚至还更好，确实是更好。
0: 从留学回国，到来到新疆兵团，宋书富追光而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自己人生定位的过程。129团党委根据宋书富的特长，给他提供了能够展示才华的各种舞台。
1: 我们团的文艺晚会啊，大型的主持活动啊，也都叫我。包括前面就我们参加第18届哈萨克斯坦那个展览会，我们团里面也派我去代表酒厂去参加展会，啊，这些我也都能发挥一点我的特长。
0: 宋书富在新疆兵团收获了幸福的生活，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23年8月22日是传统的七夕节，他和相恋了一年的女友登记结婚。
1: 今天特别开心，不可思议，因为自己30岁的档口找到了幸福，然后也是我来到阜阳分市第3年，然后找到的幸福，这里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特别感动。
0: 洞房花烛夜是另一种幸福。宋书富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在新疆兵团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2: 有

0: 人生的境遇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桑秀梅，最幸福的时光便是和好友相约，放开歌喉，纵情歌唱。呼阳河市的祥云湖公园成为他们的舞台。命运没有给他一副健康的体魄，但却给了他一副如天籁般的好嗓子。在歌声中，桑秀梅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1: 我们家人是从来不反对的，他是一切支持。
2: 他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至少是我们俩不一样。我把唱歌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他虽然是业余唱歌，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专业的事来干。
3: 试一下，我把这个网吧。
0: 王丽是125团文体广电中心的工作人员，相同的爱好使两人结识，并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
2: 他这边不光是唱民歌，他唱民歌唱通俗，他都来得了。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唱甜歌像甜歌，唱民歌像民歌，他属于能量比较大的这种，就是这种伸展性非常好。
4: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
0: 2020年冬天，王丽给桑秀梅拍摄制作了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的 MV， 并获得了兵团一等奖。一直以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唱歌的桑秀梅，渐渐引起了关注。
4: 只要你我拥我，到处是天堂。
0: 2021年。西北五省残疾人歌手大赛让桑秀梅的歌声飘得更远。
2: 残疾人声乐类的一等奖，我没想到能拿一等奖，后来给我惊喜坏了。我就觉得特别能知道这个消息，而阿桑很淡定啊。我说获奖情况怎么样啊？拿了个一等奖吧。就这种说吧，你知道，就这种。我当时听我觉得好震惊啊！我说西北五省啊，你能拿一等奖啊，声乐类的一等奖。
0: 获奖之后的桑秀梅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她用歌声唱出时代的幸福，唱出了自己的幸福。
4: 梦里月亮，月亮摘下送你做宝贝。
1: 我觉得什么是幸福？我就是觉得。和孩子在一块，这孩子呀，我们家就是一家人吧，就是身体健康，这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唱歌也幸福，唱歌也幸福，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健康是最幸福的。
0: 第七师胡杨河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持续擦亮戈壁母亲故乡、均肯文化新城品牌、文化旅游艺术周、龙虾艺术节、丰收节，各种文旅活动异彩纷呈，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抒发感恩时代、感恩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冯平就是这样一个活跃在基层本土的文化能人。
5: 要把大我这是一个军人，在军队，我听到要听到什么？我听到要听到军鼓的声音。咱们几十万人在这里。
0: 冯平是新疆兵团第七师123团退休干部。2018年，他在退休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5: 丰收节嘛，
0: 创作的热情在他的胸中激扬澎湃，而这一切都源于生他养他的123团。
6: 人家说啊，是个根儿，这个123团是我出生地方，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受到可能父辈的影响，受到我父亲呀、他们这父辈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文。

0: 就喜欢上创作。
1: 退休前，冯平一直在团场社区任党总支书记，有着深厚军垦情结的他，把团场有趣的小故事收集起来，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0: 这几年搞创作啊，遵循了一点：山头、地头、灶头、床头，紧紧贴近于咱们的生活，去反映咱们基层的变化。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些在地头、灶头和床头的故事，沾满了泥土的芬芳。2016年，冯平被评为兵团文化能人。
0: 我讲好我家乡的故事，就是讲好我们123团故事，就讲好了七师的故事，讲好了七师的故事，就讲好了兵团的故事，讲好了兵团的故事，就讲好了中国故事。
1: 最近几年，兵团各师事文艺舞台也活跃着冯平的身影。2023年8月，由冯平担任编剧和主演的大型轻喜剧《兵团人家》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并引起了轰动。
0: 小的时候，可以说自己从内心当中可以笑出来，哭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吃饭，忘却了睡觉，就这样。
1: 冯平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退休后把照顾好孙子孙女视为己任，儿子媳妇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尤其是可爱的孙子孙女，为这个大家庭带来天伦之乐，成为他潜心创作的强大动力。
0: 得奖了是吧？得什么奖？哎呦，这个奖厉害啊！哦，表扬信是吧？看啊，表扬信，冯佳敏小朋友，你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值得称赞，一直鼓励，希望你继续努力，你会更加优秀。
2: 好，
0: 这个家庭给了我一定的力量，给了我这个很大的支持了，这也是叫我安心去创作，有了个很好的基础，我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快乐感，把很多好的东西，哎，能够更加激发出来，去传授给大家，这多好。
1: 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是冯平引以为傲的事，孙子孙女的嬉闹是这个家庭快乐的源泉，现在的一切对于冯平来说是幸福的，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纵情遨游是一种幸福，得到观众的掌声是一种幸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是一种幸福，把兵团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兵团，更是他最大的幸福。
0: 当创作出来一部剧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很多掌声，这是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一生的追求就是这，我也想了，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心里面造就了咱们一种幸福感，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大家。
1: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幸福有时是一种拥有，有时是一种等待，有时是一种感动，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在我们成长道路的每一个脚印里， 刘啸天，是新疆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摄影记者。他是个痴迷于艺术创作的人，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喜欢用镜头记录这些难忘的瞬间，他会选择那些能够触动内心情感的主题，让作品更具深度和共鸣。
2: 就是你走在大街上，你眼睛啊，不像别人目视前方，我是东瞅西望的。我走到哪儿，坐在车上也是，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地搜索，不停搜索，就养成习惯了。你想控制的时候不看了也不行，不知不觉就要看。
1: 因为热爱，刘啸天已然将摄影融入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的血脉。因为酷爱，刘啸天对摄影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除了吃饭睡觉，只要醒来，他就身不由己地就拿起相机，
2: 停不下来，控制不了。你看到这个场景之后，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场景更美，所以就是让你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往前走。
1: 在追光而行的岁月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比太阳起得早，比城市起得早的刘啸天。他用勤业敬业创造了奎屯日报的光影版，用自己的艰辛换来大家对美的享受。每当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时候，刘啸天无疑是幸福的。
2: 反正我这个目标是永远不断的，要一旦断了，我就觉得心会发慌，永远没有尽头。只有你的生命有尽头，但是那个光影追光的路上是永远的没有止境的，它永远都向着光明的地方去延伸。只有你走不到的地方，没有说是光束达不到的地方。
3: 它只是那个，就是它
4: 那，它这是填住
3: 啊，就土的那一
4: 填住填完了啊，
3: 放
4: 对，没事，
3: 就算
4: 收
3: 的比较晚了。
5: 我们就把这个先
3: 放
5: 给大
1: 家。刚从北京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回来的唐婉丽，
6: 就是也要
1: 是融媒人的骄傲。
6: 职工作啊，还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
1: 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记者部主任唐婉丽，在二十多年记者生涯中，他以新闻人的敏感和视角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报道。
7: 我认为我们媒体人，新闻在哪我们就在哪，我们作为时代的追光者，永远在追光的路上。
8: 我们现在的七师胡杨合适的网络，
1: 在新闻采访的路上，唐婉丽勇于在媒体融合之路上创新，采写了许多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及文艺作品，获得国家及省级新闻奖40余项。由于工作突出，2023年唐婉丽连续获评兵团38红旗手、兵团维稳戍边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2022年唐婉丽还创作了追光的人的歌词。
7: 歌词呢，最初是刚开始是写的我们的融媒人，但是随着我越写，我就越觉得我们其实其他行业的，包括我们的电力工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警察，他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很可贵的这种劳动者的品质。所以在后面创作的时候呢，经过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领导，还有我们各位同事，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我们一块儿就是对这个歌词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和修改。然后我们的歌词呢，现在就是反映了我们世事广大劳动者的为了追求梦想而坚定理想信念，而去不断的努力奋斗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呈现。
1: 追光的人步履匆忙，追光的你映红脸庞，追光的心多么骄傲，追光的我们迎着风轻轻歌唱。这首原创歌曲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已经上线，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7: 歌词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劳动者，更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
1: 在兵团开发建设70年的历史长河里，一代代兵团人步履铿锵，接续奋斗，他们都是追光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用牺牲和奉献追寻着信念之光、奋斗之光、希望之光和幸福之光。

0: 共同滋养着这座古丝路上的燕国小城新疆奇台。在这里，游牧者的豪迈与农耕者的巧思在一口铁锅中相遇，羊肉焖饼子，这道飘香200年的舌尖传奇何以成为奇台人待客的珍馐？诱人的香气里又藏着多少灶火相传的秘密？屏住呼吸，让我们一同揭开这锅时间与风味共舞的西域之味。
1: 首先，我们选用咱们天山雪水下喂养的奇台羊娃子肉。我们的辅料有青椒、红椒、大葱、虾子，然后呢含有生姜。调料有咸盐、鸡精、味精、鸡凉粉、花椒面、白糖、酱油、醋啊，我们的自制辣椒酱和我们的香料菜籽油。下面呢，我们开始分割羊肉。咱们羊肉焖饼呢，主要选料呢就选的是羊前腿啊和这个羊肋巴。我们开始分割啊，哎，今天这个羊娃子选的非常好，哎，顺着这个骨节，它这个羊柳

后我们把这个三分之二的羊排，有肥瘦相间的羊排，然后再配上口感细嫩的这个羊前腿，这样呢这道菜呢相一结合，口感呢肥瘦相间啊就刚刚合适，这道羊肉焖饼子的主料就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和这个羊肉焖饼子的面，首先咱们放入咸盐，一公斤面粉呢15克咸盐，再倒入其他一个特产香豆腐，香豆腐呢也是15克，也根据自己喜欢可以多放或者少放，再加入我们的天山雪水。下面我们就把它再醒上个10分钟。下面咱们在这个醒面的过程中呢，咱们开始配这个羊肉焖饼的辅料。辅料这一块呢，咱们有是螺丝椒、浓椒搭配颜色啊，然后有大葱，还有生姜、皮牙子呢也根据个人的喜好，还有放点咱们的拍蒜。如果整整的放上去它不出味啊，咱们要用拍的，稍微的多一些，这样呢就更出味。咱们加工的时候呢，就是放葱、姜、皮牙子，这是我们出锅放这些辅料。下面咱们的面团呢也已经醒好了，下面分成咱们大小均匀的面剂子。咱们这个面剂子呢就是50克就可以了啊，

这就面筋子可以了，然后把它保鲜膜一挡，稍微再能醒一下就行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起锅，开火烧油，放入30克的白糖，上糖色呢很关键。在它往下沉的时候啊，咱们倒入羊肉。 现在哈，它的油脂就在慢慢的往外已经开始出来了。这时候呢，要放入我们的姜片，姜片呢是去腥增香的啊，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上色增香。现在呢，我们放入料酒，一次放入甜盐，再来点花椒粉，姜粉。 然后再放入咱们的安吉海的辣皮子，当然这个辣皮子啊，在家里可以不放啊，也可以放啊，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吧。煸锅呢是一个专业技术啊，咱们家里面的话就把它翻匀就可以。放入咱们的天山雪水，来点酱油。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盖焖制了。咱们的小羊娃子肉呢，一般焖制30分钟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就用盖小火焖制。好，下面我们把盖子盖上，30分钟后就可以了。下面咱们这个羊肉呢，还在焖制过程中，我们呢就开始要准备咱们的下一步。刚才我们准备的面筋子，把它擀成面饼，均匀的捏，把它擀圆。 现在咱们饼子擀好了，现在咱们去检查一下羊肉，啊，看熟了没有？哇，这个颜色非常好啊！

0: 好，检查羊肉处呢，咱们就用筷子看，轻轻一插，现在咱们把我们的擀好的饼子，放到上面去。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汤汁淋到这个饼子上面，让它充分的吸收。好，然后盖上盖，大火焖制3分钟啊。现在咱们的饼子好了，现在咱们饼子和羊肉的汁水融合到了一起，现在我们把饼子取出来。现在开始切饼子，咱们不要把它切成菱形。下面咱们这个饼子也切好了，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咱们把这个配料饼子放到羊肉里面，然后我们一出锅就可以了。倒入咱们的配料：黑蒜、马耳朵葱、青红椒。再放入咱们弄好的饼子，饼子呢喜欢吃呢可以多放一点，咱们可以放一点少许的鸡精、味精，锅边醋呢也是增香的啊。现在开大火收汁，哇，香呀！这个颜色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现在咱们的羊肉焖饼子已经成功啊，咱们就是装盘儿。你看咱们这个羊肉块和饼子的大小都差不多。好，这道羊肉焖饼子已经制作完成，欢迎广大食客到我们大美奇台品尝这道美食。
1: 这道肉中有饼、饼中有肉的奇台美食，从不在于炫技的雕琢，而是在质朴中见真章。当羊肉与面饼缠绵，一锅沸腾，香气四溢，便是人间烟火。那么看过了这锅中的乾坤，闻过了这诱人的香气，屏幕前的你是否已食指大动？来吧，现在就买一张来奇台的机票，尝一尝这凝聚着岁月与风味的羊肉焖饼子，让味蕾也开启一段丝路美食之旅吧。
2: 燃煤的股东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介绍的内容题目是燃煤矮化修剪，提升果农种植效益的关键。讲这个课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进行燃煤矮化，燃煤矮化了有什么好处；第二个目的就是如何进行燃煤矮化。燃煤种植户都知道，燃煤进入结果期后，树体通常都比较高大，这就比较容易造成在进行蔬果采摘、修剪、打药等农事操作时不方便，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树体比较高大，通风透光都不是太好，这样子果实品质通常也都比较差，特别是现在果叶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燃煤矮化以后可以明显减少农事操作，提升效率。那什么是燃煤矮化修剪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通过修剪营造开心型或者疏散分层型矮化树冠。第二点就是通过修剪控制树体的线上生长，促进树体的横向生长，去除多余的组织和顶上浅枝，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第三，就对刚投产树可以以果压树，降低生长势；对成年树则是可以促进内坦结果及降低结果的部位。这里介绍燃煤矮化修剪的核心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控制树体高度，先燃煤成年树的高度控制在2.5米到3.5米之间，这样子就可以通过站立或者借助矮梯 就可以进行蓝莓的蔬果采摘等轮式操作。第二个就是优化树体结构，目前比较好的树顶结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开心型，这个也是目前比较最常用的一个矮化树型，它就是去除中间树干，然后选择3到5个宽位比较均匀，然后开张小度自己的作为组织，然后在组织上培养结果之主，这种树型通风透光非常好。然后第二个树型就是疏散分层型，它就是保留较弱的中心主干，然后分层培养组织，但这种树型要特别注意层间距还有上层的枝梢情况，如果层间距太近或者上层的枝梢太多，这样子太阳就不会晒射到下层的枝梢上面，这样子下层的果品质也会变得比较差。第三个目标就是培养健壮的结果之主，就是树脂结果部位靠近大枝，然后分布比较均匀，更新有序，避免结果部位的不断外移。第四个目标就是改善通风透光，疏除过密枝、直立枝、重叠枝、交叉枝、并丛枝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使太阳能够进入内坛，减少内坛的病虫害，提高内坛果的品质。第五个就是平衡生长与结果的关系，就是通过修剪调节顶点生长和身子生长的关系，保持树体中央健壮。最后一个目标就是便利操作。这里再介绍一下矮化修剪的核心原则。对于杨梅大树，首先遵循的就是循序渐进，分年完成。矮化修剪通常需要2到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分年逐步完成。像这一棵树，这个打叉的这个树枝就可以在第一年的这个冬季休眠期给它去除掉，但是也不要一下子去除太多，如果去除太多就会导致这个伤口太多，容易引起树体的应激反应。第二个就是因树修剪，随时作型，因为杨梅树不是工业产品，每棵杨梅树都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其树形然后树势还有品种特点灵活调整修剪方案，最终目的就是改造成开心型或者疏散分层型的树形结构，树体通风透光。第三个原则就是疏散为主，萎缩为辅，就是以疏除过密枝、重叠枝、然后徒长枝、过高枝等为主，然后再对大枝进行萎缩。最后一个就是季节匹配，目的明确，比如在夏季就不适宜进行大枝修剪，因为夏季高枝高温病虫害都比较容易发生，而且雨水也比较多，如果在夏季进行大枝修剪，在这个伤口部位就很容易被病害侵染，然后这个伤口恢复也会比较慢。像这一棵就是没有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年就把整棵树都给它去除掉了，这样子中心的这个枝梢就太多，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主干上的树皮给它晒裂掉，然后同时因为一下子弄太多，这样子这棵树基本上一年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产量了，这样子我们的效益也就降低了。前面讲了这么多杨梅修剪的知识了，那杨梅的修剪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疏除，疏除它的目的就是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像这个最左边这个，就是从这个最左边这张图上这个圆号红的圆圈这个地方，就是把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整个枝条给它去除掉，然后中间这个图片就是疏除完的效果。然后但是疏除要特别注意，要不要留残章，因为留残章它到时候会有引芽，到时候也会长出枝条出来，这样就达不到疏除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回缩， 回收也是压

动脉癌化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它针对的是多年之阻，它的目的也是防止这个结果部位不断外移，它的操作就是减去结果之阻或者结果之阻过长的前端那一部分，然后保留那个后端这一部分，像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这个红圈圈的地方就是减口的位置，然后这个右下角这个图片就是显纹效果图，这个回缩修剪要特别注意减口的位置，要保证这个旁边的这个支梢是线上线外的，如果旁边的支梢是线下或者是比较直立或者是剑内的，那就要再选择剪口。第三个方法就是短节，短节跟这个回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短节针对的是单年枝条，而回缩针对的是多年枝条，它也是把这个过长的这一部分枝条给它剪掉，就是抑制生长过旺枝条的生长，促使起这个分枝，然后就可以培养更多的结果枝。像中间这个花园圈这个部位就是这个短节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就是短节后的效果图，它短节的一般长度就是整个枝条的三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然后第四个方法就是拉枝。那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树体的这个骨干的这个角度给它扩张啊，维持树体的结构。然后第五个就是抹芽和摘心。一般我们一个杨梅枝的分枝一般只有两个就可以了，如果空间比较多那就可以有三个，像这个左下角这个图片它这个枝条就这个芽条就太多了，有四五个左右，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打叉的这个枝条给它去除掉，这样子养分就可以更集中到剩余的枝条上，不会造成浪费，而且这些留下来的枝条也更容易老熟。前面讲了这么多修剪知识，那大家知道修剪的关键时期是有哪些吗？修剪主要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主要修剪期，它就是在从十一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这个时候树体处于休眠阶段，然后病虫害也比较少，修剪就是对树体的影响就是比较弱，但是切记不要在非常冷的天气或者说霜冻天进行。然后其他的一些修剪期有比如春季，就在满芽后主要操作就是给它一些抹芽啊，还有就是夏季采果后的修剪期，这个主要就是疏除一些过密的枝条，打开光路。然后第三个就是秋季的修剪，它这个主要是一些辅助的一些修剪。这里再介绍一下不同树林修剪的侧重点。对于幼树，主要就是整形丢干，维持树形结构。像我们杨梅的定干一般都定在30公分到50公分左右，然后再选择3到5个分布比较均匀的侧枝，然后对于初结果树就要开始给它控高了，这个对于增长比较慢的枝条可以给它拉枝或者给它短节，然后保证树体要通风透光。然后树矮化的修剪的重点目标就是剩年树，这个要通过持续的疏除和回缩控制起树冠和这个高度，防止这个结果部位外移或者结得太高。然后第四个就是衰老树，这个要就是说要剪得比较重一点，就是触发它这个引芽再萌发出来，然后再重新选择组织和结果部位和这个结果之主，这个衰老树的修剪一定要放在这个休眠期。这里再介绍一下杨梅矮化修剪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安全第一，因为修剪需要通常都要登高，然后还要使用比较锋利的一些器具，大家一定要不要麻痹大意，这个一不小心就是安全事故。然后第二个就是工序消毒，我们在修剪前后，特别是在修剪完病虫之后，一定要用这个75%的酒精，或者就是说这个用火，对这个

用剪刀还有这个锯子进行消毒，这个防止这个病害的传播，特别是有这个发生这个南美貂尾病的宿体，更加应该要注意。第三就是伤口保护，对于这个剪口还有这个锯口直径超过两厘米的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剪口要比较平整，然后要涂抹这个愈合剂，防止这个病害啊雨水要从这个伤口侵入，减缓这个伤口的愈合。然后第四个就是循序渐进，对于杨梅大树就通常就需要2到3年，然后熟年完成，就是说切记不要大砍大锯，一年就给它全部搞定，这样子会明显的降低树势，严重的会造成树体的死亡。然后第五个就是要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这个杨梅的品种，然后树龄，然后树死，然后还有当地的绿地条件，还有这个气候条件，选择合理的修剪方案。最后还要结合回水，在杨梅修剪后要补充回水，促使其这个枝梢长出来，还有这个伤口的愈合。这里再举个例子，讲一下分年度完成这个杨梅的矮化。这里是以3年为例，第一年就是确定骨架，大胆露头，在这个冬季休眠期，选择3到5个分枝角度比较好、分布比较均匀，然后健壮枝条作为永久骨干枝，然后把其他枝条就可以给它锯除掉。像这张图片里面打叉的这几个枝条，就可以在第一年的休眠期给它锯除掉，然后再对1-2个组织进行回缩，初步把这个树体高度降低到目标高度，比如说3米左右。然后我们在这个回缩的时候，尽量把西北角的枝条要留到最后，可以减少夏天的时候西晒的影响。然后在生长季，主要就是选择这个生长方位比较好，然后比较健壮的枝条，给它培养成为侧枝，然后形成紧凑的结果支柱。然后第二年的休眠期就是延续第一年的这个修剪方案，继续回缩1到2个组织，继续优化树冠结构。然后在生长季，就是通过这个短节啊，这个摘心啊，对春梢还有夏梢进行处理，然后促进分枝，形成紧凑的结果支柱。第三年就是复查补缺，对还没有进行回缩的这个组织，或者说枝形比较乱的一些枝条，最后再进行回缩。然后在生长季，主要就是通过抹芽，然后短节啊之类的，形成这个比较紧凑的这个结果支柱。完成后，这就进入每年的循环维护修剪，就是每年输出差不多1/5左右的老化、衰落、过密的结果支柱，触发新梢，培养新的健壮的结果支柱，实现枝柱的轮换更新。然后在每年的秋季，就是可以回缩更新枝柱，保持骨架。然后在春季，就是补充冬季修剪的不足，完成冬季未完成的疏枝啊、回缩啊等结构进行修剪，还有就是剪除一些冬季受冻的枝条，还有可以就是磨牙，促进春梢生长。然后在夏季就要输出一些过密的枝条，改善这个光照条件，然后促使这个下梢就长得更好一点。然后秋季就是辅助这个夏季修剪，进一步改造光照，然后促使这个下梢老熟，和促进发芽分化，还有就是输出少量仍在生长的秋梢，

每天清晨，这些金黄色的豆粒将开启蜕变之旅。在豆腐车间，原料筛选是品质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粒径超过7毫米的饱满豆粒，才能进入清洗槽。时间与水流的共同作用，唤醒沉睡的植物蛋白。此时豆粒膨胀到原来体积的2.5倍大，为研磨释放营养做好最后的准备。传统研磨与现代机械在此刻达到默契，每分钟25的黄金转速，既避免高温破坏蛋白质，又保证出浆率达到82%，这是豆制品风味的关键。滤网如同精密筛检官，分离出丝滑的植物乳液，残留的豆渣也不会浪费，它们将成为有机饲料，重回自然循环。沸腾的豆浆在此分道扬镳，一脉奔向豆腐的凝固定型，另一脉流向豆皮的薄膜艺术。温度与时间的微妙差异，将造就截然不同的舌尖体验。在85摄氏度恒温槽内，豆浆表面水分缓慢蒸发，蛋白质分子相互连接，形成富有张力的生物薄膜，这是豆皮的雏形。老师傅的手就是最精准的传感器，太快会撕裂薄膜，太慢则导致厚度超标。每张豆皮的厚度仅在0.12到0.15毫米，仿造自然干燥原理的隧道，用精准控温锁住鲜度。当水分含量降至8%以下，豆皮将呈现出标志性的琥珀色光泽。石膏粉、硫酸钙的加入，使蛋白质发生电性中和。这个过程如同分子间的集体舞，游离的蛋白粒子在钙离子的牵引下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豆花倒入方形模具中，盖上纱布等待塑形。压力让豆花中的水分渗出，蛋白质网络紧密交连。此时豆腐含水量决定最终口感，南豆腐软嫩，北豆腐坚韧，关键在于压力值的精准控制。当豆腐的温润遇上豆皮的香脆，现代食品工厂让我们看到千年前的智慧结晶依然能从钢铁丛林中焕发生机。一方温润如玉的豆腐，是工业文明为生活品质写下的可靠注脚。它从不喧宾夺主，却总能海纳百川。在沸腾的热油与炽热的火气中，豆腐以无限的包容吸收着天地间的各种风味，最终成就一盘家常的至味。

0: 中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份白纸黑字的车辆转让合同，一个推心置腹的合作伙伴，当价值不菲的汽车凭空消失，报案人拿出的合同竟成了犯罪嫌疑人变成经济纠纷的护身符。一张纸，两种解读，它究竟是商业合作的凭证，还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剧本？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12月的成都，温江区一家餐饮店里，店主肖某正为生计奔波。一辆购买时价格近20万元的大众轿车，既是他的代步工具，也是家庭的重要资产。为了补贴家用，减轻生活压力，肖某的朋友马某向肖某提出了一个看似稳妥的生意。
2: 当时他是马某主动找到我们被害人肖某，说你的这个车子反正里面也闲置着，可以租给我。嫌疑人他说他在这个租车市场里面上班，他可以把他的车子租出去，然后每个月给被害人肖某付5000元的租金。
1: 马某的话听起来很诱人，对于生意并不景气的肖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救命钱。两人当场签订了车辆委托代管代租协议，约定月租金5000元。肖某以为这笔出租生意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让车辆物尽其用。可是马某在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后便失去了踪影，直到一天肖某收到了一条车辆在西藏的违章信息，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2: 被害人他是知道了这个定位信息以后，他也不是有二手车做二手车的朋友吗，他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把他的车辆信息发给他的二手，这他们的二手市场基本现在都是空的，然后他们发现这个车子已经是抵押变卖了，所以说才来报的案。
1: 接到报案后，警方迅速立案侦查，将马某抓获。本以为是一起看似简单的诈骗案件，可在马某到案后，他却拿出了一份由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并坚称这一切只是他和肖某之间的经济纠纷。
2: 最大的争议就是开始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定性，到底是构成刑事案件还是这个合同的经济纠纷。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比如说要不到钱了，都会跑到公安机关来报诈骗。然后当时确实他们也有一个合同，而且合同上面确实是我们被害人肖某亲自签的名，所以这也就是嫌疑人更多的是否认他实施诈骗的这个事实。
1: 一份由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是马某辩解的核心，如果合同内容属实，那这起案件就可能只是一场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这份合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3: 这件案子呢，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一个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案件。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案子还是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的，因为这个始终这个车辆没有发生过占有的一个转移，也就是说一直都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下的情况下，如何来界定它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刑事犯罪，这就需要考验我们这个检察官的对案件的把握和证据的把握的一个认定上。
1: 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破解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厘清两份合同的真相。经过仔细审查，检察官发现，被害人肖某手中持有的是一份授权出租出借合同，而嫌疑人马某用于质押车辆的却是一份授权出售和抵押变卖的合同。两份合同，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2: 当时他准备了两份，真的那一份就是出售的那份合同是放在那个出借的合同下面的，就相当于是阴阳合同。
1: 原来马某在取得肖某的信任后，谎称需要向相关主管机关备案，趁肖某在餐馆忙碌时，又使肖某在未仔细阅读的情况下再次签下了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合同。肖某甚至还被要求拿着身份证录制了一段授权视频。
4: 一些书上也没有仔细的检查， 然后就比较粗心的在上面就签了字儿，然后嫌疑人就拿到这个字据去把他这个车给质押变卖了。
1: 车辆被质押后，6万余元的质押款打到了被害人肖某的账户，而马某却谎称这是自己其他项目的过账款，以自己银行卡冻结为由骗使肖某将钱转至自己账户，随即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4: 当时呢，就是按照他们的公司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打给经卖人，必须要打给车主，所以说他当时就打给了车主这些钱。后面他过了一定时间之后，他又问了一下这个经卖人到底还要不要这个车，那边就没有回复，他也就按照之前的一些合同约定，然后就把这个车就再次转卖给了另外一个就是处理这种二手车的一些公司。
1: 案情逐渐明晰，但要让嫌疑人认罪伏法仍需构建完整的证据链。针对审查逮捕阶段存在被骗资金去向不清、被害人车辆最终去向不明、变卖车辆经办人、变卖合同不在案等问题，检察官制定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关键证据。
4: 因为当时逮捕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二手车怎样就是质押的这个过程查清楚，只是完全是通过嫌疑人自己的供述，然后和被害人提供的一些自己去维权嘛，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但是关于是怎么去找到这个车，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车又转卖出去的，包括中间签订的一些就质押合同、一些单据、拿款单据，这些都没有。
1: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给肖某打款的中间商，进而查清了车辆被多次转卖的完整链条。面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经过。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这个案子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物的一个转移或者占有的一个问题，要从这个嫌疑人的主观上对这个财物的一种控制和使用，到底是基于民事行为的一个真实的运用，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种不法的占有的一个故意，主要体现在主观上。
1: 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指刑法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法占有的目的究竟产生于何时。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认为，马某本身从事二手车租赁行业，且有证据表明他在拿到车后确实先做了一单正常的租车业务，直到十几天后收到催债通知，他才起了歪心思。如果认定他一开始拿车就是为了诈骗，证据显然不够扎实，这辆近20万元的汽车不能轻易认定为诈骗对象。
4: 如果他在就是拿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很可能整个车都认定为就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是现有证据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呢他还自述用这个车进行正常的一单交易，所以说认定他就是在拿到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非法占的目的的证据还是有点薄弱。
1: 既然车辆本身的定性存疑，那这笔6万元的款项该如何定性？检察官敏锐地抓住了资金流向的细节，这6万元本质上是肖某车辆的质押款，但马某虚构了过账的事实，让肖某陷入错误认识，交出钱款。
3: 然而，其将车辆取得了一个处置权以后，其将车辆抵押给他人，获得了抵押款6万元，其立即将这6万元用于了挥霍。这个体现出了他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将车辆质押后还款将车辆取回的一个主观目的，其已经不具有这个能力将车辆还回，并且也导致了这个车辆被质押人处置，导致了被害人的财务损失。
1: 马某将骗来的钱迅速用于还债挥霍，拒不赎车，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故意。这6万元资金的转移完美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当有益与利益交织，人性的模糊地带最需要法治的清晰界定。此案的意义远不止追回一辆车，更是要在看似寻常的民事经济行为中精准识别并斩断犯罪的黑手。它警示我们，商业往来信任不能替代契约精神，而法律终将穿透一切伪装，抵达事实的真相。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则高薪招聘司机、公司配车的网络广告让无数求职者心动，他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方向盘，却没想到车轮滚滚向

0: 前驶入的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一份工作需要你背上高额贷款才能开始，这究竟是机遇的入场券还是骗局的入场券？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成都多家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急于通过劳动改变生活，却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介入时，却发现这些纠纷都伴随着一纸合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经济纠纷。
2: 然后他们也摸了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也是正规的这个注册公司，按照我们最初的这种接触警的一些流程，就是判断，哎，你要有这个合同，对不对？双方在这履行合同过程中间没有达到认可的一致，就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的。当时就告知双方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
1: 可随着报警人越来越多，民警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受害者们大多是背负高额贷款的货车司机，他们本是为了求职而来，最终却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查清真相，公安机关决定并案研判，并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
2: 在诈骗公司秘密地摸排了一下，通过大半年的这种外围秘密证据收集，最后在大量的证据固定情况下，我们决定的就是一网打尽。但我们人员斩获以后，在初查了公司的一些账目，然后他们的特别是他们工作的手机，从手机上截取的这些客观证据，然后检察院在看到我们目前的证据以后，也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补证要求和取证当降，为我们后期的证据固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3: 我们经过研判之后，觉得构成刑事犯罪，然后进一步打击处理。
1: 检察官发现，这是一家由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成立的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却没有实际经营物流业务的能力，既无道路运输许可证，名下更无一辆营运车辆。他就像一个空壳，却在网上大量发布月薪1-3万 C 照即可的招聘广告。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上发帖，有人专门打电话邀约，有人面对面谈单。
4: 那个速成物流的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们正在招一个司机，然后是跑4米2的，然后一个月的话可以拿到12000块钱吧，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就约了我到他们办公室去谈。
3: 前期肯定都是描绘的比较好嘛，一个是薪酬比较高，第二个又不用自己装卸货物，比较轻松，或者都是成都周边的这种运单，一个是承诺自己运单量比较大，然后业务比较轻松，报酬也高。
1: 然而当求职者满怀希望地走进公司，面对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术伪劣。业务员告诉他们，如果想拿高薪，必须自带车辆，如果没有车，公司可以帮忙办理零首付购车，并口头承诺月供由公司承担，跑满3年车子就归司机所有。
3: 很多的求职者就会心动，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贷款买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既然你想要入职公司，那么公司也要为你办这个车辆的贷款，那需要你先支付一部分的，不管是以求职意向金或者是保证金之类的名义，让你先交一部分，这一部分钱金额会比较少。
5: 而且他们收钱其实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是看人下菜嘛，就是你比较好忽悠，我就多收一点，比如说收个7-8千，你可能比较精明一点，我就把金额降下来少拿一点，这种情况都比较常见的，就随意性很大。
1: 然而这仅仅是陷阱的开始，检察官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购车环节设置了重重陷阱，他们与汽车销售商勾结，抬高车价，一辆市价12万元的货车在贷款合同中被虚增至15万元，多出的3万元由汽车销售公司回流至涉案公司账户。
3: 嫌疑人一方会提前跟卖车的这些机构说好，打比方法是12万的车，如果贷款下来15万，那

0: 多的3万你就要返给我。
1: 除了骗取贷款差价，犯罪团伙在交车前还会进行最后一次收割。当车辆已经完成上午，根本不需要再缴纳任何费用时，他们却谎称贷款额度不足或征信有问题，要求受害人再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或保险费。
0: 就比如说行驶证是12月6号已经办下来了，他通知这些求职者来的时候，他12月7号才通知来，那么然后让求职者交款，说交了款你的车才办得下来，然后这儿或者保险才买完了你才能给你车，反正有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还让被害人给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诈骗活动。
1: 等到货运司机真正提车上路，才发现公司承诺的高薪运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自己的仓库和货源，他们给司机派的单要么是从公开网络上找来的低价单，要么是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严重超载的危险单。司机们起早贪黑，扣除油费过路费，不仅挣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
0: 他向求职者来许诺的这些物流来源于他自己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找到的运单，像那种拉客的，然后自己再从中抽成。也就是求职者其实最终能拿到的会比较少，而且他不是及时结算，而是按月结算，也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额，都会压在自己手上再压一部分钱，求职者能够获得的会更少。
1: 随着60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被逐一核实，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清晰地展现在检察官面前。但这起案件作为四川省首例此类货车贷诈骗案，在认定犯罪金额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嫌疑人辩解称，车子毕竟交付给了被害人，被害人获得了车辆实物，那么贷款金额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
2: 这些被害人他买了车之后哈，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事干，其实这些嫌疑人是给了你一些跑货运的这些单子的，让你去完成，但是他们给的这些单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按期来去完成，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的，他是不是应该用刑事来评价，有不同的声音。
1: 面对这一争议，检察官精准剥离套路假象，明确指出受害人的核心目的是求职而非购车。检察机关最终将基于虚假承诺骗取的求职意向金，以凭空捏造的理由索要的车辆补缴款，以及通过欺骗手段虚高贷款的差额，这三部分依法认定为诈骗金额。60多名被害人共计损失200余万元。
0: 一家物流公司应该是我有很多的物流，我通过拉货挣差价的方式来获得我的收入，而不是说我的所有来源都是来求职的人给我的钱，大概率都会是诈骗活动。他们的公司所有的盈利点也是由这几个部分来组成。
1: 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3名参与程度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以诈骗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判处廖某、张某、刘某等人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全案共为被害人追赃挽损100余万元。
3: 恶人自有恶报嘛，我觉得坏人终究会得到惩罚。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就家庭哈，生活都还没有缓过劲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奔波了很长时间，今年不是法院审开庭吗？然后我去旁听了嘛，最终确定输赢我才知道，之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4: 法锤之下的正义不应止于惩罚。本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的购车差价款一举钉死为诈骗金额，为全国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法律利剑。他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任何以招聘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商业模式，无论包装得多么新颖，都终将难逃法网。好的， 本期节目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2/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方水堵了养不了一方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3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挑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这个下岗的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功，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来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宁也是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

0: 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1: 有六点就六点啊。啊，对对对，
2: 给你买吧，
1: 对对，
3: 六点啊，
2: 也不老了，开成话，
1: 没股了，没股了，开成话没股了。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弟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到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3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在武陵山深处桃花源里，这种声音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依然铿锵回响。而如今守护着古老旋律的是一位90后年轻人。
1: 擂茶呢，古时候叫做三生汤，是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0: 根据桃源县志记载，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将士感染瘟疫，一位草药师提供祖传秘方，以生茶生姜。

0: 生米磨碎制成三生汤，服后疫病痊愈，自此传入民间。
1: 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擂茶习俗，像江西啊、福建啊，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人都喜欢这碗小小擂茶呢，称得上是传统茶饮的活化石。
0: 守护一门千年手艺，首先要读懂它的源头。对谢渊而言，真正的传承始于山野，源于自然。
1: 我们桃源呢，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富集之乡，它的这个大叶茶是比较肥厚的，茶的温含量是很高的，是我们这边做擂茶的灵魂。
0: 擂茶从不讲究名贵山珍，本地鲜采的桃源大叶生茶，香高味醇，当季新打出来的米喷香顶饱，新鲜的生姜驱寒发汗，黄豆和花生增加油润丝滑的口感，这些最寻常的风物构成了擂茶最质朴的本味。
2: 老板，那个客人还多久到啊？那我们来抓紧的。
0: 今日谢家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朋自远方来，一碗擂茶，一桌压桌菜，是桃源人招待客人的不二之选。
1: 光凭一碗擂茶是不能体现我们的热情的，尤其是要备上满满一桌压桌菜，这个才是我们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像这里有春天的野菜呀，有夏天的黄瓜呀，有秋天的粑粑呀，还有冬天的萝卜呀，我们桃源的一年四季就在我们这个擂茶压桌上。这个长寿萝卜是我们压桌菜的镇桌之宝，这么大的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啊，一个一个剪出来的，又叫前任萝卜。年轻人吃就是情感甜蜜长久，老年人吃就身体健康长寿。
0: 压桌菜是擂茶的绝佳搭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菜品皆源自山野和田间的馈赠，如蒿子粑粑、酸豆角、萝卜干等，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时令佳肴。
1: 压桌菜你们先品一品，我呢去把擂茶擂一擂。
3: 好的，
1: 慢慢喝啊。
0: 在桃源的时光里，一碗药食同源的茶汤沉淀出浓醇的人情礼俗。在过去，这碗擂茶甚至能决定一桩姻缘。
1: 擂茶擂好了啊，我去里面煮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倒出来。
3: 好的。
1: 像我们这个擂茶呢，在以前可是没那么容易喝到的。
4: 上擂茶喽、
1: 香喷喷的擂茶。以前男方上女方家提亲，要是只给你上几碟小菜啊，他就知道这事儿没戏了。要是给你上上一整桌压桌菜，再配上啊一碗女孩子亲手做的擂茶，才敢放心，这事成了。
2: 上上面的菜呢，并不是说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它确实是我们桃源人民的满汉全席。这上面有蒸的，有煮的，有炸的，有炒的，有很多种制作技艺。所以啊，这一碗茶是满满的桃源人的热情，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啊？
3: 感受到了。
1: 我们来桃源擂茶，带天下客。
5: 哇，好香啊！
0: 这份承载着厚重情谊的礼仪，背后是极其繁琐的辛劳，而这份辛劳是谢元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记忆。
1: 从小我看到爸妈为了更加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每次都会忙上一整天。我那时候就想，这么好的文化，如果以太累太麻烦为基础，那我们年轻人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它是会慢慢消失的。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准备回老家发展，所以呢，我就想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被大家所接受。
0: 当古老的擂茶遇见现代的浪潮，是固守陈规还是主动拥抱变化，谢元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选择不是放弃传统，而是为传统换上新衣，走进这个沸腾的新时代。
1: 传统的擂茶是我们的根和魂，绝对不能丢，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年轻人一上来就接受我们这种非常浓郁有冲击力的味道。我们需要一座桥，一个可以让他们愿意走过来认识你的理由。创新就是这座桥。
2: 新品出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听取客户的意见，根据客户的口味去及时调整。再一个就是新品都要试喝，像这个是不是有点偏淡了？
6: 可能茶行要稍微紧凑一下。
2: 对，这是我们独特的配方，口味会更好。擂茶它灵魂的伴

0: 对，炒米，这样的话就具有特色，而不是说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杨枝甘露。
1: 研发新口味，设计新包装，拓展新渠道，谢源大胆地将擂茶基底与现代茶饮工艺融合，开发出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全新产品。他用一杯杯可以拿着走的擂茶，打破了人们对非遗古老、沉重、有距离的刻板印象，让千年的非遗成为新风尚。而这一杯杯茶的走红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一方小店。
0: 大家是因为喜欢我这款潮版的擂茶，才会对我们的家乡文化产生兴趣，来这里看看吃吃地道的鸭肉仔，喝喝自种擂茶，顺便购买一些我们这里的农产品，做到把文化带出去，将商业带回来。
1: 创新不仅限于产品本身，更在于渠道的拓展和视野的拓宽。谢源通过开设新式茶饮店，使擂茶以轻松时尚的方式迎接各方来客。
2: 早在4年前那个血色的夜晚，就已埋下伏笔。1931年9月18日，日军用42包炸药炸碎了沈阳宁静的夜，中国从此踏上了14年浸满血泪的抵抗征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让黑暗在中华大地加速蔓延，东北热河相继沦陷，而热河的后方就是长城。中国军队开始与日本侵略者在长城沿线100多个关口进行殊死拼杀，400战士的伤亡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但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不会想到，一直值得屈辱莫忌，正轻易地将他们誓死守护的华北大门向日军打开。日本战机的轰隆声开始不断在北平城上空回响，更大的阴谋正在被日方酝酿。当我们站在90年后回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烽烟中起草的八一宣言，遇见了北平学生的热血，将注定掀起一场惊涛骇浪。在这片土地上，低头从不是中国故事的结尾，过后的怒吼才是这个民族新的篇章。
3: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2: 一个寂静的夜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轻手轻脚地走向学校布告栏，又悄然穿梭于清华园车站以及周边的农村，将这些承载着希望与力量的纸张一一张贴。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默默对抗校外动荡不安的局势。1935年12月3号，清华大学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会上辩论激烈，进步同学用有力的语言说服了其他同学一同请愿。同日，北平学联也召开会议，北平各大学校决定联合起来直面嚣张的侵略者和一直在妥协的国民党政府。12月6号，有消息传来说，3天后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委员会一旦成立，华北极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平津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表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学生们决定就在12月9号这一天举行学生大请愿，一场热血激荡的青春风暴即将在北平城掀起。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地下印刷车间将满腔的愤慨与激昂凝聚在笔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0: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冬日，北平城的清晨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无法冷却学生的体内翻涌的热血。城内十多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办公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学生们要求与何应钦对话，然而出面的却只有他的秘书侯成。
1: 何应钦会长目前不在北平，同学们有什么需要可以代为转达。
2: 我们有六项请愿要求，需要何应钦做出答复。第一，反对华北成立王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3: 第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4: 第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0: 这次毫不畏惧，高呼口号，勇敢前进。越来越多围观行人开始冲破阻拦，加入队伍，就如水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海。从城外赶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想入城时，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城门和带着真枪实弹的军警。望着紧锁的门闸，不甘在他们心底翻涌。
5: 我们要进城，
3: 等到我们的敌人来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吗？
0: 他们边喊着口号，便打算绕道入城，但所到之处的城门也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返回到西直门，并决定就地开展一场群众大会。他们轮流站在高处，手持简单制作的喇叭，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
6: 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0: 那天之后，天津、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响应北平，许多工人也开始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高潮。12月14号的报纸刊载，国民党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依旧打算于16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6号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北平学联总结了此前部分学生未成功进城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更为精密的计划，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阻拦，再化零。

0: 但到了前门，等待学生们的却是军警的鸣枪威胁。军警假意告诉学生们，只有分散到其他城门才会被允许进城。可等同学们到了宣武门，发现他们依旧被挡在门外。一名女学生敏锐地发现城门下留有的一条门缝。
1: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2: 那当然，
1: 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
0: 女学生把身子俯到地上，毫无惧色地俯身朝门内爬去。爬进去的女学生立马抽掉了城门上的铁门栓，但却发现门环被铁丝缠绕，门仍无法打开。她的手指飞快地解着错综缠绕的铁丝。此时，冻僵的手指与铁链的较量正在书写这个民族的轨迹。两次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过后，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用脚步丈量华北大地，给农民演话剧，召开群众大会，了解农民生活疾苦。宣传团团员们在这期间感受到了革命中团结之必要，于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成立，后来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的夏天，蝉声鸣响在樱桃沟，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里组织了一次军事夏令营。那个夏天，青年们围坐在一起，把山石当讲台，讨论时事，学习军事理论，传看党的文件。斗转星移，日月更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山石已成为一本厚重的史书，向人们讲述着

0: 今天走在樱桃沟的石阶路上，我尝试将自己和前辈们产生共鸣和连接。层层石阶虽陡，但是一步步都是在勇敢的脚踏实地的向上走。
1: 樱桃沟129运动纪念地有许多雕塑作品，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春力量。这个雕塑作品是由五只手紧握着一只飘带组成，这个飘带我认为是当时青年们想要救中国的共同信念，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在一起，掀起这个爱国浪潮。
2: 在129运动当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是学生们在西直门外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和现在的我们都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通过演讲语言的力量来唤醒群众。我觉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热血的。
3: 全国各界的同学们工人们纷纷站起来响应北平学生们的这个时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真真正正地看到了人们是如何能够在团结的力量下迸发出多么巨大的能量。
4: 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告全国民众书当中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流传至今的话一直提醒着我，让我在面对如今的学习生活当中始终不辜负前辈们为我们换来的这样平静的日常。
5: 我认为129运动促进抗日救亡进程的关键因素，一个是青年学子们希望能够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这种爱国热情和使命感，
2: 中国共产党在129运动当中的领导作用也是充分发挥了党领导的组织和决策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4: 当时的青年在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存亡之间进行了紧密的结合，也让我重新审视科研的价值坐标。我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我觉得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既需要有个人的科研激情，也需要在国家的战略指引下针对我们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去实现攻关联盟。
3: 时代更迭，青年使命不变，党的20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身处新时代，我们青年应该继续从先辈的身上汲取力量，从中受益的同时呢，也应该把教育、科技、人才的使命继续传承下去，让传承如同129运动当中前辈们挽起的手臂一样坚韧不断。

0: 杨总管是个大官，
1: 杨总管明白。
2: 1939年10月5日至8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的黄土岭地区围歼日军900余人。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圭秀，这是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电影《太行山上》展现了八路军黄土岭围歼敌人的场景。1939年11月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在白石口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600余日伪军围歼于雁宿崖。恼羞成怒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带着1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直扑雁宿崖，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
3: 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4: 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2: 黄土岭是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非常有利于大幅激战。经过分析，聂荣臻司令员与杨成武商议，决定诱敌东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实施瓮中捉鳖。10月6日，黄土岭战斗就此打响。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发现远处一户农家小院内有日军活动。
1: 各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放！
2: 黄土岭伏击战在心理上对日军构成沉重打击，尤其是阿部圭秀中将之子，引发日军一片哀嚎啊！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开辟专栏，连续3天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贺电祝贺晋察冀军区，指出此战再次证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力。黄土岭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取得的众多辉煌胜利中的一次战斗，奠定了晋察冀地区反扫荡胜利的基础，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短视频，短视频具有哪些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快速崛起的原因，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短视频的崛起呢非常迅速，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感觉？听到短视频这个概念没多久，转眼间我们的生活就被短视频包围了。2016年，短视频用户破亿，达到1.53亿人，这一年也被称为短视频元年。之后，短视频用户数量快速发展。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3年12月，我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53亿。而2023年末，全国人口不到14.1亿。

也就是说有70%以上的人是短视频用户。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2013年，4G 技术的问世拉开了短视频发展的序幕。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和分享短视频，这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的传播和普及。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手机屏幕只有智能手机的1/3，甚至更小。2G 和 3G 网络浏览文字和图片还行，看视频就比较卡。技术的限制制约了短视频的发展。其实短视频的前身网络微电影早在2000年之初就出现了。2001年，宝马汽车推出了8部网络微电影进行广告宣传，至今被视为经典。2006年，胡歌的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被广泛认为是国内微电影的雏形之一。该视频是从电影《无极》和《中国法制报道》中选择镜头重新剪辑而成的一个短视频，借助互联网力量迅速传播，赢得了大量受众的支持，点击率超过了电影《无极》本身。但当时的微电影只能通过电脑进行观看，传播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短视频的观看和传播变得十分便捷，为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技术支撑。短视频的用户也从2013年的0.38亿到2016年的1.53亿，3年间就完成了传统媒体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第二，是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短视频内容涵盖了娱乐、教育、生活、文化等多个领域，你想要的信息短视频都能提供，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大多数短视频风格都比较轻松愉悦，能给用户带来身心放松的体验。同时，创作者通过创新的内容形式和互动方式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很多有趣的短视频通过用户的二次传播迅速得到了扩散。第三，是算法和大数据的应用。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并进行个性化推送，提高了用户的观看体验和内容的触达率。你能看到的短视频往往是你想看或者是你正在关注的问题，不用搜索就能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也就意味着你点开短视频看完短视频的机会比随机浏览大得多。而这种精准推送也会使用户感到非常方便，对短视频自然也就产生了认可。第四，是社交属性的增强。短视频平台通常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用户不仅可以观看视频，还可以进行评论、点赞、分享等社交互动。这种参与感和社交感增强了用户的粘性。比如弹幕这种互动形式，很多人看剧、看短视频一定会开弹幕，甚至关注弹幕超过了视频本身。开弹幕看视频，从个人观看模式进入了虚拟社区集体观看形式，通过观众之间的互动加强了视频以及平台的认可度。第五，主流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参与扩大了短视频的影响力。近些年，一大批主流媒体都开始在各大新兴社交视频平台上发声。人民日报2018年9月8日入驻抖音，到2019年11月20日，粉丝数达到了4910万，到2024年5月，粉丝数超过1.7亿。央视新闻目前的粉丝数超过1.6亿。其他如新华社、央视频以及四川观察等各级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上也都具有着极高的人气。短视频的快速崛起离不开平台的发展，好的作品必须有合适的平台才能实现有效传播。
随着短视频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开始涌现。这些平台通过提供丰富的创作工具、便捷的分享功能和个性化的推荐算法，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其中一些平台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逐渐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短视频领域的佼佼者。这些平台的崛起为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综上所述，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短视频行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发展的五个阶段。短视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这一年美国推出了两个重要的短视频应用 Vida 和 Vine。其中 ，Vida 主要面向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用户，支持用户自主拍摄、剪辑、制作短视频；而 Vine 呢，则推出了6秒视频拍摄功能。这两种应用标志着短视频时代的开始。在中国，短视频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2011至2013期间是短视频的萌芽期。短视频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的时代，以快手为代表，最初是制作和分享 GIF 图片的手机应用。 3G 网络的普及让用户开始通过手机浏览互联网，但智能手机的性能和相机功能尚未成熟，限制了短视频的发展。2014到2015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长期。2014年，4G 网络开始普及。4G 网络的推广和智能手机性能的提升，尤其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兴起，为短视频的创作和观看提供了硬件基础。短视频进入了成长期，用户开始习惯使用手机观看视频。短视频平台如快手、美拍、小咖秀等开始受到关注。2016至2017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爆发期。2016年开始，短视频行业迎来真正的爆发，快手和抖音等平台的用户数和观看时长大幅增长。到2017年，短视频的市场规模达到5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3.9%。2018年至2020年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和快手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短视频内容生产开始分化为 PUGC， 即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和 UGC， 即用户生产内容。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减少了用户选择成本。2020年开始，短视频进入了多元发展期。短视频平台开始探索更多商业化模式，如电商直播、教育、文旅等，形成全场景覆盖的流量霸主地位。短视频内容质量得到提升，传统媒介内容如电影、电视剧等以短视频形式登陆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李子柒等头部达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地方文旅推出的短视频账号都获得了很多海外浏览量。截止2024年4月 ，TikTok 抖音的国际版的全球下载量已超过49.2亿次，月度活跃用户数突破15.82亿，成为全球第五大最受欢迎的社交应用，让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看见了中国真正的面貌，为中国形象海外传播开拓了巨大的空间。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形式，并在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 TikTok 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中国短视频平台的国际竞争力。短视频目前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地位十分

显著，已经成为吸引网民触网的首要渠道，并且在整个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2023年，短视频的分支微短剧一年间就获得了373.9亿元的营收。2023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近3000亿，这是什么概念呢？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约550亿，传统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6330.63亿元。这是中央台到各个卫视到地方台所有的传统广播电视的收入，这样一对比，大家就会发现短视频真的很厉害。同时，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占总体网民的94.8%，近1/4的网民因短视频与互联网结缘，远超游戏、直播等应用。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近3个小时，且近5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短视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第一，优质内容将成为短视频的竞争核心。短视频本质上属于内容产业，优质、持续、差异化的内容供给是平台制胜的关键。短视频的发展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化发展，注重视频质量，使短视频向着内容充实、正能量的方向发展。短视频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短视频的泛滥，无论市场怎么发展，质量永远是第一要义。第二，5G 时代到来，新科技促进短视频发展。5G 的使用可以降低创作者的门槛，短视频的用户体验也会得到优化和提升。5G 时代下，用户的使用感受会越来越好，与创作者互动性将趋于丰富，传播方式会更加多样化，传播性也会得到有效提升。技术层面上 ，AR、VR、无人机拍摄、全景技术等拍摄技术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仍有限。相信在未来几年，这些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内容制作上的革新，进而引发新的增长点，有力促进行业发展。第三，短视频版权逐渐被重视。为了治理短视频行业的乱象，政府加强了对短视频内容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随着互联网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著作权侵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起在线音乐盗版多年的情况，短视频的版权意识似乎来得更快一些。2018年11月7日，国家版权局通过一个多月的整改，下架删除了57万个涉嫌侵权盗版的短视频，短视频版权问题被逐渐重视起来。如果短视频平台不想因为版权纠纷闹得不可开交，那么一定会重视短视频版权问题。第四，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新标配。随着互联网用户内容偏好的娱乐化和碎片化，消费者触媒重心逐渐由图文形式向视频形式转移，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的新标配。各大电商平台持续布局短视频业务，利用短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商品，促进消费者形成产品认同，激发用户需求，提升转化效率。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主流电商平台的标准配置。短视频种草功能日益凸显，形成短视频加电商的商业闭环。第五，垂直细分市场进一步发展。用户对垂直细分领域内容的需求增长，预计将催生更多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短视频平台。这些平台在精准营销方面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第六，市场规模继续实现高速增长。短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到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

0: 我是在就在这个每年的二月灯会当中，其中作为比较最重要的一个节目。
1: 以前是做小孩子说很喜好这个现实，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就更好嘛。
2: 在宁德，每年农历二月二各种民俗表演的时候，只要是有破铜献石彩街，乡亲们一定是翘首引领，争相观看。其实说到舞狮哈，我们都看过，比方说在电影《黄飞鸿》当中看到广东狮是登高踩青的样子，大家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但其实啊，破铜献狮它的本领更多，动作也更丰富。比方说这些狮子们会在空中腾跃飞来飞去，还有小狮子呢能够很顽皮的摇头啊，很温柔的拥抱等等。说到这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赶快去见识一下。
3: 这就是宁德霍同镇鼎鼎有名的献狮表演，每天中午11:40在镇里的献狮馆准时开场，由当地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献狮传承队伍陈姓和黄姓家族轮流演出。我们拜访霍同镇的时候赶上的正是陈姓献狮大展风采。
0: 这个狮子我们霍同有黄家陈家两家啊，他各有千秋啊，各有千秋。他有表演他的节目，婚后的节目，我们有我们的婚后节目。
3: 陈成发是陈姓献狮的领队，所有和陈姓献狮有关的事儿，他心里都有数。
0: 献狮的我们是从新康熙年间，从祖宗就我们霍同的到霍同的陈姓，我们这一族的陈姓始祖，从泉州男孩带过来的。因为泉州男当时在盛唐时期呀、啊，就是说。有婚接力庆典，有表演叫舞狮舞龙嘛，我们就献狮在南安一带，但是我们是提献布偶啊，这个跟地上的演狮啊结合。
3: 自古以来，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在霍同人眼中它更是一种辟邪的吉祥物。当陈氏祖先将献狮带到霍同之后，就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民间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300多年来在宗族内代代相传。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舞狮呢，就在这个每年的二月灯会当中，其中作为比较最重要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个节目，也是群众啊喜闻乐见的。
3: 陈成发口中的二月二灯会，是霍同百姓为纪念先贤皇居而举办的一场民间盛会，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陈姓献狮在灯会中的彩街表演，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0: 这个霍同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吧，是吧？也是那个我们千年古镇，所以说这个二月二灯会是在全国比较出名的，来自国外。因为我们二月二灯会的相续到现在已1000多年，1700多年了，啊，这个由此就由我们祖宗啊，皇居公啊，跟那个诸公明王异地啊，然后为了庆贺，
1: 为什么要做这个狮子呢？狮子做出来，特别是使群众很热爱看的，很满意看的，看就看了，人家看了没完没了的一直跟着，啊，没办法，急的那个钳子都拉不动。人都拉完，他人家对这个狮子跟那个看狮家有些不同。我们这个狮子打出去的话，人家都围围团团的围在一起，就不能给你挤不动了。那个在街上的话，群众感觉到非常啊，这个啊，对这个好像说很有兴趣。
3: 陈新发就是宁德霍同陈姓献狮的第十代传人。71岁的他，从10几岁就开始玩献狮。
1: 以前是做小孩子说很喜好这个献狮，从小就都十多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学习，这个做这个狮子了。
3: 对于陈新发这样的老艺人来说，做献狮演出前的准备以及现场的操作，都是由队里的献狮艺人分工完成的。为了保证献狮在高强度的表演中结实耐用，他们挖空心思使用多种材料，以竹面为框架，里面填充棉花、布料、橡胶等，狮毛则用特殊的彩色塑料丝制成。
0: 都是一个篾呀、啊，那个布絮呀、啊、哈，还有棉花 啊做的，那比较简单 啊。现在因为根据我们材料的更新，啊，现在毛就用那个塑料毛啊，啊，用那个尼龙毛啊，
1: 怎么样把它改造更好，把这个狮子做出更漂亮，使群众更加爱看。
3: 正因为献狮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表演者站在台后提绳子，人距离狮子少则5米，多则超过10米。10多位献狮艺人相互配合，以不同的节奏和频率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
0: 我们的狮子呢，大的有30来公斤，啊，5、60斤，啊，小的也有18公斤以上，也有20、30斤，啊，我们这个狮子通过啊绳索啊系在这个狮的啊各个部位，啊，头啊、嘴巴，还有腮上啊、尾巴啊、尾巴上啊，啊，通过啊这个各个的这个步骤啊部位系起来以后，通过人工在后面操作，啊，就往下动下来，把这个原来是不活的死的狮子啊，变成了活动起来，变成活的活灵灵的啊狮子。
3: 因为每只狮子的重量大，所以需要3个人一起操作。陈兴发说，这样就要求这10多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团结一致。
1: 这个护栏的熊，你就熊，这个伊犁熊你要配合好，跟我们这个狮子要配合好。你护栏这个头部，那些护栏尾部，那些护栏那个这个嘴巴，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下，你只有这个一球狮子咬这个绳索的话，一定要配合好。比如说，这个东西要续，我们要拉续的绳，那个线，回头又回线。你如果我回头你还续，这个就完蛋了，这个你就打不准，这个人打不好，狮子又难看又吃力。加力，你如果是100斤力，又加到200斤的力量。
2: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啊，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应该会特别羡慕我哈，因为陈师傅要教我怎么样操作这个霍童献狮，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陈师傅，现在我们一共手里有4根绳儿哈，分别控制的是这头狮子的哪个部位呢？
4: 你那2根绳是头部，我这2根绳是尾部。
2: 啊，那通常咱们表演的时候，一头狮子要有几根绳来控制，有几个人来做呢？
4: 3个人。
2: 嗯。
4: 3个人是5根绳子。
2: 哦。
4: 小的，这个是指小的。
2: 小狮子，大狮子呢？
4: 大狮子它是7根那样的。
2: 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您教我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好不好？
4: 动起来就是容易啊，你现在这个绳子拿右手，这个拿左手，现在我们先把狮子给站起来，用力往后拉，
2: 右手往后拉，
4: 2根绳都往后拉，
2: 两根一起往后拉，站起来，
4: 站起来，
2: 好，
4: 慢慢的转头，来，
2: 哎，
4: 对，
2: 左手是转头，哎，它动起来了，这个好，
4: 然后往前，
2: 往前，
4: 对，
2: 好。然后要让他很开心的摆头，要怎么办？
4: 来，慢慢的转过来，对，
2: 转过来，
4: 两个手这样，
2: 这样，哦，摇起头来了，好，
4: 对，
2: 摇头晃脑就是很开心的样子哈，很顽皮的小狮子。好，那我刚才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它飞来飞去的那个特别厉害，这个要怎么做？
4: 这个要用这个绳子，这个绳子。你就用力把它拉往后拉，
2: 往后拉，
4: 对，
2: 哦，
4: 然后加上我的配合，对，
2: 哦，对，加上您的配合，然后它就可以腾跃起来，
4: 然后就提起来，对，
2: 来，我们一起试一下，
4: 1、2、3，开始，
2: 往后，
4: 对，拉，对，
2: 哇，
3: 献狮舞起来让人眼花缭乱，精彩纷呈，
2: 右手飞，
3: 但是特别讲究献狮的技巧和充沛的体力，
4: 对，
2: 摇头，好，这样可以。这个我刚才操作了一下，觉得还是很费力气哈。
4: 当然。
2: 所以是不是挺少，就是陈氏家族当中挺少女孩子来练这个的？
4: 再说女孩子的体力也跟不上。
2: 哦，就是她需要一定的武功基础，是不是？
4: 那个是必须的。
2: 哦，平常
4: 的。比如说下盘马步要稳。你的臂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臂力，一旦它只有30多斤。如果他回起来的力气化解得很大，
2: 对，因为像我刚才使力的时候，就我就使劲拽就行了，有一点控制不住。

0: 的轨迹，对对对，但其实你要有控制的去决定它到底怎么飞。
1: 这么说就叫管理系的哦。
0: 刚才我和另外一位陈师傅交流的时候，他说过去是说传男不传女，但其实现在如果有女孩子愿意学也都很欢迎。
1: 现在当然可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只不过是可能体力上有点跟不上。
1: 体力上跟不上啊，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女孩子参与进来其实也很好。
1: 也是很好的。
2: 2006年，霍童献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跟很多非遗传承项目传承不易的情况不同，献诗不仅在陈氏族人内部广受欢迎，而且陈师傅们还给霍童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每周进行特别训练。
1: 前后前后前后，没有左右。对，
3: 校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拉这个校门，你有没有认真说，我这个绳子拉了多远，拉了多宽，才能达到我这个目的？啊，我这个脚要进多少退多少，这个呢，又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都是他体验的中间你逐级锻炼。
2: 除了献诗步伐、手势的操作练习，陈师傅认为武功基本功的练习还有古典锣声的配合也相当考验孩子们。虽然只是每周一次的课外培训，但是孩子们从看献诗到自己亲自操作献诗，感受完全不同。
4: 很轻松，只要会几招就行了。因为那绳子很细，一拉呀拉呀，手指头会出泡，很严重。
2: 即便是训练辛苦，但是这十几个3到6年级的孩子们一次课都不愿落下。对于献诗的爱，也从开始只觉得好玩，到现在学会了相互之间的配合。
4: 有些鼓啊、叉呀、还有锣啊，都要练，要听节奏，鼓是最重要的。要听鼓的时候，献诗要听，然后鼓要什么时候，那要献诗就要听鼓。
3: 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的更好嘛，做得更好、更漂亮、更出色。啊，使那个群众更加爱看，对我们的评价比较高。

0: 披件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的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武昌首义虽然成功了，但是为了防止清军的反扑，起义军急需成立一个可以进一步领导大局的指挥部。但是按照职位来说，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吴兆麟官阶稍微大一点，但只不过是个连长，不免有些难以服众。
1: 就在起义军因为群龙无首甚是为难的时候，吴兆麟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起义军这边大官都不在，那么干脆呢就到清军那边去请一位大官过来，不就了事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张告示呢就是起义之后啊，起义军为了安抚当地老百姓而发布的一个告示。告示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说到这个黎啊，那可是有来头。
0: 这场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的布告，是众专家学者参照大量的报刊记载和史实资料所还原的。布告的署名指的是起义军鄂军大都督黎元洪。
1: 在前面呢，我们提到过一个词儿，叫反元倒黎。反元反的是袁世凯，而倒黎呢，正是黎元洪。辛亥革命以后，这两个人都曾经赞成共和，而且深。

0: 份地位极高，他们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 黎元洪，字颂清，湖北黄陂人，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因其思想开明、才思敏锐而备受清政府赏识。武昌起义发生时，黎元洪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是瑞成手下重要的军事将领。
0: 协统是当时清军编制的称呼，按照现在来说呢，就相当于旅长。这个官儿已经很大了，按理来说革命党人和清军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而且拼得你死我活，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那么吴兆麟为什么要拉他出来主持大局呢？这个黎元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 黎元洪，他留过洋，去过日本，思想比较开明。他虽然是清朝的官员，但是相对比较宽容，就算发现手底下有人参加革命，他最多就是下令逐出军营，把士兵打发回家。
0: 就在起义发生的当天晚上，黎元洪并没有和起义军交手，他下令手下按兵不动，只做观望。正是由于黎元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给了武昌首义更多的胜算机会。
1: 这是一卷历史族谱，里面既有黎元洪生平，族谱中说黎元洪智勇兼优，变换4000年之政体，挽回18省之山河，更古今一人，成开国元勋之足也。这些评价肯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事迹和贡献。
0: 起义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会试里边，起义的士兵、议员还有清朝的官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一致推选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但是却遭到了黎元洪的明确拒绝。为这事儿啊，他还躲了起来。您能够想象得到黎元洪他躲哪儿了吗？
1: 当时的天下还是清朝的天下，列强们也都支持清政府，所以武昌起义虽然打胜了，但是当时革命的前景却很不明朗。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害怕一旦起义失败，清朝廷追究起责任来，自己会被牵连，所以说什么也不答应做这个都督。
2: 我不出去，打死我也不出去。
0: 来，我们看到这儿啊，这儿有一个黎字，那么这个黎字大家会想到什么？黎元洪，实际上呢，这不是黎元洪的亲笔签名，而是起义军呢被逼无奈，模仿黎元洪的签名而签上的这个黎字，目的呢就是逼迫黎元洪去就任大都督。但即使这样，黎元洪仍然不愿意，于是起义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起义军会给黎元洪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由于黎元洪对革命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革命党人和他谈国内革命形势，他没有回应；和他谈战守之策，他也不予理睬。于是起义军只好把黎元洪关了起来。就是在关押的那几天，他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黎元洪被起义军软禁了起来。据说他当时啊3天3夜不吃不喝。后来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于是黎元洪决定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可以想象啊，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黎元洪这样来来回回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他下定决心与封建的清王朝彻底的决裂。据说当时啊，他就是在这个盆子里拿着剪刀蘸着水剪掉了那条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
3: 大人，来洗洗吧。 被胁迫就任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战战兢兢。我这心里边啊，就没有想过这个革命它能成功。可是现在你看，哎，武汉三镇全部光复，周边府县也都纷纷响应，光复大旗遍插全省。
1: 1911年10月21日，黎明的曙光照耀在武昌城头。此时，身在鄂军都督府内的黎元洪焦急难耐。一方面，处于革命党人的压力，他被迫接下了鄂军都督这个职位，让他很不情愿；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大部队前往武昌，誓要将革命党人扼杀在起义的摇篮之中。这更让黎元洪感觉到恐惧。
0: 黎元洪的焦灼不是没有缘由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下令陆军大臣印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由北向南乘火车奔赴武昌，命海军统帅萨振兵率领楚友号、海荣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趋汉口。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说到这儿啊，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印象里边呢，晚清的军队都是一些装备简陋、腐败无能的，经常挥舞着刀剑，以血肉之躯同外国的枪炮作战，战争的结果惨不忍睹。那么，清朝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清朝末年，在北洋水师覆灭以后，清政府有所醒悟，用有限的军费重点发挥陆军，下旨各省训练新式陆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仿照德日等国均制训练新式陆军，并且为军队配备了马克沁重机枪。
0: 当然了，随着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义军方面呢也有人陆续的加入进来，但是人数上来比，还是远远无法与清军抗衡。而且清军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起义军这头则许多都是缺乏训练的读书人，双方实力悬殊的差距，这样的仗该怎么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血衣，这是一件浸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战袍，它的存在见证着当时起义军以血肉之躯维护革命果实的悲歌壮举。
1: 这件血衣的主人叫做黄振祥。清军南下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革命成果，下令全军抵抗，聚集清军的集合反攻。由于此次战役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在汉阳和汉口，而汉口在古时又称夏口，所以这场战斗又被称为阳夏保卫战。当时黄振祥作为民军敢死队队长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在战斗中两次身负重伤，血染戎装。战后黄振祥保留血衣并绣字以作纪念，左绣上绣9月初6日、10月27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右绣上绣初7日、10月28日与敌大战，枪炮三尊，敌炮如雨打断右膀，仅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0: 起义之初呢，袁弘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不愿意接受统帅这样一个职务。但是当他接受统帅的职务之后呢，他就亲自的在这个指挥室里边指挥起义军与清军展开作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电话机里面，黎元洪向前线传出过多少命令。当我手握电话机的时候，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黎元洪当时内心的波澜。俗话说啊，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摆在黎元洪面前紧要的任务呢，就是将领不够。那么由谁来指挥前线的作战？谁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是谁能够让大家相信起义的枪声不至于终止呢？
1: 阳夏保卫战打响之后，清军和起义军双方先后经过了刘家庙之战、大直门之战、汉阳街市巷战以及汉阳保卫战等战斗。每次交战，虽然起义军将士都拼尽了全力，但都因指挥不力而溃败。一时间，阴云笼罩在了武昌上空，革命军士气不断下降。
0: 就在起义军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来到了武昌。他的到来给起义军众将士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惊喜。胜利的天平似乎再一次的向起义军方面倾斜。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建造者之一，国父孙中山的第一至交黄兴。
1: 黄兴，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人们常将他和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并称为孙黄。武昌起义筹划之初，蒋义武就想请黄兴来担当起义总指挥，不过那时他刚参加完广州起义，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伤势很重，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得知起义胜利后，黄兴十分激动，和孙中山先生沟通了一下，顾不得伤口愈合，立即赶到了武昌。
0: 这里呢是一处败将台的遗址，当年的黎元洪就是效法古人，在此拜黄兴为前线大将。在当时啊，起义的形势非常的危机，因为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已经被清军占领了，随时可能清军会有所反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黄兴一到武昌呢，黎元洪就授他以统帅之职。
1: 黄兴来到武汉以后，立刻指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正面交锋。1911年11月，双方在汉阳展开激战。经过近一个月的交手，起义军伤亡很大。黄兴综合考虑之后，下令起义军退出汉阳，集中兵力死守武昌，一定要为革命保住胜利成果。
0: 汉阳虽然陷落，但是首义成功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全国。起义军死死地将清军的主力拖在了湖北，这也为其他各地的起义赢得了时机。在黄兴等人的努力之下，革命终于迎来了转机。
1: 1911年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1月4日，上海、浙江独立；11月5日，江苏独立。直至12月2日，全国共有16个省和重点城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管辖。至此，辛亥革命的浪潮正式在全国席卷，清政府的倒台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结局。

当我走出这座博物馆，看到眼前的车水马龙，感受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喧嚣，很难将这一切同100多年以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样一段悲壮的故事重合在一起。现在让我们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晚清政府它的腐朽，它的没落，在当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垮台也是一种必然。而这必然的背后，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滴的去辛苦的拼杀赢得来的。他们的事迹将镌刻成书，永远牢记在历史当中。

0: 有的声音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人和人、家和家紧紧系在一起。
1: 阿姨来了，哎，给你送证明来了吗？阿姨，
2: 给我送证来了。
1: 顺手的，
0: 在珍珠园沟通零距离，并从这一缕温柔的声开始。
1: 说一说。
0: 珍珠园有个热闹的云端客厅，有人在这里找猫找狗，有人浴室艾特民警评理，这些琐碎的声音恰恰是居民对社区最质朴的信任。
3: 我把你狗找到了啊，下次出门一定要记得现身，
0: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
3: 叔叔阿姨，我们都是邻居，有些事情千万不要去计较这些啊，好不好？
4: 和居民相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诉求，也是为了避免矛盾的起点。像我们的线上警民议事厅，线下的固定阵地，我们都是为了一件事，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
0: 在珍珠园，还有一种每每想起都会让人心头柔软而特别的声音，孩子们的声音。
5: 我喜欢画画，可以有一个专门画画的地方吗？
6: 我想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玩耍的地方。
7: 我没去过海边，我想要一片可以玩的沙滩。
0: 大人们常说童言无忌，但在珍珠园，孩子们的声音被郑重写进改造方案。即使是最年幼的居民，他们的声音也值得尊重与认真对待。
1: 小朋友也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他们的愿望里藏着社区的明天。
4: 用一米高度看世界，世界会变得更宽广。
0: 可是
8: 声音的传递从来不是轻而易举，
0: 有时它需要跨越误解与等待。曾经的八角楼陈旧不堪，空荡冷清，渐渐被人遗忘。当社区党委决定将它改造成老年康养中心时，这个看起来很对的决定却迎来了四面八方的质疑。但也有人在回应，物业王师傅主动清理垃圾，党员老马带头签改造同意书，王奶奶悄悄把自家的绿植送去布置，说想让这地方更像家。网格员们一户户上门解释，圆轴转时也会彼此间积极的打气。这些声音不响亮，却最温暖。
9: 哟，真好看，谢谢阿姨。阿姨，这花真好看。
0: 它们像一颗颗贝壳中孕育的珍珠，在光影中悄然闪

0: 如今的八角楼已成为老人们最爱去的地方。理疗室取代了漏水的角落，书法室展示了岁月静好，棋牌室的落子声。
1: 好，下面

天完整的珍珠园。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从每一次倾听开始，从一声收到开始，从一个不敷衍的眼神开始，每一声回应都是社区给予的承诺，每一段沟通都是彼此间柔软的连接。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真正温暖的地方。从20分贝的微信提示音，到89楼的欢声笑语，珍珠园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沟通零距离，正在每一寸用心中悄然发生。

0: 可不错嘛，
1: 吃嘛嘛香。
2: 说到酸底的度，可能要从居民的好胃口开始。
3: 报告，今天中午的可乐鸡翅吃光光，
4: 这里荤素搭配，
5: 有滋有味。
3: 什么味？
6: 人情味。
7: 请阿姨的几份。
2: 每天10点半，艺校餐吧的送餐员们准时出发，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能吃上热乎饭菜。楼宇的密度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后开的每一扇门后都有一张翘首以盼的笑脸，青瓷碗里三菜一汤的温度也是社区的幸福刻度。
8: 爸，你的手表不走了吧？给你买个新的啊。
9: 不用不用啊，我不需要了。
10: 我们社区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成立5年了，没想到这么受辖区居民的欢迎。
2: 这个由退休老党员们组成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小到手表、遥控器，大到扫地机器人、工业计量机，红先锋们都竭尽所能地为居民义务维修。5年间，累计维修家电400多件。但比数字更动人的是藏在零件里的故事。
11: 我是党员嘛，只要街坊有需要，搭把手是应该的。我们修的不只是家电，还是邻里间那份信任和牵挂。
2: 如果说餐吧暖了居民的胃，红先锋维修站守住了岁月的温情，那么酸底社区里那朵绽放了16年的向阳花，早已在居民心中生出了信任的花海。
12: 姐姐再见。
2: 从09年开班时的寥寥数人，到如今开班通知出来后，便有人等不及提前到社区排队报名。
13: 妈妈，我也想报名。
14: 那报哪一期？围棋班什么时候开始？
15: 家想报2个，围棋就有名额啦。
16: 我班还有名额吗？
4: 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对我们服务的最大的肯定，我感到很自豪。
2: 家长群里那些被反复收藏的活动视频，让像素逐渐模糊成温柔的旧时光。
17: 无量顺，放松，背部往后靠。
2: 最动人的情谊藏在细节里，带着厚度的结业证书，他的烫金会沾上每个孩子的手心。曾参与二届夏令营的男孩吴良顺，去年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敲开了社区党委的门，免费开设形体班，提供志愿服务。曾经稚嫩的少年正与此刻形体教室里的身影重叠。
18: 小时候爸爸忙，是社区陪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社区的

0: 一个活动，一个老师的鼓励，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大的温暖。现在轮到我回来给叔叔阿姨们上课了，也是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吧。
1: 当曾经的受助者成为助人者，跨越代际的成长弧光，让孙底社区服务的年轮里又多了一圈温暖的弧度。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些？
2: 从可乐鸡翅的甜味开始，
3: 从舒服的滋味开始，
4: 从老手艺的趣味开始，
5: 从有来有往的人情味开始。
1: 温度融于烟火，刻度铭刻时光。厚度沉淀记忆，密度编织纽带。弧度丈量成长。这是孙底社区，用服务进行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在方圆之间勾勒出的幸福维度。

0: 相传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位高手，飞天遁地，运筹帷幄，为民解忧，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更让人敬佩的是，这位高手是一位90后女生。
1: 我叫张倩，我父亲在家里承包了一点田，随着规模越做越大，现代化、机械化这些种田的技术呢也越来越先进了，他操作有点力不从心了。我经常跟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科技种田了，你也要多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就说你行你来弄，然后我也有一种不服气的精神，给我弄，我肯定弄得比你好。我就开着拖拉机下田了，没想到半天下来腰酸背痛，原来开农机和开车还真不一样。
2: 干农活要技术，没技术不中。
3: 现在青年人五谷不分呐，搞不清呐。
4: 现在女孩子都叫爹爹的，哪有女孩子干农活嘞？
1: 但这样反而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0: 一点点学，一点点练，从不会到精通，从农场小白到农机多面手，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农人。新农人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些老观念。很多像李奶一样的老农户不会使用新农资，也没办法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去购买各种农资，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1: 这个呢是我们基地的一个智能灌溉的一个控制出水口，这个出水口安置在这个地方，然后只要按着一个开关，开阀和关阀它就能自动控制了。不像传统的那种我们还得搞个水泵，水泵前面还得接一个那个软管，现在就是直接用这种管道然后预埋在田里面，然后就自动去灌溉了。
0: 我们新农人有想法有技术，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为农业现代化做点事？然后我们走访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新农人，发现大家都和我有着一样的想法，都想用自己的新理念新技术让家乡的农业有点新变化。
2: 新农人新农业新未来。

0: 有了合作社，我们就有了底气去追逐我们的智慧农业梦。在数字化农业领域，我的爱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他是学雷达专业出身的，对技术非常擅长。我们的智慧农业平台就是他带着我们一起自主研发的。有了智慧农业平台，我们就实现了从会种田到会种田的转变，这就是我们想打造的造梦空间。
1: 曾老师，请问造梦空间是什么？
0: 造梦空间这个道啊，指我们的农业种植，梦呢指我们的乡村振兴梦，空间呢是指我们农业的发展，未来的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空间。我们新农人就要用新思维、新技术为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青春在服务乡村振兴中闪耀。习总书记说过，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2: 张倩的理念是要科技种田，当职业农民。他成立的合作社召集来的是一帮懂科技的小伙伴，有无人植保机飞手，有专业的配药师，还有电脑程序高手。不少人拿到了农业工程专业等各类证书，申请了多项专利。
3: 下一步的打算呢，就是我想把我们这个农机化专业合作社的这个优势发扬起来，同时呢也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团队让它越来越壮大，也让了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农业去从事这样的事情。
0: 我也希望用科技和创新为农业未来发展种下新梦想，为我们的造梦空间插上腾飞的翅膀。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兵团第七师原副师长任静法的家，坐落在奎屯市繁华地段一处静谧的院落。从24岁大学毕业来到七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一生都和兵团第七师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1: 62年来的，今年的话是23年了，整整的话是61年了，真的是一个家子了。我还是坚定信心扎根兵团，对不对？也跟着兵团一块儿，哎，咱们向着发展。
0: 196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任静法，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美好希望，离开老家陕西，来到遥远的新疆兵团第七师。可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让这个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记忆犹新。
1: 哎呀，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话，条件是很差的啊。一个方面盐碱很大，有好多地啊，开荒的话种上几年还可以，但到以后的话，就不能再种了。

0: 就会收获成功和幸福。自从来到129团四连当上职工，曾经的成功商人高立伟就天天泡在土地里。当年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的他，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会再回家乡，成为一名兵团职工。
1: 因为我们从上学开始，父辈就想的是我们能出去，不要当农民。这个经历了很多，也认识了好多老师以后，可能跟农业有缘吧，那就又回来了。
0: 高立伟在129团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乌鲁木齐做生意。2022年，他回到家乡，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了129团的新职工，并被129团党委任命为四连第一连长。高立伟和其他职工一样，有了50亩身份地。但他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于是，经过多方考察，他在自己的地里试种了高叶酸鲜食玉米。鲜食玉米从种到收只有短短2.5个月的时间。看着这些玉米从一粒种子到成熟上市，第一次种地的高立伟充满了喜悦。
1: 很激动，这是我一生当中可能第一次有这种自己种植收获的这个经历吧。很辛苦，但也很开心，收获的这个结果了嘛，就看到了粮食了。
0: 高立伟种地也像经商一样，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够一年两茬，甚至让鲜食玉米实现一年三熟，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了这个目标，他大胆地做起了试验。
1: 今天我们这种模式可能有三种，一种就是这个麦子和这个玉米套种，还有一种就是麦子地收完以后直播，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还育了50亩地的苗子，就直接栽苗，就把这三种模式我们都今年都要试完，看哪一种效果更好，明年鼓励老百姓按照我们成熟的模式来种。
0: 作为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兵团职工，高立伟满怀希望，把自己的梦想播撒进绿色的田野。高叶酸鲜食玉米市场前景广阔，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一种杂粮。鲜食玉米走的是订单销售，连夜采收的鲜食玉米当天就到达乌鲁木齐水果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这种高叶酸鲜食玉米口感甜糯，消费者非常认可，同时也给高立伟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收益。
1: 现在我们批给他们是1.4元一个，每亩的利润，我们成品的棒子，算3000个的来算的话，一亩地应该在1.5-2百块钱，除去成本的话，应该在3000块钱，3000多块钱。
0: 每亩3000多元的利润，一个职工50亩身份地就是150,000的收入，一年两茬就是300,000的收入。如果实现一年三熟，效益将更加可观。希望之光在高立伟心中燃起无穷的动力，因为第一年试种成功，给高立伟带来了信心。为了实现鲜食玉米效益的最大化，他又开始新的谋划。
1: 我们的厂子现在正在筹建，去年因为厂子建起来了，建起来手续的问题，今年要建一个更大的厂，来做这个鲜食玉米的真空包装和那个速冻的。
0: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世代青年，是兵团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高立伟一样，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王湘德，在兵团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137团的阿吴思齐牧场已经工作了9年。

0: 咱们基层连队工作吧，就是每个人就像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会。
1: 阿乌斯奇距离团部有160公里。2014年，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王湘德，满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欣然来到牧场。绵绵的群山，洁白的羊群，淳朴的兵团职工，王湘德在这里找到了实现青春价值所在。
0: 我是在兵团感受到了先辈的这个兵团情，我也深深地扎下了这个兵团根，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兵团。
2: 不紧，这是它自动的。
1: 2016年，王湘德的女友唐孟珂大学毕业，也来到了阿乌斯奇。两个90后的年轻人在边境线上组成了幸福的家。
3: 哎呀，你在哪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儿哪就是家。
1: 阿乌斯奇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王湘德和唐孟珂的足迹，他们和这里的职工共同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但青春的成长总要经受严酷的考验。2017年冬季的一场暴风雪，边境线瞬间笼罩在一片风雪中，十级大风肆虐，气温也降到-35摄氏度。医护职工的300多只羊群走失，接到消息，王湘德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救援。
0: 到哪儿就给刀刺刀锋割的那种感觉，反正非常恐怖，真是暴风雪那种。
4: 先往哪赶呢？
1: 气温已经降到-43摄氏度，王湘德和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徒步走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被困职工所在的东窝子。王湘德站在齐腰深的雪坑里，一步步地摸索，艰难前行。虽然累得几次要瘫倒在雪中，他咬牙硬挺着，在风雪中寻找走失的羊群。用了2个多小时，终于把羊群全部赶回了羊圈。
0: 我们也是庆幸，因为人没死。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人没死，牲畜都是职工的财产，尽量也不要有损。首先看到人没死，我们就非常的欣慰，就感觉经历了一场大事之后的感觉那个样，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1: 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湘德在阿乌斯奇风雪的锤炼中成长，他对自己服务职工群众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0: 给阿乌斯奇的职工群众造一条更好的这个致富的路子，要搞好咱们边境旅游和咱们红色旅游，所以还是要艰苦创业，继续要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永远不能停，只能会越来越好。
1: 希望之光带给人前行的勇气。对于心内科主任秦松来说，患者有一线生的希望，他就会尽100%的努力。为了这份努力，22年来，秦松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赛跑。他用一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成功补心。
5: 直面生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一个斗士，就是还觉得是依然要奋力去抢救他。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作为一个医生，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0: 一颗心脏连接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心脏病无小事，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极危重且凶险的病患。虽然对科室的工作性质比较了解，但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对秦松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1: 就是特别希望病人好，但是结果病人却离开了，就觉得哎呀，医疗有很多是你真正涉及不到的，就是你即使用力了，你也没有获得足够的足够的治疗效果，这种觉得自己其实心里头很遗憾。那是我第一次为病人就是哭了，就交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治疗经过的时候，然后我们科的大夫都沉默了，就觉得自己在医疗整个的这个界限上，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0: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秦松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没有挽回患者的生命。难过之后，秦松反思自己哪些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渐渐的，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吾日三省吾身，在心内科的20多年，秦松和科室一起成长，一起壮大。2021年，他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内科也成为北疆乃至新疆小有名气的重点专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来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晚上是憋气的？就是躺下之后觉得
0: 其实医院胸痛中心与辖区10个基层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的建立，秦松要24小时在线及时答复指导基层医生临床诊疗工作，积极推进急性胸痛高危患者区域协同联合救治工作。从那时起，秦松和科室人员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1: 胸痛群里面要求是10分钟回复，就是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要求病人就是基层医院发出信息，到我们回复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之内，然后及时的把这些病人正确的转移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或者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
0: 胸痛中心成立3年来，收治各类急性心血管患者3860例，实施冠脉造影、介入等各种手术3852台，患者满意度达99.9%。胸痛中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以患者为中心，不断追求卓越，受到患者广泛赞誉。2023年，秦松获得第七师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他丝毫不敢松懈。
1: 我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不可以懈怠，这是我前几年的工作想法和理念。一个人其实走路其实挺累的，对不对？但其实一群人走路其实挺快乐的。你要知道，你带领的是一个科室，不是你一个人往前走。当我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起来没有那么累了。
0: 心血管病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秦松和他的团队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死亡搏斗，同死神赛跑，给无数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3: 抢救患者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秒来计算时间。
4: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付出百倍努力。
5: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
6: 我们心内科的医护人员24小时战斗在这个与死神搏斗的前沿。
0: 进入7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施工以每3天1米的进度往前推进，隆隆的机器声仿佛是催征的战鼓，使马伯心片刻也不能停留。2003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马伯心从老家陕西来到北

0: 方集团，他希望在新疆兵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年间，在南北疆北方集团承建的大小水利工程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他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集团公司的中坚力量。奎屯河引水工程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的时候，马伯新就和管理部的74名小伙伴来到了这里。从满怀希望到如今初具规模，马伯新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一天天长高的大坝，内心无比欣慰。
1: 现在已经可以说江庙水库在这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流洞早都已经通了，我们的发电洞也通了，然后我们的大坝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我们计划今年是大坝坝体填筑要完成的。
0: 喧嚣的场景催促着参建的每一个人不敢停下脚步，从工地现场到料场要经过10几公里的施工道路，每天近3万方砂石料即1500车次的车流量，安全生产也是马伯新牵挂的事。
1: 我们这个施工道路和平常的交通道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道路是靠山坡修筑的，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段重车是靠山体走的时候，就是在靠左行走，而没有靠右行走，就是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项目的规定下行走，保证安全行驶。
0: 从将军庙水库工地到奎屯市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的路程，但进入工地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2、3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无论多艰苦的工程，大家没有人叫一声苦；无论多难啃的硬骨头，他们都是不言累的汉子。马伯新的妻子也在北方建设集团工作，同在建筑行业，她深知丈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是一个人独自扛起来，不让丈夫分心。但在陕西老家瘫痪在床的母亲却是马伯新内心最深的牵挂。
1: 家里人牵挂我妈，我妈半瘫。
0: 自从来到将军庙水库工地，马伯新便全身心的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探亲，儿子对母亲思念和牵挂只能化作对工作的动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1: 看着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场景，我觉得我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用希望迎来朝阳，合理布置完成好我每一道的工序施工，用希望送走晚霞，总结调整，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坝的填筑一天天在变化，大坝一天在长高，每一辆机械的轰鸣声，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场上的战鼓一样，催动着我们在前进。我们将夜以继日，直至大坝胜利完工。
2: 可以说我们的办学理念呢，其实是为每一位师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基。
0: 教育是盛满希望的事。

0: 职业。十九年前，黄宏娜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30团扎下根，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教育教学管理者。2021年9月，黄宏娜被评定为第二批兵团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黄宏娜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希望，带给了这个家庭希望，所以呢，可能是当老师更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0: 黄宏娜在130团中学任教的这些年，学校在办学条件大幅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抓好师资力量建设，实行对口教学，教师队伍专业化不断提升。通过18门学校课程和26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1: 就是每进行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谨小慎微的来思考，来跟老师研讨，来调研，再实施，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感觉慢慢是燃起来了，就是可以燎原的那种感觉。
0: 130团中学借助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学校还率先在师事范围内实施青蓝工程，引导新老教师相互结对学习。
1: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带着我们的老师，就是慢慢的就感觉，其实很多感动和很多的正能量是他们回头反射到我身上的，我就觉得再辛苦再累也值了。
0: 争取打造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从而培养管理后备军和接班人，生成兵团教育的强大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我就希望后边的老师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教育的幸福感。一块儿，只要我们想，只要想进步，只要想追逐这个希望，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以后开花如你想，也学牡丹开。
2: 孩子们，今天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少先队活动课。
0: 125团学校少先队对日活动，经过张雪莲老师周密的准备，如期举行。这对于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张雪莲老师来说，举办形式新颖的对日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的灵魂所在。
3: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觉得把孩子培养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孩子也小，我在想象他以后的生活，我想着育人非常重要，让他引着向一条正确的路上走，他的思想很重要。
4: 我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人啊。
0: 这是7年级的吕思轩最后一次参加少先队对日活动，他用百灵鸟一般的歌声向自己的小学生涯作一告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吕思轩很幸运，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张雪莲老师。
3: 我觉得少先队工作吧，可能是以育人为主，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校内的，还有校外的这样实践活动，引领孩子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孩子根正苗红，就是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在教学方面吧，因为我是带大队辅导员，所以有时候也会渗透这样的育人功能。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束光。
0: 希望之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今天是第二次走进我们学校，那时我非常激动，那也是一穷二白，非常的困难。
1: 2023年6月5日，新疆兵团第70胡杨河市130团社区居民张爱云在学校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教育课，没有简单空洞的说教，只有感情真挚的分享。张爱云用自己的故事给兵团的下一代带来了心灵的启迪。
0: 等我走了以后，十六以后，把我的眼卷我卷给同学们，卷给小娃娃小朋友，使他们生活能看到太阳。
1: 早在2008年，张爱云就向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眼角膜器官和遗体捐赠，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也曾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张爱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0: 同学们算一算，我的8岁，走了我的眼睛可以看到80年的太阳，对吧？那么我在病院的小朋友，有眼睛不好的小朋友，一把我的眼睛一直给他家，他连一个人80多大多少年？同学们，160吧。那么我们3个人算了一块，3个80，同学们再算一个是多少年？

0: 个浑身散发出光芒的兵团退休职工，心怀感恩，用平凡的举动回报社会。
1: 我不缺吃，特别退休以后不少穿，过得很幸福。但是老了要干点什么事情啊，怎么先是一个兵团的退休职工，一个兵团母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给别人留点光明。
0: 在张爱云的耳濡目染下，她的二儿子也是中华骨髓库的捐献志愿者，身患残疾的小儿子也到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遗体捐赠。
2: 我如果真不行了，我把我的东西全部给国家，国家拿着用，我不行，跟我妈想法一样。
0: 一个胸怀大爱的母亲，用耀眼的光照亮别人，用牺牲和奉献诠释了幸福的真正含义。2019年，张爱云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0: 心怀感恩，乐于奉献的张爱云是幸福的，她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幸福传递。第七师老年大学的倪俊山、田素云夫妇也是幸福的，他们用忙碌和充实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无限乐趣。
1: 是的，这个都准备好了。
2: 那个真是就是说，这个女士
0: 倪俊山、田素云夫妇是第七师机关的退休干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祖国、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2: 这个幸福都是党给的，共产党给的。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咱们任何人，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发展。这个共产党给了幸福，给了今天的日子。
0: 怀着这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倪俊山夫妇在退休后义无反顾来到老年大学继续奉献余热。七师老年大学1998年建校至今已经25年了，开设了声乐、书法、舞蹈等12个班级，学员最多的时候有400多名。
3: 我身兼驾驶员，又是保管员，又是办公室主任，还是秘书，所有的文字都从我这出，特别是下下面演出，要统筹很多事情，还要协调很多事情，基本上都在办公室来做。
0: 田素云是老年大学的校长，倪俊山是办公室主任，这对在退休前就一直相互支持帮助的夫妻，退休后依然并肩工作在一起。
3: 实际上我们在这干这个工作基本上也是在玩，但是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尽些责任，我们觉得还有成就感，这也是幸福。
0: 2023年的71，第七师老年大学在庆祝建党102周年合唱比赛获得特别奖，同时校长田素云还收到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一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倪俊山、田素云夫妇来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就是他们的幸福。
2: 健康是幸福，全家人幸福最幸福，我和老伴两人团结友爱是幸福，这个子女这个一切是幸福，这个幸福要说起来那可以说3天5夜说不完。这个现在就是我和倪俊山两人在这个老年大学，可以这样说，这也是这个幸福。
3: 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为兵团建设奉献青春，中年的时候能够施展才华，晚年的时候能够奉献余热，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美满幸福。
0: 古人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句话把人生的四喜描写得淋漓尽致。今天是非同寻常的日子，下午18点，新疆高考分数开始查询。肖玉杰和全疆20多万考生一样，在这一刻登录查分系统。
4: 咋回事？
0: 肖玉杰的父亲肖志明因为在农田忙碌，所以分数出来后，肖玉杰第一时间先给父亲报喜。
5: 儿子，
6: 喂，老爹。分儿出来了，667。667。667。
5: 667。
6: 啊。21名，21名。
5: 啊。
6: 啊。21名。
5: 第21名。
6: 啊。
5: 可以。667哦。
6: 啊。
4: 可以。
6: 行。
4: 嗯，好，我给你去快递。
6: 好，挂了。
4: 好，等会儿我回去吧。啊。
6: 嗯。
0: 肖玉杰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肖志明因为忙于生计，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但肖玉杰一直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孩子。高中三年，他的成绩始终稳居第一。
5: 在人生的数轴上，不只有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点，还有无数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点。纵使没办法完全成功，但最起码的可以缩小到成功的距离，为之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会渐渐影响着当前的状态，并不会白费。
0: 肖玉杰高考667分的消息在互联网时代不胫而走。第二天，清华大学招生的唐叶峰博士便来到学校，约见了肖玉杰和他的父亲。
7: 这个是不是您要钱？好了，欢迎您来到清华大学啊！
0: 金榜题名，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幸福。12年的勤学苦读，寒门状元肖玉杰给自己的人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用清华录取通知书给父亲带来幸福的喜悦。
8: 他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自己想法的时候，结果一直想推动他去完成自己的想法，也是我可以说是也就是我的一生啊，无怨无悔。我心里面我讲就像怎么说呢，哎，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心情都无以言表了，都特别激动。
0: 2023年高考，肖玉杰和他的同学创造了骄人的成绩。第70高级中学高考文理科仅一批次上线率就达79.9%，二批次上线率达100%，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3年前，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硕士研究生宋树富来到新疆兵团，用青春的激情和梦想，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幸福。

0: 2023年，他成为七连的连长。
1: 因为我，一个是咱们确实兵团政策好，做两委的话又有土地又有工资，收入不比企业差。然后呢，就我家的情况能够照顾父母，能够每天见到他们。
0: 宋叔父的父亲是伤残复转军人，母亲因为疾病生活能够半自理。宋叔父来到129团的第二年，就把在河南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去年他的弟弟也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连队职工，妹妹也考到新疆科技学院上大学，一家人在遥远的新疆兵团终于团圆。
1: 来到这儿我是吃最习惯的，跟我们老家其实是非常接近，甚至还更好，确实是更好。
0: 从留学回国到来到新疆兵团，宋叔父追光而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自己人生定位的过程。129团党委根据宋叔父的特长，给他提供了能够展示才华的各种舞台。
1: 我们团的文艺晚会啊，大型的主持活动啊，也都叫我。包括前面就我们参加第18届哈萨克斯坦那个展览会，我们团里面也派我去代表酒厂去参加展会，啊，这些我也觉得都能发挥一点我的特长。
0: 宋叔父在新疆兵团收获了幸福的生活，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23年8月22日是传统的七夕节，他和相恋了一年的女友登记结婚。
1: 今天特别开心，不可思议，因为自己30岁的档口找到了幸福，然后也是我来到阜阳分社第3年，然后找到了幸福，这里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特别感动。
0: 洞房花烛夜是另一种幸福。宋叔父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在新疆兵团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人生的境遇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桑秀梅，最幸福的时光便是和好友相约，放开歌喉，纵情歌唱。阜阳河市的祥云湖公园成为他们的舞台。命运没有给他一副健康的体魄，团文体广电中心的工作人员，相同的爱好使两人结识，并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
2: 他这边不光是唱民歌，他唱民歌唱通俗他都来得了，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唱甜歌像甜歌，唱民歌像民歌，他属于能量比较大的这种，就是这种伸展性非常好。
3: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
0: 2020年冬天，王丽给桑秀梅拍摄制作了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的 MV， 并获得了兵团一等奖。一直以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唱歌的桑秀梅，渐渐引起了关注。
3: 只要你我拥我，到处是天。
0: 2021年，西北五省残疾人歌手大赛，让桑秀梅的歌声飘得更远。
2: 残疾人声乐类的一等奖，我没想到能拿一等奖，后来给我惊喜坏了，我就觉得特别，知道这个消息。而阿桑很淡定啊，我说获奖情况怎么样？啊，拿了个一等奖吧。就这种说吧，你知道，就这种。我说你我当时我听，我觉得好震惊啊！我说西北五省啊，你能拿一等。

0: 奖啊，声乐类的一等奖。
1: 获奖之后的桑秀梅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她用歌声唱出时代的幸福，唱出了自己的幸福。
2: 梦里月亮，月亮摘下送你做宝贝。
3: 我觉得什么是幸福，我就觉得和孩子在一块，这孩子呀，我们家就是一家人吧，就是身体健康，这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唱歌也幸福，嗯，唱歌也幸福，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健康是最幸福的。
1: 第七师胡杨合适，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持续擦亮戈壁母亲故乡、均肯文化新城品牌、文化旅游艺术周、龙虾艺术节、丰收节，各种文旅活动异彩纷呈，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抒发感恩时代、感恩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冯平就是这样一个活跃在基层本土的文化能人。
4: 要打我，这是一个军人，在军队，我听到要听到什么？我听到要听到军鼓的声音。咱们几十万人在这一边。
1: 冯平是新疆兵团第七师123团退休干部。2018年，他在退休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5: 丰收节嘛，
1: 创作的热情在他的胸中激扬澎湃，而这一切都源于生他养他的123团。
6: 人家说啊，是一个根儿，这个123团是我出生地方，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受到可能父辈的影响，受到我父亲呀、他们这父辈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文学，就喜欢上创作。
1: 退休前，冯平一直在团场社区任党总支书记，有着深厚军垦情节的他，把团场有趣的小故事收集起来，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6: 这几年搞创作啊，遵循了一点：山头、地头、灶头、床头，紧紧贴近于咱们的生活，去反映咱们基层的变化。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些在地头、灶头和床头的故事沾满了泥土的芬芳。2016年，冯平被评为兵团文化能人。
6: 我讲好我家乡的故事，就是讲好我们123团故事，就讲好了七师的故事，讲好了七师的故事，就讲好了兵团的故事，讲好了兵团的故事，就讲好了中国故事。
1: 最近几年，兵团各师事文艺舞台也活跃着冯平的身影。2023年8月，由冯平担任编剧和主演的大型轻喜剧《兵团人家》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并引起了轰动。
6: 小的时候，可以说自己从内心当中可以笑出来，哭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吃饭，忘却了睡觉，就是这样。
1: 冯平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退休后把照顾好孙子孙女视为己任，儿子媳妇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尤其是可爱的孙子孙女，为这个大家庭带来天伦之乐，成为他潜心创作的强大动力。
7: 有
8: 得奖了是吧？
7: 好，
8: 哎呀，
7: 回来了。
8: 哎呀，得什么奖？我跟你讲，哎呦，这个奖厉害啊！哦，表扬信是吧？ 想要表扬信冯佳敏小朋友，你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值得称赞，一直鼓励，希望你继续努力，你会更加优秀。好好好，来叫眼睛。
6: 这个家庭给了我一定的力量，给了我这个很大的支持了，这也是叫我安心去创作，有了很好的基础，我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快乐感，把很多好的东西，哎，能够更加激发出来，去传授给大家，这多好！
1: 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是冯平引以为傲的事。孙子孙女的嬉闹是这个家庭快乐的源泉。现在的一切对于冯平来说是幸福的，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纵情遨游是一种幸福，得到观众的掌声是一种幸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是一种幸福。把兵团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兵团，更是他最大的幸福。
6: 当创作出来一部剧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很多掌声，这是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一生的追求就是这。我也想了，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心里面造就了咱们一种幸福感，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大家。
1: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幸福有时是一种拥有，有时是一种等待，有时是一种感动。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在我们成长道路的每一个脚印里。刘啸天是新疆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摄影记者，他是个痴迷于艺术创作的人，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喜欢用镜头记录这些难忘的瞬间，他会选择那些能够触动内心情感的主题，让作品更具深度和共鸣。
5: 就是你走在大街上，你眼睛啊，不像别人目视前方，我是东瞅西望的，我走到哪儿，坐在车上也是，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地搜索，不停搜索，就养成习惯了。你想控制的时候不看了也不行，不知不觉就要看了。
1: 因为热爱，刘啸天已然将摄影融入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的血脉。因为酷爱，刘啸天对摄影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除了吃饭睡觉，只要醒来，他就身不由己地就拿起相机。
5: 停下来控制不了，你看到这个场景之后，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场景更美，所以就是让你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往前走。
1: 在追光而行的岁月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比太阳起得早，比城市起得早的刘啸天。他用勤业敬业创造了奎屯日报的光影版，用自己的艰辛换来大家对美的享受。每当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时候，刘啸天无疑是幸福的。
5: 反正我这个目标是永远不断的，要一旦断了，我就觉得心会发慌，永远没有尽头，只有你的生命有尽头，但是那个光影追光的路上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它永远都向着光明的地方去延伸，只有你走不到的地方，没有说是光束达不到的地方。
7: 填住
9: 填
7: 完了啊，
9: 放
7: 电
9: 就行了，就算收的比较晚了，我们就把这个先
1: 刚从北京参加第13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回来的唐婉丽，
7: 就是也要
1: 是融媒人的骄傲。
7: 组织工作啊，还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
1: 兵团第70师融媒体中。

0: 中心记者部主任唐婉丽，在20多年记者生涯中，他以新闻人的敏感和视角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报道。
1: 我认为我们媒体人，新闻在哪我们就在哪，我们作为时代的追光者，永远在追光的路上。
2: 我们现在的其实互联合式的网络，
0: 在新闻采访的路上，唐婉丽勇于在媒体融合之路上创新，采写了许多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及文艺作品，获得国家及省级新闻奖40余项。由于工作突出，2023年唐婉丽连续获评兵团38红旗手、兵团维稳戍边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2022年唐婉丽还创作了《追光的人》的歌词。
1: 歌词呢，最初是刚开始是写的我们的融媒人，但是随着我越写，我就越觉得我们其实其他行业的，包括我们的电力工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警察，他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很可贵的这种劳动者的品质。所以在后面创作的时候呢，经过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领导，还有我们各位同事，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我们一块儿就是对这个歌词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和修改。然后我们的歌词呢，现在就是反映了我们世事广大劳动者的为了追求梦想而坚定理想信念，而去不断的努力奋斗这样的一种场景呈现。
0: 追光的人步履匆忙，追光的你映红脸庞，追光的心多么骄傲，追光的我们迎着风轻轻歌唱。这首原创歌曲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已经上线，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1: 歌词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劳动者，更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
0: 在兵团开发建设70年的历史长河里，一代代兵团人步履铿锵，继续奋斗。他们都是追光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用牺牲和奉献追寻着信念之光、奋斗之光、希望之光和幸福之光。

0: 羊肉煨着岁月，共同滋养着这座古丝路上的烟火小城新疆奇台。在这里，游牧者的豪迈与农耕者的巧思在一口铁锅中相遇，羊肉焖饼子，这道飘香200年的舌尖传奇何以成为奇台人待客的珍馐？诱人的香气里又藏着多少灶火相传的秘密？屏住呼吸，让我们一同揭开这锅时间与风味共舞的西域之味。
1: 首先，我们选用咱们天山雪水下喂养的奇台羊娃子肉。我们的辅料有青椒、红椒、大葱、撇儿子，然后呢含有生姜。调料有咸盐、鸡精、味精、鸡凉粉、花椒面、白糖、酱油、醋啊，我们的自制辣椒酱和我们的香料、菜籽油。下面呢，我们开始分割羊肉啊。咱们羊肉焖饼呢，主要选料呢就选的是羊前腿啊和这个羊肋巴。我们开始分割啊，今天这个羊娃子选的非常好。顺着这个骨节，它这个羊里

0: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分之二的羊排，有肥瘦相间的羊排，然后再配上口感细嫩的这个羊前腿，这样呢，这道菜呢相一结合，口感呢肥瘦相间啊，就刚刚合适。这道羊肉焖饼子的主料就已经完成了。
1: 下面我们和这个羊肉焖饼子的面，首先咱们放入咸盐，一公斤面粉呢15克咸盐，再倒入其他一个特产香豆粉，香豆粉呢也是15克。也根据自己喜欢可以多放或者少放，再加入我们的天山雪水。下面我们就把它再醒上个10分钟。下面咱们在这个醒面的过程中呢，咱们开始配这个羊肉焖饼的辅料。辅料这一块呢，咱们有是螺丝椒、红椒搭配颜色啊，然后有大葱，还有生姜、皮牙子呢也根据个人的喜好，还有放点咱们的拍蒜。如果整整的放上去它不出味，咱们要用拍的，稍微的多一些，这样呢就更出味。咱们加工的时候呢，就是放葱、姜、皮牙子，这是我们出锅放这些辅料。下面咱们的面团呢也已经醒好了，下面分成咱们大小均匀的面剂子。咱们这个面剂呢就是50克就可以了，

0: 这个面剂子可以了，然后把它保鲜膜一打，稍微再难洗一下就行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起锅，开火烧油，放入30克的白糖，上糖色呢很关键，在它往下沉的时候啊，咱们倒入羊肉。 现在哈，它的油脂就在慢慢的往外已经开始出来了。这时候呢，要放入我们的姜片，姜片呢是去腥增香的。咱们放入咱们的葱段，然后再我们放入咱们少许的洋葱。 咱们放入一些花椒粒啊，然后放入咱们的自制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就是也可以放，也可以不放啊。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上色、增香。现在呢，我们放入料酒，一次放入甜盐，再来点花椒粉，姜粉。 然后再放入咱们的安吉海的辣皮子，当然这个辣皮子啊，在家里可以不放啊，也可以放啊，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吧。电锅呢是一个专业技术啊，咱们家里面的话就把它翻匀就可以了。放入咱们的天山雪水。 来点酱油，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盖焖制了。咱们的小羊娃子肉呢，一般焖制30分钟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就用盖小火焖制。好，下面咱们把盖子盖上，30分钟后就可以了。下面咱们这个羊肉呢还在焖制过程中，我们呢就开始要准备咱们的下一步。刚才我们准备的面剂子，把它擀成面饼。 现在咱们饼子擀好了，现在咱们去检查一下羊肉，看熟了没有。哇，这个颜色非常好啊！好，检查羊肉的时候呢，咱们就用筷子看，轻轻一插，现在咱们把我们的擀好的饼子，放到上面去。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汤汁淋到这个饼子上面，让它充分的吸收。好，然后盖上盖，大火焖制3分钟啊。现在咱们的饼子好了，现在咱们饼子和羊肉的汁水融合到了一起，现在我们把饼子取出来。
1: 现在开始切饼子，咱们呢主要要把它切成菱形。下面咱们这个饼子也切好了，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咱们把这个配料饼子放到羊肉里面，然后我们一出锅就可以了。倒入咱们的配料，黑蒜、耳朵葱、青红椒。 然后再放入咱们焖好的饼子，饼子呢喜欢吃呢可以多放一点，咱们可以放一点少许的鸡精、味精、锅边醋呢也是增香的啊。现在开大火收汁，哇，香呀，这个颜色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现在咱们的羊肉焖饼子已经成功啊，咱们就是装盘儿。 咱们这个羊肉块和饼子大小都差不多。好。
0: 这道羊肉焖饼子已经制作完成，欢迎广大食客到我们大美奇台品尝这道美食。
1: 这道肉中有饼、饼中有肉的奇台美食，从不在于炫技的雕琢，而是在质朴中见真章。当羊肉与面饼缠绵，一锅沸腾，香气四溢，便是人间烟火。那么看过了这锅中的乾坤，闻过了这诱人的香气，屏幕前的你是否已食指大动？来吧，现在就买一张来奇台的机票，尝一尝这凝聚着岁月与风味的羊肉焖饼子，让味蕾也开启一段丝路美食之旅吧。

种植杨梅的果农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介绍的内容题目是杨梅矮化修剪，提升果农种植效益的关键。讲这个课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杨梅矮化，杨梅矮化了有什么好处。第二个目的就是如何进行杨梅矮化。杨梅种植户都知道，杨梅进入结果期后，树体通常都比较高大，这就比较容易造成在进行蔬果、采摘、修剪、打药等农事操作时不方便，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树体比较高大，通风透光都不是太好，这样子果实品质通常也都比较差，特别是现在果叶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杨梅矮化以后可以明显减少农事操作，提升效率。那什么是杨梅矮化修剪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通过修剪营造开心型或者疏散分层型矮化树冠。第二点就是通过修剪控制树体的线上生长，促进树体的横向生长，去除多余的组织和顶上浅枝，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第三就是对刚投产树可以以果压树，降低生长势；对成年树则是可以促进内坦结果及降低结果的部位。这里介绍杨梅矮化修剪的核心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控制树体高度，先杨梅成年树的高度控制在2.5米到3.5米之间，这样子就可以通过站立或者借助矮梯，就可以进行杨梅的蔬果采摘等农事操作。第二个就是优化树体结构，目前比较好的树顶结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开心型，这个也是目前比较最常用的一个矮化树型，它就是去除中间树干，然后选择3到5个方位比较均匀，然后开张小度自宜的作为组织，然后在组织上培养结果之主。这种树型通风透光非常好。然后第二个树型就是疏散分层型，它就是保留较弱的中心主干，然后分层培养组织，但这种树井要特别注意层间距还有上层的枝梢情况。如果层间距太近或者上层的枝梢太多，这样子太阳就不会射到下层的枝梢上面，这样子下层的果品质也会变得比较差。第三个目标就是培养健壮的结果之主，就是促使结果部位靠近大枝，然后分布比较均匀，更新有序，避免结果部位的不断外移。第四个目标就是改善通风透光，疏除过密枝、直立枝、重叠枝、交叉枝、并存枝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使太阳能够进入内坛，减少内坛的病虫害，提高内坛果的品质。第五个就是平衡生长与结果的关系，就是通过修剪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保持树体中央健壮。最后一个目标就是便利操作。这里再介绍一下矮化修剪的核心原则。对于杨梅大树，首先遵循的就是循序渐进，分点完成。矮化修剪通常需要2到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分点逐步完成。像这一棵树，这个打叉的这个树枝就可以在第一年的这个冬季休眠期给它去除掉，但是也不要一下子去除太多，如果去除太多就会导致这个伤口太多，容易引起树体的应激反应。第二个就是因树修剪，随时作行。因为杨梅树不是工业产品，每棵杨梅树都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其树形、然后树势还有品种特点，灵活调整修剪方案。最终目的就是改造成开心型或者疏散分层型的树形结构，树体通风透光，
第三个原则就是书山为主，毁说为辅，就是以书处破密之、存底之、然后图长之、破高之等为主，然后再对大致进行毁说。最后一个就是季节匹配，目的明确。比如在夏季就不适宜进行大致纠结，因为夏季高枝高温病虫害都比较容易发生，而且雨水也比较多。如果在夏季进行大致纠结，在这个伤口部位就很容易被病害侵染，然后这个伤口恢复也会比较慢。像这一棵就是没有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年就把整棵树都给它锯除掉了，这样子中心的这个枝梢就太多，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主干上的树皮给它晒裂掉，然后同时因为一下子弄太多，这样子这棵树基本上一两年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产量的，这样子我们的效益也就降低了。前面讲了这么多杨梅修剪的知识了，那杨梅的修剪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疏除，疏除它的目的就是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像这个最左边这个，就是从这个最左边这张图上这个圆画红的圆圈这个地方，就是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整个枝条给它锯除掉，然后中间这个图片就是疏除完的效果。然后但是疏除要特别注意，要不要留残章，因为留残章它到时候会有引芽，到时候就会长出枝条出来，这样就达不到疏除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回缩，回缩也是杨梅矮化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它针对的是多年之主，它的目的也是防止这个结果部位不断外移，它的操作就是减去结果之主过长的前端那一部分，然后保留那个后端这一部分。像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这个混圈圈的地方就是剪口的位置，然后这个右下的这个图片就是显完效果图。这个回缩修剪要特别注意剪口的位置，要保证这个旁边的这个枝梢是向上向外的，如果旁边的枝梢是线下，或者说比较直立，或者是剑内的，那就要再选择剪口。第三个方法就是短节，短节跟这个回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短节针对的是单年枝条，而回缩针对的是多年枝条，它也是把这个过长的这一部分枝条给它剪掉，就是抑制生长过旺枝条的生长，促使起这个分枝，然后就可以培养更多的结果枝。像中间这个画圆圈这个部位就是这个短节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就是短节后的效果图。它短节的一般长度就是整个枝条的三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然后第四个方法就是拉枝。拉枝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树体的这个骨干的这个角度给它扩张啊，维持树体的结构。然后第五个就是抹芽和摘心。一般我们一个杨梅枝的分枝一般只要两个就可以了，如果空间比较多那就可以留三个。像这个左下角这个图片，它这个枝条就这个芽条就太多了，有四五个左右，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打叉的这个枝条给它去除掉，这样子养分就可以更集中到剩余的枝条上，不会造成浪费，而且这些留下来的枝条也更容易老熟。前面讲了这么多修剪的知识，那大家知道修剪的关键时期是有哪些吗？修剪主要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主要修剪期，它就是在从十一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这个时候树体处于休眠阶段，然后病虫害也比较少，修剪就是对树体的影响就是比较弱。但是切记不要在非常冷的天气或者说霜冻天进行。然后其他的一些修剪期，有比如春季就在满芽后，主要操作就是给它一些抹芽。
啊，还有就是夏季休采果后的休整期，这个主要就是疏除一些过密的枝条，打开灌木。然后第三个就是秋季的修剪，它这个主要是一些辅助的一些修剪。这里再介绍一下不同树林修剪的侧重点。对于幼树，主要就是整形丢干，维持树形结构。像我们杨梅的定干，一般都定在30公分到50公分左右，然后再选择3到5个分布比较均匀的侧枝。然后对于初结果树，就要开始给它控高了。这个对于增长比较旺的枝条，可以给它拉枝或者给它短截，然后保证树体的通风透光。然后树矮化的修剪的重点目标就是剩脸树，这个要通过持续的疏除和回缩，控制起树冠和这个高度。防止这个结果部位外移或者结得太高。然后第四个就是衰老树，衰老树这个要就是说要剪得比较重一点，就是触发它这个引芽再萌发出来，然后再重新选择组织和结果部位和这个结果之组。这个衰老树的修剪一定要放在这个休眠期。这里再介绍一下杨梅矮化修剪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安全第一，因为修剪需要通常都要登高，然后还要使用比较锋利的一些器具，大家一定要不要麻痹大意，这个一不小心就是安全事故。然后第二个就是工序消毒，我们在修剪前后，特别是在修剪完病虫之后，一定要用这个75%的酒精，或者就是说这个用火对这个修剪刀还有这个锯子的进行消毒，这个防止这个病害的传播，特别是有这个发生这个南美吊尾病的树体更加应该要注意。第三就是伤口保护，对于这个剪口还有这个锯口超过直径超过2厘米的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剪口要比较平整，然后要涂抹这个愈合剂，防止这个病害啊雨水要从这个伤口侵入，减缓这个伤口的愈合。然后第四个就是循序渐进，对杨梅大树就通常就需要2到3年，然后熟年完成，就是说切记不要大砍大锯，一年就给它全部搞定，这样子会明显的降低树势，严重的会造成树体的死亡。然后第五个就是要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这个杨梅的品种，然后树龄，然后树势，然后还有当地的绿地条件，还有这个气候条件，选择合理的修剪方案。最后还要结合回水，在杨梅修剪后要补充回水促使起这个枝梢长出来，还有这个伤口的愈合。这里再举个例子，讲一下分年度完成这个杨梅的矮化。这里是以3年为例，第一年就是确定骨架，大胆露头，在这个冬季休眠期，选择3到5个分枝角度比较好、分布比较均匀、然后健壮的枝条作为永久骨干枝。然后把其他枝条就可以给它锯除掉，像这张图片里面打叉的这几个枝条，就可以在第一年的休眠期给它锯除掉，然后再对1-2个组织进行回缩，初步把这个树体高度降低到目标高度，比如说3米左右，

然后我们在这个回收的时候，尽量把西北角的这条线留到最后，可以减少夏天的时候西晒的影响。然后在生长季，主要就是选择这个生长方位比较好，然后比较健壮的枝条，给它培养成为侧枝，然后形成紧凑的结果支柱。然后第二年的休眠期就是延续第一年的这个就选方案，继续回缩一到两个组织，继续优化树冠结构。然后在生长季，就是通过这个短节啊，这个摘心啊，对春梢还有夏梢进行处理，然后促进分枝，形成紧凑的结果支柱。第三年就是复查补缺，对还没有进行回缩的这个组织，或者说枝形比较乱的一些枝条，最后再进行回缩。然后在生长季，主要就是通过抹芽，然后短节啊之类的，形成这个比较紧凑的这个结果支柱。完成后，这就进入每年的循环维护修剪，就是每年输出差不多五分之一左右的老化、衰落、过密的结果支柱，触发新梢，培养新的健壮的结果支柱，实现支柱的轮换更新。然后在每年的秋季，就是可以回缩更新支柱，保持骨架。然后在春季，就是补充冬季修剪的不足，完成冬季未完成的疏枝啊、回缩啊等结构进行修剪，还有就是剪除一些冬季受冻的枝条，还有可以就是磨牙，促进春梢生长。然后在夏季就要输出一些过密的枝条，改善这个光照条件，然后促使这个下梢就长得更好一点。然后秋季就是辅助这个夏季修剪，进一步改造光照，然后促使这个夏梢老熟，和促进发芽分化，还有就是输出少量仍在生长的秋梢，还有过密枝啊、病虫枝啊等等。

每天清晨，这些金黄色的豆粒将开启蜕变之旅。在豆腐车间，原料筛选是品质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粒径超过7毫米的饱满豆粒，才能进入清洗槽。时间与水流的共同作用，唤醒沉睡的植物蛋白。此时豆粒膨胀到原来体积的2.5倍大，为研磨释放营养做好最后的准备。传统研磨与现代机械在此刻达到默契，每分钟25的黄金转速，既避免高温破坏蛋白质，又保证出浆率达到82%，这是豆制品风味的关键。滤网如同精密筛检官，分离出丝滑的植物乳液，残留的豆渣也不会浪费，它们将成为有机饲料，重回自然循环。沸腾的豆浆在此分道扬镳，一脉奔向豆腐的凝固定型，另一脉流向豆皮的薄膜艺术，温度与时间的微妙差。

差异将造就截然不同的舌尖体验。在85摄氏度恒温槽内，豆浆表面水分缓慢蒸发，蛋白质分子相互连接，形成富有张力的生物薄膜，这是豆皮的雏形。老师傅的手就是最精准的传感器，太快会撕裂薄膜，太慢则导致厚度超标。每张豆皮的厚度仅在0.12到0.15毫米，仿造自然干燥原理的隧道，用精准控温锁住鲜度。当水分含量降至8%以下，豆皮将呈现出标志性的琥珀色光泽。石膏粉、硫酸钙的加入，使蛋白质发生电性中和。这个过程如同分子间的集体舞，游离的蛋白粒子在钙离子的牵引下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豆花倒入方形模具中，盖上纱布等待塑形。压力让豆花中的水分渗出，蛋白质网络紧密交连。此时豆腐含水量决定最终口感，南豆腐软嫩，北豆腐坚韧，关键在于压力值的精准控制。当豆腐的温润遇上豆皮的香脆，现代食品工厂让我们看到千年前的智慧结晶依然能从钢铁丛林中焕发生机。一方温润如玉的豆腐，是工业文明为生活品质写下的可靠注脚。它从不喧宾夺主，却总能海纳百川。在沸腾的热油与炽热的火气中，豆腐以无限的包容吸收着天地间的各种风味，最终成就一盘家常的至味。

0: 十月下旬，站在河北省曲周县西掌头村的棉田里，一眼望去，像浮着一层又松又厚的雪花。棉花采收机轰隆隆地开进了地里，机器走过的棉田只剩下仍长在地里却一束空壳的棉株，一眨眼的功夫，一亩棉花就收完了。以往采棉季，棉农一天到晚弯腰驼背忙碌摘棉花的场景将成为过去。河北省主产棉区的棉花种植翻开了全程机械化生产的崭新一页。河北省是传统的植棉大省，2011年以前，棉花常年播种面积在800万亩左右，是棉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们对棉花有着深厚的感情。但近年来，河北省的棉花种植面积却在逐年下降，实际种植面积从2011年的800万亩降到2016年的330万亩。如此大幅的下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原因是，棉花相对于其他大宗农作物来说，它的机械化程度低，用人工多，劳动强度大，尤其是棉花的采摘，已经成为限制河北省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
0: 专家告诉我们，长期以来，河北省乃至全国的棉花生产机械化发展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小麦、玉米等的粮食作物。目前全国棉花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50%左右，其中机械采收水平最低，仅占到了全国植棉面积的13%左右，绝大部分棉田依然依赖于人工采摘。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短缺造成人工成本逐年增加，种棉效益逐年下降，因此河北省棉花生产再上新台阶，实现棉花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的需求势在必行。那么棉花为什么不能像小

0: 麦、玉米等作物一样，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呢？
1: 首先是咱们河北人省来说，种植规模都比较小，像这种大面积种植的比较少，而棉花收获机械机型比较大，小铅块不利于这个机械的田野操作。
0: 目前国内使用的采棉机体积庞大，适合机械化操作的地块要求大规模的连片种植，而河北省棉花种植地块大多数规模较小，为棉花机械化采摘技术的推广增加了难度。
1: 接着就是品种，以前我们没有机采棉这种生产方式，都是人工采摘，大部分品种的长势比较强，茎梗粗壮，果质长，不利于机械化管理，也不利于机采棉的收获。
0: 棉花品种与机械化采收不相适应，也是影响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河北省种植的棉花品种，第一，果汁高度偏低，果汁偏长，高矮参差不齐，棉株倒伏严重，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机械化采收的难度。另外，这些品种的成熟期不集中，内在纤维品质差异较大等情况，也不能满足机械化统一采收的要求。
1: 第三个就是配套技术，配套技术这一块和品种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以前它没有这个机采这个生产方式，它就是传统的生产方式，种植也不规范。另外，它这个管理上，也就是一种粗放的管理，没有标准化管理，不适合机械化管理这种方式。
0: 机采棉和手摘棉的配套技术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机采棉田块的种植模式要按照机器的采收标准和行距要求进行种植，为了提高采摘效果，必须采取化学调控的手段，使棉花的株型更紧凑，使棉花的成熟期保持一致。因此配套技术的差异也是影响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因素。针对影响棉花机械化采收的各种因素，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多年的生产试验示范，研究出了以棉花机械化采收技术为基础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呢？简单来说，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就是在棉花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的技术，它的内涵涉及适宜的品种、标准化栽培、先进的农机和农机农艺的有效融合等相关的管理技术。
1: 棉花全程机械化和传统的纸棉技术相比，首先是它可以简化管理程序，减少劳动力投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纸棉效率，实现快乐纸棉。
0: 当前棉花生产除了采摘棉花外，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而一台中型采棉机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500个人工的采摘量，可大大减少因人工投入所带来的高成本，也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与传统棉花管理技术相比，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由于采棉机的加入，劳动效率提高了85%，亩用人工减少了13至15个，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植棉效益。可以说，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是棉农实现快乐植棉的关键所在。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这项技术的优点，那在实际生产中应该如何运用这项技术呢？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曲周县春播棉区为例，向您介绍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的要点。

0: 海水要好，不能一刮风掉下来，这个海水适中。再一个就是对落叶地要敏感，这时候打落叶地还要能够及时的落叶。
1: 选择品种时，应选择适合当地生态条件和种植制度的中早熟品种。一般要求棉花品种应具备第一果枝节位高于20厘米，株形紧凑，吐絮集中，含絮适中，纤维较长且强度高，抗病抗倒伏，对脱叶剂和催熟剂比较敏感等特点。这样的品种如 G杂1号、 G3816、 G2658、 含8266、农大棉10、10抗126等。这里我们采用的品种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培育的 G杂1号。购买的种子要求为脱绒包衣棉种，种子见籽率99%以上，净度98%以上，发芽率达到80%以上，纯度达到95%以上，含水量不高于12%。如果进行种子包衣，最好选用药效时间长、防病虫效果好的成膜剂和种衣剂，如适乐石、高巧、盈可泰、卫福等，以延长包衣效果。基采棉田块应选择集中连片、肥力适中、地势平坦、便于排灌、交通便利的地块，一般要求地块长度在100米以上。在上一茬棉花等作物收获后，要及时粉碎秸秆，并结合播前整地施足基肥。一般情况下，有机肥母湿氮磷钾平均含量分别为1.63%、1.54%、0.85%的腐熟干鸡粪200至300千克，母湿尿素15至17千克，磷酸二铵8至10千克，氯化钾14至16千克。施肥后整地，耕翻深度要保持在20厘米左右，旋耕做到上虚下实，虚土层厚5厘米以下，以利于保桑出苗。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田间不得有堆积的残根、残物及其他影响机械作业的杂物，地面高度差应控制在5厘米以内。棉花的种植模式对机械采收至关重要，要求在既保证产量又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前提下，农机农艺融合，行距与株距要优化配置。
0: 使用棉花传承机械化管理的种植模式，首先应该适合采棉机的规格。国际上通用的采棉机的规格，它采头直接的采距是76厘米，因此要求我们种的行距一般情况下是等行距76厘米。
1: 河北棉区适应机械采摘的种植模式，应根据棉花品种的株型而定。松散大颗品种采用76厘米等行距种植，株型紧凑小颗品种采用66厘米加10厘米的小双行种植。这样的种植模式既能满足采棉机的采摘要求，又不影响棉花产量。棉花施肥覆膜播种机具的选择，一般选用具有可一次完成平整地、坐骑、铺膜、施肥、学播、镇压、喷除草剂、覆土等多项作业功能的机具。目前常用的主要有2BMG 系列、2BMZ 系列、2MB21 型等。这些播种机要求配套拖拉机的动力为11.1至13.3千瓦。机采棉地块一般在4月下旬开始播种，播量控制在每亩1至1.5千克之间，播种深度为2至3厘米，覆土厚度为2厘米左右。每亩出苗株数要大于5500株。需要注意的是，播种时要求播深一致，播行端直，行距准确， 下子去

0: 不漏行漏学，空穴率要控制在3%以内，腹膜要紧贴地面，松紧适度，侧膜压埋严实，防止大风揭膜。杂草是影响鸡采棉采收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鸡采棉田的杂草防治一般要求生育期前、生育期中后期、机械化采收前各进行一次，具体防治时间和用药请根据田间杂草发生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专家。棉花追肥一般采用中耕追肥机施入，施前将肥料过筛，做到施足施均匀不漏施，施入深度10厘米以上。初花肥一般在棉田浇头水前5至7天进行，每亩施尿素10千克。花磷肥一般在7月20日后进行，每亩施尿素10千克，后期不再追肥，以防棉花贪青晚熟。棉花机械化采收要求植株高度控制在85至100厘米之间，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打顶，适宜的打顶时间应根据棉花的长势、株高和果枝数等因素来确定，一般在7月15日以前完成，并按机采棉采摘顺序进行作业，早采的早打，晚采的晚打。
1: 棉花传承机械化生产过程中需要3种调控剂，首先一个是缩减胺，它是控制和调节棉花生长的，主要的作用是降低株高，另外一个作用是塑造一个比较理想的株型。第二种调节剂是异系氯，它是促进棉铃开裂、棉花吐絮的。第三种调节剂是落叶剂，它是促进棉叶、棉花的叶柄产生离层、棉花叶子下落的。这个作用是干什么用的？一个是将来便于机械化的采收，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将来可以减少棉花的杂质。
0: 化学调控是棉花机械化采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是通过对缩结胺、乙烯利、落叶剂等化学调控剂的使用，来使棉花的株型、成熟度和落叶时间适应机械化采收的需要。当棉花出现旺长趋势或遇有连阴雨时，要及时喷施缩结胺进行调控，但要遵循勤调轻控的原则，亩用量控制在苗期0.5克、累期1.5至2克、初花期2.5至3克、盛花期4至4.5克。棉田喷施脱叶催熟剂的最佳时机一般在采收前18至25天，连续7至10天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不得低于14摄氏度时喷施，或者当棉花的自然吐絮率达到60%以上，棉花上部龄的龄龄达40天以上时喷施。
1: 在河北省，通常情况下9月底、10月初喷落叶剂加乙烯利，如果太早的话说，它的龄期太短，影响棉花的产量；如果太晚，它吐絮的时间又太长了，影响它的品质，同时还可以造成污染。
0: 早熟棉田一般每亩使用塞本龙50%可施性粉剂20至30克，加水30千克进行喷施。晚熟棉田一般每亩使用塞本龙50%可施性粉剂20至30克，加乙烯利40%水剂300至400毫升，加水30千克进行喷施。机采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同常规棉田防治方法一样，目前植保用农机具主要有机引喷杆式喷雾机、手持电动超低量喷雾器、农用无人植保机、背负式喷雾喷粉机等。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无人机作业， 它具有用药经济、喷洒成本低、喷洒质量高、作业效率高、对作业人员无要害等优点。选择好有利的收获时机是棉花获得高质高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一般是在喷施脱叶催熟剂20天以后，适时观察脱叶效果，在脱叶率达到90%以上、吐絮率达到95%以上时，即可用采棉机进行一次性统收作业。采收前要查看确定进出机采棉田的路线，并填平棉田内的毛渠、田埂，确保采棉机可顺利通过，在田头整理出适当的位置，便于采棉机与运棉车辆的交接卸花。采用摘定式采棉机作业时，棉田两端应人工采摘15米宽的地头，拔除棉杆，以便于采棉机转弯掉头。采收前要按照技术标准对采棉机进行检查和调整，确保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技术要求，作业速度控制在每小时4000米左右。作业时要根据棉田棉株的高度和密度及时对采棉机进行调整，保证机采棉的采净率不低于95%，含杂率不高于11%，含水率不高于11%，以便于后期储存加工。观众朋友们，棉花全程机械化生产管理技术通过对品种、种植模式、化学调控等方面的合理调配、科学操作，解决了河北棉花机械化采收难题，提高了棉花的种植效益。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份白纸黑字的车辆转让合同，一个推心置腹的合作伙伴，当价值不菲的汽车凭空消失，报案人拿出的合同竟成了犯罪嫌疑人辩称经济纠纷的护身符。一张纸，两种解读，它究竟是商业合作的凭证，还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剧本？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12月的成都，温江区一家餐饮店内，店主肖某正为生计奔波。一辆购买时价格近20万元的大众轿车，既是他的代步工具，也是家庭的重要资产。为了补贴家用，减轻生活压力，肖某的朋友马某向肖某提出了一个看似稳妥的生意。
2: 当时他是马某主动找到我们被害人肖某，说你的这个车子反正里面也闲置着，可以租给我。嫌疑人他说他在这个租车市场里面上班，他可以把他们的车子租出去，然后每个月给被害人肖某付5000元的租金。
1: 马某的话听起来很诱人，对于生意并不景气的肖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救命钱。两人当场签订了车辆委托代管代租协议，约定月租金5000元。肖某以为这笔出租生意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让车辆物尽其用。可是马某在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后便失去了踪影，直到一天肖某收到了一条车辆在西藏的违章信息，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2: 被害人他是知道了这个定位信息以后，他也不是有二手车做二手车的朋友吗，他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把他的车辆信息发给他的二手，这他们的二手市场基本现在都是通的，然后他们发现这个车子已经是抵押变卖了，所以说才来报的案。
1: 接到报案后，警方迅速立案侦查，将马某抓获。本以为是一起看似简单的诈骗案件，可在马某到案后，他却拿出了一份由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并坚称这一切只是他和肖某之间的经济纠纷。
2: 最大的争议就是开始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定性，到底是构成刑事案件还是这个合同的经济纠纷。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比如说要不到钱了，都会跑到公安机关来报诈骗。然后当时确实他们也有一个合同，而且合同上面确实是我们被害人肖某亲自签的名，所以这也就是嫌疑人更多的是否认他实施诈骗的这个事实。
1: 一份由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是马某辩解的核心，如果合同内容属实，那这起案件就可能只是一场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这份合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3: 这件案子呢，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一个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案件。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案子还是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的，因为这个始终这个车辆没有发生过占有的一个转移，也就是一直都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下的情况下，如何来界定它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刑事犯罪，这就需要考验我们这个检察官的对案件的把握和证据的把握的一个认定上。
1: 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破解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厘清两份合同的真相。经过仔细审查，检察官发现，被害人肖某手中持有的是一份授权出租出借合同，而嫌疑人马某用于质押车辆的却是一份授权出售和抵押变卖的合同。两份合同，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2: 当时他准备了两份，真的那一份就是出售的那份合同是放在那个出借的合同下面的，就相当于是阴阳合同。
1: 原来马某在取得肖某的信任后，谎称需要向相关主管机关备案，趁肖某在餐馆忙碌时，又使肖某在未仔细阅读的情况下再次签下了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合同。肖某甚至还被要求拿着身份证录制了一段授权视频。
4: 等一些书证也没有仔细的检查， 然后就比较粗心的在上面就签了字儿，然后嫌疑人就拿到这个字据去把他这个车给质押变卖了。
1: 车辆被质押后，6万余元的质押款打到了被害人肖某的账户，而马某却谎称这是自己其他项目的过账款，以自己银行卡冻结为由骗使肖某将钱转至自己账户，随即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4: 当时呢，就是按照他们的公司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打给经办人，必须要打给车主，所以说他当时就打给了车主这些钱。后面他过了一定时间之后，他又问了一下这个经办人到底还要不要这个车，那边就没有回复，他也就按照之前的一些合同约定，然后就把这个车就再次转卖给了另外一个就是处理这种二手车的一些公司。
1: 案情逐渐明晰，但要让嫌疑人认罪伏法，仍需构建完整的证据链。针对审查逮捕阶段存在被骗资金去向不清、被害人车辆最终去向不明、变卖车辆经办人、变卖合同不在案等问题，检察官制定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关键证据。
4: 因为当时逮捕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二手车怎样就是质押的这个过程查清楚，只是完全是通过嫌疑人自己的供述，然后和被害人提供的一些自己去维权嘛，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但是关于是怎么去找到这个车，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车又转卖出去的，包括中间签订的一些就质押合同、一些单据、打款单据，这些都没有。
1: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给肖某打款的中间商，进而查清了车辆被多次转卖的完整链条。面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经过。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这个案子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物的一个转移或者占有的一个问题，要从这个嫌疑人的主观上对这个财物的一种控制和使用，到底是基于民事行为的一个真实的运用，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种不法的占有的一个故意，主要体现在主观上。
1: 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指刑法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法占有的目的究竟产生于何时。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认为，马某本身从事二手车租赁行业，且有证据表明他在拿到车后确实先做了一单正常的租车业务，直到十几天后收到催债通知，他才起了歪心思。如果认定他一开始拿车就是为了诈骗，证据显然不够扎实，这辆近20万元的汽车不能轻易认定为诈骗对象。
4: 如果他在就是拿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很可能整个车都认定为就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是现有证据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呢他还自述用这个车进行正常的一单交易，所以说认定他就是在拿到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非法占的目的的证据还是有点薄弱。
1: 既然车辆本身的定性存疑，那这笔6万元的款项该如何定性？检察官敏锐地抓住了资金流向的细节。这6万元本质上是肖某车辆的质押款，但马某虚构了过账的事实，让肖某陷入错误认识，交出钱款。
3: 然而，其将车辆取得了一个处置权以后，其将车辆抵押给他人，获得了抵押款6万元，其立即将这6万元用于了挥霍。这个体现出了他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将车辆质押后还款将车辆取回的一个主观目的，其已经不具有这个能力将车辆还回，并且也导致了这个车辆被质押人处置，导致了被害人的财务损失。
1: 马某将骗来的钱迅速用于还债挥霍，拒不赎车，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故意。这6万元资金的转移完美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当有益与利益交织，人性的模糊地带最需要法治的清晰界定。此案的意义远不止追回一辆车，更是要在看似寻常的民事经济行为中精准识别并斩断犯罪的黑手。它警示我们，商业往来信任不能替代契约精神，而法律终将穿透一切伪装，抵达事实的真相。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则高薪招聘司机、公司配车的网络广告让无数求职者心动，他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方向盘，却没想到车轮滚滚向前驶入的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一份工作需要你背上高额贷款才能开始，这究竟是机遇的入场券还是骗局的入场券？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成都多家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急于通过劳动改变生活，却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介入时，却发现这些纠纷都伴随着一纸合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经济纠纷。
5: 然后他们也摸了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也是正规的这个注册公司，按照我们最初的这种接触警的一些流程，就是判断，哎，你要有这个合同，对不对？双方在这履行合同过程中间没有达到认可的一致，就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的，当时就告知双方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
1: 可随着报警人越来越多，民警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受害者们大多是背负高额贷款的货车司机，他们本是为了求职而来，最终却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查清真相，公安机关决定并案研判，并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
5: 在诈骗公司秘密地摸排了一下，通过大半年的这个外围秘密证据收集，最后在大量的证据固定情况下，我们决定的就是一网打尽。但我们人员掌握以后，在初查了公司的一些账目，然后他们的特别是他们工作的手机，从手机上截取的这些客观证据，然后检察院在看到我们目前的证据以后，也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补证要求和取证当将，为我们后期的证据固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6: 我们经过研判之后，觉得构成刑事犯罪，然后进一步打击处理。
1: 检察官发现，这是一家由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成立的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却没有实际经营物流业务的能力，既无道路运输许可证，名下更无一辆营运车辆。他就像一个空壳，却在网上大量发布月薪1-3万、C 照即可的招聘广告。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上发帖，有人专门打电话邀约，有人面对面谈单。
7: 那个速成物流的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们现在招一个司机，然后是跑4.2米的，然后一个月的话可以拿到12块钱嘛，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就约了我到他们办公室去谈。
6: 前期肯定都是描绘的比较好嘛，一个是薪酬比较高，第二个又不用自己装卸货物，比较轻松，或者都是成都周边的这种运单，一个是承诺自己运单量比较大，然后业务比较轻松，报酬也高。
1: 然而当求职者满怀希望地走进公司，面对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术伪劣。业务员告诉他们，如果想拿高薪必须自带车辆，如果没有车，公司可以帮忙办理零首付购车，并口头承诺月供由公司承担，跑满3年车子就归司机所有。
6: 多的求职者就会心动，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贷款买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既然你想要入职公司，那么公司也要为你办这个车辆的贷款，那需要你先支付一部分的，不管是以求职意向金或者是保证金之类的名义，让你先交一部分，这一部分钱金额会比较少。
8: 而且他们收钱其实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是看人下菜嘛，就是你比较好忽悠，我就多收一点，比如说收个七八千，你可能比较精明一点，我就把金额降下来少拿一点，这种情况都比较常见的，就随意性很大。
1: 然而这仅仅是陷阱的开始，检察官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购车环节设置了重重陷阱，他们与汽车销售商勾结，抬高车价，一辆市价12万元的货车在贷款合同中被虚增至15万元，多出的3万元由汽车销售公司回流至涉案公司账户。
6: 嫌疑人一方会提前跟卖车的这些机构说好，打比方法是12万的车，如果贷款下来15万，那多的3万你就要返给我。
1: 除了骗取贷款差价，犯罪团伙在交车前还会进行最后一次收割，当车辆已经完成上户，根本不需要再缴纳任何费用时，他们却谎称贷款额度不足或征信有问题，要求受害人再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或保险费。
6: 就比如说行驶证是12月6号已经办下来了，他通知这些求职者来的时候，他12月7号才通知来，那么然后让求职者交款，说交了款你的车才办得下来，然后这儿或者保险才买完了你才能给你车，反正有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还让被害人给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诈骗活动。
1: 等到货运司机真正提车上路，才发现公司承诺的高薪运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自己的仓库和货源，他们给司机派的单要么是从公开网络上找来的低价单，要么是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严重超载的危险单。司机们起早贪黑，扣除油费过路费，不仅挣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
6: 他向求职者来许诺的这些物流来源于他自己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找到的运单，像那种拉客的，然后自己再从中抽成，也就是求职者其实最终能拿到的会比较少，而且他不是及时结算，而是按月结算，也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额，都会压在自己手上再压一部分钱，求职者能够获得的会更少。
1: 随着60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被逐一核实，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清晰地展现在检察官面前。但这起案件作为四川省首例此类货车贷诈骗案，在认定犯罪金额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嫌疑人辩解称，车子毕竟交付给了被害人，被害人获得了车辆实物，那么贷款金额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
8: 这些被害人他买了车之后哈，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事干，其实这些嫌疑人是给了你一些跑货运的这些单子的，让你去完成，但是他们给的这些单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按期来去完成，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的，他是不是应该用形式来评价，有不同的声音。
1: 面对这一争议，检察官精准剥离套路假象，明确指出受害人的核心目的是求职而非购车，检察机关最终将基于虚假承诺骗取的求职意向金，以凭空捏造的理由索要的车辆补缴款，以及通过欺骗手段虚高贷款的差额，这三部分依法认定为诈骗金额，60多名被害人共计损失200余万元。
6: 一家物流公司应该是我有很多的物流，我通过拉货挣差价的方式来获得我的收入，而不是说我的所有来源都是来求职的人给我的钱，大概率都会是诈骗活动，他们的公司所有的盈利点也是由这几个部分来组成。
1: 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3名参与程度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同时以诈骗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成都市郫州区人民法院判处廖某、张某、刘某等人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全案共为被害人追赃挽损100余万元。
7: 恶人自有恶报嘛，我觉得坏人终究会得到惩罚。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就家庭哈，生活都还没有缓过劲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奔波了很长时间。今年不是法院审开庭嘛，然后我去旁听了嘛，最终确定出境我才知道，之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0: 法锤之下的正义不应止于惩罚。本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的购车差价款一举钉死为诈骗金额，为全国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法律利剑。它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线，任何以招聘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商业模式，无论包装得多么新颖，都终将难逃法网。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1/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起。

0: 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1: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道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3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挑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3，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1: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这个下岗的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功，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龄也60多岁了。
1: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4: 有六秒就六秒啊。啊，对对对，
5: 给你买吧，
4: 对对，
6: 六秒，
5: 哎，好老呢，开电话，开电话，
4: 没估就没估喽，接电话没估喽。
1: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 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沿江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

0: 包括江征第一家在内的林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
1: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
0: 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大西甲。
1: 在武陵山深处，桃花源里，这种声音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依然铿锵回响。而如今，守护着古老旋律的，是一位90后年轻人。
2: 梅茶呢，古时候叫做三生汤，是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1: 根据《桃源县志》记载，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将士感染瘟疫，一位草药师提供祖传秘方，以生茶、生姜、生米磨碎制成三生汤，服后疫病痊愈，自此传入民间。
2: 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擂茶习俗，像江西啊、福建啊，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人都喜欢这碗小小的擂茶呢，称得上是传统茶饮的活化石。
1: 守护一门千年手艺，首先要读懂它的源头。对谢元而言，真正的传承始于山野，源于自然。
2: 我们桃源呢，是我们中国的十大福气之乡，它的这个大叶茶是比较肥厚的，茶多酚含量是很高的，是我们这边做擂茶的灵魂。
1: 擂茶从不讲究名贵山珍，本地鲜采的桃源大叶生茶，香高味醇，当季新打出来的米喷香顶饱，新鲜的生姜驱寒发汗，黄豆和花生增加油润丝滑的口感，这些最寻常的风物构成了擂茶最质朴的本味。
3: 老爸，那个客人还多，你到啊？那我们来抓紧的。
1: 今日谢家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朋自远方来，一碗擂茶，一桌压桌菜，是桃源人招待客人的不二之选。
2: 光凭一碗擂茶是不能体现我们热情的，尤其是要配上满满一桌压桌菜，这个才是我们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像这里有春天的野菜呀，有夏天的黄瓜呀，有秋天的粑粑呀，还有冬天的萝卜呀，我们桃源的一年四季就在我们这个擂茶压桌上。这个长寿萝卜是我们压桌菜的镇桌之宝，这么大的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啊，一个一个剪出来的，又叫前任萝卜。年轻人吃就是情感甜蜜长久，老年人吃就身体健康长寿。
1: 压桌菜是擂茶的绝佳搭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菜品皆源自山野和田间的馈赠，如蒿子粑粑、酸豆角、萝卜干等，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时令佳肴。
2: 压桌菜你们先品一品，我呢去把擂茶擂一擂。
4: 好的好的，
2: 慢慢啊。
1: 在桃源的时光里，一碗药食同源的茶汤沉淀出浓醇的人情礼俗。在过去，这碗擂茶甚至能决定一桩姻缘。
2: 擂茶擂好了啊，去里面煮了之后马上给你倒出来。
4: 好的
5: 好的好的。
2: 像我们这个擂茶呢，在以前可是没那么容易喝到的。
3: 上擂茶喽、哦、香喷喷的擂茶。
2: 以前男方上女方家提亲，要是只给你上几碟小菜啊，那就知道这事儿没戏了。要是给你上上一整桌压桌菜，再配上啊一碗女孩子亲手做的擂茶，才敢放心。这事成了。
3: 上上面的菜呢，并不是说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它确实是我们桃源人民的满汉全席。这上面有蒸的，有煮的，有炸的，有炒的，有很多种制作技艺。所以啊，这一碗茶是满满的桃源人的热情，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啊？
4: 感受到了。
3: 我们来桃源擂茶，带天下客。
6: 哇，好香啊！
1: 这份承载着厚重情谊的礼仪，背后是极其繁琐的辛劳。而这份辛劳是谢元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记忆。
2: 从小我看到爸妈为了更加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每次都会忙上一整天。我那时候就想，这么好的文化，如果以太累太麻烦为基础，那我们年轻人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他是会慢慢消失的。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准备回老家发展，所以呢，我就想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被大家所接受。
1: 当古老的擂茶遇见现代的浪潮，是固守陈规还是主动拥抱变化，谢元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选择不是放弃传统， 而是为传统换上新衣，走进这个沸腾的新时代。
4: 传统的擂茶是我们的根和魂，绝对不能丢。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年轻人一上来就接受我们这种非常浓郁有冲击力的味道。我们需要一座桥，一个可以让他们愿意走过来认识你的敏捷。创新就是这座桥。
3: 新品已出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听取客户的意见，根据客户的口味去及时调整。再一个就是新品都要试喝，像这个是不是有点偏淡了？
5: 可能茶汤要稍微紧迫一下。
3: 对对对，这是我们独特的配方，口味会更好。擂茶它灵魂的伴侣，
5: 炒米，
3: 对，炒米，这样的话就具有特色，而不是说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杨枝甘露。
1: 研发新口味，设计新包装，拓展新渠道。谢源大胆地将擂茶基底与现代茶饮工艺融合，开发出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全新产品。他用一杯杯可以拿着走的擂茶，打破了人们对非遗古老、沉重、有距离的刻板印象，让千年的非遗成为新风尚。而这一杯杯茶的走红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一方小店。
4: 大家是因为喜欢我这款潮版的擂茶，才会对我们的家乡文化产生兴趣，来这里看看，吃吃地道的鸭洲菜，喝喝正宗的擂茶，顺便购买一些我们这里的农产品，做到把文化带出去，将商业带回来。
1: 创新不仅限于产品本身，更在于渠道的拓展和视野的拓宽。谢源通过开设新式茶饮店，使擂茶以轻松时尚的方式迎接各方来客。他积极发展电商，让桃源的山水之味借助一个小小的包裹，跨越千里抵达远方的餐桌，让这片绿水青山孕育的宝贵物产真正转化为帮助乡亲们

0: 富的金山银山，他用青春的创造力擂响了非遗传承的新古典，也让桃园千年不绝的回响变得更加宽广悠长。
1: 顺这个雷波的臂转圈圈，叫什么白什么
2: 白转千回。
1: 哎，你最棒啊！
2: 千回
1: 是对，
2: 弟弟你怎么知道的呢？你爸爸告诉我。
1: 来，白转千回，转圈圈，转起来。
2: 九灯架，串席架，喝雷茶，打哈哈，来来往往结亲家。好香呀！
3: 1935年的中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一股在绝望中凝聚的力量即将扭转中华民族沉沦的命运轨迹。这场觉醒早在4年前那个血色的夜晚就已埋下伏笔。1931年9月18日，日军用42包炸药炸碎了沈阳宁静的夜，中国从此踏上了14年浸满血泪的抵抗征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让黑暗在中华大地加速蔓延，东北热河相继沦陷，而热河的后方就是长城。中国军队开始与日本侵略者在长城沿线100多个关口进行殊死拼杀，400战士的伤亡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但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不会想到，一直指的屈辱墨迹正轻易将他们誓死守护的华北大门向日军打开。日本战机的轰隆声开始不断在北平城上空回响，更大的阴谋正在被日方酝酿。当我们站在90年后回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烽烟中起草的八一宣言，遇见了北平学生的热血，将注定掀起一场惊涛骇浪。在这片土地上，低头从于是中国故事的结尾。
4: 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起舞的真诚觉悟，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3: 一个寂静的夜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轻手轻脚地走向学校布告栏，又悄然穿梭于清华园车站以及周边的农村，将这些承载着希望与力量的纸张一一张贴。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默默对抗校外动荡不安的局势。1935年12月3号，清华大学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会上辩论激烈，进步同学用有力的语言说服了其他同学一同请愿。同日，北平学联也召开会议，北平各大学校决定联合起来直面嚣张的侵略者和一直在妥协的国民党政府。12月6号，有消息传来说，3天后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委员会一旦成立，华北极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平津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表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学生们决定就在12月9号这一天举行学生大请愿，一场热血激荡的青春风暴即将在北平城掀起。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地下印刷车间将满腔的愤慨与激昂凝聚在笔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冬日，北平城的清晨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无法冷却学生的体内翻涌的热血。城内10多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办公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

0: 学生们要求与何应钦对话，然而出面的却只有他的秘书侯成。
1: 何应钦会长目前不在北平，同学们有什么需要可以代为转达。
2: 我们有六项请愿要求，需要何应钦作出答复。第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3: 第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4: 第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5: 第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3: 第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 第六，立即释放逮捕学生。
1: 在华北成立政治组织乃系国家之政策，中日之间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
0: 学生们群情激愤，请愿变成游行示威。游行途中，木棍、枪托、高压水枪早就准备好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但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口号，勇敢前进。越来越多围观行人开始冲破阻拦，加入队伍，就如水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海。从城外赶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想入城时，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城门和带着真枪实弹的军警。望着紧锁的门闸，不甘在他们心里翻涌。
7: 我们要进城，
3: 等到我们的敌人来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吗？
0: 他们边喊着口号边打算绕道入城，但所到之处的城门也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返回到西直门，并决定就地开展一场群众大会。他们轮流站在高处，手持简单制作的喇叭，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
8: 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0: 那天之后，天津、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响应北平，许多工人也开始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高潮。12月14号的报纸刊载，国民党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依旧打算于16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6号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北平学联总结了此前部分学生未成功进城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更为精密的计划，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阻拦，再化零为整，如潮水般涌向天桥。一场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在天桥召开，学生黄静被同学托举着在电车上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出的字字句句犹如冲锋的号角，3万双手臂结成血肉锁链，共同向前门进发。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在突破了重重阻碍后与游行大队会师，但到了前门，等待学生们的却是军警的鸣枪威胁。军警假意告诉学生们，只有分散到其他城门才会被允许进城，可等同学们到了宣武门，发现他们依旧被挡在门外。一名女学生敏锐地发现城门下留有的一条门缝，
3: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9: 那当然，
3: 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
0: 女学生把身子扶到地上，毫无惧色地俯身朝门内爬去。爬进去的女学生立马抽掉了城门上的铁门栓，但却发现门环被铁丝缠绕，门仍无法打开。她的手指飞快地解着错综缠绕的铁丝，此时冻僵的手指与铁链的较量正在书写这种民族的火气。两次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过后，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用脚步丈量华北大地，给农民演话剧，召开群众大会，了解农民生活疾苦。宣传团团员们在这期间感受到了革命中团结之必要，于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成立，后来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的夏天，蝉声鸣响在樱桃沟，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里组织了一次军事夏令营。那个夏天，青年们围坐在一起，

0: 醒着我，让我在面对如今的学习生活当中，始终不辜负前辈们为我们换来的这样平静的日常。
1: 我认为129运动促进抗日救亡进程的关键因素，一个是青年学子们希望能够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这种爱国热情和使命感。
2: 中国共产党在129运动当中的领导作用，也是充分发挥了党领导的组织和决策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0: 当时的青年在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存亡之间进行了紧密的结合，也让我重新审视科研的价值坐标。我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我觉得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既需要有个人的科研激情，也需要在国家的战略指引下，针对我们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去实现攻关联盟。
3: 时代更迭，青年使命不变。党的20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身处新时代，我们青年应该继续从先辈的身上汲取力量，从中受益的同时呢，也应该把教育、科技、人才的使命继续传承下去，让传承如同129运动当中前辈们挽起的手臂一样坚韧不断。

0: 杨总管是个大官。
1: 1939年11月5日至8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的黄土岭地区围歼日军900余人。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圭秀，这是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电影《太行山上》展现了八路军黄土岭围歼敌人的场景。1939年11月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在白石口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600余日伪军围歼于雁宿崖。恼羞成怒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带着1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直扑雁宿崖，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
2: 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3: 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1: 黄土岭是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非常有利于大伏击战。经过分析，聂荣臻司令员与杨成武商议，决定诱敌东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实施瓮中捉鳖。10月6日，黄土岭战斗就此打响。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发现远处一户农家小院内有日军活动。
4: 高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放！
1: 黄土岭伏击战在心理上对日军构成沉重打击，尤其是阿部圭秀中将之子，引发日军一片哀嚎啊！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开辟专栏，连续3天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贺电祝贺晋察冀军区，指出此战再次证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力。黄土岭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

场取得的众多辉煌胜利中的一次战斗，奠定了晋察冀地区反扫荡胜利的基础，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0: 我是在就在这个每年的二月灯会当中，其中作为比较最重要的一个节目。
1: 以前是做小孩子说很喜好这个现实，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就更好嘛。
2: 在宁德，每年农历二月二各种民俗表演的时候，只要是有破铜献石踩街，乡亲们一定是翘首引领，争相观看。其实说到舞狮哈，我们都看过，比方说在电影《黄飞鸿》当中看到广东狮是登高踩青的样子，大家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但其实啊，破铜献狮它的本领更多，动作也更丰富。比方说这些狮子们会在空中腾跃飞来飞去，还有小狮子呢能够很顽皮的摇头啊，很温柔的拥抱等等。说到这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赶快去见识一下。这就是宁德霍童镇鼎鼎有名的献狮表演，每天中午11:40在镇里的献狮馆准时开场，由当地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献狮传承队伍陈姓和黄姓家族轮流演出。我们拜访霍童镇的时候赶上的正是陈姓献狮大展风采。
0: 这个狮子我们霍童有黄家陈家两家啊，他各有千秋啊，各有千秋。他有表演他的节目，丰富的节目，我们有我们的丰富节目。
2: 陈成发是陈姓献狮的领队，所有和陈姓献狮有关的事儿他心里都有数。
0: 献狮我们是从新康熙年间，从祖宗就我们霍童的到霍童的陈姓氏，我们这组的陈姓始祖从泉州男孩带过来的。因为泉州男孩当时在盛唐时期呀，就是说有婚戒律庆典，有表演叫舞狮舞龙嘛。我们的献狮在南安一带，但是我们是提献布偶啊，这个跟地上的演狮啊结合。
2: 自古以来，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在霍童人眼中，它更是一种辟邪的吉祥物。当陈氏祖先将献狮带到，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陈姓献狮在灯会中的采街表演，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0: 这个霍童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吧，是吧？也是那个我们千年古镇，所以说这个二月二灯会是在全国比较出名的，来自国外。因为我们二月二灯会的相续到现在已1000多年，1700多年了，这个由此就是我们祖宗啊，黄居公啊，跟那个诸公明王异地。然后为了庆贺，
1: 为什么要做这个狮子呢？狮子做出来，特别是使群众很热爱看的，很满意看的，看就看了，人家看了那没完没了的一直跟着，没办法急的那个绳子都拉不动，人都拉完，他人家对这个狮子跟那个看书家有些不同，我们这个狮子打出去的话，人家都围团团的围在一起，就不能给你急不动了。那个在街上的话，群众感觉到非常对这个好像说很有兴趣。
2: 陈兴发就是宁德霍童陈姓献狮的第十代传人。71岁的他，从10几岁就开始玩献狮。
1: 以前是做小孩子说很喜好这个献狮，从小就从十多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学习，这个做这个狮子了。
2: 对于陈兴发这样的老艺人来说，做献狮演出前的准备以及现场的操作都是由队里的献狮艺人分工完成的。为了保证献狮在高强度的表演中结实耐用，他们挖空心思使用多种材料，以竹面为框架，里面填充棉花、布料、橡胶等，狮毛则用特殊的彩色塑料丝制成。
0: 都是一个篾呀，那个布絮呀，还有棉花做的，那比较简单啊。现在因为根据我们材料的更新，现在我们现在毛就用。

0: 那个塑料毛啊，啊，用那个尼龙毛啊，
1: 怎么样把它改造更好，把这个狮子做出更漂亮，使群众更加爱看。
2: 正因为献狮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表演者站在台后提绳子，人距离狮子少则5米，多则超过10米。十多位献狮艺人相互配合，以不同的节奏和频率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
0: 我们的狮子呢，大的有30来公斤，啊，5-60斤，啊，小的也有18公斤以上，也有20-30斤，啊，我们这个狮子通过啊绳索啊系在这个狮的啊各个部位。啊，头啊，嘴巴，还有腮上啊，尾巴啊，尾巴上啊，啊，通过啊这个各个的这个步骤啊部位系起来以后，通过人工在后面操作，啊，就往下动下来，把这个原来是不活的死的狮子啊，变成了活动起来，变成活的活灵灵的啊狮子。
2: 因为每只狮子的重量大，所以需要3个人一起操作。陈兴发说，这样就要求这10多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团结一致。
1: 这个护栏的熊就熊，这个伊犁熊你要配合好，跟我们这个狮子要配合好。你护栏这个头部，那些护栏尾部，那些护栏那个这个嘴巴，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下，你只有这个一球狮子咬这个绳索的话，一定要配合好。比如说这个东西要续，我们要拉续的绳，那个线，回头又回头线。你如果我回头你还续，这个就完蛋了，这个你就打不准，这个就打不好，狮子又难看又吃力，加力。你如果是100斤，又加到200斤的力量。
3: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啊，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应该会特别羡慕我哈，因为陈师傅要教我怎么样操作这个霍童献狮，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陈师傅，现在我们一共手里有4根绳哈，分别控制的是这头狮子的哪个部位呢？
4: 你那2根绳是头部，我这2根绳是尾部。
3: 啊，那通常咱们表演的时候，一头狮子要有几根绳来控制，有几个人来做呢？
4: 3个人。
3: 嗯，
4: 3个人是5根绳子。
3: 哦，
4: 小的这个是指小的。
3: 小狮子，大狮子呢？
4: 大狮子它是细跟那样的。
3: 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您教我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好不好？
4: 动起来就是从你啊，你现在这个绳子拿右手，啊，这个拿左手，啊，现在我们先把狮子给站起来，用力往后拉。
3: 右手往后拉。
4: 2根绳都往后拉。
3: 哦，2根一起往后拉，站起来。
4: 站起来。
3: 好，
4: 慢慢的转头。
3: 哎，
4: 对对对对，
3: 左手是转头，哎，它动起来了，这个好。
4: 然后往前。
3: 往前。
4: 对对 对, 对。
3: 好、啊，然后要让它很开心的摆头，要怎么办？
4: 来，
3: 嗯，
4: 慢慢的转过来啊，对。
3: 转过来。
4: 两个这样的。
3: 这样，哦，摇起头来了，
4: 对对对，
3: 好。
4: 对对对，
3: 摇头晃脑就是很开心的样子哈、
4: 啊，
3: 嗯，很顽皮的小狮子。
4: 对对对对，
3: 好，那我刚才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它飞来飞去的那个特别厉害，这个要怎么做？
4: 这个要用这个绳子，这个绳子你就用力把它拉往后拉，
3: 往后拉，
4: 对，
3: 哦，
4: 加上我的配合。
5: 旅长，这个官儿已经很大了，按理来说，革命党人和清军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而且拼得你死我活，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那么吴兆麟为什么要拉他出来主持大局呢？这个黎元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6: 黎元洪，他留过洋，去过日本，思想比较开明。他虽然是清朝的官员，但是相对比较宽容，就算发现手底下有人参加革命，他最多就是下令逐出军营，把士兵打发回家。
5: 就在起义发生的当天晚上，黎元洪并没有和起义军交手，他下令手下按兵不动，只做观望。正是由于黎元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给了武昌首义更多的胜算机会。
6: 这是一卷黎氏族谱，里面既有黎元洪生平，族谱中说 黎元洪智勇。

0: 仙幽，变幻四千年之政体，挽回十八省之山河，更古今一人，成开国元勋之足也。这些评价肯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事迹和贡献。
1: 起义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会试里边，起义的士兵、议员还有清朝的官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一致推选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但是却遭到了黎元洪的明确拒绝。为这事儿啊，他还躲了起来。您能够想象得到黎元洪他躲哪儿了吗？
0: 当时的天下还是清朝的天下，列强们也都支持清政府，所以武昌起义虽然打胜了，但是当时革命的前景却很不明朗。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害怕一旦起义失败，清朝廷追究起责任来，自己会被牵连，所以说什么也不答应做这个都督。
1: 来，我们看到这儿啊，这儿有一个黎字，那么这个黎字大家会想到什么？黎元洪。实际上呢，这不是黎元洪的亲笔签名，而是起义军呢被逼无奈模仿黎元洪的签名而签上的这个黎字，目的呢就是逼迫黎元洪去就任大都督。但即使这样，黎元洪仍然不愿意，于是起义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起义军会给黎元洪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由于黎元洪对革命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革命党人和他谈国内革命形势，他没有回应；和他谈战守之策，他也不予理睬。于是起义军只好把黎元洪关了起来。就是在关押的那几天，他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1: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黎元洪被起义军软禁了起来。据说他当时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后来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于是黎元洪决定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可以想象啊，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黎元洪这样来来回回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他下定决心与封建的清王朝彻底的决裂。据说当时啊，他就是在这个盆子里拿着剪刀蘸着水剪掉了那条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
2: 大人，来洗洗吧。
3: 被胁迫就任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战战兢兢。我这心里边啊，就没有想过这个革命它能成功。可是现在你看，哎，武汉三镇全部光复，周边府县也都纷纷响应，光复大旗遍插全省。
0: 1911年10月21日，黎明的曙光照耀在武昌城头。此时身在鄂军都督府内的黎元洪焦急难耐，一方面处于革命党人的压力，他被迫接下了鄂军都督这个职位，让他很不情愿；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大部队前往武昌，是要将革命党人扼杀在起义的摇篮之中，这更让黎元洪感觉到恐惧。
1: 黎元洪的焦灼不是没有缘由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下令陆军大臣印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由北向南乘火车奔赴武昌，命海军统帅萨振斌率领楚友号、海荣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趋汉口，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说到这儿啊，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印象里边呢，晚清的军队都是一些装备简陋、腐败无能的，经常挥舞着刀剑，以血肉之躯 同外国的

0: 枪炮作战，战争的结果惨不忍睹。那么，清朝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清朝末年，在北洋水师覆灭以后，清政府有所醒悟，用有限的军费重点发挥陆军，下旨各省训练新式陆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仿照德日等国均址训练新式陆军，并且为军队配备了马克沁重机枪。
0: 当然了，随着武昌首义的胜利，起军方面呢也有人陆续的加入进来，但是人数上来比还是远远无法与清军抗衡，而且清军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起军这头则许多都是缺乏训练的读书人，双方实力悬殊的差距，这样的仗该怎么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血衣，这是一件浸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战袍，它的存在见证着当时起义军以血肉之躯维护革命果实的悲歌壮举。
1: 这件血衣的主人叫做黄真祥，清军南下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革命成果，下令全军抵抗，狙击清军的集合反攻。由于此次战役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在汉阳和汉口，而汉口在古时又称夏口，所以这场战斗又被称为阳夏保卫战。当时黄真祥作为民军敢死队队长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在战斗中两次身负重伤，血染戎装，战后黄真祥保留血衣并绣字以作纪念，左绣上绣9月初6日、10月27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右绣上绣初7日、10月28日与敌大战，枪炮三尊，敌炮如雨打断右膀，仅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0: 起义之初呢，袁弘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不愿意接受统帅这样一个职务。但是当他接受统帅的职务之后呢，他就亲自的在这个指挥室里边指挥起义军与清军展开作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电话机里面，黎元洪向前线传出过多少命令。当我手握电话机的时候，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黎元洪当时内心的波澜。俗话说啊，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摆在黎元洪面前紧要的任务呢，就是将领不够，那么由谁来指挥前线的作战？谁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是谁能够让大家相信起义的枪声不至于终止呢？
1: 阳夏保卫战打响之后，清军和起义军双方先后经过了刘家庙之战、大直门之战、汉阳街市巷战以及汉阳保卫战等战斗。每次交战，虽然起义军将士都拼尽了全力，但都因指挥不力而溃败。一时间，阴云笼罩在了武昌上空，革命军士气不断下降。
0: 就在起义军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来到了武昌。他的到来给起义军众将士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惊喜。胜利的天平似乎再一次的向起义军方面倾斜。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建造者之一，国父孙中山的第一至交黄兴。
1: 黄兴，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人们常将他和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并称为孙黄。武昌起义筹划之初，蒋义武就想请黄兴来担当起义总指挥，不过那时他刚参加完广州起义，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伤势很重，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得知起义胜利后，黄兴十分激动，和孙中山先生沟通了一下，顾不得伤口愈合，立即赶到了武昌。

0: 里呢是一处拜将台的遗址，当年的黎元洪就是效法古人，在此拜黄兴为前线大将。在当时啊，起义的形势非常的危机，因为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已经被清军占领了，随时可能清军会有所反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黄兴一到武昌呢，黎元洪就授他以统帅之职。
1: 黄兴来到武汉以后，立刻指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正面交锋。1911年11月，双方在汉阳展开激战，经过近一个月的交手，起义军伤亡很大。黄兴综合考虑之后，下令起义军退出汉阳，集中兵力死守武昌，一定要为革命保住胜利成果。
0: 汉阳虽然陷落，但是首义成功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全国，起义军死死地将清军的主力拖在了湖北，这也为其他各地的起义赢得了时机。在黄兴等人的努力之下，革命终于迎来了转机。
1: 1911年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1月4日，上海、浙江独立；11月5日，江苏独立。直至12月2日，全国共有16个省和重点城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管辖。至此，辛亥革命的浪潮正式在全国席卷，清政府的倒台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结局。

当我走出这座博物馆，看到眼前的车水马龙，感受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喧嚣，很难将这一切同100多年以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样一段悲壮的故事重合在一起。现在让我们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晚清政府它的腐朽，它的没落，在当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垮台也是一种必然。而这必然的背后，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滴的去辛苦的拼杀赢得来。他们的事迹将镌刻成书，永远牢记在历史当中。

0: 有的声音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人和人、家和家紧紧系在一起。
1: 阿姨来了，哎，给你送证明来了吗？阿姨，
2: 给我送证来了。
1: 顺手的事。
0: 在珍珠园，沟通零距离，并从这一缕温柔的声开始。

0: 珍珠园有个热闹的云端客厅，有人在这里找猫找狗，有人浴室艾特民警评理，这些琐碎的声音恰恰是居民对社区最质朴的信任。
1: 我把你狗找到了啊，下次出门一定要记得现身，
0: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
1: 叔叔阿姨，我们都是邻居，有些事情千万不要去计较这些啊，好不好？
2: 和居民相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诉求，也是为了避免矛盾的起点。像我们的线上紧密视听，线下的固定阵地，我们都是为了一件事，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
0: 在珍珠园，还有一种每每想起都会让人心头柔软而特别的声音，孩子们的声音。
3: 我喜欢画画，可以有一个专门画画的地方吗？
4: 我想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玩耍的地方。
5: 我没去过海边，我想要一片可以玩的沙滩。
0: 大人们常说童言无忌，但在珍珠园，孩子们的声音被郑重写进改造方案。即使是最年幼的居民，他们的声音也值得尊重与认真对待。
6: 小朋友也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他们的愿望里藏着社区的明天。
2: 用一米高度看世界，世界会变得更宽广。
0: 可是，
7: 声音的传递从来不是轻而易举，
0: 有时它需要跨越误解与等待。曾经的八角楼陈旧不堪，空荡冷清，渐渐被人遗忘。当社区党委决定将它改造成老年康养中心时，这个看起来很对的决定却迎来了四面八方的质疑。但也有人在回应，物业王师傅主动清理垃圾，老马带头签改造同意书，王奶奶悄悄把自家的绿植送去布置，说想让这地方更像家。网格员们一户户上门解释，连轴转时会彼此间积极的打气，这些声音不响亮却最温暖。
8: 哟，真好看，谢谢阿姨。阿姨，这花真好看。
0: 它们像一颗颗贝壳中孕育的珍珠，在光影中悄然闪烁。如今的八角楼已成为老人们最爱去的地方。理疗室取代了漏水的角落，书法室展示了岁月静好，棋牌室的落子声，院子里的歌声，爽朗的笑声。每一种声音都是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深厚情谊。沟通从来不是单行线，它不仅仅是居民对社区的诉求表达，更是部门、医疗、教育等资源之间的互动与对接。
4: 我挂好了。
0: 一次次回应，
9: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0: 一次次协作，才构建出今天完整的珍珠园。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从每一次倾听开始，
10: 好的，
0: 从一声收到开始，从一个不敷衍的眼神开始，每一声回应都是社区给予的承诺，每一段沟通都是彼此间柔软的连接。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真正温暖的地方。从20分贝的微信提示音到八角楼的欢声笑语，珍珠园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沟通零距离正在每一寸用心中悄然发生。

0: 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吃嘛嘛香。
2: 说到孙底的肚，可能要从居民的好胃口开始。
3: 报告，今天中午的可乐鸡翅吃光光，
4: 这里荤素搭配，
5: 有滋有味。
4: 什么味？
6: 人情味。
7: 你拿一份几份？
2: 每天十点半，艺校三八的送餐员们准时出发，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能吃上热乎饭菜。哎，楼宇的密度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后开的每一扇门后，都有一张翘首以盼的笑脸。青瓷碗里三菜一汤的温度，也是社区的幸福刻度。
8: 爸，你的手表不走了吧？给你买个新的啊。
9: 不用不用啊，我找老同学好了。
10: 我们社区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成立五年了，没想到这么受辖区居民的欢迎。
2: 这个由退休老党员们组成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小到手表、遥控器，大到扫地机器人、工业计量机，红先锋们都竭尽所能地为居民义务维修。五年间，累计维修家电400多件。但比数字更动人的是藏在零件里的故事。
11: 我是党员嘛，只要街坊有需要，搭把手是应该的。我们修的不只是家电，还是邻里间那份信任和牵挂。
2: 如果说餐吧暖了居民的胃，红先锋维修站守住了岁月的温情，那么孙底社区里那朵绽放了16年的向阳花，早已在居民心中生出了信任的花海。
12: 姐姐再见。
2: 从09年开班时的寥寥数人，到如今开班通知出来后，便有人等不及提前到社区排队报名。
13: 妈妈，我也想报名。
0: 那跟我一起。围棋班什么时候开始？
14: 家想报两个，围棋都有名额啦。
15: 我班还有名额吗？
4: 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对我们服务的最大的肯定，我感到很自豪。
2: 家长群里那些被反复收藏的活动视频，让像素逐渐模糊成温柔的旧时光。
16: 无量顺，放松，背部往后靠。
2: 最动人的情谊藏在细节里，带着厚度的结业证书，他的烫金会沾上每个孩子的手心。曾参与二届夏令营的男孩吴良顺，去年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敲开了社区党委的门，免费开设形体班，提供志愿服务。曾经稚嫩的少年，正与此刻形体教室里的身影重叠。
17: 小时候爸爸忙，是社区陪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社区的一个活动，一个老师的鼓励，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大的温暖。现在轮到我回来给叔叔阿姨们上课了，也是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吧。
2: 当曾经的受助者成为助人者，跨越代际的成长弧光，让孙底社区服务的年轮里又多了一圈温暖的弧度。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些？
3: 从可乐鸡翅的甜味开始，
11: 从生活的滋味开始，从老手艺的岁月味开始，
4: 从有来有往的人情味开始。

温度融于烟火，刻度铭刻时光。厚度沉淀记忆，密度编织纽带。弧度丈量成长，这是孙底社区，用服务进行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在方圆之间勾勒出的幸福维度。

0: 相传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位高手，飞天遁地，运筹帷幄，为民解忧，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更让人敬佩的是，这位高手是一位90后女生。
1: 我叫张倩，我父亲在家里承包了一点田，随着规模越做越大，现代化、机械化这些种田的技术呢也越来越先进了，他操作有点力不从心了。我经常跟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科技种田了，你也要多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就说你行你来弄，然后我也有一种不服气的精神，给我弄，我肯定弄得比你好。我就开着拖拉机下田了，没想到半天下来腰酸背痛，原来开农机和开车还真不一样。
2: 干农活要技术，没技术不中的。
3: 现在青年人五谷不分呐，搞不清呐。
4: 现在女孩子都叫爹爹的，哪有女孩子干农活嘞？
1: 但这样反而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0: 点点学，一点点练，从不会到精通，从农场小白到农机多面手，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农人。新农人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些老观念。很多像李奶一样的老农户不会使用新农机，也没办法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去购买各种农机，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1: 这个呢是我们基地的一个智能灌溉的一个控制出水口，这个出水口安置在这个地方，然后只要按着一个开关，开阀和关阀它就能自动控制了。不像传统的那种我们还得搞个水泵，水泵前面还得接一个那个软管，现在就是直接用这种管道然后预埋在田里面，然后就自动去灌溉了。
0: 我们新农人有想法有技术，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为农业现代化做点事？然后我们走访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新农人，发现大家都和我有着一样的想法，都想用自己的心理

0: 有了合作社，我们就有了底气去追逐我们的智慧农业梦。在数字化农业领域，我的爱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他是学雷达专业出身的，对技术非常擅长。我们的智慧农业平台就是他带着我们一起自主研发的。有了智慧农业平台，我们就实现了从会种田到会种田的转变，这就是我们想打造的造梦空间。
1: 曾老师，请问造梦空间是什么？
0: 造梦空间这个道啊，指我们的农业种植，梦呢指我们的乡村振兴梦，空间呢是指我们农业的发展，未来的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空间。我们新农人就要用新思维新技术为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青春在服务乡村振兴中闪耀。习总书记说过，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2: 张倩的理念是要科技种田，当职业农民。他成立的合作社召集来的是一帮懂科技的小伙伴，有无人植保机飞手，有专业的配药师，还有电脑程序高手。不少人拿到了农业工程专业等各类证书，申请了多项专利。
3: 下一步的打算呢，就是我想把我们这个农机化专业合作社的这个优势发扬起来，同时呢也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团队让它越来越壮大，也让了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农业去从事这样的事情。
0: 我也希望用科技和创新为农业未来发展种下新梦想，为我们的造梦空间插上腾飞的翅膀。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兵团第七师袁副师长任敬法的家，坐落在奎屯市繁华地段一处静谧的院落。从24岁大学毕业来到七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一生都和兵团第七师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1: 62年来的，今年的话是23年了，整整的话是61年了，整整是一个甲子了。我还是坚定信心扎根兵团，对不对？也跟着兵团一块儿，哎，咱们向来发展。
0: 196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任敬法，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美好希望，离开老家陕西，来到遥远的新疆兵团第七师。可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让这个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记忆犹新。
1: 哎呀，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话，条件是很差的啊。一个方面盐碱很大，有好多地啊，开荒的话种上几年还可以，但到以后的话就不能再种了。
0: 当时的兵团团长，土壤盐渍化严重，机械数量少，农业生产条件。

0: 艰苦，棉花单产只有几十公斤。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其实农业的支柱是棉花，任静法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做起。
1: 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这个棉花都叫上棉花呢？新路造多少号，这是咱们农考所运出来的。
0: 1988年，第七师的第一个棉花品种新路早三号通过审定命名。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七师农科所共培育审定新路早系列品种22个。这些品种广泛应用于南北疆及甘肃河西走廊早熟棉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上世纪80-90年代，地膜植棉和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使七师棉花产量开始进入飞跃发展的阶段。
1: 棉花可以少灌、勤灌，一生运气可以灌10次，和过去一生运气只灌2次，你比较下的话，你就差多了。所以话到了低灌率以后，咱的棉花产量才开始提高，有300斤了，慢慢提到300斤了。
0: 兵团人对农业的希望，催生着棉花产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目前，兵团已成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七师拥有高标准化的农田建设及完善的滴灌管网、高效节水和精量点播技术，生产的锦牌棉花享有中华第一棉的美誉。农业从播种到收获实现全程机械化，整体质量水平在北疆处于前列。2022年，在兵团棉花质量追溯试点工作中，七师领取的质量追溯补贴位居兵团各师市第一。这巨大的变化让和棉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任静法深感欣慰。
1: 所以这方面我们下一代的青年对你们寄很大希望，老一辈给你们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对不对？也走下了这个比较宽阔的道路了。
0: 把希望播撒进土地，就会收获成功和幸福。自从来到129团四连当上职工，曾经的成功商人高立伟就天天泡在土地里。当年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的他，没有想到10多年后他会再回家乡，成为一名兵团职工。

0: 高立伟和其他职工一样，有了五十亩身份地，但他希望自己的五十亩身份地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于是，经过多方考察，他在自己的地里试种了高叶酸鲜食玉米。
1: 因为我们这种模式可能有三种，一种就是这个麦子和这个玉米套种，还有一种就是麦子地收完以后直播，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还育了五十亩地的苗子，就直接栽苗，就把这三种模式我们都今年都要试完，看哪一种效果更好，明年鼓励老百姓按照我们成熟的模式来种。
0: 作为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兵团职工，高立伟满怀希望，把自己的梦想播撒进绿色的田野。高叶酸鲜食玉米市场前景广阔，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一种杂粮。鲜食玉米走的是订单销售，连夜采收的鲜食玉米当天就到达乌鲁木齐水果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这种高叶酸鲜食玉米口感甜糯，消费者非常认可，同时也给高立伟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收益。
1: 现在我们批给他们是一块四一个，每亩的利润，我们成品的棒子，就算三千个的来算的话，一亩地应该在5200块钱，除去成本的话，应该在3000多块钱。
0: 每亩3000多元的利润，一个职工五十亩身份地就是150000的收入，一年两茬就是300000的收入。如果实现一年三熟，效益将更加可观。希望之光在高立伟心中燃起无穷的动力，因为第一年试种成功，给高立伟带来了信心。为了实现鲜食玉米效益的最大化，他又开始新的谋划。
1: 我们的厂子现在正在筹建，去年因为厂子建起来了，建起来手续的问题，今年也要建一个更大的厂，来做这个鲜食玉米的真空包装和那个速冻的。
0: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青年，是兵团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高立伟一样，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王湘德，在兵团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137团的阿吴思齐牧场已经工作了9年。
2: 咱们基层连队工作吧，就是每个人就像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会。
0: 2345678910111。阿吴思齐距离团部有160公里。2014年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王湘德，满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欣然来到牧场。连绵的群山，洁白的羊群，淳朴的兵团职工，王湘德在这里找到了实现青春价值所在。
2: 我是在兵团感受到了先辈的这个兵团情，我也深深地扎下了这个兵团根，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兵团。
3: 不紧，这是自动的。
0: 2016年，王湘德的女友唐梦珂大学毕业，也来到了阿吴思齐。两个90后的年轻人在边境线上组成了幸福的家。
4: 哎呀，你在哪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儿哪就是家。
0: 阿吴思齐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王湘德和唐梦珂的足迹，他们和这里的职工共同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但青春的成长总要经受严酷的考验。2017年冬季的一场暴风雪，边境线瞬间笼罩在一片风雪中，十级大风肆虐，气温也降到零下35摄氏度， 一户职

0: 的300多只羊群走失。接到消息，王湘德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救援。
1: 到哪儿就给刀刺、刀锋割的那种感觉，反正非常恐怖，真是暴风雪那种。
0: 气温已经降到-43摄氏度，王湘德和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徒步走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被困职工所在的东窝子。王湘德站在齐腰深的雪坑里，一步步地摸索，艰难前行。虽然累得几次要瘫倒在雪中，他咬牙硬挺着，在风雪中寻找走失的羊群，用了2个多小时，终于把羊群全部赶回了羊圈。
1: 我们也是庆幸，因为人没死。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人没死。牲畜都是职工的财产，尽量也不要有损。首先看着人没死，我们就非常的欣慰，就感觉经历了一场大事之后。对，感觉那种样，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0: 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湘德在阿乌斯奇风雪的锤炼中成长，他对自己服务职工群众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2: 给阿乌斯奇的职工群众找一条更好的这个致富的路子，要搞好咱们边境旅游和咱们红色旅游，所以还是要艰苦创业，继续要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永远不能停，只能会越来越好。

0: 希望之光带给人前行的勇气。对于心内科主任秦松来说，患者有一线生的希望，他就会尽100%的努力。为了这份努力，22年来，秦松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赛跑。他用一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成功补心。
1: 直面生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一个斗士，就是还觉得是依然要奋力去抢救他。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作为一个医生，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0: 一颗心脏连接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心脏病无小事，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极危重且凶险的病患。虽然对科室的工作性质比较了解，但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对秦松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1: 就是特别希望病人好，但是结果病人却离开了，就觉得哎呀，医疗有很多是你真正涉及不到的，就是你即使用力了，你也没有获得足够的、足够的治疗效果的这种，觉得自己其实心里头很遗憾。那是我第一次为病人就是哭了，就交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治疗经过的时候，然后我们科大夫都沉默了，就觉得自己在医疗整个的这个界限上，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0: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秦松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没有挽回患者的生命。难过之后，秦松反思自己哪些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渐渐的，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吾日三省吾身，在心内科的20多年，秦松和科室一起成长，一起壮大。2021年，他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内科也成为北疆乃至新疆小有名气的重点专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来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晚上是憋气的？就是躺下之后觉得
0: 其实医院胸痛中心与辖区十个。

0: 基层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的建立，轻松药24小时在线及时答复，指导基层医生临床诊疗工作，积极推进急性胸痛高危患者区域协同联合救治工作。从那时起，轻松和科室人员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1: 胸痛群里面要求是10分钟回复，就是如果是急性心肌梗塞病人，要求病人就是基层医院发出信息，到我们回复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之内，然后及时的把这些病人正确的转移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或者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
0: 胸痛中心成立3年来，收治各类急性心血管患者3860例，实施冠脉造影、介入等各种手术3852台，患者满意度达99.9%。胸痛中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以患者为中心，不断追求卓越，受到患者广泛赞誉。2023年，轻松获得第70师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他丝毫不敢松懈。
1: 我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不可以懈怠，这是我前几年的工作想法和理念。一个人其实走路其实挺累的，对不对？但其实一群人走路其实挺快乐的。你要知道，你带领的是一个科室，不是你一个人往前走。当我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起来没有那么累了。
0: 心血管病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秦松和他的团队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死亡搏斗同死神赛跑，给无数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2: 抢救患者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秒来计算时间，
3: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付出100倍努力。
4: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
5: 我们心内科的医护人员24小时战斗在这个与死神搏斗的前沿。
0: 进入7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施工以每3天1米的进度往前推进，隆隆的机器声仿佛是催征的战鼓，使马伯心片刻也不能停留。2003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马伯心从老家陕西来到北方集团，他希望在新疆兵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年间，在南北疆北方集团承建的大小水利工程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他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集团公司的中坚力量。奎屯河引水工程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的时候，马伯心就和管理部的74名小伙伴来到了这里。从满怀希望到如今初具规模，马伯心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一天天长高的大坝，内心无比欣慰。
6: 现在已经可以说江庙水库在这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流洞早都已经通了，我们的发电洞也通了，然后我们的大坝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我们计划今年是大坝坝体填筑要完成的。
0: 喧嚣的场景催促着参建的每一个人不敢停下脚步，从工地现场到料场要经过10几公里的施工道路，每天近30000方砂石料即1500车次的车流量，安全生产也是马伯心牵挂的事。
6: 我们 们这个施工道路和平常的交通道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道路是靠山坡修筑的，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段重车是靠山体走的时候，就是在靠左行走，而没有靠右行走。就是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项目部的

0: 规定下行走，保证安全行驶。
1: 从将军庙水库工地到奎屯市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的路程，但进入工地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两三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无论多艰苦的工程，大家没有人叫一声苦；无论多难啃的硬骨头，他们都是不言累的汉子。马伯新的妻子也在北方建设集团工作，同在建筑行业，她深知丈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是一个人独自扛起来，不让丈夫分心。但在陕西老家瘫痪在床的母亲，却是马伯新内心最深的牵挂。
0: 家里人牵挂我妈，我妈半瘫。
1: 自从来到将军庙水库工地，马伯新便全身心地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探亲，儿子对母亲思念和牵挂，只能化作对工作的动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0: 看着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场景，我觉得我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用希望迎来朝阳，合理布置，完成好我们一道的工序施工，用希望送走晚霞，总结调整，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坝的填筑一天天在变化，大坝一天在长高，每一辆机械的轰鸣声，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场上的战鼓一样，催动着我们在前进。我们将夜以继日，直至大坝胜利完工。
2: 办学理念呢，其实是为每一位师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基。
1: 教育是盛满希望的事业。19年前，黄红娜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30团扎下根，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教育教学管理者。2021年9月，黄红娜被评定为第二批兵团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黄红娜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2: 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希望，带给了这个家庭希望，所以呢，可能是当老师更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1: 黄红娜在130团中学任教的这些年，学校在办学条件大幅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抓好师资力量建设，实行对口教学，教师队伍专业化不断提升。通过18门学校课程和26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就是每进行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谨小慎微的来思考，来跟老师研讨，来调研，再实施。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感觉慢慢是燃起来了，就是可以燎原的那种感觉。
1: 130团中学借助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学校还率先在师事范围内实施青蓝工程，引导新老教师相互结对学习。

0: 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带着我们的老师，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感觉其实很多感动和很多的正能量是他们回头反射到我身上的，我就觉得再辛苦再累也值了。
1: 争取打造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从而培养管理后备军和接班人，生成兵团教育的强大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0: 希望后边的老师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教育的幸福感。一块儿，只要我们想，只要想进步，只要想追逐这个希望，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以后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2: 孩子们，今天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少先队活动课。星星火炬
1: 125团学校少先队对日活动经过张雪莲老师周密的准备如期举行，这对于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张雪莲老师来说，举办形式新颖的对日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的灵魂所在。
3: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觉得把孩子培养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孩子也小，我在想象他以后的生活，我想着育人非常重要，让他引着向一条正确的路上走，他的思想很重要。
4: 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人啊，
1: 这是七年级的吕思轩最后一次参加少先队对日活动，他用百灵鸟一般的歌声向自己的小学生涯做一告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吕思轩很幸运，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张雪莲老师。
3: 我觉得少先队工作吧，可能是以育人为主，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校内的，还有校外的这样实践活动，引领孩子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孩子根正苗红，就是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在教学方面吧，因为我是带大队辅导员，所以有时候也会渗透这样的育人功能。
5: 给你做下出来啊！来喊三遍啊！加油加油加油啊！自己给自己鼓鼓气啊！预备，开始！
6: 加油！
1: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看着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张雪莲深感责任重大。
3: 觉得追的应该是一种立德树人吧，真的把孩子能够育人育才，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束光。
1: 希望之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因为心怀希望，所以才会追梦未来。不管是累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候，只要心中燃起希望之光，脚下就会产生无穷力量，未来可以走向更远的前方。

0: 所有
1: 的父亲是伤残妇转军人，母亲因为疾病生活能够半自理。宋叔父来到129团的第二年，就把在河南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去年他的弟弟也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连队职工，妹妹也考到新疆科技学院上大学，一家人在遥远的新疆兵团终于团圆。
2: 来到这儿我是吃最习惯的，跟我们老家鸡其实是非常接近，甚至还更好，确实是更好。
1: 从留学回国到来到新疆兵团，宋叔父追光而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自己人生定位的过程。129团党委根据宋叔父的特长，给他提供了能够展示才华的各种舞台。
2: 我们团的文艺晚会啊，大型的主持活动啊，也都叫我。包括前面就我们参加第18届哈萨克斯坦那个展览会，我们团里面也派我去代表酒厂去参加展会。啊，这些我也觉得都能发挥一点我的特长。
1: 宋叔父在新疆兵团收获了幸福的生活，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23年8月22日是传统的七夕节，他和相恋了一年的女友登记结婚。
2: 今天特别开心，不可思议，因为自己30岁的档口找到了幸福，然后也是我来到阜阳科室第3年，然后找到了幸福，这里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特别感动。
1: 洞房花烛夜是另一种幸福。宋叔父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在新疆兵团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人生的境遇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桑秀梅，最幸福的时光便是和好友相约，放开歌喉，纵情歌唱。阜阳河市的祥云湖公园成为他们的舞台。命运没有给他一副健康的体魄，但却给了他一副如天籁般的好嗓子。在歌声中，桑秀梅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3: 我们家人是从来不反对的，他是一切支持。
4: 他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至少是我们俩不一样。我把唱歌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他虽然是业余唱歌，但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专业的事来干。
1: 王丽是125团文体广电中心的工作人员，相同的爱好使两人结识，并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
4: 他这边不光是唱民歌，他唱民歌唱通俗他都来得了，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唱甜歌像甜歌，唱民歌像民歌，它属于能量比较大的这种，就是这种伸展性非常好。
5: 想去远方的山川。

0: 2020年冬天，王丽给桑秀梅拍摄制作了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第七师胡杨合适，以文素语，以旅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2018年，他在退休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1: 丰收节嘛，
0: 创作的热情在他的胸中激扬澎湃，而这一切都源于生他养他的123团。
2: 人家说啊，是一个根儿，这个123团是我出生地方，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受到可能父辈的影响，受到我父亲啊他们这父辈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文学，就喜欢上创作。
0: 退休前，冯平一直在团场社区任党总支书记，有着深厚军垦情节的他，把团场有趣的小故事收集起来，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2: 这几年搞创作啊，遵循了一点：山头、地头、灶头、床头，紧紧贴近于咱们的生活，去反映咱们基层的变化。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些在地头、灶头和床头的故事，沾满了泥土的芬芳。2016年，冯平被评为兵团文化能人。
2: 我讲好我家乡的故事，就是讲好我们123团故事，就讲好了七师的故事，讲好了七师的故事，就讲好了兵团的故事，讲好了兵团的故事，就讲好了中国故事。
0: 最近几年，兵团各师事文艺舞台也活跃着冯平的身影。2023年8月，由冯平担任编剧和主演的大型轻喜剧《兵团人家》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并引起了轰动。
2: 小的时候，可以说自己啊，从内心当中给笑出来；哭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吃饭，忘却了睡觉，就这样。
0: 冯平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退休后把照顾好孙子孙女视为己任，儿子媳妇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尤其是可爱的孙子孙女，为这个大家庭带来天伦之乐，成为他潜心创作的强大动力。
2: 有得奖了是吧？好，
3: 你来了。
2: 哎呀，得什么奖？哎呦，这个奖厉害啊！哦，表扬信是吧？看了呀，表扬信，冯佳敏小朋友，你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值得称赞，一直鼓励，希望你继续努力，你会更加优秀。好，
4: 这个家庭给了我一定的力量，给了我这个很大的支持了，这也是叫我安心去创作，有了个很好的基础，我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快乐感，把很多好的东西，哎，能够更加激发出来，去传授给大家，这多好。
0: 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是冯平引以为傲的事，孙子孙女的嬉闹是这个家庭快乐的源泉。现在的一切对于冯平来说是幸福的，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纵情遨游是一种幸福，得到观众的掌声是一种幸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是一种幸福。把兵团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兵团。

0: 正是他最大的幸福。
1: 当创作出来一部剧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掌声，这是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一生的追求就是这，我也想了，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心里面造就了咱们一种幸福感，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大家。
0: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幸福有时是一种拥有，有时是一种等待，有时是一种感动。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在我们成长道路的每一个脚印里。刘啸天是新疆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摄影记者，他是个痴迷于艺术创作的人，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喜欢用镜头记录这些难忘的瞬间，他会选择那些能够触动内心情感的主题，让作品更具深度和共鸣。
2: 就是你走在大街上，你眼睛啊，不像别人目视前方，我是东瞅西望的，我走到哪儿，坐在车上也是，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地搜索，不停搜索，就养成习惯了。你想控制的时候不看了也不行，不知不觉就要看。
0: 因为热爱，刘啸天已然将摄影融入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的血脉。因为酷爱，刘啸天对摄影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除了吃饭睡觉，只要醒来，他就身不由己的就拿起的艰辛换来大家对美的享受。每当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时候，刘啸天无疑是幸福的。
2: 反正我这个目标是永远不断的，要一旦断了，我就觉得心会发慌，永远没有尽头。只有你的生命有尽头，但是那个光阴追光的路上是永远的没有止境的，它永远都向着光明的地方去延伸。只有你走不到的地方，没有说是光束达不到的地方。
3: 哦，那个小箱子可以都可以，它只是那个就是它那个。
4: 它只是填住
3: 啊，就土的那个
4: 填住填完了
3: 啊，放
4: 对，没事。
3: 就算收的比较晚了，
5: 我们就把这个先。
0: 刚从北京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回来的唐婉丽，
6: 就是也要
0: 是融媒人的骄傲。
6: 一直工作啊，还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啊。
0: 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记者部主任唐婉丽，在20多年记者生涯中，他以新闻人的敏感和视角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报道。
7: 我认为我们媒体人，新闻在哪我们就在哪，我们作为时代的追光者，永远在追光的路上。
8: 我们现在的七师回阳合适的网络，
0: 在新闻采访的路上，唐婉丽勇于在媒体融合之路上创新，采写了许多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及文艺作品，获得国家及省级新闻奖40余项。由于工作突出，2023年，唐婉丽连续获评兵团38红旗手、兵团维稳戍边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2022年，唐婉丽还创作了《追光的人》的歌词。
7: 歌词呢，最初是。刚开始是写的我们的融媒人，但是随着我越写，我就越觉得我们其实其他行业的，包括我们的电力工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警察，他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很可贵的这种劳动者的品质。所以在后面创作的时候呢，经过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领导，还有我们各位同事，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我们一块儿就是对这个歌词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和修改，然后我们的歌词呢，现在就是反映了我们世事广大劳动者的为了追求梦想而坚定理想信念而去不断的努力奋斗这样的一种。

0: 场景的呈现。
1: 追光的人步履匆忙，追光的你映红脸庞，追光的心多么骄傲，追光的我们迎着风轻轻歌唱。这首原创歌曲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已经上线，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0: 歌词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劳动者，更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
1: 在兵团开发建设70年的历史长河里，一代代兵团人步履铿锵，皆是奋斗，他们都是追光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用牺牲和奉献追寻着信念之光、奋斗之光、希望之光和幸福之光。

0: 羊肉煨着岁月，共同滋养着这座古丝路上的烟火小城新疆奇台。在这里，游牧者的豪迈与农耕者的巧思在一口铁锅中相遇，羊肉焖饼子这道飘香200年的舌尖传奇何以成为奇台人待客的珍馐？诱人的香气里又藏着多少灶火相传的秘密？屏住呼吸，让我们一同揭开这锅时间与风味共舞的西域之味。
1: 首先我们选用咱们天山雪水下喂养的奇台羊娃子肉，我们的辅料有青椒、红椒、大葱、虾芽子，然后呢含有生姜，调料有咸盐、鸡精、味精、姜粉、花椒面、白糖、酱油、醋啊，我们的自制辣椒酱和我们的香料菜籽油。下面呢我们开始分割羊肉啊。咱们羊肉焖饼呢，主要选料呢就选的是羊前腿啊，和这个羊肋巴。我们开始分割啊，哎呀，今天这个羊娃子选的非常好。哎，顺着这个骨节，它这个羊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分之二的羊排，有肥瘦相间的羊排，然后再配上口感细嫩的这个羊前腿，这样呢，这道菜呢相一结合，口感呢肥瘦相间啊，就刚刚合适。这道羊肉焖饼的主料就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和这个羊肉焖饼子的面，首先咱们放入咸盐，一公斤面粉呢15克咸盐，再倒入其他一个特产香豆粉，香豆粉呢也是15克。也根据自己喜欢，可以多放或者少放，再加入我们的天山雪水。下面我们就把它再醒上个10分钟。下面咱们在这个醒面的过程中呢，咱们开始配这个羊肉焖饼的辅料。辅料这一块呢，咱们有是螺丝椒、红椒搭配颜色啊，然后有大葱，还有生姜、皮牙子呢也根据个人的喜好，还有放点咱们的拍蒜。如果整整的放上去它不出味啊，咱们要用拍的，稍微的多一些，这样呢就更出味。咱们加工的时候呢，就是放葱、姜、皮牙子，这是我们出锅放这些辅料。下面咱们的面团呢也已经醒好了，下面分成咱们大小均匀的面剂子。咱们这个面剂子呢，就是50克就可以了。

这个面剂子可以了，然后把它保鲜膜一打，稍微再能醒一下就行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起锅，开火烧油，放入30克的白糖，上糖色呢很关键。在它往下沉的时候啊，咱们倒入羊肉。 现在哈，它的油脂就在慢慢的往外已经开始出来了。这时候呢，要放入我们的姜片，姜片呢是去腥增香的。然后放入咱们的葱段，然后再我们放入咱们少许的洋葱。 咱们放入一些花椒粒啊，然后放入咱们的自制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就是也可以放，也可以不放啊。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上色、增香。现在呢，我们放入料酒，一次放入甜盐，再来点花椒粉、姜粉。 然后再放入咱们的安吉海的辣皮子，当然这个辣皮子啊，在家里可以不放啊，也可以放啊，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吧。煸锅呢是一个专业技术啊，咱们家里面的话就把它翻匀就可以。放入咱们的天山雪水，来点酱油。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盖焖制了。咱们的小羊娃子肉呢，一般焖制30分钟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就用盖盖小火焖制。好，下面我们把盖子盖上，30分钟后就可以了。下面咱们这个羊肉呢，还在焖制过程中，我们呢就开始要准备咱们的下一步。刚才我们准备的面剂子，把它擀成面饼，均匀的捏，把它擀圆。 现在咱们饼子擀好了，现在咱们去检查一下羊肉，啊，看熟了没有？哇，这个颜色非常好啊！好，检查羊肉的时候呢，咱们就用筷子看，轻轻一插，现在咱们把我们的擀好的饼子，放到上面去。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汤汁淋到这个饼子上面，让它充分的吸收。好，然后盖上盖，大火焖制3分钟啊。现在咱们的饼子好了，现在咱们的饼子和羊肉汁水融合到了一起，现在我们把饼子取出来。 咱们现在开始切饼子，咱们呢主要要把它切成菱形。下面咱们这个饼子也切好了，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咱们把这个配料饼子放到羊肉里面，然后我们一出锅就可以了。倒入咱们的配料、黑蒜、耳朵葱、青红椒。 然后再放入咱们弄好的饼子，饼子呢喜欢吃呢可以多放一点，咱们可以放一点少许的鸡精味精，锅边醋呢。

0: 这个颜色增香的啊，现在开大火收汁，哇，香呀！这颜色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现在咱们的羊肉焖饼子已经成功啊，咱们就是装盘儿。 你看，咱们这个羊肉块和饼子大小都差不多。好，这道羊肉焖饼子已经制作完成，欢迎广大食客到我们大美奇台品尝这道美食。
1: 这道肉中有饼、饼中有肉的奇台美食，从不在于炫技的雕琢，而是在质朴中见真章。 当羊肉与面饼缠绵，一锅沸腾，香气四溢，便是人间烟火。那么，看过了这锅中的乾坤，闻过了这诱人的香气，屏幕前的你是否已食指大动？来吧，现在就买一张来奇台的机票，尝一尝这凝聚着岁月与风味的羊肉焖饼子，让味蕾也开启一段丝路美食之旅吧。

每天清晨，这些金黄色的豆粒将开启蜕变之旅。在豆腐车间，原料筛选是品质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粒径超过7毫米的饱满豆粒，才能进入清洗槽。时间与水流的共同作用，唤醒沉睡的植物蛋白。此时豆粒膨胀到原来体积的2.5倍大，为研磨释放营养做好最后的准备。传统研磨与现代机械在此刻达到默契，每分钟25的黄金转速，既避免高温破坏蛋白质，又保证出浆率达到82%，这是豆制品风味的关键。滤网如同精密筛检官，分离出丝滑的植物乳液，残留的豆渣也不会浪费，它们将成为有机饲料，重回自然循环。沸腾的豆浆在此分道扬镳，一脉奔向豆腐的凝固定型，另一脉流向豆皮的薄膜艺术。温度与时间的微妙差异，将造就截然不同的舌尖体验。在85摄氏度恒温槽内，豆浆表面水分缓慢蒸发，蛋白质分子相互连接，形成富有张力的生物薄膜，这是豆皮的雏形。老师傅的手就是最精准的传感器，太快会撕裂薄膜，太慢则导致厚度超标。每张豆皮的厚度仅在0.12到0.15毫米，仿造自然干燥原理的隧道，用精准控温锁住鲜度。当水分含量降至8%以下，豆皮将呈现出标志性的琥珀色光泽。石膏粉、硫酸钙的加入，使蛋白质发生电性中和。这个过程如同分子间的集体舞，游离的蛋白粒子在钙离子的牵引下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豆花倒入方形模具中，盖上纱布等待塑形。压力让豆花中的水分渗出，蛋白质网络紧密交连。此时豆腐含水量决定最终口感，南豆腐软嫩，北豆腐坚韧，关键在于

压力值的精准控制。当豆腐的温润遇上豆皮的香脆，现代食品工厂让我们看到千年前的智慧结晶依然能从钢铁丛林中焕发生机。一方温润如玉的豆腐是工业文明为生活品质写下的可靠注脚，它从不喧宾夺主，却总能海纳百川。在沸腾的热油与炽热的火气中，豆腐以无限的包容吸收着天地间的各种风味，最终成就一盘家常的至味。

0: 十月下旬，站在河北省曲周县西掌头村的棉田里，一眼望去，像浮着一层又松又厚的雪花。棉花采收机轰隆隆地开进了地里，机器走过的棉田只剩下仍长在地里却一束空壳的棉株。一眨眼的功夫，一亩棉花就收完了。以往采棉季，棉农一天到晚弯腰驼背忙碌摘棉花的场景将成为过去。河北省主产棉区的棉花种植翻开了全程机械化生产的崭新一页。河北省是传统的植棉大省，2011年以前，棉花常年播种面积在800万亩左右，是棉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们对棉花有着深厚的感情。但近年来，河北省的棉花种植面积却在逐年下降，实际种植面积从2011年的800万亩降到2016年的330万亩。如此大幅的下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原因是，棉花相对于其他大宗农作物来说，它的机械化程度低，用人工多，劳动强度大，尤其是棉花的采摘。已经成为限制河北省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
0: 专家告诉我们，长期以来，河北省乃至全国的棉花生产机械化发展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小麦、玉米等的粮食作物。目前全国棉花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50%左右，其中机械采收水平最低，仅占到了全国植棉面积的13%左右。绝大部分棉田依然依赖于人工采摘。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短缺造成人工成本逐年增加，种棉效益逐年下降，因此河北省棉花生产再上新台阶，实现棉花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的需求势在必行。那么，棉花为什么不能像小麦、玉米等作物一样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呢？
1: 首先是咱们河北省来说，种植规模都比较小，像这种大面积种植的比较少，而棉花收获机械机型比较大，小铅块不利于这个机械的田野操作。
0: 目前国内使用的采棉机体积庞大，适合机械化操作的地块要求大规模的连片种植，而河北省棉花种植地块大多数规模较小，为棉花机械化采摘技术的推广增加了难度。
1: 接着就是品种，以前我们没有机采棉这种生产方式，都是人工采摘，大部分品种的长势比较强，茎杆粗壮，果质长，不利于机械化管理，也不利于机采棉的收获。
0: 棉花品种与机械化采收不相适应，也是影响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河北省种植的棉花品种，第一，果质高度偏低，果质偏长，高矮参差不齐，

0: 连株倒伏严重，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机械化采收的难度。另外，这些品种的成熟期不集中，内在纤维品质差异较大等情况，也不能满足机械化统一采收的要求。
1: 第三个就是配套技术，配套技术这一块和品种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以前它没有这个集采这个生产方式，它就是传统的生产方式，种植也不规范。另外，它这个管理上，也就是一种粗放的管理，没有标准化管理，不适合机械化管理这种方式。
0: 机采棉和手摘棉的配套技术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机采棉田块的种植模式要按照机器的采收标准和行距要求进行种植。为了提高采摘效果，必须采取化学调控的手段，使棉花的株形更紧凑，使棉花的成熟期保持一致。因此，配套技术的差异也是影响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因素。针对影响棉花机械化采收的各种因素，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多年的生产试验示范，研究出了以棉花机械化采收技术为基础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呢？简单来说，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就是在棉花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的技术。它的内涵涉及适宜的品种、标准化栽培、先进的农机和农机农艺的有效融合等相关的管理技术。
1: 棉花全程机械化和传统的纸棉技术相比，首先是它可以简化管理程序，减少劳动力投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纸棉效率，实现快乐纸棉。
0: 当前棉花生产除了采摘棉花外，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而一台中型采棉机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500个人工的采摘量，可大大减少因人工投入所带来的高成本，也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与传统棉花管理技术相比，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由于采棉机的加入，劳动效率提高了85%，亩用人工减少了13至15个，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植棉效益。可以说，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是棉农实现快乐植棉的关键所在。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这项技术的优点，那在实际生产中应该如何运用这项技术呢？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曲周县春播棉区为例，向您介绍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的要点。选择适宜机采、综合性状优良的棉花品种是实现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的首要条件。
1: 适宜棉花全程机械化的品种，首先要求它要早熟，生育期应该在125天之内，第二个储存要紧凑，能够耐蜜汁，第三抗性要好，一个是抗病要好，另外抗逆性要好，抗倒伏性要好，第四纤维品质要好，一个是绒长，一个是它的臂长度一定要高，另外一个也是含穗要好，不能一刮风掉下来，也就含穗适中。再一个就是对落叶地要敏感，就是打落叶地，还有能够及时的落叶。
0: 选择品种时，应选择适合当地生态条件和种植制度的中早熟品种。一般要求棉花品种应具备：第一，果汁结位高于20厘米。株形紧凑，土序集中，含序适中，纤维较长且强度高，抗病抗倒伏，对脱叶剂和催熟剂比较敏感等特点。这样的品种如 G杂1号、 G3816、 G2658、 含8266、 农大棉10、石抗126等。这里我们采用的品种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培育的季杂一号。购买的种子要求为脱绒包衣棉种，种子见籽率99%以上，净度98%以上，发芽率达到80%以上，纯度达到95%以上，含水量不高于12%。如果进行种子包衣，最好选用药效时间长、防病虫效果好的成膜剂和种衣剂，如适乐石、高巧、营可泰、卫福等，以延长包衣效果。基采棉田块应选择集中连片、肥力适中、地势平坦、便于排灌、交通便利的地块，一般要求地块长度在100米以上。在上一茬棉花等作物收获后，要及时粉碎秸秆，并结合播前整地施足基肥。一般情况下，有机肥母湿氮磷钾平均含量分别为1.63%、1.54%、0.85%的腐熟干鸡粪200至300千克，母湿尿素15至17千克，磷酸二铵8至10千克，氯化钾14至16千克。施肥后整地，耕翻深度要保持在20厘米左右。旋耕做到上虚下实，虚土层厚5厘米以下，以利于保桑出苗。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田间不得有堆积的残根、残物及其他影响机械作业的杂物。地面高度差应控制在5厘米以内。棉花的种植模式对机械采收至关重要，要求在既保证产量又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前提下，农机农艺融合，行距与株距要优化配置。
1: 使用棉花传统机械管理的种植模式，首先应该适合采棉机的规格。国际上通用的采棉机的规格，它采头直接的采距是76厘米，因此要求我们种的行距一般情况下是等行距76厘米。
0: 河北棉区适应机械采摘的种植模式，应根据棉花品种的株型而定。松散大颗品种采用76厘米等行距种植，株型紧凑小颗品种采用66厘米加10厘米的小双行种植。这样的种植模式既能满足采棉机的采摘要求，又不影响棉花产量。棉花施肥覆膜播种机具的选择，一般选用具有可一次完成平整地、做齐、铺膜、施肥、学播、镇压、喷除草剂、覆土等多项作业功能的机具。目前常用的主要有2BMG 系列、2BMZ 系列、2MB21 型等。这些播种机要求配套拖拉机的动力为11.1至13.3千瓦。机采棉地块一般在4月下旬开始播种，播量控制在每亩1至1.5千克之间，播种深度为2至3厘米，覆土厚度为2厘米左右。每亩出苗株数要大于5500株。需要注意的是，播种时要求播深一致，播行端直，行距准确，下籽均匀，不漏行漏穴，空穴率要控制在3%以内。覆膜要紧贴地面，松紧适度，侧膜压埋严实，防止大风揭膜。杂草是影响机采棉采收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机采棉田的杂草防治一般要求生育期前、生育期中后期、机械化采收前各进行一次，具体防治时间和用药请根据田间杂草发生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专家。棉花追肥一般采用中耕追肥机施入，施前将肥料过筛，做到施足施均匀，不漏施。 施入深度10厘米以上。初花肥一般在棉田浇头水前5至7天进行，每亩施尿素10千克。花磷肥一般在7月20日后进行，每亩施尿素10千克，后期不再追肥，以防棉花贪青晚熟。棉花机械化采收要求植株高度控制在85至100厘米之间，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打顶，适宜的打顶时间应根据棉花的长势、株高和果枝数等因素来确定，一般在7月15日以前完成，并按机采棉采摘顺序进行作业，早采的早打，晚采的晚打。
1: 棉花产生机械化生产过程中需要3种调控剂，首先一个是缩减胺，它是控制和调节棉花生长的，主要的作用是降低株高，另外一个作用是塑造一个比较理想的株型。第二种调节剂是乙烯磷，它是促进棉磷排列棉花吐絮的。第三种调节剂是落叶剂，它是促进棉花的叶柄产生离层，棉花叶子下落的。这个作用是干什么用的？一个是将来便于机械化的采收，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将来可以减少棉花的杂质。
0: 化学调控是棉花机械化采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是通过对缩结胺、乙烯磷、落叶剂等化学调控剂的使用，来使棉花的株型、成熟度和落叶时间适应机械化采收的需要。当棉花出现旺长趋势或遇有连阴雨时，要及时喷施缩结胺进行调控，但要遵循勤调轻控的原则，亩用量控制在苗期0.5克、累期1.5至2克、初花期2.5至3克、盛花期4至4.5克。棉田喷施脱叶催熟剂的最佳时机一般在采收前18至25天，连续7至10天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不得低于14摄氏度时喷施，或者当棉花的自然吐絮率达到60%以上，棉花上部龄的龄龄达40天以上时喷施。
1: 在河北省通常情况下9月底10月初喷落叶剂加乙烯磷，如果太早的话，说它的龄期太短，影响棉花的产量；如果太晚，它吐絮的时间又太长了，影响它的品质，同时还可以造成污染。
0: 早熟棉田一般每亩使用塞本龙50%可施性粉剂20至30克，加水30千克进行喷施。晚熟棉田一般每亩使用塞本龙50%可施性粉剂20至30克，加乙烯磷40%水剂300至400毫升，加水30千克进行喷施。机采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同常规棉田防治方法一样，目前植保用农机具主要有机引喷杆式喷雾机、手持电动超低量喷雾器、农用无人植保机、背负式喷雾喷粉机等。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无人机作业，它具有用药经济、喷洒成本低、喷洒质量高、作业效率高、对作业人员无要害等优点。选择好有利的收获时机是棉花获得高质高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一般是在喷施脱叶催熟剂20天以后，适时观察脱叶效果，在脱叶率达到90%以上、吐絮率达到95%以上时，即可用采棉机进行一次性统收作业。采收前要查看确定进出机采棉田的路线， 并填平棉田内的毛渠、田埂，确保采棉机可顺利通过，在田头整理出适当的位置，便于采棉机与运棉车辆的交接卸花。采用摘定式采棉机作业时，棉田两端应人工采摘15米宽的地头，拔除棉杆，以便于采棉机转弯掉头。采收前要按照技术标准对采棉机进行检查和调整，确保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技术要求。作业速度控制在每小时4000米左右。作业时要根据棉田棉株的高度和密度，及时对采棉机进行调整，保证机采棉的采净率不低于95%，含杂率不高于11%，含水率不高于11%，以便于后期储存加工。观众朋友们，棉花全程机械化生产管理技术通过对品种、种植模式、化学调控等方面的合理调配、科学操作，解决了河北棉花机械化采收难题，提高了棉花的种植效益。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扎西加索，来自大庆市红嘎区信南街道。我是一颗跨越四千公里的石榴籽，从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到大庆油田的红旗旁，用青春见证民族交融的时代华章。来到内地，大家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姓什么？”我说：“我没有姓。”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旧西藏，姓氏只属于贵族，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不配拥有姓氏。我的祖辈是旧西藏的农奴，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爷爷奶奶只是农奴主眼中会说话的工具。爷爷曾告诉我，有位农奴叫赤仁贡布，因祖父欠下50克粮食，祖孙三代便背负了子孙债，还了77年。旧西藏的13法典更是把人分为3、6、9等，上等贵族命价是黄金，下等农奴命价仅止一根草绳。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监狱里，蜿蜒、砍枝、蝎子洞等酷刑令人发指。爷爷说，旧西藏的太阳是农奴主的，土地是农奴主的，就连他们的性命也攥在农奴主的手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照亮了西藏的黑暗，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罪恶，以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为核心的民主改革，在高原上全面铺开，深入推进，彻底砸碎了束缚农奴千年的枷锁。奶奶常说，她5个孩子中最幸运的是我的爸爸。爸爸出生那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了，民主改革的春雷也即将响彻高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千千万万个像爷爷奶奶那样的农奴从水深火热中

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新西藏当家作主的公民，拥有了自己的农田和住所，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从此，西藏社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了落后与苦难，开启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安乐、普享权利的历史新纪元。从那时起，我们藏族人民的心中才真正拥有了人的尊严，真正感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荣光。作为一名农奴的后代，我有幸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尽情沐浴着党的光辉雨露。少年时，我和哥哥姐姐都享受到了九年义务教育三包政策的温暖，能够走进课堂学到丰富的知识，彻底摆脱了祖辈目不识丁的命运。高考时，受益于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青藏高原，走进大连海洋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蔚蓝的大海，见识到了城市的繁华与活力。2019年毕业时，我又搭上了中族部黑龙江省对口日喀则大学生专项招录政策的快车，成为一名扎根龙江的基层干部，实现了从学艺学子到基层公仆的转变。这份关爱，我不仅记在心里，更把它传了下去。工作后，我把大庆的铁人故事、龙江的秀美风光一次次带回我的家乡日喀则，由藏族的学弟学妹向我咨询民族政策和就业方向，我就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在大庆的工作经历和成长收获，讲述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与厚爱。我的学弟扎西平座听后深受触动，也报名搭乘了这趟帮助少数民族年轻学子的快车，来到大庆，与我成为同事，我们一同扎根黑土，奉献龙江，用青春续写着民族交融的佳话。这跨越千公里的关爱与成长之路，正是党的民族政策从雪域高原延伸到黑土龙江的生动缩影，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我深深知道，这条成长之路的背后是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如一的牵挂。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决定。从2002年6月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牢记党中央嘱托，先后选派9批次459名援藏干部人才奔赴日喀则，他们扎根雪域，无私奉献，与日喀则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共同描绘了龙藏一家亲、雪域黑土情的深情画卷。这份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时刻激励着我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西藏精神带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始终听党话、敢打案、跟党走，把这份关爱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2025年1月7日，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我的家乡拉孜县芒布乡距震中仅70公里，我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通讯一度中断，我心急如焚。当电话终于接通，听到父亲说家没了，但
人都平安，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地震后发生不到40分钟，救援力量便赶赴现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妥善安置群众。红岗区域组织部、区总工会、区红十字会迅速送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单位同事自发捐款16000余元，帮助我家重建。2025年5月，我带着党组织的慰问金和同事的爱心捐款，踏上归程。2025年9月，国家援建的新房落成，一家人顺利入住。从废墟到新家，从焦虑到安宁，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这场灾难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是14亿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核心力量。老家的房子建成后不久，我和爱人也结束了3年的异地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可是蜜月过后，两对分居的现实摆在眼前，他在宜春，我在大庆，思念只能通过屏幕传递。党组织得知我们的困难后，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通过人才引进，2026年初，将我的爱人从宜春调至红岗区工作，多年异地的牵挂终得圆满。领导同事们还热心地帮助我们租房安家，化解了后顾之忧，从迷茫无助到安心安身，这份温暖与恩情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的工作信念。我深知组织给予的关怀不是让我贪图安逸的，5年来我以躺着想事、坐着谋事、站着干事的劲头，把办公室当寝室，把寝室当办公室，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基层工作中。来到街道，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群众利益无小事。辖区内一位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韩爷爷，参军档案在岁月中遗失，那段保家卫国的荣光险些石沉大海。得知情况后，我多次奔波于邮电档案馆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最终帮他找回了档案，并身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当韩爷爷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勋章，热泪夺眶而出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那一刻，一个念头涌上心头：70多年前，正是韩爷爷和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在异国冰天雪地里的浴血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守住了祖国的和平，才为我的家乡西藏迎来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创造了历史条件。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舍生忘死，就没有吴昕红旗插上喜马拉雅的壮举，就没有我祖辈砸碎农奴的枷锁、翻山做主人的那一天，更不会有我后来走出大山看到大海的人生。今天我帮韩爷爷找回的不仅是一枚勋章，更是一段属于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我守护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荣光，更是那场伟大胜利于血雨腥风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连接。基层工作哪里有什么小事，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在
延续先辈用生命换来的这份恩情。在日常工作中，军人们总亲切地喊我加速帮忙交个燃气费，加速水管漏了快来瞧瞧，加速电脑罢工了，我的名字成了帮办的代名词。这些看似琐碎的呼唤背后是群众对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信任。我始终以真心换放心，热心换舒心，细心换安心，要求自己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检验初心的考题。辖区周大姐身患重病，为孩子入学愁眉不展，我主动对接学校协调手续。当孩子背上新书包走进校园时，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那一刻我恍然明白，党对西藏学子的关怀曾经照亮了我的成长路，今天我也成了传递这束光的人。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2022年11月2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旧西藏的农奴没有姓氏，那是千年黑暗刻在我们祖辈身上的屈辱烙印。而今天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想大声告诉所有人，我有姓氏了，我姓党。从农奴后代到党员干部，从雪域高原到黑土大晋，我的命运早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血脉相连。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西藏的新生；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作为一名新时代藏族党员，我深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未来我将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争第一，扛红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我将搭好扎根龙江基层，推动汉藏团结的石榴籽儿，把日喀则人民的期望记在心里，把大秦当作第二故乡，在龙江振兴的实践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黑土地上常开长盛。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
1: 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2: 1941年，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带领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中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电影《地道战》，体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无限智慧和胆识勇气。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坪村是电影《地道战》中高家庄的原型村。1942年2月，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高坪村建立了抗日民兵游击队，在晋察冀边区号召下创造性的开挖地道，打击日伪军。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当时村内地道分为主干线和支线，每十户有一个地道口，每隔10丈远留一个通气孔。地道口和通气孔都很隐蔽，很多是藏在碾盘下、炕洞里、锅灶内等地方。同时村子里还修筑了高防工事，以监视打击敌人。
4: 大康哥
5: 啊，
4: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5: 什么？
4: 要放鬼子进庄？
5: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
2: 2年多的时间里，高坪村挖出了3纵3横的主干道，构成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敌人进了村子根本看不到人，但当他们打开柜门、掀开锅盖、撩开被子的一瞬间，就会被隐蔽在地道内的民兵一枪击毙。从1943年到1945年，日伪军5次大规模围剿高坪村，50余民兵利用地道掩护，毙敌400余人，敌人一个个被打倒，却摸不清子弹从哪里打来。当时日伪军中流传着“要送命上高坪”的说法。到1944年底，冀中平原的地道超过12000公里。聂荣臻元帅曾评价道：“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

0: 在三河市东部连绵的大山之间，游客如织，热闹非凡。这里是浩然笔下的苍生故里，更是党建引领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样板。让我们一起走进段贾岭镇后蒋福山村，了解其蜕变的故事。党建引领强堡垒，段贾岭镇后蒋福山村也称浩然文化村，位于段贾岭镇东北部蒋福山盆地，是推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文化名村。村内现有632户、2240人，主要种植大桃、苹果、梨、核桃。村两委干部6人，党员55人。
1: 2024年，后蒋福山村因党组织服务意识差、服务能力弱、群众意见大，被确定为软弱涣散村。对此，镇党委高度重视，坚决扛起整顿责任，全力推动该村整顿提升。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村党支部书记李冰松同志主动担当作为，以软弱涣散村整顿为突破点，坚持党建引领，将抓党建、强基础作为固本之策，精准制定整顿提升方案。村两委班子凝聚力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
0: 遇强投雁队伍扎实推进村党支部建设，选优配齐村两委，健全完善学习、值班、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制度，明确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工，促进村干部主动履职担当。
2: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开拓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我们将结合本村实际，积极探索文旅发展的新路子，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提升党建阵地，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统筹整合阵地资源，改造提升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村级综合服务阵地体系，营造出浓厚的党建红色氛围。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政策宣传讲解等活动，教育引导党员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积极发挥网格志愿作用，按照网格分配党员志愿服务区域，引导村级党员积极参与人均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矛盾排查化解、森林防火宣传等志愿活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先锋模范。
3: 作为村街党员，我们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我为福山代言志愿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救助等服务，增强游客文化体验感，吸引更多游客来福山旅游。
0: 党建引领，促蜕变。2024年9月，河北文旅全球推广大会在廊坊市成功召开后，三河市委进一步明确了东山、中水、西城的城市发展思路。浩然文化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发展观念，确定文旅兴村战略，深入挖掘浩然文化资源，积极整合农文旅资源，全力打造文化名村亮品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后蒋福山村曾留下浩然无数足迹。浩然，中共党员，祖籍河北保底，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等重要职务。1986年，浩然从北京来到三河安家落户，先后任段贾岭镇挂职副镇长、名誉镇长。浩然在后蒋福山村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创作完成长篇巨著《苍生》，并在此拍摄完成同名电视剧。电视剧一上映，再次轰动全国。 吸引了众多商户来发展农业，投资万场，促进了三河农业农村经济大发展。
4: 村党支部以浩然文学为核心，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运用党建家为律的形式推动工作，以点带面，逐步沿街沿路线挖掘山区村落的各种特色院落文化，通过深挖浩然文学精神，打造沉浸式乡村记忆演出、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术工坊等特色文化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
0: 自九月份起，镇村合力历时20天，打造了浩然文化小院、游客服务中心、田大妈家、供销社、三河非遗等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随后又相继打造了福山大观、新泥土巢，引进了后山咖啡、沪上阿姨、燕京八绝等商业业态，进一步丰富了游客体验。12月10日，浩然文化村新泥土巢正式建成揭牌，季燕伟、史建伟、古永超、李志英共同为文艺服务基层精神文化。

0: 情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党建引领重发展，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通过农文旅融合，以文旅带动发展，以发展托举文旅，为乡村振兴打造新引擎，注入新活力，激发新动能。曾经寂寞无名的小山村焕发勃勃生机，釜山地区阳光充沛，昼夜温差显著，成就了桃子、苹果、梨的甜美，也赋予了小米、花生和红薯独特的口感，成为了大自然珍贵的馈赠。后将釜山村经济合作社甄选釜山地区优质果类和农特产品，打造釜山农创、釜山优选等特色品牌，开发釜山杂粮、平安喜乐、薯你可爱、釜山年味大礼包等系列特色农产品礼盒，丰富农文旅产业内涵，提升品牌价值，让优质农产品走出釜山，带动了村民增收。深挖浩然文学精神，打造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术工坊等特色文化项目，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以镇党委搭台、村党员干部出力、村民登台唱戏的方式，先后组织举办了月满中秋情意浓、釜山赏月庆团圆、中秋文艺晚会、釜山秋季村晚、移风易俗文艺演出、釜山民谣音乐会等各类文化演出30余场，开展诗歌朗诵、书画展览、摄影教学等各类文艺活动20余次，依托京津冀釜山红叶节、釜山登山节、农民丰收节、釜山桃花节、釜山文创市集等特色文化活动，吸引市内及周边大批游客及客商前来观光考察，持续增强釜山文旅影响力和吸引力。同时整合现有邻国产业资源，对接华联等大型商超，拓宽釜山果品销路，促进百姓增收，真正实现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带动产业的增量。2025年春节期间，作为釜山文化大庙会分会场，浩然文化村精心组织了年味市集、新春送福、民俗表演、NPC 互动、花灯制作等精彩纷呈的活动，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春节魅力，成为新春一道亮丽风景线。自开村以来，浩然文化村累计接待游客290万余人，拉动消费3000余万元。
1: 通过唱好文化戏、念好山水经、奏好农创曲，打造集沉浸体验、文化交融、非遗传承、旅游观光、生态采摘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英艾日克乡，与玉龙喀什河相拥，却因盐碱肆虐，地少人多而深陷发展困局。
1: 原来我们英艾日克乡在农业发展上遇到了瓶颈问题，农业产业结构化单一，比如辖区内有数千亩的盐碱地长期闲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渔业产业呢，以传统的四大家鱼养殖为主，效益低下。肉苁蓉产业因缺乏技术问题，产量过低。辖区内也没有农业龙头企业落地，带动群众致富增收。以上这些问题啊，长期制约我们发展。

0: 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1: 2015年，大学毕业的常吉新响应国家号召，跨越万里，从白山黑水的黑龙江奔赴大漠边疆的新疆和田，从青涩大学生到乡镇领头雁，十年的基层淬炼让他褪去稚嫩，成长为带领一方百姓致富的主心骨。面对大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常吉新没有退缩。2024年1月，他大胆引进新疆昆仑优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216.92万元，将近1000亩设施农用地整合改造。但这条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0: 最早
1: 从质疑声中起步，常吉新带着团队日夜攻坚，常吉新就带着乡干部一头扎进了地里，测土壤，验水质，一遍遍的试验。别人不敢想的是，他带头干。一次次试验证明，盐碱水经玉龙喀什河雪水调配后，竟与螃蟹自然生长环境高度契合。不仅如此，螃蟹的活动还能松土改良盐碱地，一举多得。
2: 哎，沙漠里面养螃蟹，不可能吧？开玩笑吗，这个书记？
0: 难题不少，有些地类是不能碰的，比如林地、草地，这些都是政策红线。但我想啊，办法总比困难多。通过我们县委政府的支持，我们对接各个行业部门，我们盯着这个坑塘水面，想办法做文章，硬是把现在的这1000多亩地啊，变成了我们沙漠中的聚宝盆。
1: 2024年，30万只江苏蟹苗空降沙漠。当18吨肥美的沙漠螃蟹上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片被遗弃的盐碱地终于活了。
0: 王总，这螃蟹可是乘着专机来的沙漠移民，
3: 对，
0: 我们得让它在这儿比在江苏长得更肥才行啊。
3: 放心吧，书记，我们一定让它长得更肥更大。
4: 我们螃蟹外壳干净，肉质也好，然后比沿海呢还提前10多天上市，主要呢在这个和田还有乌鲁木齐呢都在销售，产值200多万呢。
1: 阿布杜海贝尔是当地的村民，家中有3个孩子，妻子常年生病需要人照顾，家庭条件不好。阿布杜海贝尔早上早早起床，将家里的牛羊喂草之后，就骑着电动车来到螃蟹养殖基地上班。
0: 阿布杜海贝尔，在这工作怎么样？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呀？
5: 那当然按时发，每一个15号时间发36。我很满意。
0: 这个离家也比较近。
5: 就是就是。
0: 你们平时也能照顾家人吧？
5: 就是就是。
0: 所以好好珍惜这个工作。
5: 好的，学姐，好的。
0: 哎，王总，咱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呀？
4: 哎呀，困难，我想想还真有。有个书记，有个事儿，我得给你汇报一下。就是咱们那个3片区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几天水位下降特别厉害，然后每天就能看见一直在往下降着呢。再过几天啊，这个水位可能就保不住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找这个引水渠，看从哪地方快点把这个水赶紧疏通掉它。然后呢，这个现在得快点把这个水加进来了。
0: 哎呀，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4: 对，
0: 现在我们必须马上解决。走吧，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4: 那走吧，现场看一下啊。

0: 这块我们不舒服吧，就在这个地方
1: 停下来歇会儿，停下来歇会儿。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个吃饱了再干啊，吃饱了大家加油接着干啊。
2: 凌晨五点，
1: 三点好处，第一个呢，确保我们大云的生长过程当中全程不使用化肥，啊，使大云成为了绿色无公害的一个产品。第二个呢，通过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可以使每亩地的大云产量增收200公斤以上。
2: 从200亩到2.29万亩，常吉新带着群众摸索出3层播种法与自制水肥技术，和田县因而日可。

迪达尔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34户参股，180余人季节性就业，年人均增收6000元。曾经的沙地真成了金土地。10年，2双鞋，记录着长吉新的日夜奔波，一部手机装满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缺席了家人的合影，却从未缺席百姓的期盼。在因爱日喀乡，常吉新早已将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和田的每一寸土地。

0: 努力推进了五年的事情，又遇到了麻烦。
1: 那个师傅说整理期间，你我应上可以打点好，可以谈
2: 好多事，
1: 你可以谈啊。
0: 双井岩社区永乐西区的六户居民堵在了小区门口，表达着心中的不满。他们争议的焦点，正是这2025年1月份在小区门口新安设的停车杆。
1: 不让，只要是业主大会通过表决的。
0: 这六户居民对从今年开始执行的小区停车管理方案提出了质疑。张斌耐心地解答着他们心中的疑惑，但依然难以改变这六户居民的态度。
3: 那张斌什么时候让先让他们
0: 面对这六户居民的指责，张斌沉默了。他为之努力了五年的老旧小区停车管理工作，依旧没有得到所有居民的认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双井园社区永乐西区，居住着1074户居民。在2025年之前，居民们想要把汽车停放在小区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4: 非常乱，到处停，一些正常道路给堵上了，让这个老百姓的出行呢感到愈加困难，而且群众的矛盾也比较多。
0: 永乐西区1至4号院的4个自然小区，由于产权单位多，给小区停车带来了很多问题。
4: 像我们这个地方距离那个万达广场也比较近，因为那边上班人咔嚓就把车给停到这儿了，人家走了，
5: 人家理直气壮，你也没管理过来，你也没有管理，所以我就停这儿。
0: 无人管理的永乐西区成了附近商圈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这让本就车位紧张的永乐西区的居民们更加苦不堪言。
6: 老人为了给子女占个车位，经常是一到下午就摆个凳子坐在车位上了。
0: 有车不开，用各种物品抢占车位，五花八门的抢车位方式在永乐西区不断出现。因为抢车位而发生的纠纷经常发生。
6: 经常是有这个报警的一个情况，每周基本上都会有。
0: 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停车却又成为了永乐西区居民们闹心的事情。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石景山区双井园社区决定走出老旧小区停车管理的第一步。为了搞清楚本小区居民的车辆数量，给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张斌特地为每一次统计工作挑选了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6: 白天的话可能数起来不是很准确，因为大部分上班的可能开车走了，而且会有这个一部分在附近上班的也会停到小区来，所以我们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有效，所以一般都选择在晚上。
0: 那段时间夜色下的永乐西区里总会出现双井园社区网格掌门的身影。小区里的每一辆车他们都会仔细检查。
6: 对，这儿有一个车标啊，如果没有车标的话，尽量拿照片，拿这个手机啊，把这车型也拍一个，外来车辆就跟咱们本地区域的车辆就能做一个对比。
0: 为小区居民车辆设计的身份证成了统计永乐西区停车真实情况的密码。
6: 有白天有晚上在实地在走访当中，我们发现大概得有50%的车不是我们本小区的。

0: 因为它没有车证。
1: 如果能将外来车辆进行疏导，首先保障永乐西区居民的停车需求，也许会改变目前的停车难题。抱着这样的想法，双井园社区进行了尝试。
0: 通过咱们这个找了一些叔叔阿姨志愿者，在门口执勤的一种方式，然后人工的对这个车证进行一个识别，有证的咱们放到小区里边来，无证的咱们叔叔阿姨会尽量的去劝阻这个非本小区车辆。
1: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0: 附近上班的主要是以一些这个年轻人为主，对老人的话不是很听从，经常会和咱们的志愿者叔叔阿姨们产生这个矛盾。
1: 初步的尝试不仅没有解决永乐西区的停车难题，反而又造成了新的矛盾，这让双井园社区网格长们开始思考新的解决方案。
0: 因为现在我
1: 一个新的思路逐渐在双井园社区清晰起来，
0: 就是咱们在寻找一个途径，看看如何通过居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来解决咱们这个停车困难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是对每个业主和车主朋友们做一些的意见征询，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下以后咱们这个小区停车管理这块，大家伙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跟想法。
1: 党委牵头，社区搭台，居民共治，让每一个居民都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之中。在大家的努力下，永乐西区停车治理很快有了新的方向。
0: 志愿者还是没有力度，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的技能的公司来进行维护和管理。车辆这个引导到咱们停车位上去啊，把咱们这个车位充分的利用起来，好吧，尽量让他们合理停放，是吧。
1: 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一份关于永乐西区的停车解决方案最终递交到了所有居民手中，
0: 包括院大门口，包括小区院内的一个停车秩序，停车位的一个实化，进行全方位的多元的一种有效的管理。如果没有这院里没有地儿的话，因为四号院最紧张，他可以从这儿再从这儿进一圈，而且六号楼跟五号楼后边的场地有一定的车位，这样的话能满足于咱两个院的这个。
1: 专业的解决方案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小区停车难问题的希望，但其中的一项条款却让不少人颇有微词。
0: 既然是引进第三方的停车公司，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在这个费用这一块，咱们有少量的居民对这个费用不是很认可。
2: 给您举个例子，很明确的例子，就是我们家的地方为什么还是我家？
3: 明白吗？
1: 永乐西区所在的区域位于商圈附近，周边地区执行的是每小时6元的收费标准，而永乐西区因为无人管理，免费停车已经成了居民们的集体记忆。面对这种情况，双井园社区的网格长们再次找到了停车公司进行商议。
4: 因为多少年了，老旧小区没有交过钱，那没交钱变成让他去付费享受服务的话，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顾虑，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要考虑到长时间运营的成本问题。
1: 如何让居民诉求与停车公司运营支出达到平衡点，这让双井园社区的网格长们一时难以想到破局的办法。而在张斌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0: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有个想法，就是咱们这些小巷上面有很多的车位，就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我们小区的居民开放一些，让我们这个院内得到一个缓解。你看看各位领导什么意见？
5: 就依据咱们北京市的机动车停车条例来说，这个街道办事处是这个统筹辖区的资源，然后解决居民的这个停车难题。
6: 特别小区里啊，包括小区外啊，实际上都是为了周边居民的。
7: 就是把这个小区内的停车资源跟这个非街小区的资源来统筹联合考虑。
1: 张斌的想法符合相关的政策规定，小区外围的背街小巷纳入小区统一管理，不仅可以弥补小区车位不足的现实情况，还将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难题。
0: 把背街小巷 他管理，就是咱们小路这部分费用是全都给他了，来弥补咱们小区内的一个亏损。
1: 由于停车管理公司的运营成本得到了弥补，大大降低了小区居民的停车费用负担。
0: 所以这块呢，也是经过居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最终呢获得了这个咱们大家伙投票共同决定了啊整个价4-5-6的一个标准，也就是首辆车是4块，以此类推。
1: 从1小时6元的停车费变成1天4块钱停车费，这让永乐西区的居民花了很少的费用，就享受到专业停车管理服务。
3: 保持住，规范下了，巩固起来，提供好，保质保量的，咱们说到哪做到哪，不能有一点点的打折扣。
8: 可以走是吧？
1: 2024年12月4日，在通过业主共同决定后，停车公司开始正式进驻永乐西区，为小区居民提供停车管理服务。
8: 最近天挺热的啊，这停车管理也多亏了你们。之前像这种车位，你得4-5天我也能找着，你这我回来更不可能有啊。那次跟大哥也是，因为我是加班晚回来，都凌晨了，12点多了，然后满满当当的，我绕了好几圈，而且这还特别不好绕，这道边全是车，然后你走着还小心，你还怕给别人刮了，根本没有位置。
9: 经过管理以后，你看那里的停车位将近还有7-8个，
10: 还是管理起来好。虽然没有固定车位，但能知道我有地儿可停，我觉得这点倒是一个根本的改变吧。
11: 你哪个方面没有群众的努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建的引领，做不到。
1: 曾经堵塞的消防通道上，孩童用粉笔画出跳房子隔线，轮椅老人从容穿过新化的绿色通道，晚归的车灯照亮车位，这片老社区在车轮辗转中重获新生。当制度设计浸润民生温度，最坚硬的矛盾终将融化为前进的车辙。

0: 这里是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的温宗县，地处新疆南北交通的要道，2000年前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埠。温宗县种植核桃历史悠久，由于天山冰川雪水的灌溉和常年日照在3400小时以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出产的核桃不仅果大壳薄且肉质细腻。
1: 这个杏仁是很白很白，肉白，颜色白，肉脆，很好。
0: 如今当地人用智慧将核桃变成一道道厨房里的诱人美食。35岁的乌斯曼是温宗县一家餐厅的主厨，今天他来到集市上为一场宴席挑选最正宗的温宗核桃。
2: 这个油包核桃皮包啊，这个味道挺好的，很好的啊，我们超市都用这个啊，卖1公斤卖吧，卖1公斤。
1: 早上有点
2: 啊，好好。
0: 温宗县的人们不仅仅爱吃核桃，而且

乌斯曼正在制作挂霜核桃，他把上好的核桃仁放进沸油中略加油炸，核桃仁立即溶解出醉人的清香。挂霜是制作不带汁冷菜的一种烹调方法，糖在高温加热后会发生缩合，形成焦糖色素，同样释放焦糖的香气。把炸好的核桃仁倒入锅中，稍许搅拌均匀后关火，冷却的糖浆会化成糖霜，均匀地挂在核桃上，核桃与糖分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粘手又甜香酥脆。乌斯曼开始制作食物雕花，为了让菜品呈现得精致美观，乌斯曼打算用南瓜和白萝卜雕成的碗来盛放食物，虽然这往往要花上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把炒好的核桃仁倒入雕好的南瓜碗中，雕花与食物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一道简单的挂霜核桃更精致也更有食欲。乌斯曼开始准备第二道菜，羊腰子是新疆人民喜爱的食材，具有非凡的营养价值。乌斯曼去掉羊腰子上的肥油和腰筋，再把羊腰切花，加入生姜、大蒜和大葱，大蒜和核桃仁一起进行烹制。把切好的羊腰和炸好的核桃仁翻炒，这是动物和植物精华的完美结合。烹制者们用这种饮食智慧满足了人们对口福的渴望。

0: 吃臭臭。
1: 不送的赞助人，但是吃起来是里面是核桃，特别棒，好吃。
2: 以前吃核桃都是直接剥开吃，没有想到核桃还能做成菜，感觉特别新奇。
3: 一道道以核桃为食材的菜肴，凝聚成温宿县人们的饮食文化。那浓郁的味道，一定可以让每个人体味到当地人们红火和美好的生活。而对于在核桃之乡长大的乌斯曼来说，核桃已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一种对自然的感恩，一种割舍不了的情结。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林木茂盛，巨大的温差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孕育出一种特有的禽类拜城游鸡，还保留着半野性状态的游鸡主要生长在高海拔的牧区，以放养为主，一年四季都喜欢在树枝上过夜。成年的游鸡不仅能飞过4米高的围墙，平地也可飞行20多米。努尔古丽和他母亲正在地里收割今年的玉米，

0: 玉米粒是油鸡最喜欢的食物。
1: 今天喂完鸡以后，打算给妈妈做了一顿有机的饭。我不跟吃他妈的，这都会吃他妈的出来吗？妈妈说好啊。
0: 努尔古丽的妈妈生病，刚动完手术，女儿打算晚上为妈妈做顿大盘油鸡，为她进补身体。努尔古丽家养了100多只油鸡，这是他们一家的重要收入。拜城人养殖油鸡的历史已经300多年，因为育肥后全身皮下沉积着一层薄脂肪而得名。油鸡肉紧而细腻，香味浓郁，曾经是拜城人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时才能享用的美食。作为新疆菜的代表，大盘鸡几乎家家都会做。在拜城人看来，用油鸡才能烹制出正宗大盘鸡的味道。

0: 长色是制作大盘鸡的秘密武器，也直接影响颜色与口感。而糖色的质量又受到炒制时油的用量和火候的大小的影响。努尔古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火候间的分寸。油鸡的肉质口感劲道，经过反复翻炒，肉质也不会变柴变老。除开主角，青椒、大葱和土豆也是不可替代的配料。这三种食材和油鸡一起，翻炒出了最地道的大盘鸡口味。大盘鸡作为新疆最有名的美食之一，早已是名满天下。大盘鸡的用料粗犷，色鲜而味浓，恰似新疆人的性格，爽朗而豪放不羁。努尔古丽做的大盘鸡虽然做法简单，却又胜在味道实在。
1: 妈妈，吃饭了。
0: 食物给予人们生存的养分，也是人们生活的动力，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是自然赐给人们最珍贵的礼物。除了大盘油鸡，一种用油鸡制作的抓饭也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47岁的黄西东是拜城油鸡的养殖大户，每周邀请朋友过来品尝一顿自己拿手的油鸡抓饭，是黄西东最开心的事儿。油鸡的体与颜色不一，有黑、黄、白等多种颜色，其中以白羽油鸡品质最佳，野外养殖是油鸡的最佳培育方式。黄启东打算买下一片10000亩的林地，建成当地最大的油鸡野外养殖基地。制作油鸡抓饭需要用到油鸡、胡萝卜、洋葱等食材，为了色彩更加丰富，黄启东一般会选择加入黄萝卜和胡萝卜一起使用。将油鸡切大块，放入锅中，开始焯一遍水，去除掉油鸡中的血水和杂质。在焯水的时候，将萝卜切条，洋葱切片备用。

0: 稍加炖煮，便可以出来金黄色的鸡油，香气远超于普通鸡汤。将鸡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用油鸡汤烹制的手抓饭更是鲜上加鲜。锅中放油，倒入鸡肉、洋葱和胡萝卜爆炒，在加入之前煮好的油鸡汤，等待汤煮开，让金黄的油汁渐渐渗出。这时将洗好的大米均匀地铺在锅中，最后再放入恰麻果，盖上锅盖焖煮30分钟。打开锅盖，恰麻果的汤汁已经渗透到手抓饭里。黄西东把抓饭舀出，一盘香气四溢的油鸡抓饭就出锅了。看似粗犷的做法，味道却惊人的细腻。鸡汤让米饭滋味醇厚，鸡肉和各式蔬菜入口滑嫩鲜香，拌成油鸡让普通的抓饭变得独特而美味。
1: 老公，味道怎么样？
2: 不错，很好。
3: 哎，这油鸡抓饭香
4: 啊！哎，老公，你大口的吃。
1: 来，再给你盛出来。
0: 与朋友们一起享受这自然养育的油鸡，是黄西东和朋友们最开心和快乐的事。油鸡对于黄西东而言，不仅是事业，也是自然对他的恩赐。

0: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
1: 是长长的，还有那个薄薄的，各自们怎么喜欢吃库车大馕？
0: 45岁的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3年前，为改善库车大馕的打馕环境，当地投资建成了库车大馕城，他们一家也招进了大馕城打馕，妻子和妹妹是他的帮手，打馕城的工作维系着他们一家的收入。
1: 我们一家人一天800多1000个馕做起来，打一个馕挣1块钱。
2: 这个馕吗？多少钱一个？
3: 10块钱一个。
2: 10块，
4: 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0: 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已经做了将近30年的大馕，他对自己每次烤馕都极其严苛。在他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70、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1: 我从15岁开始打馕，现在20几年了。我爸爸也是30多年打馕的，今年现在

0: 他60多岁了。
1: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杜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囊工作。库车大囊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

囊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两厘米的铁针。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囊柄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囊坑里进行烤制了。囊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囊柄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囊柄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囊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囊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

0: 如今阿布都热和曼买奶提12岁的儿子也开始利用假期学着大奶，对他而言最高兴的事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做奶。
1: 2-3年以后嘛，我挣点钱，我们厂嘛还有别的地方嘛，我开一个店，大奶店。
0: 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再去打馕，但他会记得馕的做法，那种香脆的口感，承载着馕的味道，则会留在儿子一生的记忆里。塔里木河，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孕育着整个南疆的绿洲。10月，塔里木河开始渐渐进入枯水期。65岁的艾莎艾买提是塔里木河的渔民，已经捕了20年的鱼。每年的10月份开始，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去到鱼资源丰富的河流待上3个月。冬天冰川融化慢，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2天前，艾买提在这片河域布下了渔网。为了多打到一些鱼，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等着今天收网后，明天让岸上的人们原始又独特的一种烹饪方法。不需要炊具，一个火堆和几只木凳就可以摆开阵式烤鱼了。这种极特殊的烹饪方式让人感到古老而新奇。正宗的红柳烤鱼是一件耗费时间的细致活，除了生火的木头一定要用沙漠生长的枯胡杨木以外，穿鱼的签子也得是新鲜的沙漠红柳枝。红柳是生长在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耐贫瘠也耐盐碱，用红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肉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在炭烤的过程中，新鲜的红柳枝会分泌出粘稠的红柳汁液，在炭火的烤制下，不但可以分解掉肉类的膻味，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质里。艾买提制作的红柳烤鱼就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就地取材，简单而粗犷。艾买提将鱼沿鱼腹剖开，用红柳枝将鱼展平，像插上一根新的肋条。红柳烤鱼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盐什么都不放，一旦撒了其他调料就不能被称为红柳烤鱼了。粗红的柳枝一端沿着鱼脊肉穿过，另一端插在沙土里，用燃烧的枯胡杨进行烘烤。

样木独有的木质香气和红柳的清香，完美的与鱼肉的鲜美融合在了一起，让简单的烤鱼的香味也非常独特诱人。熏烤而成的烤鱼更是肉质细腻爽滑，入口即化。艾麦提在收获丰收的同时，也享受着自然美食带来的喜悦。带着艾麦提准备离开，去往下一片红玉。明年春天，他还会回到这里重新投放农粮，继续期待着他。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晓光老师，大家可以称呼我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主要平台分析，主要给大家做以下四个平台的分析，分别是抖音、快手、小红书和视频号。通过分析了解每个平台的侧重点，了解不同平台的现状和玩法。抖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现状。目前预计有8亿月活用户。2016年从音乐创意视频起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运镜手势舞为主，后来开始变得多元化，有教育、舞蹈、汽车、生活分享等等。目前已经将社交媒体电商化。2020年，直播带货成为抖音电商增长的主要形式，最近3年持续增长，成为整个电商行业增长最快的电商平台。抖音直播内容形成了多种特色，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董宇辉为代表的知识带货天花板，交个朋友罗永浩为代表的脱口秀直播带货天花板，小杨哥为代表的泛娱乐反转式带货的天花板。抖音的推荐算法是抖音最大的特色之一，以好内容为代表，让有创意的内容相互赛马，使得爆款内容频频出现。想要做好抖音，一定要给自己的账号打上标签。在抖音有3种标签，分别是用户标签、创作者标签和直播标签。什么是用户标签？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喜欢看体育，我在抖音经常刷到各类体育视频。你喜欢看电影，你能在抖音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剪辑视频，抖音推荐的永远是你喜欢看的内容，这个就是用户标签。很多同学问我，子贺老师，我按照上面的方式做，是不是影响到我在抖音卖货？我说不要紧，我们想在抖音分享，最核心的是第二个标签，创作者标签。简单讲就是你在抖音分享什么内容，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举个例子，我在抖音分享如何做短视频营销，就会吸引到对短视频感兴趣的个人或者是企业老板。你在抖音分享美食探店，你就会吸引到对美食感兴趣的人。想要在抖音做生意，最核心的就是创作者标签。第三个标签，直播标签，这个跟你直播的封面图、直播标题、话题都有关系，还和你直播间的互动、用户的评论、卖的产品有关系。直播间想要卖美食，你的直播间就不能搞成一个娱乐聊天的内容，一定要围绕美食去展开。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抖音的生意，分别是电商卖货、生活服务和线索获客。电商带货适合达人和商家，只要你的产品适合发全国走 C 端，就可以在抖音开小店，把产品上架到抖店售卖，达人可以直接到精选联盟添加商品赚佣金。生活服务主要有3类，分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和综合行业。所谓综合行业，给大家举个例子，美甲、美发、护肤、按摩，这些就属于综合行业。这些商家可以在抖音来客开店，通过短视频直播做团购。线索获客适合 B 端的企业，你的产品不适合做电商和团购，面向 B 端的企业，一个项目是几十万、几万或者是几百万，都可以通过留线索的方式进行获客。比如汽车就适合做线索获客。快手，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一下快手的情况。快手月活用户预计在7亿，它是由北京快手科技开发，这个平台诞生于2011年3月初，最初的时候做 GIF 图片应用，后来转型做短视频社交，比抖音做的还要早。快手的内容多样化，强调真实的生活分享，扶持创作者，创作的门槛比较低。它的流量采用个性化的推荐算法，与抖音不同的地方是，快手更重视用户的社交关系和地理位置，通过推荐、关注、同城这些内容来提高用户的互动和留存率。快手同样可以做电商、本地生活和线索获客。小红书，小红书平台月活用户3亿，95后的年轻人更喜欢在小红书和抖音进行搜索，内容很多元，更适合种草。小红书的内容是 UGC 的模式，简单讲就是用户生成内容，分享购物心得和生活经验。今年电商都在卷价格力，
唯一一个不卷价格力的平台就是小红书。只要你的产品是高品质、高服务、高毛利，哪怕小众，只要做好内容，依然可以在小红书把你的产品卖出去。和抖音唯一不同的是，小红书的流量相对较小，和抖音还不是一个体量。在小红书卖货，好产品是基础，用户是传播者，通过短视频和图文笔记进行种草。有些用户是算法推荐刷到，有些用户是用户主动搜索自己想要看的内容。视频号是腾讯旗下依托微信生态做起来的一款视频平台，目前预计有5亿用户。视频号可以和微信公众号绑定，给公众号带来新的流量入口。视频号的算法主要有社交推荐、算法推荐和地理位置推荐。如果你的朋友圈和社群是你的主要目标用户，建议求关注，先触达更多的私域用户，再强化公域流量，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做视频号有个最大的优势，可以直接把视频号的内容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用户看到。

0: 其独特的刀味和木味呢，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松溪，这里的版画老师就用他们的艺术热情为版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 版画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代，随着印刷术的诞生，版画也随之开始存在。在此后1000多年里，中国印刷术、造纸术得到广泛传播。地处闽北边陲的松溪，在1994年开始了版画创作，2000年的时候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版画艺术之乡。这也让松溪成为了中国最年轻、创建时间最短的版画之乡。松溪三中的美术老师叶美琴就是当年女子版画班中的一员。和许多同时期一起开始版画创作的作者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沉迷于自己一人的版画创作，而是在掌握版画技巧后，把精力投入到对孩子们的版画教学上。
2: 当时97年的时候，就是女子版画班，我也有参加的，当时是刻那个黑白木刻，也做了三四幅的黑白木刻版画。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是专门辅导学生做版画，也辅导了800多幅。我们三中就是版画特色校，差不多1000多幅，我们学校。
1: 孜孜不倦的教学中，孩子们慢慢也开始创作出许多精良的作品。在福建省第5届中小学生艺术节中，叶美琴的学生齐子航的作品《国泰民安》就参选其中，在国画、漫画、水彩画的展览中大放异彩。
2: 内容就是表现我们中国现在这种欣欣向荣的那种农村那种街景啊，那种港式啊，就是那个不是那个美丽是港区嘛，那种很欣欣向荣那种场景。他那个主题是国泰民安啊。他当时创作的时候是念8年级的时候，现在是高2了。因为他一直都有这个学生，一直都有学，外面都有学素描啊，学那个画，基本功很扎实。这里面一般就是农村那种市场嘛，那种市场那种场景嘛，有的人在卖鱼，有的在这个吃那个小吃，还有的各种画面吧，就是各种市场那种交易的那种各种画面。
1: 如今在松溪学习版画的孩子们，大多接触的都是黑白木刻版画。相对于过程复杂的版画艺术来说，刻刀参与其中，可能是引起这些孩子

0: 因为可以去看那些动物，可以到处去走嘛。然后这个是房子，是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到处飘。
1: 版画创作的第一步就需要作者不能有一丝的马虎，
2: 你的那种橙色的那种暖色，就是感觉我们就是一种那种暖，带一点暖色。
1: 草图制作完成后的刻制是版画创作中最后一个能被修改的过程。刻制需要把不需要上墨的部分给刻掉，刻刀和木板之间，作者营造着巧妙的构图，以丰满密集或萧疏简淡的风格来表现作品的风格。一刀一刻间，版画的魅力就懵懂于板上，这块板中也将根据作者的意愿诞生一定数量的相同版画。
3: 刻下去基本上就不能再修改了，基本上它就下去一刀就是一刀，它如果有出现错误的话，但是我们会进行小幅度的修改，但是很大的修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每一张都很耗费体力和精力，所以如果画面的尺寸是小的，我们会多印几张；如果画面的尺寸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10张左右。
1: 上墨印制和刻制是关系密集的两个步骤，在黑白木刻版画中，刻和印的步骤通常一次就可以完成。

0: 在套色版画过程中，刻制和上墨就不能简单的一蹴而就，需要每一道色彩单独去完成。而印制运用到的工具就是这台体积庞大的压制机。
1: 刻和定啊，这两个工序，刻呢就是要把上一道想要的色彩留下来，这个刻。那么印呢，就是你印的过程中要注意油墨的厚和薄啊，还有这一道的色彩跟上一道的色彩的叠加，它会产生一种色变，这要你自己去把控。
0: 老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1: 现在开始上色。
0: 上色，
1: 对，
0: 这个就是调好的颜色。
1: 调好的颜色啊，我们这叫调墨盘。色彩的这边一般就是三原色，红黄蓝
0: 黄蓝
1: 然后黑白，然后就是这个色彩放在这边。我们这个画刻好以后呢，到这里调色。滚筒滚的时候呢，要求要使这滚筒滚的这个墨的要薄，
0: 要薄
1: 啊，不能厚。因为我们这个是刻过程中是很多这个刀痕在上面，如果很厚了以后呢，这个油墨会把这个刻的刀痕这个覆盖掉，那这个痕迹就出来。
0: 那我试一下可不可以？我感受一下。又听的声音很好听哎。
1: 可以稍微速度快一点，再匀一点，不要很费气。
0: 那差不多这样算是好。
1: 对，好了，你再滚一下，看起来很均匀了，你看，看起来非常均匀了，也很薄了。
0: 这个就可以开始上色了。
1: 上色。
0: 其实滚一遍完以后，它上面的墨可能就需要再重新再
1: 上。对，要重新了，没有墨了嘛。
0: 我想要版画很像那种印刷，就要一直一直反复做。
1: 你往往我们上一道是深的色彩，比如说暖色调，那下一道可能是这个冷色调，那暖色调可能就会会透过这个冷色调跑出来，这种色变是你在设计过程中想不到的。

0: 每一次完成印制就需要进行一次晾干，油墨在静止中慢慢凝结于板上，在完全干了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道色彩的印制。
1: 其实每一道的工序都很重要，就是都很考验你的经验和耐心。晾干这一部分如果

0: 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或者说你判断失误，有时候我们赶时间嘛，然后你调到颜色上去以后，会把前面一道的颜色带下来，就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效果就不怎么好。
1: 从起稿到制版，从刻制到上墨，每一版版画作品的完成耗费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每一幅的成品都能透露着作者的心血和创作理念。

0: 谷雨节气，气候悄然生变。
1: 谷雨的这个总的气候的特征出现什么呢？它一个是湿盛，哎，一个是寒温交替。
0: 顺时养生，我们该如何应对湿气影响？
1: 谷雨季节呢，湿气比较盛，容易阻碍中焦啊，造成这个湿气困体这个景象。所以说，祛湿健脾是它的根本。
0: 祛湿健脾，生阳护体，身心和谐迎初夏。
1: 公交就一米粥呢，就是祛湿的健脾；姜春呢，它是芳香的健脾的。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教您掌握谷雨养生的精髓，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告诉我们说一定要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关注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这也是春末夏初的一个过渡时间点。在这个时节，气温逐渐回升，雨水逐渐旺盛，万物生长蓬勃。但是呢，潮湿多雨的气候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隐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抓住谷雨这个养阳祛湿的黄金时节，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打下健康的坚实基础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养生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0: 杨明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中医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
2: 杨医生您好。
3: 您好。
2: 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谷雨节气，首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到了谷雨节气，这个气候特点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谷雨呢是春天里最后一个节气。
2: 嗯，
1: 俗话说呢，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那么到这个季节以后呢，就是预示着这个寒潮呢基本要结束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气温开始回升，那个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呢加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冷空气呢并没有完全结束。
2: 嗯，
1: 偶尔还出现倒春寒的现象。那么再加春季呢，它是风气当令的时节。
2: 哦，
1: 所以这时候呢，风邪呢依然存在。
2: 明白。
1: 所以说呢，谷雨的这个总的气候的特征出现什么呢？它一个是湿盛，
2: 湿盛，
1: 哎，一个是寒温交替，是春生之气渐盛，同时又容易产生那个湿邪的一个季节。
2: 那既然有了您刚才您给我们分析这些气候特点，接下来咱们说说，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人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咱们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疾病的困扰吗？
1: 谷雨呢，降水增多，
2: 嗯，
1: 湿气呢增大，所以说这个湿邪呢容易侵犯人体，
2: 嗯，
1: 阻碍中焦，
2: 嗯，
1: 所以中医有句话说呢，这个脾呢喜燥恶湿，所以湿邪呢阻碍脾阳，那么脾湿健运，这时候可以出现一些腹胀啊、便溏啊、乏力啊这些症状。同时呢，脾湿健运以后呢，运化代谢失常，湿浊内生，难以消化吸收，啊，导致一个脾虚湿盛的一个体质。
2: 这是湿对于我们脾的一些影响啊。好，您刚才还说到了风，风邪的影响会有哪些？
1: 风邪呢，容易侵袭人体呢，阳气易散。谷雨时节呢，还是风气当令的一个时节。风气呢，它侵犯人体呢，就是伤阳气，
2: 伤阳气，
1: 胃外不固。阳气外泄以后呢，抵抗力低。容易出现风寒啊、头疼啊这个症状。
2: 明白。所以这个时候，即使像您说的天气已经转暖了，但是得风寒感冒的朋友也不在少数，
1: 也不在少数。
2: 主要有时候这个风一吹啊，就感觉一阵凉风，一阵寒过来，
1: 对，
2: 就病倒了。
1: 对，因为谷雨呢是春夏的过渡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温差比较大，寒温交替呢频繁，有时候还冷空气哈呢过来以后呢，出现一个乍暖还寒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是风寒呢容易侵袭人体啊，造成这个营卫失和，造成这一个怕风啊、怕冷啊这样一个症状。
2: 明白，这些也是人体受到的影响。而且我们说到整个春季哈，可能很多朋友都长期受到过敏问题的困扰，这也是在谷雨节气可能突出的一个影响。
1: 对，谷雨过后呢，草木呢茂盛，花粉呐、这个柳絮啊等等过敏原料大量飘散，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加以后呢，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2: 对，
1: 这样容易出现一种哮喘呐、 这个过敏啊、鼻炎啊，这个情况。
2: 刚才杨医生给我们说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生理方面、躯体方面的一些病症。我们再来说说心理哈。我们说春季大家容易出现春郁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是谷雨节气前后一个典型的问题？
1: 是，春天呢属木，和肝气相通，肝呢主属泻，调情志，它能促进血液的正常运行，肝气调达，这个借助春天的生发之气呢，舒畅气机，这时候我们心胸要开阔，情绪呢要乐观，我们这才能的肝气调达，这个情绪呢舒畅，如果肝气不舒，肝气郁结，那么就造成我们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啊、不适的症状。
2: 明白，所以谢谢刚才杨医生分别从我们的生理的角度和心理角度为我们疏解了在谷雨节气前后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说出现问题的可能有一些重点的人群，就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风险更高的人群，针对这些人群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
1: 一个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本来这个脾胃功能都虚弱，它经常出现一个腹胀啊、便溏啊、乏力这些症状，再加上谷雨时节呢湿气盛，那么侵犯人体呢，阻碍脾阳，那么便溏啊、腹胀啊、乏力症状要加重，特别是一些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的患者，脾虚湿盛的情况呢更明显。脾胃虚弱人群应该忌食生冷，忌辛膻啊、这个伤阳的这些食物，那么要多吃一些薏米啊、芡实啊、祛湿的这些食物啊，这些啊补补阳气。
2: 这是一个重点人群啊，还有吗？
1: 还有一个是过敏性人群，因为这个花粉呐、柳絮啊，这些过敏增加，春天的活动增加，接触机会增加，因此过敏性疾病也会增加，会鼻炎呐、哮喘等等也会增加。过敏性人群这个时候出门要戴口罩啊，要穿长袖衣服啊，避免和花粉呐、粉尘呐接触。回来以后呢，要清洗衣物啊，淡盐水啊、温水啊，洗洗鼻腔啊，这样的做一些清洁，去除一些过敏源。
2: 就普通人群碰上这些过敏源，可能问题还不大，但如果是过敏体质人群，可能马上就犯了，是吧？
1: 是的，
2: 所以需要重点关注。
1: 还有这个，经期敏感或是这个心情不愉快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也会加重病情。情绪敏感的人群，那么往往会出现这个抑郁啊、焦虑啊、烦躁啊这些症状，
2: 也会出现，
1: 也会出现。情绪敏感的人群，保持心情舒畅，要多出去走一走，做一些基本运动，做一些太极拳啊、八段锦呐、助护阳气的这个运动，那么有利于心情舒畅。
2: 另外就是我们多多关注的一些小朋友和老年人，包括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1: 对，
2: 他们这个免疫力本来就不太好，是吧？像您说的营卫失和，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出现。
1: 是的，免疫力低下人群也是这样，体质比较虚弱，那么胃气不固，胃外功能虚弱，风邪呢更容易侵犯人体，造成一系列的症，感冒啊、风寒啊这些病症。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我们进行晨练进行一些八段锦呐、太极拳啊这些锻炼，多吃一些香椿呐、菠菜啊，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
2: 明白。
1: 春天呢湿气比较大，风寒湿呢因侵犯我们的关节，过去的关节炎的疾病会加重，因此呢我们要保暖啊。那下雨的时候呢要避免淋雨啊。
2: 所以刚才杨医生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啊，我们在春季尤其是谷雨时节更应该要多多的留心自己的健康。
0: 谷雨时节湿气偏重且多风，需特别注意防湿邪、避风邪、防过敏、调情志，特别是脾胃虚弱者、过敏性人群、情绪敏感者、免疫力低下者及关节疾病患者，更应加强自我保健，确保身心健康，度过春季。
2: 所以我们说到了顺时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谷雨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养生的主要原则都有哪些呢？
1: 谷雨这个季节呢，呈现的气候特点是湿盛、多风。那么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呢，这时候我们应该是祛湿固本、生阳护脾，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么首先是祛湿健脾，谷雨季节呢湿气比较盛，容易阻碍中焦造成这个湿气困脾的一个景象，所以说祛湿健脾是它的根本。
2: 这是根本。
1: 风邪呢容易耗散阳气，胃外不固，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保暖啊，固护阳气，固护胃气。春天呢这个应该顺应肝气的生发，舒畅气机，所以说要调节情志，疏肝利气。刚才讲的乍暖还寒，这个寒温的错杂，这个时候呢是要适当的纯捂。这个纯捂呢往往还有一层意思，容易被忽视。纯捂呢是它是到了春天，北方的屋子的冷没有暖气了，那么南方是 梅雨季节本来没有暖气，
2: 嗯，
1: 这个时候呢，居室的温度是低的，
2: 嗯，
1: 外边是热的，
2: 嗯，
1: 所以出去了应该没问题，在室外没问题，
2: 嗯，
1: 但到了室内呢，它是属于寒冷，
2: 嗯，
1: 阴冷的，所以说在屋里呢也要多穿一些衣服，
2: 明白？
1: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感冒多，
2: 对，
1: 说这是春捂的真正的一个含义，
2: 明白？
1: 嗯。
2: 好，谢谢杨医生刚才给我们总结了春季养生，尤其是谷雨节气前后养生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具体支支招哈，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些原则，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防病？
1: 首先是我们的饮食起居，
2: 嗯，
1: 饮食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哈要喝一些这个红消豆薏米粥，红消豆薏米粥呢就是祛湿的健脾的，另外呢还可以吃春，
2: 吃春
1: 这个谷雨季节呢香椿比较好，香椿呢它是芳香的健脾的，营养价值又高，
2: 推荐大家吃，
1: 它的芽呀叶呀，
2: 哎，
1: 都是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
2: 哎哎，这是我们的食物上啊，另外喝的呢，
1: 喝的呢可以喝一些这个春茶，
2: 春茶
1: 喝一些茶呢有一些这个祛湿啊醒脾啊啊促进消化呀这样一个作用，绿茶是偏凉的，所以说脾胃虚弱的人群一般不建议和这个春茶，
2: 明白？
1: 哎，
2: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1: 体质
2: 合理选择，
1: 体质选择。
2: 所以祛湿的粥品，包括我们的春茶，还有一些春芽哈，这些可以多吃一些。
1: 对，对
2: 这是我们的饮食方面的推荐。那有没有什么在这个时节需要忌口的？
1: 忌口呢，就忌生冷，
2: 忌生冷，
1: 忌那个辛膻的食品。
2: 好，这是饮食方面。您刚才还说到了起居方面，
1: 起居方面是古人讲，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啊，披发缓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晚上不要睡得太晚，早晨要起来，起来以后要放松，庭院里散步，做一些缓慢的运动，穿宽松的衣服，女同志把这头发不要扎辫，披发就是要放松，还有一个就是春天呢可以做些太极拳啊八段锦呢散步啊这些微微啊出汗的这种运动，那可以助阳气，
2: 但是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1: 不能大汗淋漓，大汗淋漓是阳气外泄以后容易伤阳气，容易加重湿邪。
0: 谷雨时节，八段锦推荐两首托天理三焦，与攒拳怒目增气力两式，有助于祛湿除浊、疏肝健脾、生发阳气。
3: 两手向下交叉上托翻掌，向前看，掌向上推，打开，放松，下落，上托，眼睛向上看。两掌向上托，向前看，放松，下落，啊，两手托天理三焦，对我们的三焦、对脊柱、对颈椎都有很好的调整作用。出拳，打开，抓握，回收，出拳，打开，抓握，回收，攒拳入目增气力，对肝经。啊，肝胆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可以疏肝利胆。
2: 最后，请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些中医的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些外治的方法，是吧？
1: 对，
2: 穴位按摩呀，等等。
1: 外治办法呢，可以看足三里呀、按摩啊。足三里穴位呢，就是在膝下三寸，胫骨粗隆啊，外开一横指，就顺着这个胫骨粗隆向着摸，摸的摸不动了，就有个坎儿以后呢，外开一寸就是足三里的位置，
2: 足三里的位置，
1: 足三里位置，还可以中脘穴、关元穴按摩啊，促进健脾利湿，穴位按摩是很有效的。中脘穴是在腹中线， 脐上四寸，在腹正正中线上，叫中脘穴。
2: 中脘，
1: 这个关元穴是在脐下三寸，也是在正中线上。
2: 那您刚才提到这几个穴位，足三里、关元和中脘，我们每天进行什么样的按摩？按揉多少次可以发挥相应的效果？
1: 睡觉以前，我早晨起床以前，都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来找手轻轻的按压，揉轻按，几分钟就可以了。中药泡脚也是很好的方法，可以用一些花椒水啊、生姜啊这些泡脚。一般取花椒呢10克，然后煮开锅以后呢大约10分钟，然后放凉了，放到温度大约40度左右再洗，避免烫伤。生姜可以切成丝，可以切成片，这个可以开水直接一泡，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散寒作用。
2: 最后还有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时候疏达自己的肝气，避免春郁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大自然地走一走，保证心情舒畅。
0: 谷雨节气是顺应时节养生的关键时期，中医理论强调天人合一，此时养生应注重祛湿固本、生阳护脾。饮食上推荐多食用薏米、红豆粥、香椿等健脾祛湿的食物，同时饮用春茶以促进消化、祛湿健脾。起居方面，需保证充足睡眠，进行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以助阳气生发。运动时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导致阳气外泄。中医养生推荐穴位按摩与中药泡脚，固护阳气。此外，谷雨时节还需注意疏肝调畅情志，保持心情舒畅，多参与户外活动，亲近自然，以顺应春气的生发之性。
2: 再次谢谢杨医生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谷雨节气前后的一些养生建议。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又提到了什么问题，我们请杨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来看看这个问题，说谷雨想进补养阳，可以吃一些阿胶吗？
1: 脾虚的人不推荐吃阿胶。它是一种传统补品。它一般起到这个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它是滋阴止血的，所以说呢它是比较黏腻，脾虚湿盛的人群它容易伤脾阳，容易伤脾胃，所以呢不建议。
2: 明白，不建议大家吃阿胶。好，下一个问题在谷雨时节可以吃一些辣椒花椒这样的辛辣食物来发汗祛湿吗？
1: 也不推荐。因为谷雨这个季节呢，它下一个季节就是立夏。
2: 立夏
1: 这个时候吃一些辣椒它容易产生热。产生热以后呢耗阳气嘛。然后伤脾胃。你脾胃虚弱人我们不建议吃辛辣的食品。推荐呢紫苏丝瓜这些食品来祛湿。鸡蛋炒丝瓜很好吃的。
2: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您也推荐了红豆薏米的搭配，所以很多人现在说红豆薏米水是不是祛湿神饮，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喝？有没有人有忌口吗？
1: 不能千篇一律，这人的体质不同也是需要辩证的。因为你这个薏米呢它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吃多了后容易拉肚子。所以体质偏湿的适合吃红豆薏米，它是祛湿嘛。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谷雨时节湿气比较重，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适当的减少一些饮水量？
1: 那倒不是，水呢是正常的必须的这个元素，喝水呢对人体健康增加代谢是非常好的，因此呢不能少喝水，适量喝水，科学喝水是我们应该做的。要不要喝凉水冰镇冷饮这伤阳气是不行的，要喝一些温开水，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我们要少量多饮，不能都口渴了再喝水。
2: 好，再次谢谢杨医生。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确实是一个调养身心、养阳祛湿的黄金时节，也希望大家掌握用好这些养生方法，为接下来到来的夏季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节目再见。

0: 夏至时节闷热的天气对人体有何影响？
1: 夏天来了，人就倦怠，乏力，没精神。
0: 吃对食物，健康过相。
1: 五味里边苦属辛，所以说苦瓜在夏天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食物。
0: 一个简单穴位，助您清心安神。
1: 这个位置是内关穴，是让人安神静心的。
0: 本期节目特邀专家教您顺应时节，科学养生，轻松度过炎热夏日，守护全家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我们啊，一定要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呢，咱们就要来说说24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夏至。这一天啊，是咱们北半球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而且这个时候啊，暑湿难耐，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多的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时节会出现这种心烦意乱啊、乏力困倦啊、食欲不振等症状。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时节更好的保养身体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解读夏至养生的奥秘。
0: 李友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二区主任医师。
2: 李医生您好。
1: 您好。
2: 今天呢，我们邀请您跟我们来讲讲这24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就是夏至。这一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个时节。那这个时候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 中医讲夏至日阴气盛，因为它是阳气最旺的一天，所以阴气开始出现，所以夏至呢是阴阳交替的一个节气。
2: 哦，
1: 从夏至开始，我们的天气会越来越热，温度基本上到了一个高点，到后期暑湿就该来了。
2: 没错，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暑，一个是湿，就是大家也会明确的感到，就是又热又潮还闷，所以就这样的一些气候特点，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来说，您觉得会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1: 从节气上讲，夏天属火，所以夏至日呢是人火最旺盛的一个时段。比如说心火旺，人就容易烦躁失眠，容易发脾气，这是第一。第二呢，夏至日阳气盛而阴气盛，所以夏天的时候脾胃是偏凉的，叫外热内寒。天越热的时候，我们脾胃越容易虚寒，所以叫苦夏。在夏天我们不想吃东西，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是减弱的。还有一点，夏至日暑湿盛，湿气啊重浊黏腻，这是中医的说法，用我们大家能够听懂的说法，夏天来了，人就倦怠，乏力，没精神，叫头重如裹，脑就昏昏沉沉，叫暑湿重，这就是夏至气候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2: 明白。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裹字儿哈，加上湿，就有点像一个湿毛巾缠在我身上一样，裹住了，又黏又腻又湿又闷。
1: 确实是这样。
2: 所以夏至气候对于咱们健康的影响，刚才李医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您也再给我们说说，就是大家可能都经历这样的感受，但是哪些人群可能是容易出现健康问题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1: 一个是老年人。
2: 老年人，
1: 老年人他免疫力比较低，对外来的这种邪气入侵他没有那么抵抗力，老人需要注意不要急躁，不要发火，平心静气，因为老人的这种血管的弹性在下降，那如果说急躁的话血压会上升，那不知道血管会发生什么问题。
2: 没错。
1: 第二就是小孩。
2: 小孩，
1: 小孩呢他的这种身体的免疫的功能没有发展到健全，还不到成人的阶段，所以脾胃是比较虚弱的。所以小孩在夏至日不要贪凉，贪凉的话容易腹泻呀。第三类人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夏天都手脚发凉的那些人， 现在很多小姑娘不吃饭，
2: 嗯，
1: 要瘦，以瘦为美，
2: 对对对，
1: 一般到这种情况，她脾胃是虚寒的，手脚都是凉的，
2: 嗯，
1: 脾胃乃后天之本，
2: 嗯嗯，
1: 越到这种夏天，外边越热，
2: 嗯，
1: 身体里边呢有一种寒气叫内寒，
2: 嗯，
1: 脾胃运化不足，它反而手脚会更凉，
2: 嗯，
1: 所以这类的人群也是在夏至日要多注意养生，
2: 没错。
0: 夏至时节气温攀升，暑湿渐重，此时人体易心火旺盛，出现烦躁失眠，外热内寒导致脾胃虚寒，引发食欲差，暑湿重则让人头重如裹，精神倦怠。那么在夏至时节该如何养生呢？节目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在夏至前后这个时期咱们应该如何养生。
1: 从饮食上讲，我们就可以吃一点养心的食物，比如说红色，在五色里边属心，红枣健脾胃的，红豆利水的，西红柿养阴生津
2: 啊，
1: 还有清热解毒的一些个食物，在五味里边苦属心，所以说苦瓜在夏天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食物，
2: 能去火，
1: 它去火，对一些个实火的人，比如说我，因为我是个胖子，那这时候脾胃比较旺盛，可以喝一些凉茶，因为凉茶的成分就是菊花、金银花。但注意啊，脾胃虚寒的人，可不能这么去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偶尔可以，多了可不行。
2: 刚才李医生介绍哈，在这个时期，我们的饮食方面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红色的食物、苦味的食物，来帮助养心、去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一定要谨慎哈，尤其是我们夏天经常接触的一些凉茶，可能更苦寒一些，真的不适合脾胃虚寒的朋友长期大量的饮用。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代茶饮适合我们呢？今天李医生也带来了他的推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从养生的角度上说，夏至日阴气盛，我们要需要滋阴。滋阴的话就需要麦冬和西洋参。麦冬是中医传统的滋阴的一个药物，养阴清热生津。西洋参也是养阴生津清热的一个食物。对于一些个平时我们老坐在办公室拉在空调的房间里这种身体偏弱的朋友而言，建议用这种来代替凉茶。如果你觉得热的话，你可以放凉了喝。
2: 哎，对对对，咱放凉了慢慢喝，当一个代茶饮，对于您滋阴去火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1: 没错。
2: 好，说完了在饮食方面的推荐哈，接下来我们说说其他生活起居方面，您还有什么养生建议？
1: 中医讲的睡子午觉，晚上啊11点之前就要睡着了。这时候让阳气慢慢的生发。午呢就是中午了，对吧？尤其夏天，每天中午休息个半小时15分钟的，让我们心情静下来。本身夏至就是特别烦躁的一个节气，静静心火，让下午可以更好的工作，一个休息方面。第三是运动，夏至是一个非常天气炎热的时候，还要需要运动，出汗。我出汗，一个是促进的新陈代谢，第二呢，出汗可以带走热量，对身体好。但请注意，汗在中医讲属于阴，阴津或者津液，你带走汗液的时候，不仅仅有汗，现代医学说它里边还有电解质呢，
2: 对对对，
1: 还有盐呢，
2: 对，
1: 还其他这些东西呢。同样，中医讲你运动后你出汗的时候，阳气是外泄的，
2: 哦，
1: 还损伤了阴津。所以其实中医不太建议大家在夏天做剧烈的运动
2: 啊，就那种暴汗，其实不建议。
1: 那其实很不建议。
2: 那
1: 大家还要运动，那在什么时候呢？清晨或者是傍晚，
2: 不那么热的时候。
1: 不那么热的时候，你可以打打太极拳，慢跑，这都可以。以什么为度呢？就是微微出汗就好。最后啊，大家想怎么样在家小手指的这个方向，腕横纹和小手指这个纵线这个点。你摸一摸，这儿有根筋
2: 啊，对，
1: 再往后一点或往下一点，这个位置，一摁胀麻酸，这个位置，这是健脾胃的
2: 哦。
1: 所以这两个穴位正好对应我们夏至对 人体造成那个不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心火旺，
2: 嗯，
1: 脾胃功能弱，
2: 嗯，
1: 建议大家在按穴位的时候呢，可以听听音乐，
2: 哎，
1: 闭目养神，就静静的待着，心静自然凉，所以一般夏至日，建议大家就是以静为主。
0: 夏至养生重在清心火、护脾胃、养阴精、少耗气。饮食上可多吃红色食物养心，苦味食材清热去火。脾胃虚寒者可泡麦冬、西洋参代茶饮，滋阴清热，温和不刺激。起居要睡好子午觉，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小憩15到30分钟，清晨傍晚适量运动，微微出汗即可。日常多按内关、神门两穴，静心安神，健脾养胃。夏至养生以静为主，顺应时节。
2: 谢谢李医生的推荐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养生保健的很好的建议啊。
1: 嗯。
2: 另外呢，我还想提一个，就是在夏天啊，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有人啊出现两种极端，一种呢是特贪凉啊，热嘛，吹空调，吃冷饮。冰激凌等等啊，弄得特别的凉，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有些人呢就说不行，我弄这么凉，我这个身体不舒服，是吧？拉肚子呀，或者容易感冒，我呢就闷着，哎，我不能那么凉，结果导致热过头了，中暑了。所以防暑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这个两个极端，您有什么建议？
1: 其实这两类人啊，大家在周边啊都有很多的事例，比如举我的例子吧，就我的父母就是这两类人。
2: 哦，
1: 我老父亲他就是一个很贪凉的人，要从冰箱里喝冷饮，把空气调得低低的。但是有什么问题呢？他脾胃不好，他吃了这些东西他容易腹泻，他吃什么他就拉什么，他反而会变瘦。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建议他吃饭的时候可以吃一点绿豆粥，比如说绿豆、荷叶、薏米可以一块儿熬，放凉了让它吃，叫荷叶薏米粥，对这种运化后天脾胃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刚才提到的那个麦冬和西洋参养阴的凉茶，我会让他喝。另外，老先生不是贪凉吗？总是吹空调啊，我让他早起和傍晚都要出去走一走
2: 啊，
1: 出出汗。出完汗之后洗热水澡，温度就降下来。
2: 对对，
1: 他反而去了心火。老母亲她不开空调，
2: 怕凉。
1: 但是我妈每年的夏天要感冒，
2: 不
1: 暑湿感冒。
2: 哦，
1: 我说您不开空调可以，但是您必须把窗户打开，
2: 通风透气。
1: 通风要透气。啊，不能跟蒸笼一样。第二，我给他买电扇。就让这屋里空气给他流通起来。通过空气的流动，也是一个降暑的方式。
2: 对，
1: 我相信大家周边有很多人这样。他总是走极端。你不要拗着来。你不是说你必须关空调，或者你必须开空调，你拗着来，老人他是不听你的。包括孩子一样。所以你在尊重他的基础上，在他所能够认知的范围内，按照养生的方式来进行调节，对于度过这种夏至日是有很大的帮助。
2: 好的，谢谢李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苦夏之时啊，尤其是夏至这个阶段，养生的一些做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发来了什么样的求助，我们进入快问快答。李医生先看第一个问题啊，有人问到了，说夏至时节我们就不吃什么正餐了，多吃点瓜果，是不是既能减脂又有养生效果呢？
1: 这个做法绝对是错的，因为苦夏大家是脾胃比较弱，都不想吃东西，这我理解。但如果说想借着这个机会就想吃点瓜果，就顺便把肥减了，是一件非常不可取的事儿。因为我们的人体啊，它需要更多的是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类的，这是能量。你每天吃瓜果，

0: 能量摄入就不够，你身体会非常的疲劳，就这种营养就不够了。这是一二，瓜果类的在中医啊都比较属阴，
1: 嗯，
0: 它凉，
1: 对，
0: 你总吃这种凉的东西啊，造成脾胃运化不足，它消化的不好，那俗称吃什么拉什么。你倒是瘦了，可是身体受不了，
1: 对，
0: 体内津液随着代谢消耗掉之后，免疫力它就会垮掉。减肥啊，少吃，运动，是核心，但不是不吃。所以很多人在夏天也在想，说我吃点瓜果，是不是就能减肥了呢？或许能够减肥，但实际上是以身体为代价来减肥是不可取的。
1: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夏至时候除了热，还有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湿气特别的重，所以有些人说，能不能我做一些拔罐啊、汗蒸啊，让这湿气出去，达到祛湿的效果。
0: 这个说法不是对错，是有误区。像汗蒸确实是一个祛湿的一个方法，这个没错，但是夏天汗蒸是错的，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出汗的，也天气比较炎热，在这基础上，你如果说过度的去出汗的话，那气随筋脱，你可容易气虚啊，气虚之后你可能会晕倒，你有可能会晕厥都会出现，所以夏天不建议汗蒸，另外拔罐祛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夏天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节气，你去拔罐的话要小心烫伤，还有皮肤的一些损伤。如果真有拔罐了，我建议去咨询好些的中医师，不要盲目的去拔罐。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去贴三伏贴，说有冬病夏治这样的作用啊，您怎么看？
0: 冬病夏治，它针对于什么呢？针对是那种冬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患者，它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像支气管炎、反复的感冒、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啊，或者过敏性的哮喘啊，等等这些。另外还有儿科和骨科那种受寒症、这种关节炎或关节疼痛啊、风湿类的这种疾病，像这样的疾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贴三伏贴方法，让这些病在冬天少发病，或者发病的程度降低，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那些个身体就比较虚弱的人，再或者是这些病在我们夏至这个节气正在发病的人而言，比如正感冒呢，我现在正是有一种支气管炎发作，做三伏贴就没有什么好处。另外除了我说的那些慢性的和温度和气候相关的疾病，和其他疾病贴三伏贴其实帮助并不大。还有就是本身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人贴三伏贴过敏的，就不建议贴三伏贴。
1: 所以李医生还是解读，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不能把它神化了，
0: 对，
1: 它不是包治百病。针对您的体质和您的疾病有作用的，咱们贴没有问题。而且您现在别在一个急性疾病的发病的时期，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说您什么问题都能通过三伏贴解决啊？这是肯定做不到的。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知识哈。所以夏至呢是一年四季当中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时节，给我们的身体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负担。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我们的一些养生的原则啊，我们要健脾祛湿，要养心安神，要清热解暑。同时也要补气滋阴啊，希望大家通过饮食啊、睡眠呀、包括一些穴位按摩等方式来进行调节，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安然度过这个苦夏时节。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个社会概念。当它以立法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的时候，它是一个法治概念。医保工作者一边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一边承担着维护医疗保险制度和维护医疗保险秩序的国家责任。多年以来，济源市医保局坚定阳光医保、温暖依靠理念，实实在在做医患者的忠实靠山，努力成为广大参保群众的温暖依靠。
1: 一星期前已经交过钱了，现在你告诉我不能报销了。
2: 按照我们政策来说，补交之后要到次月一号才能生效的。
1: 卖保险的时候，
0: 面对群众一些超政策范围的要求，这个时候医保工作者唯有在无奈中将泪水浸在眼眶里，耐心地向当事人劝导与解释。张某是一位未参保的重大疾病患者家属，在他感到巨大经济压力袭来的时候，向医保部门提出了各种要求，甚至对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同情、无力、委屈，考验着医保工作者的忍受力和精神承载力。
3: 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我们通过协调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困难群众身份，在民政部门认定通过后，我们为他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并把他参保后的医疗费用进行了报销。
0: 这些都不是个别案例，每件往往需要医保工作者解释、安慰数个小时，甚至多方协调解决，考验着医保工作者的耐心和素养。近些年来，国家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改革发生了深刻变化。在2003年，医疗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扩大到全民的21年间，陆续发布各种惠民政策，从基本医疗保险到三重制度保障，从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到智慧医保，实实在在的惠了民，便了民。他们的孩子李某是一位特殊的患者，因脊髓性肌萎缩症需要注射70万一支的添加药。2022年，该药经过国家谈判以后，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4: 经过国家医保局的谈判，
0: 患者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2022年到2024年期间，累计医疗费35.4万，累计报销25.9万。这对患者来说，国家给患者解决了3/4的医疗经费，无疑拯救了一个家庭。
5: 确实很感激，医保三重保障，我家是最大受益者。
0: 同样经历的还有济源示范区五龙口镇患者赵先生、往乌镇居民杨先生等，他们都是医保的受益者。赖玉镇赵某是一个连续多年缴纳居民医保的群众。
6: 我家有4口人，年年啊都交医保，虽然这些年没有用过，但是想着全当给其他人做贡献了，谁敢说谁家没有点事。之前啊，我家媳妇生病住院花了8万多，医保报销了6万多，交这医保啊，我觉得真是值。
0: 医保工作者在努力的服务群众，更多的是群众能感受到的付出和温情。这位叫王亚文的老者今年已经93岁了，20多年来，老人是医保部门的常客，无论是异地就医还是办理医保住院，或是日常就医看病中的大事小事，老人经历了国家医保20多年发展变化历程，他是医保惠民的见证者。
7: 国家好，社会好，医保服务很周到。
0: 每次见到老人，老人总是情不自禁地要为大家唱两首歌。

收看巴中大医生，让健康专家就在您的身边。今年3月3日是第25个全国爱儿日，宣传主题是科技助。

听，共享美好生活。朋友们，春节的烟花爆竹声演过后，有人就发现听不清声音了。探亲访友，舟车劳顿之下，有不少人热气上火，是头晕耳鸣。那还有一些人呢，去年的冬天呼吸道感染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觉得这个听力下降了等等。那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耳鸣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巴中市中心医院耳科副主任医师王海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解。

0: 好的，欢迎您王医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耳鸣啊。什么是耳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2: 什么是耳鸣？耳鸣是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的情况下，耳内或颅内产生嗡嗡、嘶鸣等不成形的异常声幻觉。这种声音感觉可以是一种或一种以上，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听力下降的患者常伴发耳鸣，耳鸣往往是听力系统出现障碍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0: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也会被很多朋友们进行一个忽略。那构成耳鸣的诱发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呢？
1: 血管性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食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药物或者食物以后，会引起耳鸣。当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长期失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是疲劳情况，也会引起耳鸣。
0: 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耳鸣的发病率目前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1: 我国大约有10%的人出现过耳鸣，其中耳鸣严重到影响生活、睡眠质量、记忆力和精神集中度的患者占耳鸣人群的2%。有0.5%的耳鸣患者因为严重的耳鸣而自觉有身心残疾。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巴中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随机选取了4个社区和养老机构的400多位老年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耳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老年人有耳鸣。但是比较好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他都认为耳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会最后发现耳鸣影响了他的生活。
0: 影响生活，就是到底在临床上哈，他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就出现耳鸣的话，
1: 耳鸣的症状表现为多种多样，可以是急性发作，也可以是慢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和不规则的。而患者听到的声音也是各种各样，可以是嗡嗡声、蝉鸣声和耳闷胀感。耳鸣所带来的影响和体验也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患者认为耳鸣只是一种轻微的干扰。但还是有一些患者认为耳鸣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耳鸣的患者常常会发生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情况。其实不同的心理素质的患者，耳鸣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听不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哈，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的。
1: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耳鸣它会引起耳聋吗？
1: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绝大多数电视前观众朋友们最想
0: 了解的问题。
1: 耳鸣和耳聋作为我们听觉系统的两大症状，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耳鸣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耳聋和听力下降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耳鸣和耳聋是同时发生的。有一些病人他是以听力下降为主要症状，同时他伴有耳鸣。当他的听力下降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既有听力下降又有耳鸣。但在另外一些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同时发生，但是他的听力下降不明显，那么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听力下降。他的关注点就只是在他耳鸣上。当我们对他耳鸣进行治疗或者他恢复了以后，他才慢慢地发现他的听力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他会误以为是耳鸣导致他的听力下降。其实是在他发病的时候，耳鸣和听力下降都同时已经有了，
0: 所以两者我们都得要注意，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出现耳鸣，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1: 耳鸣的患者，包括颅鸣，应该到耳鼻喉科就诊，进行专业系统的检查治疗。耳鸣必须要明确病因后，才能够积极的对应治疗。例如像我们有急性鼻窦炎、流行性感冒引起了鼻塞之后，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要对症治疗，缓解鼻塞，然后来改善耳鸣。如果是我们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心情焦虑，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那么首先我们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睡眠，来改善耳鸣。当我们有单侧搏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病变，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耳鸣。
0: 耳鸣它是可以药物治疗的吗？
1: 由于个体的差异很大，用药治疗不存在绝对的最快、最好、最有效，还是要针对一个病因来进行治疗。
0: 就说耳鸣出现之后，它会不会自我有一个修复或者是恢复的过程？
1: 会的。耳鸣可以自发性的改善。几乎有超过一半的耳鸣患者，在几年以后，他的耳鸣都能得到缓解。有调查显示，其中有43%的患者他能够完全缓解，有57%的患者会生于轻度的症状。有研究显示，55%的严重耳鸣患者表示只会对他引起轻到中度的心烦。
0: 其实我听了到现在，我觉得耳鸣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造成的一个长期性、一个慢性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预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请王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耳鸣好吗？
1: 第一，我们要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损伤可以引起损伤人的听力系统，导致短期或者是永久性的听力损失和耳鸣，应当远离噪音源，或者是采取适当的

0: 需要进行的及时调整，因此一旦有不适呢，大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完善耳部检查，以免长久的耳鸣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听力损失。
1: 有着优美的风景，而且呢，海洋经济也发展得有声有色。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西海岸新区，看一下这里的海洋渔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2: 西海岸新区是2014年经国务院批复成立的中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这里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海洋资源，所以海洋渔业就成为了这里的主导产业。在来之前，方飞就听说在西海岸新区有一处养殖基地，被称作海洋牧场，可以说是当地海洋渔业生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了。从金沙滩出来，沿着海边走了没多远，他就找到了这个地方。看见我们摄制组的到来，这里的技术负责人孙洪生接待了我们。经过他的介绍，方飞了解到这处海洋牧场有5万多亩，由深水网箱养殖区和人工鱼礁区等几部分组成，也是山东省海上粮仓项目的基地之一。在方飞的要求下，他决定先带我们去看看这里的深水网箱养殖。

0: 登上快艇，穿好救生衣。随着马达启动，快艇迅速地离开岸边，驶向大海。船只快速地行驶在海上，凛冽的海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放眼望去，一排排网箱漂浮在海面上。靠近网箱，孙洪生对方飞说，这里呢就是他们的养殖基地。眼前的这些网箱，他们的名字叫做深海抗风浪网箱，适用于水深15米到40米的开放或半开放海域使用，即使风力等级达到10级也可以抵御。这大大拓展了养殖的海域，改善了养殖条件。
1: 孙老师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网箱吗？
2: 对，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的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1: 哦，有多大的养殖规模呢？
2: 咱们现在有180多个，然后每一个周长是40米，直径大约是13米，然后深度大约是7米左右，每一个网箱养殖大约是将近800立方米左右。
1: 啊、哦，这个网箱里面养的是什么鱼呢？
2: 这些养殖的全部都是鲈鱼，远处那些有六线鱼，还有黑鲟鱼。
0: 靠近网箱，方飞看到了里面隐隐约约鲈鱼的影子。孙洪生说，跟河鲈不同，海鲈鱼的体型更大，习性也更为凶猛。我们常见的河鲈鱼，臀鳍、腹鳍及尾鳍都是橘黄色，体侧还有5道黑色的斑纹，俗称5道黑。相比来说，海鲈鱼的身体颜色比较单一，多是青灰色或者黑灰色，它的体型更为修长，是我国发展海水养殖的一个重要品种。而青岛地区的这片海域正是它的一个主要产地。在自然条件下，只有每年的10至11月份才是捕捞鲈鱼最多的时候。为了能让鲜活的鲈鱼一年四季都可以供应市场，所以他们便使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在养殖过程中，他们也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提高鲈鱼品质的措施。养殖的鲈鱼还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而在众多的措施中，养殖海域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
1: 孙老师，咱们刚才坐船过来大概花了10几分钟哈。
2: 对了，
1: 现在从这儿呢还能看到那个岸边的位置。那当时咱们选这块地方建深水网箱是刻意选在这里的吗？
2: 是的，我们这块海域呢，它的水质非常好，经过检测它达到了国家一类海水水质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这块海域的底质，它是那种岩礁型的底质，它比较容易固定网箱。

0: 因为我们的养殖网箱都是用那种毛缆来固定的，嗯，它不像那种泥沙式的底质不容易固定，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这是一个半岛，咱这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海，这块的水流速度特别快，比较适合这种深水网箱养殖，嗯，
1: 就是说外海的这个流速，
0: 对对对，
1: 比较合适啊，
0: 对对对。
2: 芳菲眼前的这片海域属于黄海，水深达到20多米，跟半封闭式的海湾不同，在这里进行网箱养殖，由于水流速度快，所以网箱里的水体交换量很大，鲈鱼养殖在里面就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一样。在跟孙红生聊天的过程中，芳菲还了解到，尽管海域环境优良，但是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局还是会定期对这里的水质进行检测，主要检测海水的 pH 值、无机氮、活性磷酸盐以及化学需氧量等要素，以确保近海海域养殖水体的安全，这也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鲈鱼的品质。看着水里自由自在的鱼儿，芳菲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哇，那
1: 条鱼好大哎！孙老师，我感觉这水还挺清的啊。
0: 是的，
1: 从这里都可以看到那些鲈鱼。
0: 没错。
1: 这个网箱里大概养了多少尾呢？
0: 我们每一个网箱就是刚开始投鱼苗进去的时候，投是大约20000尾左右。随着这个鱼生长周期不断增加，这个鱼类就是体积慢慢变大之后，我们会把一部分就是成鱼移到别的网箱去养。嗯嗯。
1: 刚才你也说了，这一片属于外海，水流速度比较快，是吧？
0: 没错。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养殖密度呢？
0: 这个我们现有的养殖密度是我们经过就是多次实验反复验证的一个最合理的密度。啊。那个养殖密度增加之后，这个鱼类排泄物增多，这个水质会变得稍微差一些。水质差了之后，鱼类的各种疾病就开始就是发生的概率要增大，这样鱼类得病我们就有损失，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就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养殖密度。啊，
1: 就是说这个密度，鱼类它的活动空间呀，各方面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2: 控制养殖密度，也是为了给鲈鱼充足的活动空间，它们游动的越多，越能提升鱼肉的品质。正在聊天的时候，芳菲看见一艘小木船向网箱这边开了过来。孙红生告诉他，那是给鲈鱼送饭来了。等到小船贴近网箱，工作人员们开始抛撒饲料的时候，芳菲终于看清了，原来呀，这鲈鱼吃的饭就是一些野杂鱼。
1: 我看咱们工作人员在喂的是小杂鱼啊。
0: 是的。
1: 那在鲈鱼整个生长期全部都吃这个吗？
0: 没错，我们集团有一个捕捞公司，然后远洋船队去外海捕捞之后，这些野杂鱼作为捕捞的附属品全部被我们用在喂鱼了。嗯，
1: 不过孙老师，我感觉这个网眼啊还是有点大的。嗯。加上海水的水流速度一快，嗯，野杂鱼下去不会马上被冲走吗？
0: 这个不会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鱼食一下去鲈鱼全都抢光了，因为鲈鱼是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它咬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鱼食完全不会剩下。
2: 听着孙红生的介绍，芳菲了解到，为了让鲈鱼吃饱吃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这当作饲料的野杂鱼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确保符合无公害养殖的标准，而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需要来投喂两次，分别是上午的8到9点和下午的5到6点。长年累月的饲喂工作让他们对鲈鱼的取食习性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们也总结出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投喂技巧，在开始投喂时少量慢放，引诱鱼儿上来摄食，待鱼群纷纷上来抢食时，就要加快投料的速度，当大部分鱼吃饱散开后，再次少量慢投，让相对弱小的鱼也能吃饱，当绝大部分鱼不来摄食时，就可以停止投喂了。您看，这网箱里的鲈鱼环境舒适，每天还能吃到天然的野杂鱼，这么好的生活，他们要在网箱里享受多长时间呢？
1: 这个网箱里的鲈鱼是周年养殖吗？
0: 没错， 每年六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一批鲈鱼苗，大约是50到60克，大约这么长。嗯，然后放在我们码头的内湾里边进行暂养，养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它对这个外海的一些水流速度啊，包括各种方面都有一定的抗性之后，我们再移到这种网箱里边来养殖。嗯，
1: 在大网箱里养殖多久才能上市、啊？
0: 嗯，一般是养殖1年到1年半左右，一般养到1斤到1斤半，1斤到2斤的左右的样子，大约这么长，嗯、我们就可以上市了。啊、哦，
1: 刚才我看到喂鱼的时候有跳上来这么长的，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上市？
0: 对对对。
2: 说话的功夫，喂鱼的人员工作完毕，他们刚刚开船离开，又一艘木船靠了过来。方飞看见，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没等我们打招呼，他就跳进网箱，一个跟头翻进了水里。孙洪生说，他到网箱里有两项工作，一是观察一下鲈鱼的生长情况，看看有没有不健康的鱼，另外就是观察一下网箱的网衣有没有破损，有没有附着上过多的杂藻和贝类。这样的观察工作他们每个月都要做2到3次。
0: 因为这个网衣被那个藻类贝类附着之后，它那个网箱内的水体交换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嗯，这样就会导致网箱内那个鲈鱼的发病率提高。啊、
2: 哦，根据观察的情况，如果网衣上附着物过多，他们就要进行清理和更换。更换网衣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先将鱼移到另一个网箱里，然后拆下旧网拖到岸上进行清理。换下来的网箱首先要摊开，进行充分的晾晒。等附着物晾干以后，使用这种特制的铁丝工具进行抽打，将附着物打掉以后才能重新进行使用。工作虽然费时费力，但是为了鲈鱼可以更好的生长，他们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解了深海网箱养殖，在返回岸边的途中，方飞又发现了另一个独特的网箱。
1: 哎，那个也是网箱吗？怎么上面还站着人呢？
0: 这是我们的海上垂钓平台，这也是我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哦、
1: 钓鱼呢是吧？
0: 对对对。
1: 嗨，你们好。
3: 你好。
1: 今天怎么样钓的？
3: 挺好的。
1: 看有没有收成。
2: 登上这个自己口中的网箱，方飞终于看清了它的构造。它要比养殖网箱大得多，而且跟养殖网箱不同，它的底下没有网衣，只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平台，有一圈1米多宽的通道供人们垂钓。因为是旅游淡季，所以来钓鱼的游客不是很多。通过交流，方飞了解到，他们都是经常来这边钓鱼的老顾客了。
4: 啊，因为这边离岸边比较近，比较方便来这边。
5: 这边鱼的种类挺多的，包括鲈鱼、六线鱼，什么鱼都很多，在这边钓鱼挺好的。
2: 垂钓爱好者们都在专心的钓鱼，方飞也不好再去打扰他们。不过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疑问，这海上垂钓只是一个游玩项目，跟海洋牧场怎么联系到一起了呢？
1: 孙老师，这个海钓现在也成为你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了吗？
0: 没错，因为这个近年来由于这个过度捕捞，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得非常厉害，然后我们为了修复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就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来改善这个状况，就是给鱼类搭建了一个窝，把鱼类给吸引过来，起到了这种筑巢引鱼的效果。哦，
2: 原来呀，为了改善近海的海洋环境，他们在这片海域原有的礁石底质周围又投放了许多的废旧船体、钢筋混凝土构件和石料等，建造了一个200多公顷的人工鱼礁区，在里面既可以养殖鲍鱼、海参等海珍品，又可以增殖放流，投放一些鲈鱼、黑头鱼、六线鱼等，把捕鱼变为木鱼。这样一来，海洋里的生物资源越来越丰富，他们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垂钓等海洋休闲渔业项目，与传统养殖相结合，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海洋的环境，实现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参观完海洋牧场，孙洪生带着方飞来到了基地的餐厅，厨师乔月军已经在忙活着， 他准备让芳菲品尝一下自己养殖的鲈鱼。
1: 师傅啊，这个是咱网箱里养的鲈鱼吗？
6: 对对对，是的。
1: 哦，今天怎么做啊？
6: 这个鲈鱼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
1: 清蒸啊？
6: 对，是因为它肉质比较嫩。
1: 哎，我看到还有一条多宝鱼哈，这个我认识。这多宝鱼也是网箱里养的吗？
6: 不是，它是咱们下岸这边一般都是工厂化养殖。
1: 工厂化养殖的。
6: 对。
1: 今天也是清蒸？
6: 不是不是，它是红烧，也就是咱们的家常烧
1: 啊。那今天就是一个清蒸鲈鱼，红烧多宝鱼。
6: 对对对。
1: 好，我等着品尝您的手艺。
2: 芳菲看到厨师先在收拾好的鲈鱼背上划了一刀，然后把一些姜片和葱段塞到了里面，还摆到了鲈鱼身上。他说这主要是为了去腥和增加一点葱姜的香味，然后放入蒸箱里，大约蒸12分钟左右。取出后，将切细的葱丝、青椒等撒在上面，淋上热油，一阵油花飞溅之后，葱香混合着鲈鱼的鲜味儿便扑鼻而来。而红烧多宝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厨师先在鱼身上横竖切了几刀，方便烧的时候入味，

0: 锅里添油烧热以后，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倒入适量的酱油和水，然后将鱼放进去，水烧开后转小火炖七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鲈鱼肉质细嫩，口感软糯，具有补肝肾益脾胃的效果，对肝肾不足的人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而多宝鱼也是口感滑爽，营养丰富，尤其是它的皮下和鳍边含有丰富的胶质，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尝过美食，芳菲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个地方，她要去探寻一下这工厂化养殖多宝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餐桌上，芳菲已经了解到，这多宝鱼学名叫做大灵瓶，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之一。1992年，由雷麒麟院士引入我国，并根据大灵瓶的英文 Turbot 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多宝鱼。鲜美的口感加上吉祥的寓意，也让多宝鱼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根据当地人的指引，芳菲找到了一家养殖企业。
1: 请进，看我们的那个姿势
2: 啊，办公室哈。
1: 啊，对。
0: 养殖负责人陈世波先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原来他们是一家集大灵瓶育苗与养成为一体的企业，养殖的大灵瓶还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了解了这些之后，在芳菲的要求下，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养殖车间。
2: 感觉这里边的光线特别暗呀。
1: 因为大灵瓶它属于脊栖类的，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生长环境就属于弱光性，所以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它更好的生长，
2: 特意的营造这种氛围。
1: 对对对。
0: 养殖车间很大，中间是一条工作走廊，养殖池分布在两侧。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以后，芳菲走到了养殖池的边上。陈世波告诉他，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一些大灵瓶的幼鱼，现在的个头还比较小。
2: 哦，确实挺小的哈。
1: 对对对，
2: 感觉和我的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1: 我老请你看看吧。
2: 行，这个有多大的月龄呢？
1: 我们从育苗车间移过来已经三个月左右。
2: 在这儿？
1: 对，在这儿养了三个月。对。
2: 哦，大概是多少克呢？
1: 现在是20来克。
2: 20来克。
1: 对。
2: 哦，我拿起来看看。
1: 啊，对，可以可以。
2: 感觉挺可爱的哈，圆圆的，身上特别滑。
1: 对对，它这个没有鳞嘛，所以都是粘液。
0: 小小的大灵瓶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陈世波说，他们一般是在春秋两季进行大灵瓶的繁育工作，繁育有专门的车间，等到子鱼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就会转移到这个养成车间里进行商品鱼的养殖。这种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可以保证鱼苗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看着这巴掌大的鱼，芳菲心里有点疑问，三个月的时间才长到这么大，那他们在什么时候才能上市啊？
2: 这个大灵瓶是不是小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啊？
1: 它这个鱼前期的时候生长比较慢，但它也是翻倍长的，后来是长快了。前期的话一年可能长1斤左右，长到1公斤以上一年可能长2公斤。
2: 哦，
1: 我们现在餐桌上那个吃的那个鱼基本上都是1斤左右。
2: 嗯，
1: 其实在那个鱼的那个周期之中算是幼鱼了，我们吃的等于吃它的幼崽。
2: 嗯，
0: 为了让芳菲看看可以上市的大灵瓶是什么样子，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另一个养殖池的旁边，这里面的鱼个头要大得多，看到有人过来，他们还会从池底游到水面上来，仿佛是在表示欢迎。
2: 哎，陈经理啊，
1: 哎，
2: 这个水池里 养的是咱们养成的鱼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商品鱼，可以出售了。
2: 哦、大约有多大呀？
1: 我来看你看看吧。嗯，稍微看。这个大的基本上一斤半左右，我们这条的话得一斤三两。
2: 哦，一斤半得也养了个一年多吧。
1: 一斤半的话，一般是养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2: 哦，一年多一点。
1: 嗯。
0: 这条大灵瓶虽然没有小时候可爱，但它独特的身材还是让芳菲很惊喜，尤其是那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
2: 我觉得这个鱼特别有意思哈，除了它这个身体是扁平的以外，它两只眼睛是在同侧的。
1: 它这个叫比目鱼嘛、
2: 嗯、
1: 我们这个大灵瓶属于欧洲比目鱼。
2: 嗯，
1: 就是说它小时候其实跟其他的鱼是一样的，是游泳性鱼类，眼睛长在两侧的。
2: 嗯，
1: 它那个在30日龄左右，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它需要把右眼转到左眼去，大约需要8天的时间能够完全变态完。
2: 哦，
0: 近距离接触过大灵瓶，芳菲算是对它样子和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车间的另一头，工作人员已经在给大灵瓶投喂饲料。
2: 你好、
3: 啊、你好，
2: 在喂料呢。
3: 对，
2: 这个水池的话一天是喂几次啊？
3: 一天喂两次。
2: 两次，
3: 上午5点喂一次，下午4点喂一次。
2: 哦，那一天加起来要喂多少呢？
3: 一天按照增饲的鱼总重的2%。
2: 嗯，
3: 然后去投喂，一天是大约是喂6公斤左右。
2: 6公斤左右。
3: 对。
0: 经过询问，芳菲了解到，工厂化养殖大灵瓶一般都是使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他们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鱼来购买合适的饲料使用。
2: 那咱这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呀？定做的还是？
1: 我们这个是买了那个七好公司的，就是青岛一个七好公司，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拼接鱼类饲料的。因为饲料这个行业，你得有那个生产许可证，
2: 嗯、
1: 跟我们养殖有那个养殖许可证一样，
2: 嗯，
1: 第一要有生产许可证，它这个应该是跟食品级的是比较严格的，
2: 嗯，
1: 第二个它那个饲料的产品都有一个产品合格证，
2: 嗯，
1: 然后包括饲料标签啊，这个都是应该齐全的。我们购买的时候要跟他们签合同，
2: 嗯、
1: 签合同跟我们保证质量，他们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随时抽样到外协机构做检测的。
0: 原本浮在池底安安静静的大灵瓶，吃起东西来可真不含糊，一看到饲养人员过来，他们就迅速地游动起来，饲料刚撒到水里，不等落下去就被他们迅速地抢走。看着鱼儿争先恐后的抢食，芳菲明白了，原来这貌似温顺的大灵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看着鱼儿吃饱喝足以后，养殖池靠近走廊的一边几根立着的塑料管引起了芳菲的注意。
2: 在每两个水池中间啊，都有几根管子，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几个是环卫所的一个专利，这是我们的回水管道，就是养殖池的水出来，经过这个收集，然后流到我们的水处理系统，
2: 嗯，
1: 然后处理完了以后，通过那个管道一直在流到车间，
2: 嗯，
1: 流到养殖池，这个整个是一整套的技术，是循环水养殖技术。
2: 您刚才说都到后面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呢，
1: 对，
2: 是吧？
1: 对。
2: 那我们可以到那儿看一下。
1: 可以。
2: 好
1: 的。
0: 水处理系统在养殖车间的一端，各种设备都在轰轰隆隆地运行着。在陈师傅的介绍下，芳菲渐渐明白了他们的工作流程。从养殖池里排出的水，首先会经过这个履带式的微滤机，将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物去除掉，然后通过蛋白分离器吸附掉混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经过这两步以后，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基本就被排除干净了。这时候水里就只剩下一些氨氮、亚硝酸盐等人眼看不到的有害物质了。而生物滤池里有很多的微生物，它们会吸收代谢掉这些有害物质，以保证养殖用水的洁净，它是这套水处理系统的核心。最后再经过一次紫外线消毒，处理过的水就可以再次回到养殖池重复使用了。不过为了确保养殖用水的安全，养殖人员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
1: 我们每天需要在水处理的末端进行水样检测，来确保我们处理过的水达到我们的无公害养殖要求。
0: 他们检测的内容就包括水体的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安全养殖保驾护航。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水质好了，大凌平生病的情况自然也就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养殖人员每天都会对池子里的鱼儿进行细致的观察，一旦发现有不健康的大凌平，就会马上采取措施，发病严重的话，也会按照无公害养殖的要求来使用药物防治。不过因为是使用循环水养殖，他们在药物的使用上特别谨慎。
1: 我们用的是循环水养殖，我们水处理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微生物来降解水中的氨氮和亚氮。如果我们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将会杀死我们的有益菌，不能达到氨氮和亚氮降解的目的，导致鱼类中毒死亡，导致我们的养殖失败。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中是严禁使用抗生素。
0: 陈世波说，我国发展工厂化养殖大凌平已经有许多年，养殖技术非常成熟，而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精心的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材。走出大凌平养殖场，西海岸之行的走访也告一段落。走在海边细软的沙滩上，海风拂面，十分的轻松惬意。
2: 经过了几天的走访和了解，我们对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儿啊，无论是深海网箱还是工厂化养殖，这里的人们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呢，也在改进着养殖技术，对海洋进行保护和修复，从而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在行动，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以2015年为例，我国玉米总产量约为2亿吨。根据玉米子实的产量推测，一株玉米，玉米子粒与玉米秸秆的产量比为1:1.6，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玉米秸秆的产量达到3.2亿吨。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加上玉米秸秆本身较为高大，并且粗纤维含量较高，运输加工较为困难，导致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乱堆乱弃甚至焚烧的现象。
1: 之前嘛，这玉米杆吧都用人割了以后就拉回家去，人工可费劲的哈，拉回家去给牛做饲料。跟你说，是个这现在家里没牛了，都没人喂牛了，没人牛，那些死的那些秸秆没处放。
2: 这以前处理秸秆的时候啊，除了喂牛之外，这个咱就是烧火，也没地方堆，也没地方放，这个而且容易引起火灾，那里挨家挨户的，那里还卫生还搞不好。
0: 事实上，玉米秸秆不仅不是废弃物，还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2015年，农业部提出了秸秆五花利用成了商品饲料。我们看到的这种薄膜是青苎专用的聚乙烯薄膜，它不仅有很好的伸展性和粘性，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性。裹包以后，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在料包上，非常适合露天存放。这样的裹包青苎饲料储藏时间能够达到1到2年。玉米秸秆裹包青苎对于种植户来说，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那是不是所有的玉米秸秆都能做青苎饲料？到底什么样的玉米地才能卖2分钱呢？张大哥告诉我们，玉米秸秆从下往上干2到3片叶，然后上面都是鲜青的。玉米采收后，这个时期的粗蛋白含量比较高，木质素含量少，粗纤维含量也少，是做青苎裹包饲料的最佳收获时间。过早玉米不成熟，过晚秸秆中木质素粗纤维含量大增，会影响饲料的口感和营养。那对于养殖户来说，这玉米秸秆裹包青苎又有什么好处呢？为此，我们专门跟随运输车来到当地一家畜牧场，在这里我们看到裹包贮存的玉米秸秆经过4至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发酵，打开后颜色仍然透着新鲜的绿色，而且有浓浓的乳酸味道。
3: 裹包青苎呢，它密封的要更好一些，密封的更好，它这个发酵的好，适口性就要好一些，适口性好，这个羊呢它就爱吃，吃的多，这长得自然就快。哎，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对比啊，这种裹包的要比窖藏的清楚，同样是5个月出栏的羊，它每只羊平均起来要高出5斤左右，需要多少就喂几个，喂多少。而这种窖藏的呢，我们每天一旦破开吧，那个面总会发生二次氧化。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清楚池啊，每年大约总是有10%的损耗，就完全浪费掉了。
0: 通过现代化的青苎设备，省去了传统青苎饲料繁琐的加工过程，在玉米地直接将秸秆转化为商品饲料，解决了传统窖藏青苎饲料二次氧化的问题，实现了青苎饲料包装的小型化，使青苎饲料更加优质安全。裹包青苎技术对于目前正在推广的全株青苎玉米来说更加适合，同时这项技术符合农业部推广的2改4政策，促进粮食秸秆就地转化，通过过负增值实现农民增收。山东省聊城市余集村是个美丽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美，村子里一排排的房屋整齐一致，道路更是干净宽敞，是当地有名的新农村建设典范。来到这里，我们还听到一个非常新鲜的说法，叫一人烧火全村做饭，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找到了村子的余书记，他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对， 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秸秆气化站。于书记告诉我们，这个气化站在他们的新农村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4: 这个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第一项，首先要解决这个村的环境问题。这个环境问题最大的弊病就是一个柴草堆的问题，农民地里年年产生，这个街上满街上都是柴草，你今年

0: 给他请了，到秋后他又有了。但是这样解决财产问题，所以说通过考察选择了这个秸秆计划站。
1: 秸秆计划站应用的是秸秆计划技术，这也是一种新型的秸秆燃料化方式。那么到底什么是秸秆计划技术呢？秸秆计划就是把秸秆放入密闭的炉具中，当秸秆燃烧达到一定的高温时，开始减少空气的通入量。在高温和缺氧条件下，秸秆的燃烧发生了变化，由完全燃烧变成了干流反应，产生了一氧化碳、甲烷、氢气等可燃性气体。将这些气体收集起来，经降温、除尘、除焦油等处理后储存起来，然后通过燃气管网输送到用户家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也就有了一人烧火全村做饭的景象。
0: 原来啥情况呢？每到做饭的时候，家里的妇女要抱一大包柴火抱到家中，她一进她的厨房，那全部柴堆就是烟灰。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你也不用往家抱柴火了，你的柴火直接送到站里来，你拧开炉子就是气儿。现在这个气站，第一能解决环境问题，第二能产生廉价的清洁的能源。
1: 于书记说，村民使用秸秆燃气不用花钱，可以用自己家的玉米秸秆、棉花秸秆来兑换，每千克玉米秸秆兑换一立方米的秸秆燃气，一年下来基本不用花钱。我们看到秋收后计划站放置原料的院子里已经堆满了玉米秸秆，这些玉米秸秆不能直接使用，要先进行粉碎压块，最后才能放入计划炉内。那为什么要进行压块呢？
2: 原料这个秸秆原料越硬，就是说它的密度越高，它的产出来的这个气啊，也就是越纯啊。因为那个产气呢，那个热值和那个炉内的那个密实程度有关啊。炉内的秸秆密实呢，一定要松紧要合适，它不能过密也不能过松，过松的话会造成那个秸秆那个产气的过程中呢吸入大量的空气，因为空气它不是可燃气，它就会降低这个燃气的热值。
1: 通过对秸秆压块机的调节，压块的密度一般在0.7到1.3之间，秸秆压块的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含水量低于10%，产生的可燃气体热值比较低。如果原料含水量高于30%，则会出现产气量减少甚至不产气的现象。技术员告诉我们，1000克玉米秸秆可以产生1.2立方米的秸秆燃气，每2吨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1吨煤，所以秸秆燃气的价格远远低于煤炭和液化气。秸秆气化的原料除了玉米秸秆，其他作物秸秆也可以使用。
0: 现在秋天，玉米秸、玉米皮、玉米芯都可以直接用了。棉花下来以后，把棉花丝完碾晒干了也可以用了。我村上的产的秸秆接近用一年，但是还不往前走，那不会说在外边回归的不足。
1: 现在有了秸秆燃料化技术，在村民眼里，往日不受待见的作物秸秆也变成了宝贝，乱堆乱弃现象没有了，村子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村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了。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育苗基地，育苗棚里各种蔬菜苗长得是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听管理苗圃的技术人员说，他们育苗基地里的菜苗不仅健壮长势好，而且成本还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用咱这个秸秆做的这个机制育的这个苗子呢，育出来非常健壮。这一颗苗子这是已经育了40多天了，从它的根系和这个茎的粗度和这个叶片这个绿度，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健壮的苗子，就说明咱这个机制营养非常全面。
1: 随后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料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卸一批育苗机制，听他们说，这秘密就在这种机制里， 这种鸡翅的价格仅是进口鸡翅的一半，我们更加好奇了，这是什么机制，既能让蔬菜长势旺盛，还能减少投入呢？经过了解，他们使用的是玉米秸秆机制。玉米秸秆机制就是以玉米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粉碎、发酵、腐熟处理得到的秸秆型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那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机制呢？来到了他们的生产基地，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成各种有机酸、醇类、二氧化碳和水。半纤维素经过微生物分解后产生木糖和其他单糖。秸秆中相当数量的木质素在微生物作用下变成腐殖质。这些腐殖质是基质营养的储存库，也是基质肥力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基质的原因。同时，玉米秸秆经过粉碎腐熟之后，还具有制氢、持水、透气等特点。而在基质中用量比例达到70%的草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越来越贵。用玉米秸秆可以替代部分昂贵的草炭，从而大大降低基质的成本。
3: 秸秆发酵物料做的这个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在那个育苗机制中呢，秸秆的占有率呢大概能占到30%-40%，取代了部分的草炭，节约了一部分那个不可再生资源。
1: 那玉米秸秆是如何加工成机制的呢？对于技术要求是不是很高呢？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做成机制需要经过秸秆粉碎、堆垛，加入微生物制剂、尿素和水，然后经过发酵、腐熟、过筛，就成了可以替代草炭的基质材料了。用玉米秸秆做成的基质材料中，有基质含量在25%以上 ，pH 值一般为6.8-7.5。然后与蛭石、珍珠岩等其他基质材料进行配比，既可以做成育苗机制，也可以做成栽培机制。技术员告诉我们，每3立方米的鲜秸秆能生产出1立方米的秸秆基质，10,000亩地的玉米秸秆就能够生产出35,000立方米的秸秆基质。您看，通过玉米秸秆基料化利用，玉米秸秆又变成了需求量巨大的基质材料，同时呢也增加了玉米种植户的收入，降低了蔬菜种植的成本，一举多得。超市里一种略带黄色的、价格还比较贵的纸非常受消费者的青睐，颜色怪怪的，价格还高，消费者为什么要买这种纸呢？经过了解，这种纸是用玉米秸秆、小麦秸秆等作为原料，采用秸秆清洁制浆技术，不做漂白，做成的纸呈现出秸秆的原色，也叫本色纸。由于这种纸不刺激皮肤，使用也更加安全，在市场上非常畅销。除此之外，玉米秸秆在原料化利用方面还可以做成秸秆人造板材、秸秆餐具等等。怎么样，通过对玉米秸秆的五料化利用模式的了解，您对玉米秸秆是否也有了新的认识呢？作为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只要因地制宜、科学利用，玉米秸秆不仅能变废为宝，还能促进种植、畜牧、轻工业的发展，产生

0: 临海之地，老百姓多以捕鱼为生。内陆地区则沿袭着农耕的生活习惯，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融合，让这里的饮食也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面食作为胶东人餐桌上的主食，更能反映出这里的饮食文化。从最平凡的一个馒头，到变化万千的精致主食，都是胶东人辛勤劳动、经验积累的结晶。一进入腊月，胶东人的生活重心便开始转移到一件事情上——忙年。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的人们，终于有时间来慰劳一下自己。年货大集上人山人海，富裕的胶东人尤其不会在这个时候委屈自己。而63岁的江振美也进入到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他有一项技艺在当地小有名气，那就是制作地道的胶东大饽饽。外地人看饽饽可能会叫它馒头，但是在胶东人眼里，饽饽的做法和花样可不仅仅像做馒头这么简单。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少了饽饽就少了年味儿。一进入腊月，左邻右舍来请江振美制作饽饽的就络绎不绝，因为是过年用的饽饽，制作起来要格外用心。面粉里要依次加入适量的酵母、白糖和牛奶。酵母主要是为了让面发酵，使它变得松软，而白糖和牛奶则是为了让口感更加香甜。和面要用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以便酵母可以充分活化。经过反复揉压，和好了面，不能着急制作，要放在盆中，盖上盖子，让它发一发。发面就是让酵母菌的活力充分释放，同时给面团内的蛋白质分子一个松弛的时间，让它们得到充分的舒展。发过之后，面会更加的松散柔软，口感也更加的细腻和顺滑。江振美说，因为冬天气温较低，发面的时间要在6个小时以上才行。发好了面，就进入到制作大饽饽的关键环节，揉面。用胶东的话说啊，叫手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讲究手法与力道相结合，不常干的人揉一会儿就会腰酸胳膊痛。而胶东大饽饽之所以结实细腻、好吃耐嚼，靠的就是这个揉字。
1: 有的时间长，它就好吃。
0: 从和面开始，直到发酵取出，再到上锅之前，都是一个下大力气、反复揉压的历程。所以说，要想做好大饽饽，最主要就是练好揉的本事。过年用的大饽饽，按照旧时的说法，要做1斤重和8两重两种规格，以备祭祀之用。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江振美还是会习惯性的先称好重量。分好了面团儿，就到了展示手艺的时候。除了我们最常见的馒头形状，还有一些用模具做成的鱼饽饽等其他独特的造型。而胶东人过年最不能少的就是枣饽饽。红枣切成2瓣，方便枣的甜香进入到里面。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在面皮的四周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在江振美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很快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因为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

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早发之意。总之，这里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大饽饽做好，蒸同样是一道关键工序，要用大铁锅和木柴最好。江镇美家里还保留着胶东农村特有的灶台和大锅，大锅直径足有一米多，饽饽在里面依次放好。锅盖是用麦秸编制而成，相比常见的铁锅盖，麦秸锅盖蒸饽饽，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并滴落在饽饽上，从而影响饽饽外形的美观。一天的辛劳就在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蒸汽中慢慢的凝结了。大约30分钟，圆润饱满的胶东大饽饽出锅，枣香混合着面香，这就是胶东人家里最常见也是最期盼的味道。敏锐的商人们看到了商机，现在在胶东随处可见制作大饽饽的门店，他们遵循传统的手艺并融合现代技术，让胶东大饽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日落日出，新的一天总会准时到来。江镇美今天又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亲戚家的女儿要出嫁，按照胶东风俗需要做一个花饽饽作为她的陪嫁，这是江镇美的拿手绝活。花饽饽削弱了面的实用价值，把它叫做面塑艺术更为确切。它的主体是蒸好的面饼及馒头，而上面点缀的花鸟等元素则是用加了食用色素的生面团捏制而成。这也是最考验江镇美手艺的地方，花花绿绿的面团经过一番揉捏修剪，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小花小鸟。一些造型复杂的元素，像龙凤牡丹菊花等等，则需要长达几个小时的制作才能定型。用牙签和食用胶将做好的花鸟一一固定好以后，这个美丽的花饽饽慢慢呈现在了眼前，而这些独特的造型都有它们美好的寓意。花饽饽的最上面是龙凤呈祥，给了新人最大的祝愿。下面四个图案分别是象征春天的凤凰穿牡丹，寓意富贵吉祥，象征夏天的鸳鸯戏荷花，寓意白头偕老，象征秋天的蝴蝶恋秋菊，寓意吉祥长寿，象征冬天的喜鹊戏腊梅，寓意喜上眉梢。如今在胶东拥有江镇美这样手艺的人也已经不多了，而花饽饽也已经由饮食发展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并且成为一些胶东民俗的象征。人们透过这些花饽饽仿佛就看到了胶东人家浓浓的乡情，感悟到胶东地区绚烂质朴的乡土文化。花饽饽是胶东嫁女儿必不可少的嫁妆，而在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面食，同样是结婚时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喜饼。因为它代表着喜庆团圆，在胶东的婚嫁风俗里，青年男女结婚时都要给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分发礼物，这些礼物中必定不能少了喜饼。梁明清和高淑芝在海洋经营着一家食品公司，喜饼是他们的主要产品。今天有两位客户想要订购一批喜饼，
按照惯例，他们要先对产品进行一下考察。夫妻二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两面焦黄的喜饼外观圆润饱满，掰开后颜色金黄，面质蓬松，品尝起来香甜的口感让客户很是满意，这单生意就此达成。客人走后，高淑芝便开始准备制作喜饼的材料。跟做饽饽有所不同，制作喜饼除了面粉以外，还要用到酵母、白糖、食用油和鸡蛋。酵母粉要先用温水化开，让酵母菌活化。然后依次加入食用油、白糖和鸡蛋。充分搅拌均匀后，再加入面粉开始和面。根据高淑芝的经验，三斤面加十个鸡蛋加四两花生油、四两糖的配比口感比较适宜，当然也要根据客户的口味灵活调整。因为没有加水的缘故，面团比较散，需要用加倍的力气来揉压。等到面团成型，高淑芝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揉到面团变得光滑，盖上布，放到温暖的地方让它醒发。等到面团醒发到两倍大小的时候取出，把面团揉成长条，按照定制喜饼的重量分成一个个的小面团。像做大饽饽一样，制作喜饼也要反复的揉，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它的口感。揉到面团变得紧实，再用擀面杖将它压成薄饼的形状，然后进行第二次的醒发。大约两个小时，面饼有点膨胀，变得圆润的时候，就可以上锅烤制了。高淑芝专门定制了四口大锅，用的也是胶东地区传统的灶台。与蒸饽饽不同，喜饼需要烘烤，因此锅里不能加水。为了让铁锅导热更加均匀，他在锅里放置了一些砂石，因为使用时间已久，砂石都已经呈现暗红色，隐隐还有一股香甜的味道。砂石上面放置铁板，喜饼就要在这铁板上烤制。大锅上的盖帘主要起到保温的作用。大锅下面一般用草木柴生火，因为木柴的火势不会太过猛烈，方便控制火候。烤喜饼是最考验功夫的时候，从放入到烤制完成，整个过程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这期间，高淑芝需要不停地翻动，让喜饼的两面均匀受热着色，而翻动的时机全是靠着对火候的把握和对温度的手感来判断。烤到两面焦黄，香味开始蔓延在小屋里，这地道的胶东喜饼就做好了。把它装进精美的礼盒里，不久就会作为新人的礼物走进到亲朋好友家里，带着香甜的味道和满满的祝福。常备风尘挂远安，两分火色一分圆，七分硬气十心里，看把南墙撞北山。这首诗形容的是
胶东地区一种有名的面食，杠子头火烧。传说杠子头火烧源自潍县，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潍坊一带。在明清时期，胶东地区有两个州府管辖，分别是登州与莱州。这里的人们进京或远赴他乡，潍县是必经之地，过了此处便再无重镇，因此行人必须在此备足半个月的干粮。于是一种口感好、耐储藏的硬面食物杠子头火烧便应运而生了。屈若彤和屈金志依靠着这间小小的火烧店，已经把姑娘供出了大学。日子虽然好过了，但他们还是舍不得丢下这门手艺。做火烧与做饽饽不同，它需要硬面，和面的水量必须要控制准确，讲究一斤面三两水。和好后同样要发酵两个小时左右，这样火烧烤出后内部才会柔软。由于水少面多，和出来的面团会非常硬，根本无法用手揉面，所以只能使用一种特制的木杠子来压面。这也是它得名杠子头火烧的原因。小屋一侧的墙上挖一个洞，粗如胳膊的木头杠子插进墙洞里，就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杠杆。杠子一起落线，面团慢慢变得紧实。磨好油后把面饼卷起，再撕成大小合适的面团。面团揉压成圆饼以后，用特制的铁模具压制成型，然后用刀在边缘划上几道。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美观，二是防止烤的时候面饼内部的热气没法排出，造成鼓包。屈若彤将原始的黄泥炉子进行了一番改造，它的专用烤箱有上下两层，上层的功能是烙，下层的功能是烤。先将面饼放在上层，烙至两面微焦，然后放到下层烤十几分钟。这样先烙后烤，可以让火烧内部更加柔软，而外皮更加焦脆坚硬。烤的火候把握，屈若彤已经烂熟于胸。翻上几次个，待到火烧两面焦黄，取出后便有扑鼻而来的面香味儿。长时间的烙和烤使得杠子头火烧外焦里嫩，口感柔韧劲道，极少的水分含量也让它有了耐储存的特性。随着交通的日益便利，人们在远行时已经不再需要准备充足的食粮，但杠子头火烧因其独特的口感，时至今日依然是胶东人喜爱的一种食物。蓬莱地处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被称为人间仙境。始建于宋朝的蓬莱阁历经数百年依然矗立在海边，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历史名胜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作为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美食当然也是不容错过的。来到蓬莱，除了海鲜大餐，有一种面食深受欢迎，那就是随处可见的蓬莱小面。蓬莱人戏称他们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此言不虚。早上5点多，天还没亮，
面馆里就开始忙碌起来。

拉面的师傅一天要加工数百斤的面粉，这对体力有着极大要求。大锅里的水不停地沸腾着，一碗碗的面煮好以后，浇上提前做好的卤汤，变成了让蓬莱人欲罢不能的美味。据传，蓬莱小面创始于清朝时期，它的创始人是蓬莱一位名叫伊夫堂的拉面师傅。他在传统拉面基础上，搭配使用蓬莱地区特产的食材做卤，一经推出便深受食客喜爱。因为制作复杂，每天只能提供200多碗，一时之间，蓬莱人都以早上能吃到一碗伊师傅做的小面为傲。而小面传承至今，经过了几代名厨的改进，制作更加考究，口味也更加独特，还被评选为烟台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福禄就是蓬莱小面的传承人，今天他要教授给徒弟最地道的小面做法。做小面，和面最见功夫。面粉中要加入水和碱，但是水和碱不能一次加足，要在反复揉搓的过程中不断加入，讲究三遍水，三遍碱，99/81遍揉。王福禄一边做一边为徒弟做着解释。制作小面的面与平时包饺子蒸馒头的面是不一样的，过软过硬都不可以，过硬了面的劲儿太大不好拉，若是过软拉出来的面没有筋道口感不好。随着加入的水和面慢慢交融，面逐渐成团儿。只见王福禄快速地用拳头揉压着面团儿，并折叠再揉压，如此反复差不多5分钟，直到面团变得柔润光滑。随后在面团上盖上了一块干净的湿布。王福禄说，这是为了让面醒一醒，这样拉面的时候好拉。大约30分钟之后，面已醒好，醒好的面柔软但是有韧劲儿，提起后可以很容易的拉伸，但是不会断。将醒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之后，王福禄便开始教授小面制作的第二道流程，溜条，用胶东人的话说叫顺筋。先将面团揉搓成长条状，锅煮两端在案板上开始摔打拉抻，一遍遍的拉长，两端对折成八字形，打扣并条，再离开案板向两边连抻带抖，继续打扣并条，如此反复抻抖多次，直到将面溜顺，这样做出的小面口感才会更加筋道。接下来一步叫做出条，出条是制作小面过程中最难掌握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操作。先在案板上撒上一层面粉，将溜好的面放在案板上，均匀地沾上面粉以后，就可以开始抻拉面条。为了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抻拉的过程中要随时铺撒面粉。地道的蓬莱小面要反复抻拉8次，把一根粗面变成256根细面。做好的面条要迅速下到沸腾的水中，煮的时间不宜过长，大约20秒钟就可以出锅了。如果仅止于此，那这小面显然没有吸引食客的资本。一道面食之所以能抓住人们的味蕾，当然是因为它的口味鲜美，而蓬莱小面的鲜美则源于它最大的特色，用高汤调制的海鲜卤。蓬莱人吃小面讲究3分小面7分卤，足见卤在蓬莱小面中的重要性。
王福禄制作小面的卤需要用到猪棒骨、老母鸡、鱼和鸡蛋等多种食材。将猪棒骨用刀背砍断，这是为了让骨头内的营养物质可以充分熬出。把老母鸡和猪棒骨在开水中焯一下之后捞出，母鸡切成大块，跟棒骨一起加适量的葱姜八角等调料进行熬煮，以此来制作汤底。熬煮一定要用文火，让骨头和肌肉中的鲜香物质慢慢的渗出到汤汁里。熬煮过程中，王福禄开始收拾鱼。由于一福堂第一碗小面就是以蓬莱著名的加鸡鱼开卤，因此后辈们也一直延续这样的做法。把鱼去鳞洗净之后，在两侧均匀地打上花刀，在开水中煮几分钟后，把鱼骨鱼刺剔除，鱼肉留下备用。大约两个小时，底汤熬煮完毕，把鸡肉、棒骨以及调味料捞出，开始调制卤汁。先加入适量的淀粉，让汤汁变得浓稠，然后依次放入酱油、鸡蛋、葱花、盐、胡椒粉等，最后加入鱼肉，熬煮几分钟，这色泽诱人的卤汁就算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先在冷水盆内过凉，此时面条晶莹光亮，非常筋道，最后盛入碗中浇上卤汁。一碗面条柔韧、汤卤清鲜、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就大功告成了。孔孟之乡的人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碗看似普通的蓬莱小面就很好地体现了胶东人在饮食上的精致追求。地处北方，胶东人的餐桌上面食是永远的主角。简单的面粉在胶东人手里变换出了多种多样的吃法，大饽饽、喜饼、火烧、面条，各式各样的食物里不仅有面的味道，也有时间的味道和人情的味道。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扎西加索，来自大庆市红嘎区信南街道。我是一颗跨越四千公里的石榴籽，从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到大庆油田的红旗旁，用青春见证民族交融的时代华章。来到内地，大家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姓什么？”我说：“我没有姓。”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旧西藏，姓氏只属于贵族，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不配拥有姓氏。我的祖辈是旧西藏的农奴，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爷爷奶奶只是农奴主眼中会说话的工具。爷爷曾告诉我，有位农奴叫赛仁贡布，因祖父欠下50克粮食，祖孙三代便背负了这孙债，还了77年。旧西藏的13法典更是把人分为3、6、9等，上等贵族命价是黄金，下等农奴命价仅止一根草绳。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监狱里，蜿蜒、砍枝、蝎子洞等酷刑令人发指。爷爷说，旧西藏的太阳是农奴主的，土地是农奴主的，就连他们的性命也攥在农奴主的手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照亮了西藏的黑暗，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罪恶，以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为核心的民主改革，在高原上全面铺开，深入推进，彻底砸碎了束缚农奴千年的枷锁。奶奶常说，她5个孩子中最幸运的是我的爸爸。爸爸出生那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了，民主改革的春雷也即将响彻高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千千万万个像爷爷奶奶那样的农奴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新西藏当家作主的公民，拥有了自己的农田和住所，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从此，西藏社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了落后与苦难，开启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安乐、普享权利的历史新纪元。从那时起，我们藏族人民的心中才真正拥有了人的尊严，真正感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荣光。作为一名农奴的后代，我有幸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尽情沐浴着党的光辉雨露。少年时，我和哥哥姐姐都享受到了9年义务教育3包政策的温暖，能够走进课堂学到丰富的知识，彻底摆脱了祖辈目不识丁的命运。高考时，受益于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青藏高原，走进大连海洋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蔚蓝的大海，见识到了城市的繁华与活力。2019年毕业时，我又搭上了中族部黑龙江省对口日喀则大学生专项招录政策的快车，成为一名扎根龙江的基层干部，实现了从学艺学子到基层公仆的转变。这份关爱，我不仅记在心里，更把它传了下去。工作后，我把
大庆的铁人故事，龙江的秀美风光，一次次带回我的家乡日喀则。由藏族的学弟学妹向我咨询民族政策和就业方向，我就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在大庆的工作经历和成长收获，讲述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与厚爱。我的学弟扎西平座听后深受触动，也报名搭乘了这趟帮助少数民族年轻学子的快车来到大庆，与我成为同事，我们一同扎根黑土，奉献龙江，用青春续写着民族交融的佳话。这跨越千公里的关爱与成长之路，正是党的民族政策从雪域高原延伸到黑土龙江的生动缩影，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我深深知道，这条成长之路的背后是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如一的牵挂。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决定。从2002年6月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牢记党中央嘱托，先后选派9批次459名援藏干部人才奔赴日喀则，他们扎根雪域，无私奉献，与日喀则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共同描绘了龙藏一家亲、雪域黑土情的深情画卷。这份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时刻激励着我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西藏精神带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始终听党话、敢党案、跟党走，把这份关爱一棒接一棒的传递下去。2025年1月7日，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我的家乡拉孜县芒古乡距震中仅70公里，我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通讯一度中断，我心急如焚。当电话终于接通，听到父亲说家没了，但人都平安，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地震后发生不到40分钟，救援力量便赶赴现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妥善安置群众。红岗区域组织部、区总工会、区红十字会迅速送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单位同事自发捐款16000余元，帮助我家重建。2025年5月，我带着党组织的慰问金和同事的爱心捐款踏上归程。2025年9月，国家援建的新房落成，一家人顺利入住。从废墟到新家，从焦虑到安宁，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这场灾难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是14亿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核心力量。老家的房子建成后不久，我和爱人也结束了3年的异地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可是蜜月过后，两对分居的现实摆在眼前，他在宜春，我在大庆，思念只能通过屏幕传递。党组织得知我们的困难后，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通过人才引进，2026年初，将我的爱人从宜春调至红岗区工作，多年异地的牵挂终得圆满。
领导同事们还热心地帮助我们租房安家，化解了后顾之忧，从迷茫无助到安心安身，这份温暖与恩情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的工作信念。我深知组织给予的关怀不是让我贪图安逸的，五年来我以躺着想事、坐着谋事、站着干事的劲头，把办公室当寝室，把寝室当办公室，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基层工作中。来到街道，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群众利益无小事。辖区内一位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韩爷爷参军档案在岁月中遗失，那段保家卫国的荣光险些石沉大海。得知情况后，我多次奔波于油田档案馆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最终帮他找回了档案，并身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当韩爷爷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勋章，热泪夺眶而出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那一刻，一个念头涌上心头：70多年前，正是韩爷爷和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在异国冰天雪地里的浴血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守住了祖国的和平，才为我的家乡西藏迎来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创造了历史条件。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舍生忘死，就没有无心红旗插上喜马拉雅的壮举，就没有我祖辈砸碎农奴的枷锁、翻山做主人的那一天，更不会有我后来走出大山、看到大海的人生。今天我帮韩爷爷找回的不仅是一枚勋章，更是一段属于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我守护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荣光，更是那场伟大胜利于血雨腥风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连接。基层工作哪里有什么小事，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在延续先辈用生命换来的这份恩情。在日常工作中，军民们总亲切地喊我佳作，帮忙交个燃气费，佳作水管漏了快来瞧瞧，佳作电脑罢工了，我的名字成了帮办的代名词。这些看似琐碎的呼唤背后，是群众对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信任。我始终以真心换放心、热心换舒心、细心换安心，要求自己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检验初心的考题。辖区周大姐身患重病，为孩子入学愁眉不展，我主动对接学校协调手续。当孩子背上新书包走进校园时，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那一刻我恍然明白，党对西藏学子的关怀曾经照亮了我的成长路，今天我也成了传递这束光的人。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2022年11月2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旧西藏的农奴没有姓氏，那是千年黑暗刻在我们祖辈身上的屈辱烙印。而今天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想大声告诉所有人，我有姓氏了，我姓党。
从农奴后代到党员干部，从雪域高原到黑土大晋，我的命运早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血脉相连。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西藏的新生；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作为一名新时代藏族党员，我深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未来我将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争第一，扛红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我将打好扎根龙江基层，推动汉藏团结的石榴籽，把日喀则人民的期望记在心里，把大兴当作第二故乡，在龙江振兴的实践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黑土地上常开常盛。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
1: 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2: 1941年，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带领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中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电影《地道战》，体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无限智慧和胆识勇气。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坪村是电影《地道战》中高家庄的原型村。1942年2月，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高坪村建立了抗日民兵游击队，在晋察冀边区号召下创造性的开挖地道，打击日伪军。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当时村内地道分为主干线和支线，每10户有一个地道口，每隔10丈远留一个通气孔。地道口和通气孔都很隐蔽，很多是藏在碾盘下、炕洞里、锅灶内等地方。同时村子里还修筑了高防工事，以监视打击敌人。
4: 大炕哥
5: 啊，
4: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5: 什么？
4: 要放鬼子进庄？
5: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
2: 2年多的时间里，高坪村挖出了3纵3横的主干道，构成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敌人进了村子根本看不到人，但当他们打开柜门、掀开锅盖、撩开被子的一瞬间，就会被隐蔽在地道内的民兵一枪击毙。从1943年到1945年，日伪军5次大规模围剿高坪村，50余民兵利用地道掩护毙敌400余人，敌人一个个被打倒，却摸不清子弹从哪里打来。当时日伪军中流传着要送命上高坪的说法。到1944年底，冀中平原的地道超过12000公里。聂荣臻元帅曾评价道，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

0: 在三河市东部连绵的大山之间，游客如织，热闹非凡。这里是浩然笔下的苍生故里，更是党建引领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样板。让我们一起走进段贾岭镇后蒋福山村，了解其蜕变的故事。党建引领强堡垒，段贾岭镇后蒋福山村，也称浩然文化村，位于段贾岭镇东北部蒋福山盆地，是推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文化名村。村内现有632户，2240人，主要种植大桃、苹果、梨、核桃。村两委干部6人，党员55人。
1: 2024年，后蒋福山村因党组织服务意识差、服务能力弱、群众意见大，被确定为软弱涣散村。对此，镇党委高度重视，坚决扛起整顿责任，全力推动该村整顿提升。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村党支部书记李冰松同志主动担当作为，以软弱涣散村整顿为突破点，坚持党建引领，将抓党建、强基础作为固本之策，精准制定整顿提升方案。村两委班子凝聚力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
0: 遇强投雁队伍扎实推进村党支部建设，选优配齐村两委，健全完善学习、值班、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制度，明确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工，促进村干部主动履职担当。
2: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开拓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我们将结合本村实际，积极探索文旅发展的新路子，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提升党建阵地，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统筹整合阵地资源，改造提升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村级综合服务阵地体系，营造出浓厚的党建红色氛围。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政策宣传讲解等活动，教育引导党员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积极发挥网格志愿作用，按照网格分配党员志愿服务区域，引导村级党员积极参与人均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矛盾排查化解、森林防火宣传等志愿活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先锋模范。
3: 作为村街党员，我们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我为福山代言志愿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救助等服务，增强游客文化体验感，吸引更多游客来福山旅游。
0: 党建引领，促蜕变。2024年9月，河北文旅全球推广大会在廊坊市成功召开后，三河市委进一步明确了东山、中水、西城的城市发展思路。浩然文化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发展观念，确定文旅新村战略，深入挖掘浩然文化资源，积极整合农文旅资源，全力打造文化名村亮品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后蒋福山村曾留下浩然无数足迹。浩然，中共党员，祖籍河北保底，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等重要职务。1986年，浩然从北京来到三河安家落户，先后任段贾岭镇挂职副镇长、名誉镇长。浩然在后蒋福山村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创作完成长篇巨著《苍生》，并在此拍摄完成同名电视剧。电视剧一上映，再次轰动全国。 吸引了众多商户来发展农业，投资万场，促进了三河农业农村经济大发展。
4: 村党支部以浩然文学为核心，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运用党建家为律的形式推动工作，以点带面，逐步沿街沿路线挖掘山区村落的各种特色院落文化，通过深挖浩然文学精神，打造沉浸式乡村记忆演出、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术工坊等特色文化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
0: 自九月份起，镇村合力历时20天，打造了浩然文化小院、游客服务中心、田大妈家、供销社、三河非遗等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随后又相继打造了福山大观、新泥土巢，引进了后山咖啡、沪上阿姨、燕京八绝等商业业态，进一步丰富了游客体验。12月10日，浩然文化村新泥土巢正式建成揭牌，季燕伟、史建伟、古永超、李志英共同为文艺服务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阵地揭牌。自此，河北省文联挂牌的第一个文艺志愿服务基层示范点，在我市浩然文化村落成。浩然文化村的打造，不仅是向浩然先生文学成就致敬，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党建引领重发展，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通过农文旅融合，以文旅带动发展，以发展托举文旅，为乡村振兴打造新引擎，注入新活力，激发新动能。曾经寂寞无名的小山村焕发勃勃生机。福山地区阳光充沛，昼夜温差显著，成就了桃子、苹果、梨的甜美，也赋予了小米、花生和红薯独特的口感，成为了大自然珍贵的馈赠。后将福山村经济合作社甄选福山地区优质果类和农特产品，打造福山农创、福山优选等特色品牌，开发福山杂粮、平安喜乐、熟你可爱、福山年味大礼包等系列特色农产品礼盒，丰富农文旅产业内涵，提升品牌价值，让优质农产品走出福山，带动了村民增收。深挖浩然文学精神，打造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术工坊等特色文化项目，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以镇党委搭台、村党员干部出力、村民登台唱戏的方式，先后组织举办了月满中秋情意浓、福山赏月庆团圆、中秋文艺晚会、福山秋季村晚、移风易俗文艺演出、福山民谣音乐会等各类文化演出30余场，开展诗歌朗诵、书画展览、摄影教学等各类文艺活动20余次，依托京津冀福山红叶节、福山登山节、农民丰收节、福山桃花节、福山文创市集等特色文化活动，吸引市内及周边大批游客及客商前来观光考察，持续增强福山文旅影响力和吸引力，同时整合现有邻国产业资源。

0: 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英艾日喀乡，与玉龙喀什河相拥，却因盐碱肆虐，地少人多而深陷发展困局。
1: 原来我们英艾日喀乡在农业发展上遇到了瓶颈问题，农业产业结构化单一，比如辖区内有数千亩的盐碱地长期闲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渔业产业呢，以传统的四大家鱼养殖为主，效益低下。肉苁蓉产业因缺乏技术问题，产量过低。辖区内也没有农业龙头企业落地，带动群众致富增收。以上这些问题啊，长期制约我们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0: 2015年，大学毕业的常吉新响应国家号召，跨越万里，从白山黑水的黑龙江奔赴大漠边疆的新疆和田，从青涩大学生到乡镇领头雁，十年的基层淬炼让他褪去稚嫩，成长为带领一方百姓致富的主心骨。面对大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常吉新没有退缩。2024年1月，他大胆引进新疆昆仑优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216.92万元，将近千亩设施农用地整合改造。但这条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1: 最早啊，这片盐碱地上什么都没有，老乡们也说这块地用不成，但我又觉得这块地上有这么好的资源和环境，不利用确实有点浪费。后面经过了解啊，在我们和田有的企业在沙漠里种出来了海水稻，这也给了我启发。我心里一直想，在我们这片盐碱地上能不能搞水产养殖。
0: 从质疑声中起步，常吉新带着团队日夜攻坚，常吉新就带着乡干部一头扎进了地里，测土壤，验水质，一遍遍的试验。别人不敢想的是，他带头干，一次次试验证明，盐碱水经玉龙喀什河雪水调配后，竟与螃蟹自然生长环境高度契合。不仅如此，螃蟹的活动还能松土改良盐碱地，一举多得。
2: 哎，沙漠里面养螃蟹，不可能吧？开玩笑吗，这个书记？
1: 难题不少，有些地类是不能碰的，比如林地、草地，这些都是政策红线。但我想啊，办法总比困难多。通过我们县委政府的支持，我们对接各个行业部门，我们盯着这个坑塘水面，想办法做文章，硬是把现在的这1000多亩地啊，变成了我们沙漠中的聚宝盆。
0: 2024年，30万只江苏蟹苗空降沙漠。当18吨肥美的沙漠螃蟹上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片被遗弃的盐碱地终于活了。
1: 王总，这螃蟹可是乘着专机来的沙漠移民，
3: 对，
1: 我们得让它在这儿比在江苏长得更肥才行啊。
3: 放心吧，书记，我们一定让它长得更
0: 肥。电动车来到螃蟹养殖基地上班。
1: 我说海伴，在这工作怎么样？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呀？
4: 那当然按时发，每一个15号时间发36。
1: 嗯，
4: 我很满意。
1: 这个离家也比较近。
4: 就是就是。
1: 你能平时也能照顾家人吧？
4: 就是就是。嗯，
1: 所以好好珍惜这个工作。
4: 好的，学姐，好的。
1: 哎，王总，咱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呀？
5: 哎呀，困难，想想还真有。有个书记，有个事儿，我得给你汇报一下。就是咱们那个3片区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几天水位下降特别厉害，然后每天就能看见一直在往下降着呢。再过几天啊，这个水位可能就保不住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找这个引水渠，看从哪地方快点把这个水赶紧疏通掉它。然后呢，这个现在得快点把这个水加进来了。
1: 哎呀，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5: 对，
1: 现在我们必须马上解决。走吧，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5: 那走吧，现场看一下。

0: 然后呢，这块我们是公司嘛，又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用那个。
1: 麦丹，你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现在需要用袋子把这个水渠拦上，然后我们改变水流的方向，让这些水流到我们的螃蟹塘去。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开始赶紧干。好，大家先停下来歇会儿，停下来歇会儿。来，我们这个吃饱了再干啊！吃饱了大家加油，接着干啊！
2: 凌晨五点，随着清澈的水流缓缓注入养殖塘中，常书记、支部书记、王总的脸上绽放出了欣慰而喜悦的笑容。长久以来困扰他们的水源问题，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乡亲们。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企业发展好了，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稳定就业的岗位。都快天亮了啊，在这儿我也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3: 谢谢大家，
4: 你高兴不高
1: 兴？回家休息吧，早点休息。
2: 盐碱地养蟹成功后，常吉新并未止步，和田预见将来水产养殖公司落地，总投资1500万元，八组养殖系统投产，五种淡水鱼游弋其中，狮头鹅养殖基地里28000余幼苗茁壮成长，电商直播平台搭建，本地特产走向全国。
5: 我们打造海鲜赞养舱，与天津水产研究所合作，全年供应优质海鲜，目前已带动32名群众就业，未来还将吸纳更多的人才。
1: 老乡们，你们看，咱们这个水肥池呀，可以说是咱们沙漠里的营养厨房。为什么呢？咱们通过把鸽子粪放到水肥池里沤48小时以上，再通过咱们这个管道对咱们红柳大云地进行浇水，同时施肥。这种方式呀，有2点好处。第一个呢，确保我们大云的生长过程当中全程不使用化肥，啊，使大云成为了绿色无公害的一个产品。第二个呢，通过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可以使每亩地的大云产量增收200公斤以上。
2: 从200亩到2.29万亩，常吉新带着群众摸索出3层播种法与自制水肥技术。和田县婴儿日克乡迪达尔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34户参股，180余人季节性就业，年人均增收6000元。曾经的沙地真成了金土地。10年，2双鞋，记录着常吉新的日夜奔波，一部手机装满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缺席了家人的合影，却从未缺席百姓的期盼。在婴儿日克乡，常吉新早已将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和田的每一寸土地。

收看巴中大医生，让健康专家就在您的身边。今年3月3日是第25个全国爱儿日，宣传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朋友们，春节的烟花爆竹盛宴过后，有人就发现听不清声音了。探亲访友，舟车劳顿之下，有不少人热气上火，是头晕耳鸣。那还有一些人呢，去年的冬天呼吸道感染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觉得这个听力下降了等等。那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耳鸣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巴中市中心医院耳科副主任医师王海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解。

0: 好的，欢迎您王医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耳鸣啊。什么是耳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2: 什么是耳鸣？耳鸣是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的情况下，耳内或颅内产生嗡嗡、嘶鸣等不成形的异常声幻觉。这种声音感觉可以是一种或一种以上，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听力下降的患者常伴发耳鸣，耳鸣往往是听力系统出现障碍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0: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也会被很多朋友们进行一个忽略。那构成耳鸣的诱发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呢？
1: 血管性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食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药物或者食物以后，会引起耳鸣。当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长期失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是疲劳的情况，也会引起耳鸣。
0: 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耳鸣的发病率目前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1: 我国大约有10%的人出现过耳鸣，其中耳鸣严重到影响生活、睡眠质量、记忆力和精神集中度的患者占耳鸣人群的2%。有0.5%的耳鸣患者因为严重的耳鸣而自觉有身心残疾。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巴中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随机选取了4个社区和养老机构的400多位老年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耳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老年人有耳鸣，但是比较好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他都认为耳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会最后发现耳鸣影响了他的生活，
0: 影响生活。就是到底在临床上哈，他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就出现耳鸣的话，
1: 耳鸣的症状表现为多种多样，可以是急性发作，也可以是慢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和不规则的，而患者听到的声音也是各种各样，可以是嗡嗡声、蝉鸣声和耳闷胀感。耳鸣所带来的影响和体验也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患者认为耳鸣只是一种轻微的干扰，但还是有一些患者认为耳鸣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耳鸣的患者常常会发生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情况。其实不同的心理素质的患者，耳鸣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听不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哈，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的。
1: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耳鸣它会引起耳聋吗？
1: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绝大多数电视前观众朋友们最想
0: 了解
1: 的
0: 问题。
1: 耳鸣和耳聋作为我们听觉系统的两大症状，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耳鸣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耳聋和听力下降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耳鸣和耳聋是同时发生的。有一些病人他是以听力下降为主要症状，同时他伴有耳鸣。当他的听力下降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既有听力下降又有耳鸣。但在另外一些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同时发生，但是他的听力下降不明显，那么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听力下降，他的关注点就只是在他耳鸣上。当我们对他耳鸣进行治疗或者他恢复了以后，他才慢慢地发现他的听力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他会误以为是耳鸣导致他的听力下降。其实是在他发病的时候，耳鸣和听力下降都同时已经有了，
0: 所以两者我们都得要注意，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出现耳鸣，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1: 耳鸣的患者，包括颅鸣，应该到耳鼻喉科就诊，
0: 嗯，
1: 进行专业系统的检查治疗。耳鸣必须要明确病因后，才能够积极的对应治疗。
0: 嗯，
1: 例如像我们有急性鼻窦炎、流行性感冒引起了鼻塞之后，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要对症治疗，缓解鼻塞，然后来改善耳鸣。如果是我们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心情焦虑，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那么首先我们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睡眠，来改善耳鸣。当我们有单侧搏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病变，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耳鸣。
0: 耳鸣它是可以药物治疗的吗？
1: 由于个体的差异很大，用药治疗不存在绝对的最快、最好、最有效，还是要针对一个病因来进行治疗。
0: 就说耳鸣出现之后，它会不会自我有一个修复或者是恢复的过程？
1: 会的。耳鸣可以自发性的改善。几乎有超过一半的耳鸣患者，在几年以后，他的耳鸣都能得到缓解。有调查显示，其中有43%的患者他能够完全缓解，有57%的患者会生于轻度的症状。有研究显示，55%的严重耳鸣患者表示只会对他引起轻到中度的心烦。
0: 其实我听了到现在，我觉得耳鸣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造成的一个长期性、一个慢性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预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请王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耳鸣好吗？
1: 第一，我们要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损伤可以引起损伤人的听力系统，导致短期或者是永久性的听力损失和耳鸣，应当远离噪音源，或者是采取适当的防噪措施，隔离噪音。这儿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经常去佩戴那种耳塞
0: 耳机，
1: 对，因为这个是对听力和耳鸣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就是当服用一些耳毒性的药物的时候，出现了耳鸣或者是听力下降的症状，要及时的与医生沟通。在这儿必须提到一个就是庆大霉素，还有就是链霉素，这两种药是具有耳毒性药物的，就是使用这两种药一定要谨慎。第三，当耳垢过多的时候，不建议自己在家用棉签处理，应当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第四，要监测血压，防止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引起的耳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障碍或者是睡眠时间不足，
0: 对，
1: 会引起耳鸣，而且失眠和耳鸣它会互相循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应当要重视一个睡眠健康。第六就是焦虑、抑郁这样的负面情绪，还有就是我们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过大，也会诱发耳鸣或者是加重耳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
0: 是的，总的来讲，其实耳鸣呢，它是身体发出的一种警报信号，通过耳鸣来提醒大脑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需要进行的及时调整。因此一旦有不适呢，大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完善耳部检查，以免长久的耳鸣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听力损失。

0: 这里是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的温宿县，地处新疆南北交通的要道，2000年前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埠。温宿县种植核桃历史悠久，由于天山冰川雪水的灌溉和常年日照在3400小时以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出产的核桃不仅果大壳薄且肉质细腻。
1: 这个杏仁是很白很白，肉白，颜色白，肉脆，很好。
0: 如今当地人用智慧将核桃变成一道道厨房里的诱人美食。35岁的吴思曼是温宿县一家餐厅的主厨，今天他来到集市上为一场宴席挑选最正宗的温宿核桃。
2: 这个油包核桃皮包啊，这个味道挺好的，很好的啊。我们潮汕都用这个啊，卖1公斤卖吧，卖1公斤。
1: 上好一点啊！
2: 啊，好，好。
0: 温宿县的人们不仅仅爱吃核桃，而且花样百出。他们会用不同的做法去呈现不同的味道和口感。

卢斯曼正在制作挂霜核桃，他把上好的核桃仁放进沸油中略加油炸，核桃仁立即溶解出醉人的清香。挂霜是制作不带制冷菜的一种烹调方法，糖在高温加热后会发生缩合，形成焦糖色素，同样释放焦糖的香气。把炸好的核桃仁倒入锅中，稍许搅拌均匀后关火，冷却的糖浆会化成糖霜，均匀地挂在核桃上，核桃与糖分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粘手又甜香酥脆。吴斯曼开始制作食物雕花，为了让菜品呈现得精致美观，吴斯曼打算用南瓜和白萝卜雕成的碗来盛放食物，虽然这往往要花上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把炒好的核桃仁倒入雕好的南瓜碗中，雕花与食物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一道简单的挂霜核桃更精致也更有食欲。吴斯曼开始准备第二道菜，羊腰子是新疆人民喜爱的食材，具有非凡的营养价值。吴斯曼去掉羊腰子上的肥油和腰筋，再把羊腰切花，加入生姜、大蒜和大葱，大蒜和核桃仁一起进行烹制。把切好的羊腰和炸好的核桃仁翻炒，这是动物和植物精华的完美结合。烹制者们用这种饮食智慧满足了人们对口福的渴望。

0: 很好吃。
1: 不同的蛋卷，但是吃起来是里面是核桃，特别棒，好吃。
2: 以前吃核桃都是直接剥开吃，没有想到核桃还能做成菜，感觉特别新奇。
3: 一道道以核桃为食材的菜肴凝聚成温宿县人们的饮食文化，那浓郁的味道一定可以让每个人体味到当地人们红火和美好的生活。而对于在核桃之乡长大的乌斯曼来说，核桃已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一种对自然的感恩，一种割舍不了的情结。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林木茂盛，巨大的温差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孕育出一种特有的禽类拜城游鸡，还保留着半野性状态的游鸡主要生长在高海拔的牧区，以放养为主，一年四季都喜欢在树枝上过夜。成年的游鸡不仅能飞过4米高的围墙，平地也可飞行20多米。努尔古丽和他母亲正在地里收割今年的玉米。玉米粒是游鸡最喜欢的食物。
4: 今天喂完鸡了以后，早上给妈妈做了一顿游鸡的饭。妈妈说好。
3: 努尔古丽的妈妈生病，刚动完手术，女儿打算晚上为妈妈做顿大盘油鸡，为她进补身体。努尔古丽家养了100多只油鸡，这是他们一家的重要收入。拜城人养殖油鸡的历史已经300多年，因为育肥后全身皮下沉积着一层薄脂肪而得名。油鸡肉紧而细腻，香味浓郁，曾经是拜城人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时才能享用的美食。作为新疆菜的代表，大盘鸡几乎家家都会做。在拜城人看来，用油鸡才能烹制出正宗大盘鸡的味道。

0: 糖色是制作大盘鸡的秘密武器，也直接影响颜色与口感。而糖色的质量又受到炒制时油的用量和火候的大小的影响。努尔古力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火候间的分寸。油鸡的肉质口感劲道，经过反复翻炒，肉质也不会变柴变老。除开主角，青椒、大葱和土豆也是不可替代的配料。这三种食材和油鸡一起，翻炒出了最地道的大盘鸡口味。大盘鸡作为新疆最有名的美食之一，早已是名满天下。大盘鸡的用料粗犷，色鲜而味浓，恰似新疆人的性格，爽朗而豪放不羁。努尔古力做的大盘鸡虽然做法简单，却又胜在味道实在。
1: 妈妈，吃饭了。
0: 食物给予人们生存的养分，也是人们生活的动力，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是自然赐给人们最珍贵的礼物。除了大盘油鸡，一种用油鸡制作的抓饭也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47岁的黄西东是拜城油鸡的养殖大户，每周邀请朋友过来品尝一顿自己拿手的油鸡抓饭，是黄西东最开心的事儿。油鸡的体羽颜色不一，有黑、黄、白等多种颜色，其中以白羽油鸡品质最佳，野外养殖是油鸡的最佳培育方式。黄西东打算买下一片10000亩的林地，建成当地最大的油鸡野外养殖基地。制作油鸡抓饭需要用到油鸡、胡萝卜、洋葱等食材，为了色彩更加丰富，黄西东一般会选择加入黄萝卜和胡萝卜一起使用。将油鸡切大块，放入锅中开始焯一遍水，去除掉油鸡中的血水和杂质。在焯水的时候，将萝卜切条，洋葱切片备用。稍加炖煮，便可以出来金黄色的鸡油，香气远超于普通鸡汤。将鸡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用油鸡汤烹制的手抓饭更是鲜上加鲜。锅中放油，倒入鸡肉、洋葱和胡萝卜爆炒，再加入之前煮好的油鸡汤，等待汤煮开，让金黄的油汁渐渐渗出。这时将洗好的大米均匀地铺在锅中，最后再放入恰麻果，盖上锅盖焖煮30分钟。打开锅盖，恰麻果的汤汁已经渗透到手抓饭里。黄西东把抓饭舀出，一盘香气四溢的油鸡抓饭就出锅了。看似粗犷的做法，味道却惊人的细腻。鸡汤让米饭滋味醇厚，鸡肉和各式蔬菜入口滑嫩鲜香。拜城油鸡让普通的抓饭变得独特而美味。
2: 老总，味道怎么样？
3: 不错，很好。
2: 哎，这尤其抓饭需要饭。
3: 哎，老总，你大口就吃啊！
4: 来，这个再给你盛来。
0: 与朋友们一起享受这自然养育的油鸡，是黄西东和朋友们最开心和快乐的事。油鸡对于黄西东而言，不仅是事业，也是自然对他的恩赐。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

0: 建成了库车大囊城，他们一家也招进了大囊城打囊，妻子和妹妹是他的帮手，打囊城的工作维系着他们一家的收入。
1: 我们一家人一天800多1000个囊做起来，打一个囊挣1块钱。
2: 这个囊吗？多少钱一个？
3: 10块钱一个。
2: 10块。
4: 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0: 囊坑的温度很高，几百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已经做了将近30年的大囊，他对自己每次烤囊都极其严苛。在他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囊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70、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囊，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1: 我从15岁开始大囊，现在20几年了。我爸爸也是30多年大囊的，今年现在大60多岁了。
0: 每天天还未亮，阿卜杜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囊工作。库车大囊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

墙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布杜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囊柄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囊坑里进行烤制了。囊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囊柄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囊柄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囊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囊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

0: 如今阿布都热赫曼买买提12岁的儿子也开始利用假期学着打了。对他而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做呢。
1: 2-3年以后嘛，我挣点钱，我们是我们厂嘛，还有别的地方嘛，我开一个店，打糖店。
0: 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再去打糖，但他会记得糖的做法，那种香脆的口感，承载着糖的味道，则会留在儿子一生的记忆里。塔里木河，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孕育着整个南疆的绿洲。10月，塔里木河开始渐渐进入枯水期。65岁的艾莎·艾买提是塔里木河的渔民，已经捕了20年的鱼。每年的10月份开始，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去到鱼资源丰富的河流待上3个月。天冰川融化慢，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2天前，艾买提在这片河域布下了渔网，为了多打到一些鱼，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等着今天收网后，明天让儿子拉到巴扎上去卖个好价钱。这次的收成不错，艾买提利索地收摘着鱼群，分类归筐。野外捕鱼的日子里，烤鱼是艾买提唯一。

的食物，红柳烤鱼是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边上的人们原始又独特的一种烹饪方法。不需要炊具，一个火堆和几只木凳就可以摆开阵式烤鱼了。这种极特殊的烹饪方式让人感到古老而新奇。正宗的红柳烤鱼是一件耗费时间的细致活，除了生火的木头一定要用沙漠生长的枯胡杨木以外，穿鱼的签子也得是新鲜的沙漠红柳枝。红柳是生长在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耐贫瘠也耐盐碱，用红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肉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在炭烤的过程中，新鲜的红柳枝会分泌出粘稠的红柳枝液，在炭火的烤制下，不但可以分解掉肉类的膻味，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质里。爱买提制作的红柳烤鱼就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就地取材，简单而粗犷。爱买提将鱼沿鱼腹剖开，用红柳枝将鱼展平，像插上一根新的肋条。红柳烤鱼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盐什么都不放，一旦撒了其他调料就不能被称为红柳烤鱼了。粗红的柳枝一端沿着鱼脊肉穿过，另一端插在沙土里，用燃烧的枯胡杨进行烘烤。胡杨木独有的木质香气和红柳的清香完美的与鱼肉的鲜美融合在了一起，让简单的烤鱼的香味也非常独特诱人。熏烤而成的烤鱼更是肉质细腻爽滑，入口即化。艾麦提在收获丰收的同时，也享受着自然美食带来的喜悦。带着艾麦提准备离开，去往下一片领域。明年春天，他还会回到这里重新投放农粮，继续期待着塔河。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晓光老师，大家可以称呼我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主要平台分析，主要给大家做以下四个平台的分析，分别是抖音、快手、小红书和视频号。通过分析了解每个平台的侧重点，了解不同平台的现状和玩法。抖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现状，目前预计有8亿月活用户。2016年从音乐创意视频起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运镜手势舞为主，后来开始变得多元化，有教育、舞蹈、汽车、生活分享等等，目前已经将社交媒体电商化。2020年直播带货成为抖音电商增长的主要形式，最近3年持续增长，成为整个电商行业增长最快的电商平台。抖音直播内容形成了多种特色，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董宇辉为代表的知识带货天花板，交个朋友罗永浩为代表的脱口秀直播带货天花板，小杨哥为代表的泛娱乐反转式带货的天花板。抖音的推荐算法是抖音最大的特色之一，以好内容为代表，让有创意的内容相互赛马，使得爆款内容频频出现。

刚做好抖音，一定要给自己的账号打上标签。在抖音有三种标签，分别是用户标签、创作者标签和直播标签。什么是用户标签？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喜欢看体育，我在抖音经常刷到各类体育视频。你喜欢看电影，你能在抖音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剪辑视频，抖音推荐的永远是你喜欢看的内容，这个就是用户标签。很多同学问我，思考老师，我按照上面的方式做，是不是影响到我在抖音卖货？我说不要紧，我们想在抖音分享，最核心的是第二个标签，创作者标签。简单讲就是你在抖音分享什么内容，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举个例子，我在抖音分享如何做短视频营销，就会吸引到对短视频感兴趣的个人或者是企业老板。你在抖音分享美食探店，你就会吸引到对美食感兴趣的人。想要在抖音做生意，最核心的就是创作者标签。第三个标签，直播标签，这个跟你直播的封面图、直播标题、话题都有关系，还和你直播间的互动、用户的评论、卖的产品有关系。直播间想要卖美食，你的直播间就不能搞成一个娱乐聊天的内容，一定要围绕美食去展开。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抖音的生意，分别是电商卖货、生活服务和线索获客。电商带货适合达人和商家，只要你的产品适合发全国、走 C 端，就可以在抖音开小店，把产品上架到抖店售卖，达人可以直接到精选联盟添加商品赚佣金。生活服务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和综合行业。所谓综合行业，给大家举个例子，美甲、美发、护肤、按摩，这些就属于综合行业。这些商家可以在抖音来客开店，通过短视频直播做团购。线索获客适合 B 端的企业，你的产品不适合做电商和团购，面向 B 端的企业，一个项目是几十万、几万或者是几百万，都可以通过留线索的方式进行获客。比如汽车就适合做线索获客。快手，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一下快手的情况。快手月活用户预计在7亿，它是由北京快手科技开发，这个平台诞生于2011年3月初，最初的时候做 GIF 图片应用，后来转型做短视频社交，比抖音做的还要早。快手的内容多样化，强调真实的生活分享，扶持创作者，创作的门槛比较低。它的流量采用个性化的推荐算法，与抖音不同的地方是，快手更重视用户的社交关系和地理位置，通过推荐、关注、同城这些内容来提高用户的互动和留存率。快手同样可以做电商、本地生活和线索获客。小红书，小红书平台月活用户3亿，95后的年轻人更喜欢在小红书和抖音进行搜索，内容很多元，更适合种草。小红书的内容是 UGC 的模式，简单讲就是用户生成内容，分享购物心得和生活经验。今年电商都在卷价格力，唯一一个不卷价格力的平台就是小红书。只要你的产品是高品质、高服务、高毛利，哪怕小众，只要做好内容，依然可以在小红书把你的产品卖出去。和抖音唯一不同的是，小红书的流量相对较小，和抖音还不是一个体量。在小红书卖货，好产品是基础，用户是传播者，通过短视频和图文笔记进行种草。有些用户是算法推荐刷到，有些用户是用户主动搜索自己想要看的内容。视频号，视频号是腾讯旗下依托微信生态做起来的一款视频平台，目前预计有5亿用户。视频号可以和微信公众号绑定，给公众号带来新的流量入口。视频号的算法主要有社交推荐、算法推荐和地理位置推荐。如果你的朋友圈和社群是你的主要目标用户，建议求关注，先触达更多的私域用户，再强化公域流量，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做视频号有个最大的优势，可以直接把视频号的内容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用户看到。

0: 其独特的刀味和木味呢，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松溪，这里的版画老师就用他们的艺术热情为版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 版画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代，随着印刷术的诞生，版画也随之开始存在。在此后1000多年里，中国印刷术、造纸术得到广泛传播。地处闽北边陲的松溪，在1994年开始了版画创作，2000年的时候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版画艺术之乡。这也让松溪成为了中国最年轻、创建时间最短的版画之乡。松溪三中的美术老师叶美琴就是当年女子版画班中的一员。和许多同时期一起开始版画创作的作者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沉迷于自己一人的版画创作，而是在掌握版画技巧后，把精力投入到对孩子们的版画教学上。
2: 当时97年的时候，就是女子版画班，我也有参加，那当时是刻那个黑白木刻，也做了三四幅的黑白木刻版画。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是专门辅导学生做版画，也辅导了800多幅。我们三中就是版画特色校，差不多1000多幅，我们学校。
1: 孜孜不倦的教学中，孩子们慢慢也开始创作出许多精良的作品。在福建省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节中，叶美琴的学生齐子航的作品《国泰民安》就参选其中，在国画、漫画、水彩画的展览中大放异彩。
2: 内容就是表现我们中国现在这种欣欣向荣的那种农村那种街景啊，那种感受啊，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梅子赶集嘛，那种很欣欣向荣那种场景。他那个主题是国泰民安啊。他当时创作的时候是念8年级的时候，现在是高二了。因为他一直都有这个学生，一直都有学外面都有学素描啊，学那个画，基本功很扎实。这里面一种就是农村那种市场嘛，那种市场那种场景。有的人在卖鱼，有的在这个吃那个小吃，还有的各种画面吧，就是各种市场那种交易的那种各种画面。
1: 如今在松溪学习版画的孩子们，大多接触的都是黑白墨刻版画。相对于过程复杂的版画艺术来说，刻刀参与其中可能是引起这些孩子兴趣的关键。
3: 因为版画它是用刀来代笔，然后就比较有特色。它用刀的话可以笔的话可以表现出它的点线面那些特点，然后就会比较觉得漂亮一点。这个列车是因为希望人类以后可以去海底看海底世界，很漂亮。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可以去看那些动物，可以到处去走嘛。然后这个是房子，是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到处飘。
1: 版画创作的第一步就需要作者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可以在版面上用笔直接开始勾勒，也可以用胶带把草图和复写纸垫在版面上，开始底稿的创作。这些草图可以是出去写生的随笔，也可以是走街串巷时手机记录下的一个瞬间。
2: 那幅照片其实是我当时去顺昌的时候去那边开年会，给了那个银杏树那边嘛，给它拍下来的，我觉得很美，因为是表现农村的那种风景嘛，整个以灰色调为主，然后稍微带一点点的那种城市的那种暖色，就是感觉我们就是一种那种暖，带一点暖色，感觉就像有寓意比较深刻一点。
1: 日版就是用砂纸一遍遍地打磨版面，根据草图规划出画面大小，再用刻刀挖出一条边框槽，最后用笔确定卡纸和中线的位置，这一个步骤才算完成。
0: 这个画心这边距离是那个出来了以后，它这边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画的边框，你要留几厘米。小的话我会留3到4厘米，如果是大幅的作品会5厘米以上。那这边是把卡纸烤到这边，那我们就是那个印的过程当中，它就避免它那个纸张往后面跑，它刚好就可以把它卡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中线的位置这里做一个记号，然后在纸张的中线位置也做一个记号，把两个记号重叠，那它就不会跑了。
1: 草图制作完成后的刻制是版画创作中最后一个能被修改的过程。刻制需要把不需要上墨的部分给刻掉，刻刀和木板之间，作者营造着巧妙的构图，以丰满密集或萧疏简淡的风格来表现作品的风格。一刀一刻间，版画的魅力就懵懂于板上，这块板中也将根据作者的意愿诞生一定数量的相同版画。
0: 刻下去基本上就不能再修改了，基本上它就下去一刀就是一刀。它如果有出现错误的话，但是我们会进行小幅度的修改，但是很大的修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每一张都很耗费体力和精力，所以如果画面的尺寸是小的，我们会多印几张；如果画面的尺寸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10张左右。
1: 上墨印制和刻制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步骤，在黑白木刻版画中，刻和印的步骤通常一次就可以完成。

0: 在套色版画过程中，刻制和上墨就不能简单的一蹴而就，需要每一道色彩单独去完成。而印制运用到的工具就是这台体积庞大的压制机。
1: 刻和印啊，这两道工序，刻呢就是你要把上一道想要的色彩留下来，这个刻。那么印呢，就是你印的过程中要注意油墨的厚和薄，还有这一道的色彩跟上。